0: 味的警醒。
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王姐，听说您打算去省外的儿子家里常住，万一生病了，医保能直接用吗？
6: 不用担心，现在异地就医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5: 那具体该怎么办呢？
6: 出发前在微信里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找到异地备案，花几分钟填好信息就行。备案成功后，在外地的定点医院看病，亮出医保码就能直接结账，省去了来回报销的麻烦。
5: 备案分几种情况呀？
6: 异地就医啊，总共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其他跨省外出就医人员备案4种备案。
5: 真方便。
6: 是的，急诊异地就医如果不备案不能联网结算，但只要提供急诊证明就可以回来手工报销，如果在出院之前进行备案，线上提交急诊证明即可以联网结算。
7: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1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能陪伴你。
1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13: 你好
1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2: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14: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的同时，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今天呢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也是我们高考的第三天。在这里呢，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乘风破浪，奔赴下一场沙海。接下来就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市区的气温是26到31度，乡镇的气温是25到31度，偏西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 6月10号星期三是多云的。

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2度之间。6月11号星期四，多云，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3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海口市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昨天在海南科技馆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正式对外发布了4条全新升级的海洋主题旅游线路。据介绍，这次发布的线路涵盖了海口市内的2条深度体验线路，以及串联海口经济圈的2条跨市联动线路，真正实现了从海口出发，玩转海口经济圈精华。本次活动不仅提升了公众对于海洋生态保护的关注度，更是通过4条精心设计的海洋主题旅游线路，向外界展现了海口作为滨海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与丰富资源。海口市旅游文体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会继续深耕海洋文旅融合，推出更多高品质的旅游产品，为海南的旅游年贡献海口力量。昨天，海南省第一艘纯电动新能源智能休闲渔船从三亚蜈支洲岛码头起航，这标志着海南休闲渔业正式迈入了纯电动智能化的发展新阶段。这艘船实现了多项国内行业的首创，船体经过结构优化，兼顾强度与轻量化，在安全性、舒适性与智能水平上实现了跃升。渔船首次将风光主一体化的储能系统应用于休闲渔船，首次将数字孪生、人脸识别、疲劳监测、落水预警、智能家居集成于一体，首次把无人驾驶技术也用于休闲渔船。这一艘渔船将投入休闲垂钓、海洋观光等运营，助力海南从看海向玩海转变，推动海洋旅游与休闲渔业高质量的融合发展。昨天下午，海口市水务集团开源水务公司与海口市智诚集团服务的蓝城印象小区正式签订了供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服务协议。这就意味着，自海口市城市居民住宅小区供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程实施方案印发以来，这个小区成为了海口第一个实现供水全移交管理的居民住宅小区。后续水费的收缴、二次供水的运营、供水设施维修等工作均由水务公司全权负责，真正达到从源头到龙头一站式的专业化的管护。昨天，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校内动员大会在海南大学召开，会议解读了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方案的总体要求、空间布局、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等方面的内容，明确在空间布局上，以海南大学科技园为核心引领区，立足海南大学观澜湖校区、海淀校区南北双核资源互禀，构建双核一廊空间格局，聚焦空间在职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空间、特色优势产业培育、人才及聚焦引领、金融赋能支撑、品牌宣传推广6大方面开展23项的具体行动。下一步，海口将始终坚持把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摆在突出的位置，高位推动、系统推进，做到政策因公尽供、空间因保尽保、服务全程代办，全力保障各项任务能够落地见效。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的京东海南供应链总体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封顶，正推进室内外的装饰装修施工。这个项目用地面积约为1.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建成之后将

能作为京东集团在海南落地的区域中心，开展京东国际业务、供应链业务以及科技业务。近日，海口外资药企海南赞邦制药顺利完成了意大利进口片剂智能包装生产线安装调试，预计七月份将实现投产。达产之后，在两班的情况下，年包装片剂1500到1700万盒，这将大幅提升企业产能，加速推动集团谋划东南亚的产业布局。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已经将全新设立的快速路事故处理专岗把窗口前移，服务下沉，实现了轻微事故就近办、快速办、一次办。若在海秀快速路发生轻微交通事故，不用长时间的等待警力，不用往返大队，不堵主流车线，下了匝道可直达专岗进行处理，省时省心省力。今年以来，三门坡精准搭建了产销对接平台，多次举办参与大型农产品展销活动，为荔枝拓销路打市场。在2026年椰城乡见海口火山荔枝月产销对接大会上，三门坡现场签约荔枝产销订单6320吨，签约约1.1亿元。在2026年的海南鲜品瓜果蔬菜产销对接会暨海口荔枝订货会上，再度达成8000万元的荔枝意向订单，出口总量突破2400吨，国内线上市场电销售量2400吨，同比增长26.3%，单日最高销售140吨。据统计，今年三门坡荔枝的种植面积是6.82万亩，其中妃子笑占约90%，预计总产值有望突破6.5亿元，同比增长7%，产量产值两项指标同步稳步上扬。六月中旬，以具体创新、向绿图强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将在海口举办。这次大会的内容丰富，突出政策解读、招商推介、项目对接与实地考察等环节。此外，参会企业还将分4条路线实行考察海南省重点园区，包括海南生态软件园、海南综合保税区、江东新区、文昌国际航天城等，深入了解海南自贸港绿色产业布局与投资环境。今年十月份，以服务品牌出海共享全球未来作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品牌出海博览会将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出博会的总规模展览面积达到9万平方米，设置了未来出行与低空经济馆、跨境电商生态品牌馆、文化出海、时尚生活与大健康馆、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品牌馆、重点品牌馆、时尚家居馆、智能家装馆7大主题展馆，全面覆盖品牌出海的主流赛道与前沿领域。展会预计将汇聚超过1000家优质展商，吸引超过5000家专业采购商及超过10万人次的专业观众。届时，欢迎大家呢到现场进行观展。据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消息，位于麦雅河湿地公园内的麦雅河乡村旅游基地项目已经正式的启动建设，用地面积约为4600平方米，规划打造游客服务中心、科普展馆、文化展示空间及开放式的架空活动空间，配套规划机动车位47个、非机动车位30个，同步配市政管网、景观绿化、电气设施等全套基础配套。这个项目是海口江东新区统筹生态修复、乡村振兴与文化融合的标杆民生项目，投用之后将其建湿地休闲、科普、研学、乡村出游于一体的全新文旅枢纽。从海南省召开的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0: 写道，今年海南将启动241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把小区里的空闲地、闲置地改造成为小型的活动场地，配置健身器材，让老年人下楼就能够活动筋骨，改造雨污管网、小区路灯照明、消防设施等，提升小区生活环境。将要新建和改造18个口袋公园，专门照顾到老年人群体的需要，建设无障碍步道，新增休息长椅，配置适老健身器材，有条件的还将会搭建遮阳凉亭，方便老年人就近活动。计划更新老旧电梯1720台，全力保障老年人的日常出行便利和乘坐电梯安全。近日，海南省商务厅、海南省大数据发展中心依托海易办平台推出封关运作专区，该专区将二线出岛核放清单申报等核心通关业务从电脑端延伸至了移动端，打造掌上通关服务，实现一部手机畅通关。企业用户可通过企业账户登录海易办 APP 办理相关业务，操作流程简单便捷。第一步可在屏幕右上角切换至法人频道，第二步可点击屏幕下方居中位置的自贸港图标栏，第三步点击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应用，即可进入到封关运作专区办理二线口岸的通关业务。
1: 哇，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很多的一些朋友人到中年就会出现深夜潮热惊醒，莫名的烦躁焦虑，体检发现骨密度下降，这些被贴上脾气差、情绪化、老了标签的表现。那其实呢这背后是一场关乎于健康的激素风暴。目前呢我们国家有超过 2.1 亿的女性正处在更年期阶段。不过说到更年期，很多朋友呢是有一些误区的，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说清楚这个更年期的真相。关于更年期，很多朋友要么是硬扛到底，认为更年期是自然过程无需干预，要么就盲目跟风，随意的补充一些激素或保健品，还有就是会过度焦虑，把所有的不适都归为是更年期所导致。其实更年期是每位女性的生理自然过渡期，既不要过度焦虑，也不要放任不管，其实科学应对才能够平稳过渡。更年期呢也被称作是围绝经期综合征，大多发生在女性45到55岁期间。中国疾控中心曾经发表一项研究发现，40到60岁的女性当中呢，约有一半的人都有明显的更年期不适，比如说月经失调、潮热出汗、失眠、情绪异常、易怒、焦虑、情绪低落，还有骨关节肌肉疼痛等等。那出现这些表现呢，不是矫情，也不是脾气差，而是卵巢功能衰退之后，这个雌激素水平波动引发的全身改变。在我们女性的身体当中呢，雌激素受体存在于很多器官当中，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更年期的症状是非常多样化的。在这样的一个特殊阶段的话呢，我们的女性朋友除了在坚持健康作息和生活习惯的基础之上呢，还有一些方法呢可以帮助大家改善雌激素的波动。比如说医学干预、雌激素的补充治疗，这个主要是针对于在更年期期间对于一些女性朋友有严重的影响。

且经过医生评估之后无激素使用禁忌的人群才可以用这个方式，不是说人人都合适。也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一到更年期的年龄我就要立马到医院去进行医学干预啊，这个是一个误区。还有呢，就是一种方式就是膳食的调整，我们要在这个阶段呢补充天然的雌激素，通过膳食及补充增加大豆异黄酮，还有呢像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植物雌激素，这些呢都能够发挥到很好的一个调理的一个作用。提到缓解更年期的不适，可能很多朋友知道说啊，我应该多吃豆制品，要补充大豆异黄酮。但是随着营养学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了更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叫雌马酚。简单来说呢，它是大豆异黄酮的一个代谢产物。虽然呢这个物质它也属于植物性成分，但它的分子结构跟我们人体内的雌激素相似，因此呢能够跟雌激素很好的结合，精准的激活分布在骨骼大脑血管当中的一个雌激素的受体。有研究就发现呢，它对于雌激素受体的亲和性是大豆异黄酮的80倍。不过呢，只有一部分人在吃了豆制品之后，肠道菌群内能够顺利的把这个代谢物转化为我们说的这个雌马酚。那有一项这个研究表明呢，日常膳食下 26.7% 的成年人都可以产生这个雌马酚，而增加大豆异黄酮的摄入之后呢，雌马酚的比例会升至 60.4%， 也就是说呢，还是会有一部分人不能够自己代谢产生这个物质。那多年来呢，研究人员也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对于更年期女性的影响。比如卫生研究就刊发过一项研究，发现对比这个安慰剂服用呢，这个 S 雌马酚的女性潮热的每日率显著下降。另外呢，这个物质对于女性的骨骼、心血管和皮肤长期健康也存在潜在的好处。当然我们说更年期健康管理也不是说缺啥补啥，它是一场基于爱自己的生活体系的一个升级。首先呢，大家呢要学会打科学组合拳。第一步，先调理饮食，多摄入一些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新鲜的蔬菜水果全谷物，这个都不可少，有助于帮助我们的身体代谢。50岁以上更年期的女性最好每天补充1000到1200毫克的钙，这个概念呢就相当于每天要喝300毫升牛奶，吃300克的豆腐，加一把坚果的量，然后再配合维生素 D 来促进钙的吸收。这个维生素 D 呢晒太阳可以产生啊，吃深海鱼也可以有，吃蛋黄也可以有啊，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多多留意。此外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植物雌激素的食物或这种补剂的摄入，比如说豆制品啊，还有呢亚麻籽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呢，它们可以补充我们体内的这个雌激素的不足。第二点呢，就是更年期的女性要特别注意保证睡眠，睡眠不足、熬夜或过度劳累都会加剧呢这个激素的波动，所以建议大家呢要有一个规律的作息习惯。第三呢，就是保持良好的适度运动的习惯，快走、游泳、瑜伽、太极都是可以的，这些有助于改善大家的情绪、血脂、骨密度还有睡眠。说到情绪的话呢，我们的更年期女性一定要允许自己有情绪不佳的时刻，通过深呼吸、冥想、听音乐或泡脚来减压。如果情绪问题严重的影响生活，还可以寻求呢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另外还要定期的监测，更年期也是女性慢病管理的关键窗口期，注意关注一下骨密度、激素的水平、心血管等健康指标，每年呢定期体检，早发现早干预，科学管理更年期的健康等等。其实呢，这个更年期呢也是我们很多女性在这个人生过程当中呢我们必经的一个阶段。大家不要害怕，更年期并不意味着是走下坡路，而是生命赠予女性的一次提醒，让我们女性朋友要好好的爱自己。它不是衰老的开始，而是要主动掌控健康的新起点，从忍一忍就过去，到主动的科学干预，从盲目焦虑到理性的去调护，这个都是对自己的一种善待。不论是这个餐桌上的营养补充，还是早上的一场慢跑快走，亦或是每年的定期体检，终将成为安稳度过更年期

气的底气。也愿我们每位女性朋友都可以平稳地度过这一段激素波动的时期，也希望身边的人能够给予更年期的女性更多的关怀与照顾。跟大家聊完更年期呢，接下来呢跟一些呢想要减重的朋友说一说关于西梅汁的问题啊。还有呢一些便秘的朋友啊，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呢也会用这个西梅汁来当作是呢这个解决困扰的良方。其实最近我们也发现在社交平台上呢，西梅汁被冠上了肠道救星的名号，不少网友还分享体验啊，说自己喝了之后呢，哎，排便顺利了，然后呢感觉呢自己的体重也变轻了。但也有不少人吐槽说，盲目的喝西梅汁后腹泻不止，甚至出现了身体虚脱和便血的问题。同样的一杯西梅汁，为什么有人喝后通便效果明显，有人腹泻不止，还有人是没有反应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聊一聊。西梅当中呢，它有一个成分叫三梨糖醇，这个东西啊，它就是通便作用的核心成分。由于人体的小肠对它的吸收能力有限，它进入大肠之后会形成一个高渗透的环境，像出水机一样把你身体内的水分吸入肠道，然后软化原本干燥坚硬的粪便，并增加这个粪便的体积，进而呢它刺激了肠道的加速蠕动。那健康人群呢，单次摄入5克的山梨糖醇就会出现腹胀肠鸣，摄入量如果达到10克以上，大概率就会引发腹泻。所以啊，这个西梅汁呢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像一些肠道敏感者呢只能够少量的喝，而且呢你一旦过量就会肠胃不适。那常年便秘或肠道蠕动缓慢的人群少量喝呢则效果不佳。另外呢，现在市面上呢部分的西梅汁产品为了强化效果，它还会额外的添加一些泻药的成分，如果长期依赖这类饮品，会让我们的肠道摆烂，失去自主排便的能力，所以呢提醒大家要格外注意。安全饮用西梅汁必须掌握饮用的原则和适用的人群，要选择那些没有额外添加的纯西梅汁，每天的饮用量控制在150到200毫升，可分两次饮用，不要空腹一次性大量摄入。饮用时可搭配适量的温水，减轻对肠道的刺激。初次喝的一些朋友可以从50毫升起步，观察你的肠道反应再逐步的调整。西梅汁呢有明确的禁忌人群，有三类人是不能够随便乱喝的。第一类呢是肠道容易这个肠易激的综合征和慢性肠胃炎患者，因为这类人群呢肠道黏膜比较脆弱，如果你喝西梅汁会反复的腹泻，加重病情。第二类呢是糖尿病患者，西梅本身含有果糖，那么西梅汁升糖的速度非常快，大量喝西梅汁会造成血糖波动，需要严格忌口。第三类人群是肾功能不全的人群，西梅汁呢它的这个钾元素含量偏高，肾功能受损者排钾能力下降，如果长期喝容易引发呢高钾血症，增加心脏风险。另外呢，像老人跟孩子消化功能较弱，也要减少摄入量。那如果有些朋友希望通过西梅汁来改善便秘的话呢，大家呢也要呢就是合理的进行了这个饮用，但是呢也不能单靠西梅汁，还必须呢从根源上去养成健康生活习惯。首先饮食方面呢，大家在这个饮食上要做到呢多吃膳食纤维，主食和粗粮要合理搭配，还有每天呢一定要保证足够的蔬菜水果的摄入，以及呢饮用1500到2000毫升的白开水，不要用饮料代替。早上起来一杯温水先唤醒肠道。第二呢，在生活作息方面，大家一定要养成规律排便的习惯，建议大家呢每次时长不超过5分钟，也不要久蹲，适当的运动，每天进行快走慢跑、太极拳等有氧运动，来增加呢肠道的动力。那对于一些顽固性便秘，也不要长期依赖西梅汁泻药，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

诊，来排除呢肠道器质这种呢器质性的一个病变，在医生的指导下呢规范治疗，避免呢形成呢泻剂依赖。接下来呢我们就稍作休息啊，在节目下半段呢我们的这个主播说新闻环节跟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呢大家生活当中比较关注的一些新闻内容，我们稍后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5、6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4: 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6: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7: 你好
4: ，FM 101.8。

0: 吧，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

0: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这里依然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反有组织犯罪法宣传月的宣传提示。贯彻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平安法治健康防线，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人人有责有奖保密，严惩有组织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黑恶势力露头就打，违法犯罪无处藏身，弘扬法治精神，坚决抵制黑恶势力，积极检举揭发黑恶线索，共同守护一方平安。学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扫黑除恶法治根基，全民学习反有组织犯罪法，共建共治共享平安海口，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法为鉴扫黑恶，守护万家平安福，依法打击软暴力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依法扫黑除恶，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海口，深挖彻查黑恶保护伞，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全民参与扫黑除恶，共建和谐幸福美好家园。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最近这样的一则新闻。不少朋友看到了之后呢，哎呀，这个心里面呢真是觉得真是百爪挠心啊。你能想象吗？看似干净洁白的一次性牙刷，可能是用一只沾满了化学残留的废桶，一块丢弃的拖鞋边角料，甚至是一只被人用过的旧牙刷砍头后制作而成。最近呢，财经调查栏目呢接到消费者和业内人士举报，市场上呢有一些牙刷的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种废料、旧料、回收塑料原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大量销售进入市场，部分翻新的牙刷流入酒店和民宿。在这个暗访的过程当中呢，记者有发现，在一些小型的废品收购站内堆着各种废旧的塑料、化学这个制剂的白桶，还有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还有呢破旧的滑轮鞋等等。废品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的粉碎之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会专门用来制作牙刷。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经过洗涤剂还有尿素等化学剂的这种废桶沾染着各种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直接送去粉碎加工，只要加入颜料染色，就解决了废旧塑料外观脏乱的问题。之后呢，在另外的一处废品收购站，记者也发现地上呢摆满了回收回来的旧牙刷，一名工作人员坐在小板凳上，用这个砍刀把牙刷头一个个砍掉，留下的这个旧刷杆按照颜色分解之后，也送往加工厂进行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柄。在一个民房的后院，记者还看到呢，院子内呢散落着大量加工好的一次性口罩，花花绿绿装在塑料袋里没有拆封。作坊的负责人说，这些回收回来的口罩可以直接加工制成牙刷的塑料颗粒，行业内人称之为是回收料或者是回料。还有一些一人多高四四方方打包好的这种塑料垃圾，里面看不出本来颜色的各种塑料布，还有蛇皮口袋、黑色垃圾袋、塑料绳。负责人说啊，这些垃圾也是做一次性牙刷的原料。如此劣质的塑料垃圾加工前没有清洗，没有消杀流程，仅经过高温处理和简单的滤网过滤，面对这些回收料的化学成分隐患和卫生隐患，加工厂的负责人并不在乎。由于原料杂乱，厂出的这种回收塑料颜色斑驳并不统一。工作人员说，

他们最终都会统一染成黑色，对外进行售卖。这家工厂的老板还透露，这类低价回料牙刷厂一般不会单独使用，而是会按照比例是掺进去全新的塑料原料去制作牙刷，以此来大幅压缩生产的成本。记者还看到呢，在他们的这个生产区内有大量的无纺布，还有熔喷布，还有防护服的边角料。老板说呢，这些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原料，主要成分呢也是聚丙烯，和牙刷柄的塑料材质相同，回收可做成回收料颗粒，利润更大。除了黄色，这些塑料颗粒还可以呢，用色彩的这种粉剂调成红色、蓝色、白色、黑色等颜色，牙刷厂购买这些原料可直接加工成不同颜色的牙刷柄。在另外的一家回收料加工厂，回料的原材料竟然是鞋厂制作的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一位工人站在高处，把这个拖鞋边角料投入搅拌机的漏斗，经过高温处理，流出的液体在水槽里就凝固成了细长的拉丝，再经过切割机的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老板说呢，他们的货呢是供不应求，正在装车的塑料颗粒会直接拉到呢牙刷厂去制作牙刷。那按照呢厂家的指点呢，记者呢也去到了一家呢聚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为了规避原材料上涨的压力，不少小型工厂呢会大量的使用这些低价回收的塑料与新料混合生产牙刷，原料的配比根据牙刷的定价弹性调整。记者呢在这个暗访的过程当中呢，还看到了他们的这个牙刷生产流水线。这种塑料颗粒从原料桶投入设备，经过高温的这种融合之后，通过模具的压铸，快速的成为整排牙刷。即便高温能够杀灭细菌，但是回收塑料它的原料成分非常的繁杂，有化学废铜，有旧牙刷柄，还有拖鞋边角料，有鞋把子，有垃圾袋。高温可以杀菌，但是并没有办法改变这些复杂的化学成分。厂家也承认，其实他们买回收原料品质全凭运气，劣质的原料引发质量问题也会时有发生。他们坦言，这类低价回收的塑料颗粒大多出自一些没有资质的小作坊，属于三无产品。拿这些回收料来做牙刷，牙刷生产厂家自己呢都无法确保每一批产品都能够合格。在他们这个园区之内呢，记者呢还发现了有一款出厂价仅六分钱一支的一次性牙刷。这个厂家用的就是这种回收塑料混合制作，而另外一家厂家也在生产同款的低端牙刷。工作人员称，这种超低价产品是行业内的通货，也是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厂家告诉记者，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这种回收料制作，那么质地就会变脆，所以在使用过程当中呢，会很容易在口腔里断裂。在这个酒店用品城，多数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从业者坦言，用回料做一次性牙刷质量不太好，容易断，主要是供给一些小型酒店和民宿。有一家旅游用品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呢也介绍说，回收塑料的分级规律，塑料每经过一次回收再造，品质和价格同步下降，杂质不断增多，那么回收次数越多，原料的质量越不稳定。长期从事预防医学的专家指出，使用这种回料制作的一次性牙刷，健康风险不仅是来源于这些原料本身，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比较复杂，在高温融合过程当中还会生成新的有害物质。这种一次性牙刷使用的时候会直接贴合口腔，口腔的黏膜通透性好，血管密布，那么牙刷这个搭配牙膏中的表面活性剂，那么各个原料里的有害物质就很容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有很多的健康隐患。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朋友们去住酒店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小的民宿、一些经济型酒店，大家在住的时候呢，最好使用的是自己自带的牙刷跟毛巾，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好的来

0: 来确保呢大家呢在这些用具方面的安全。那另外的话呢，有不少的网友看到新闻之后呢，也是呼吁相关的主管部门一定呢要加强监管，一定不能够再让这样的一些废料回收的这样的一些一次性牙刷呢大量流入市场，否则的话呢也会给大家的这个健康呢带来极大的威胁。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接下来呢，跟大家关注这样的一个新闻啊，就是有一名27岁的小伙儿，因为呢久坐办公室，他常年受到呢这个颈部酸痛的困扰。后来呢他听闻说他们当地某家按摩店这个正骨疗效非常好，所以呢他就去这边去尝试放松。在推拿的过程当中呢，技师呢大力的掰动他的颈部，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吱声响，小伙当即感到颈部剧烈的疼痛难忍。随后呢他的乳头平面以下身体完全麻木，用力掐也没有知觉，出现了明显的一个瘫痪的症状。家人呢把他立即送到了医院，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呢就有显示他的这个颈椎3到4的椎间盘急性突出脱出，引发了急性的脊髓神经损伤，如果他不及时做手术，极有可能会导致终身残疾。医疗团队呢也是为他做了这个颈椎前路的微创手术，目前来说整体恢复良好。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新闻呢也不得不给大伙提个醒，因为现在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长期低头久坐会让我们的颈椎疾病越来越年轻化。那轻微的颈椎酸疼可以通过按摩、热敷、针灸、理疗、科学康复、锻炼来进行缓解，但是如果已经确诊了是这个颈椎疾病的话，出现了手麻木、行走发飘、躯干麻木等症状的人群，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按摩店去做正骨和暴力按摩，否则的话呢，有可能会出现像我们的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位小伙所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给大伙提个醒。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接下来呢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些可吸食果味电子烟。最近呢有很多网友呢关注到了这样的东西。其实我们国家电子烟的管理办法当中有明确规定，是禁止销售烟草口味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的，但是近期呢却在记者的调查过程当中发现，这类产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是换上了新的马甲，潜藏在了一些短视频和评论区中，通过一些暗语营销、私域交易等方式呢悄然流通。新闻报道，有一位18岁的女孩因为一时好奇尝试了这样的一种果味电子烟，结果呢逐渐成瘾，健康呢严重的受损。那记者多地走访也发现呢，尽管线下正规门店是监管严厉的，严禁售卖这种果味电子烟，但是有不少青少年还是可以通过社交平台和网络的隐蔽渠道轻易的获得。为了规避电商平台的监管，商家和买家之间呢形成了一套心照不宣的暗语体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除了购买渠道隐蔽，这种果味电子烟本身的物理特性也给监管和学校和家庭的防范带来极大的难度。那相比于传统的卷烟，这种果味电子烟不但没有刺鼻的烟味，反而有浓郁的果香，而且呢烟雾消散很快，很不容易被察觉，这让很多青少年在学校和家里肆无忌惮的吸食。不少青少年认为果味电子烟只是普通的雾化产品，无害无瘾，所以会跟风吸食，还会跟朋友相互分享。对于这种果味电子烟带来的健康风险，他们呢是毫无所知。医生介绍啊，这种呢烟草里的尼古丁会对烟部产生刺激，而果味电子烟会掩盖尼古丁对身体的刺激，让人吸入量更大，成瘾性呢也会更高。现在的电子烟里面呢还有非法添加剂，长期吸食就会伤害呢神经系统，造成记忆力下降，甚至会引发不可逆的中枢神经的系统损害，同时还会导致肺功能下降，出现非常严重的肺损害，会危及生命。更危险的是呢，不少流入市场的这种呢调味电子烟还被不法分子呢添加了很多的一些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这具有极高的成瘾性和致命的伤害。我们刚刚提及到新闻当中说到的

刚满18岁的小慧，她呢就是因为吸食这个东西所产生的健康问题。正常情况下呢，一个电子烟的烟雾弹普通人可以抽3天，可是小慧一天居然会吸掉5个烟雾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强行吸空。他说呢，做什么事情都脾气暴躁，只有抽烟才会让他快乐起来。那这个18岁的小慧超量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之后，他的健康就出现问题，双手剧烈的颤抖，连碗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了被害妄想症和这种易暴易怒的精神状态。所以今年呢，他瞒着家人呢去到了精神卫生中心去求助，经过这个毒物检测，结果也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面呢被非法添加了这种兽用麻醉剂。遗憾的是呢，在经过1周的急性治疗之后呢，虽然身体机能稍有恢复，但是小慧仍然是不顾医生的劝阻选择出院。回到原有环境之后呢，他又复吸。那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18岁的小慧因为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面对全线崩溃的身体和无法自拔的毒瘾，他最终呢选择向父母坦白。之后呢，经过第2轮系统的戒断和心理治疗，现在呢才刚完成了阶段性的疗程。那么像小慧这样的年轻人，其实生活当中呢还有不少，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不能忽视这种所谓的果味电子烟造成的这个伤害。提醒我们广大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和家长，一定要拒绝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拒绝任何上头的诱惑，发现相关的销售线索，要及时向市场监管以及公安部门进行举报，守护健康，远离毒品，从警惕每一支伪装的电子烟开始。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我是小贤，咱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7: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6: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起。

0: 启幕，
1: 迎春来宴，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0: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1: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0: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0: 解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前的9:06哈，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访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
1: 一在风中汹涌，若有一阵晚风为你轻，
0: 6月9号了哈，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三天，各位学子们可能正在挥笔，这个奋笔疾书哈，正在作答，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哈都可以在高考的这个赛场当中发挥得非常超常，并且呢可以圆满的金榜题名。

每天早间的一个小时，我们节目直播开始的时候啊，服务呢也就开始了。如果大家有任何有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想要评估啊，新楼盘的底价卖多少钱，包括呢想租房的以及房屋维权等等一系列方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可以在线的实时跟我们进行咨询和互动，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进行留言，跟我们来把您的诉求讲出来。

昨天啊，在探望兄弟的视频号当中呢，我们做了一条视频，专门解读一下海口一中秋海学校学区划片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政策，并且呢给大家进行了一个预测的分析，引起了很多朋友们的关注很多人问我们这个就是采用的文件是如何去分析的呢？其实呢，我们是通过一份在2023年4月份啊，教育局正式备案的海口市秋海学校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来以它为依据进行的一个画片最核心的参考。很多人可能没有关注过这样的一份文件我们打开教育局的官网去搜索的话，都可以搜索到，里面呢有很多详细的信息，比如说土地的性质，包括呢具体的规划、学位的设置，以及周边像是环保、建设、征地等等，还有一系列的可能引发舆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评估报告，当中就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详细核心信息。总有一幕，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给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政府对于这样的一个学区划分一个核心的指标和参考的因素。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距离里面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学校周边以500米为界，优先要划进去的就是500米附近的，比如说村庄、小区包括一些住宅等等。那么昨天呢也有很多朋友去关注，就是自己家的这个房子能不能被划进去，包括呢附近有很多小区，你看离得近一点的就是碧桂园、剑桥郡翰林戏院，包括呢附近对面还有锦地汉城、紫竹园，稍微远一点的万达俊豪世家，以及两个新楼盘展兴汇景名城，还有文心特天启一号。很多朋友在选择购房的时候，包括这两天在看房的时候，尤其是到了618这些楼盘呢都推出了一些相应的优惠的活动让我们感觉很心动。你像展兴汇景名城居然推出了这个几套清盘的房源特价房源，12开头加16800，还可以得到一个产权的车位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很多朋友就会问那目前为止展兴是有学区的，肯定是没有这个秋海学校这么好，他们就会关注那我买到这个展兴汇景名城或者是文心特天启一号之后我这个房子未来学区能不能划到秋海学校呢？

给到大家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年不是很着急让孩子上学的话，又想买房子，不妨啊，咱们等到七月份之后，正式的学区划片出来了，我们再去了解各个新楼盘，他们啊，就是到底能划到哪个学区当中啊？目前呢，可能开发商跟我们大家所说到的承诺的，都不一定能做到啊。没有官方文件下来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去观望一下。

0: 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一中啊要想好就是秋海学校必须得把海秀花园画进去，他认为生源好学校才有发展。那这个东西吧得看我们到时候具体的一个画片政策啊，如果说的确是按照500米的画范围来画，并且呢他征地有两个村涉及到，一个是如意村，一个是苍溪村，那这两个村当中就有很多的生源占据了我们的学位，附近呢又有这些小区，那么排到海秀花园究竟能不能划进去，还得看当年的这个生源的数量究竟怎么样。有朋友说，偷心者大叔在聊说，再过5年啊，小学的学位多多有余。嗯，是的，如果按照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人口出生率来讲的话，未来5年之后啊，我们学位肯定会有剩余。但是你要记住一点，就是参考内陆的很多城市，那如果你的学校很好，比如说海口的几大知名的学校啊，你像美丽沙的滨海九小跟桥中，还有北师大。是吧，还有人大附小这种顶尖的学校，他们的学位是不会有很多剩余的，因为呢我们大家都会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那么优质的最顶尖的学校就这么一两所两三所啊。你包括你像现在滨海九小设置了很多的集团校，在各个地方是不是都开始开办学校了，这个西海岸紫园啊，美丽沙，包括马上要开放的这个这个丁村啊，还有江东等等，以及这个长虹学校现在也被这个桥中给他纳入麾下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还是要看成绩的，就是类似其他城市有很多的集团校，不过呢好的成绩的这几所学校教育质量优质的，这个排名顶尖的，它永远都是抢手的资源。即使孩子再少，那么如果一个学校一年小学就招不到1000人，加一起就3-4千人的话，那么也足够很抢手。再来看海口阿维秒车，他在我们后台留言说，紧贴汉城啊，有这个业主组织申请去报备啊，就申请这个看能不能划到秋海学校，物业根本都不管。这个朋友们你要清楚一点哈，就是物业的职责它只是针对于我们小区包括业主的一些基本的园区内啊水电煤气管道修复小区园林的管控等等这个安保服务进行服务的。那么如果对于这个学区来讲的话，还真不在物业的服务的范围当中啊，我们要了解好，就是物业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权限，他的责任啊，划清楚在哪里，这个还真不属于物业的职责范围当中，所以我们也不能去这个苛求啊，物业帮我们主动去申请学区。
1: 贝斯准备，吉他准备，鼓手也准备，还有帮我把麦克风调低一点。

有朋友在问啊，为什么要七月份才出这个画片的消息，留给家人准备的时间不多。其实呢，这是我们正常啊，全国各大城市都是在这个时候出片区的画片的消息。一般来讲，我们如果想要孩子上学的话，你最少提前个两三年你就要准备了。那么如果说你想买学区房的话，大概呢你要

0: 提前个半年左右，建议大家呢在四月份之前就要选择好你想上的学区的房子。具体来说哈，这个划进去之后能不能稳稳上，还是有个先来后到。目前呢，我们所说到的前面我们提到小区，他们都是有学区的，已经有学校了。只不过秋海学校为什么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就是它是一中代管的，它可能整体的教育质量会更好一些。那划片进去之后，它是单校划片还是多校划片，这个暂时我们还不得而知。那么如果说它是单校划片，你再是房户一体实际居住的话，那么这个组合在一起你的概率就非常大了，基本上没有问题的。
1: 黑键你的出现填补旋律上的缺陷，你是张被我无限循环的老唱片，罐头有保质期的爱你没有上限。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
0: 那如果说是多校划片，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西韩对吧，五元河学校跟这个人大附它是多校划片的，对不对？多校划片就是摇号啊，就是有个几率和概率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运气好点高，哎，你给孩子摇到了人大附中，恭喜你啊，你就可以上人大附中了。但是呢，他是没有说百分之百你买到了这个人大附跟五元河双学区一划片，哎，你看，哎，我家房子是也划到了人大附啊，你孩子就能上吗？不一定啊。所以说呢，如果买房子买学区房的话，买单校划片更加的保险一些。那你像买五元河跟人大附这种多校划片，哎，五元河的初中也非常好啊，也不错呀，也属于第一梯队啊。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第一梯队的学校给你托底，你再冲刺一下更顶尖的学校，那么也可以啊。这样的话我们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恩享北大华府 A 区啊，能不能进？其实整体来说，恩享北大华府它距离秋海学校都比较远。它当时建这个学校的时候，就是因为它离北大很近，北大私立，但是教育质量有目共睹啊，孩子们包括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师资力量都很强大。那么如果选择住在恩享北大这个首府的话，建议北大华府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上北大啊，北大的小学呀、初中啊，都还是蛮不错的。海角明月刀这位朋友说，一中对面的秋海景苑能不能进去？有机会啊，但是呢就是没有碧桂园他们机会大，不过秋海景苑离得也很近啊，也是一路之隔，所以说大概率啊能划进去的。春来这位朋友说，没出文之前哪个人敢说片区啊，咱们就是预测啊，我们都是在这根据官方的文件来预测，没有一个绝对的肯定的打保票的。包括你去买房子的时候，如果开发商敢说100%，那一定你要小心谨慎。当官方的政策没出来之前，一切都是假的啊，只有实打实的这个小区今年真的被划进去之后，那才是真实的。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很多家长在选择买学区房的时候买二手房呢？因为海口的学区它的政策是调整的啊，每年它都会重新的去划片啊，去给各个小区进行一个重组，根据当年的入学的周边小区的新生的数量，根据生源来进行由近啊到远，由这个多到少这样的一个模式来进行重组划片。那么买二手房就是因为它这个小区前几年都划到了这个学校当中啊，那你今年买入进去就比较的稳妥，比较的这个靠谱一些。那你买新房的话啊，我们还要再关注一下，并且在签合同的时候，如果开发商拿这个作为诱饵来勾你，那么是否可以把学区签到合同当中？如果我家孩子上不了学的话，开发商是不是应该有相应的赔偿等等一系列的，一定要在买房的时候注意留意这一点哈，不能只听开发商的一面之词。也建议大家可以在海一办啊去搜学区查询，看一看我们家小区，包括你想买新房的这片区域是不是在这所学校的划片范围当中。

0: 初中30个班啊，这位绿水青山的朋友在问秋海学校初中，他这个官方文件所提到的30个班是初一到初三吗？还是单单一个年级？他整个学校哈，总共是30多个班这样的一个体量。修修国寿说，我是锦地汉城3期和1期1起的，不知道算不算
1: 在一起看同一部。
0: 二期概率最大，二期离得最近，在500米的范围内。
1: 我永远都是
0: 三期一期嘛，在隔壁稍微远一点，不过呢概率也挺大的。招老师是怎样招的？这位娜姐问哈。前两天不是发布了一个招聘公告嘛，有校招，有社招，也有本部调任。反正就是很多元啊，基本上肯定都是正儿八经的进行招聘，组织，并且呢都是招一些比较好一点学校的学生哈。现在就是学这个教师，这个竞争概率也不低啊，也是挺卷的。毕竟呢，现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学校很多都开始缩招，不管是幼儿园也好，小学也好，都趋于饱和啊，就是这个师范这个专业。所以说你没有两把刷子，就是整体的素质不高的话，估计大概率也考不上这种公办好学校的教师岗位。是秀恩区教育局托管吗？它是市管的学校啊，海口一中它是市管的学校。韩柳在问说，你看看碧桂园这张首幅，隔300米同一个地块都没有划到海燕小学。是这样的，朋友们，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划片的标准哈，他如果说盖的两所分校啊，比如说海燕小学在这个城西这边，碧桂园这张首幅这个有个分校是吧，但是呢它是以本校为主来周边进行划片，它的分校只不过给本校是缓解一个压力，他本校在这个头部村比较小啊，周边的生源包括呢高年级没地儿了，明白了吧？所以说呢他在附近找块教育用地新盖了个学校，但是呢这所学校呢他只是来缓解本校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不是说在这边新盖了一所分校啊。你就比如类似于九小是不是在本校西海岸这边盖了一所学校，然后呢又在这个美丽沙盖了一个新的学校，它是从1年级到6年级都招生的，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海燕小学的情况比较特殊，并不是说它这个分这个校区在这儿，它就要按这个校区附近的生源来划，明懂我意思了吧？ I'm ready, oh, I'm not a player, 但你总不相信。还有朋友问宝龙城有戏吗？宝龙城离秋海有点远啊，朋友们，这个宝龙城现在目前为止的学区是康安学校，从幼儿园到初中也是秀英区区属的一所重点学校，不错的啊，整体的环境啊，包括在这个校长的带领下，这些年的成绩越来越好。那么未来呢，有传言说要引进东北师范大学的附属学校啊，也是宅地的母校哈，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共同关注一下。
1: 我会向你说的那样，好好读书，你也好好画画。
0: 彭卫这位朋友说，我们水木清华小区也是学区房了，下面有朋友给他回复说，学区房能划进去是吧？我们也希望一下，看一看啊，拭目以待一下。
1: 因为我永远都是你的 lover boy。
2: 成都 in the house， 南京也 in the house，LA in the house。
0: 朋友们，文言文语说万达俊豪世家能不能划进去？它属于大概率有可能的啊，因为它离得比较近，也是在这个片区当中啊。不过呢，概率上来讲，你就是看距离嘛，就是我们大家判断一个房子能不能划进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距离啊，距离越近，就是被划进去的概率越高哈。当然呢，也得是按照他当时划片，他肯定都是以路为主哈，哪条路哪条路哪条路，是不是？那如果说你在白水塘这个金福路这边，那大概率能划进去，对不对？但是呢，他跟碧桂园金桥郡、跟翰林戏院、跟锦地汉城的二期相比，他就有点。

0: 在一点远离你眼下。
1: 网上这位朋友说猜啊，是我们也是猜，马上揭晓了。现在是6月9号了，还有一个多月啊，我们到时候一起看一看，秋海学校啊，就究竟有哪些朋友们可以因为我们盖了一所公办的教育资源而直接的去受益。你的出现填补旋律上的缺陷。公办楼也能上吗？公办楼不行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公办，就相当于是商业住宅呗，商业产权一般是不靠谱的，就是比较远，你够呛。
0: 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
1: 海岛国际名城能进吗？有概率啊，但是没有前面那几个那么大，因为呢它的距离就是比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小区都要远了，它过了一条马路了，到那边去了。所以说还得是再观察一下，这个不一定啊，就是相比较前面几个来说的话，概率肯定要低一点。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判断也是给大家分析一个什么呢，就是概率啊，概率的问题。那你假设说前面我们所说到的，比如说翰林戏院呢，还有碧桂园，这个金桥郡，这个生源没满，如意村、长溪村这个部分的生源没满，没招满的话，那它就有可能在当年会划进去。假设说他们第一年没招满，那第二年也有可能被划进去，我们还要关注一下他们当年的情况。

马上到618了，昨天给大家预热了一下，说到了我们各大楼盘推出了最新的一些优惠政策，包括呢像国兴商品啊也开始清盘了，从最初的20000多的价格，现在呢目前清盘价17000，还有呢这个叶丰海运的南区哈、目前的价格都有到12000-13000左右的了，叶波小学的学区房，以及这个凤翔官邸也有一些的最新的优惠政策，还有西派兰亭等等，价格都打下来了，包括呢买房送车位、买房送家居家电啊直接呢给优惠等等一系列的政策。如果大家想了解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楼盘的价格以及最新的一些优惠政策的话，都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跟我们进行私信，把你想了解到的小区打过来啊，我们立刻把这个价格发给你。大家可以打618三个字，618三个字，我们把全城的一个最新的优惠方式的地图发送给您啊，一张地图你直接了解这样的一个底价。昨天很多朋友在后台私信我们哈，包括呢我们下节目之后还有朋友在给我们私信哈，我们今天看到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一回复。那么打出618啊，618三个字啊，618，我们直接把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房价地图发送给您。

0: 下面进入到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0: 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他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他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下一站是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4: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现在其实说到房子哈，我们大家关注到的，因为我们是档房产节目啊，所以说自然每天对于海口的房子、中国房产的走势有着很多的研究跟了解哈。现在不像过去了，一股脑不管是房价高低啊，都得去买房子，有了一套想买两套，有了两套想买三套。那个时候当年的房地产市场的确是硬通货，对于我们普通居民来说没有更好的投资，那么投资房产准没错。不过呢，自从这个21年往后哈，整个的房产走势呢就到我们现在啊非常透明了啊，就是现在的情况，很多人在房地产市场当中哈摔了跟头，吃了亏，大家的居民的资产也随着房产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这个下降啊，包括呢这个房价的跌幅也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减少。不过来说呢，目前这海口的整体的二手房和新房市场依然哈是在卖的还可以，尤其是前几个月，因为前几个月呢有这个学区的需求，所以说你会关注到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啊，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房子还能卖得好？通过我们现在交易的主要人群，你就会发现有两个人群是目前为止买房的主力军。第一个就是刚需。什么是刚需？不是说啊，我们可能是这个家里有房子了，我还要买，不是的。刚需是我们在这里没有房子，我可能要结婚用，给孩子上学用，外地人来到海南成为新闯海人，对吧？扎根落户用。还有，这是第一类啊，刚需人群。第二类呢就是改善人群，我本身已经有一个房子去住了，不过呢随着这些年我的努力我的发展，我想再换一套更好的房子。所以说现在海口你看哈，二手房有大量的当年的一些刚需的楼盘啊，比如说什么叫刚需的楼盘，两梯四户、两梯六户啊，然后呢户型小、公摊大、楼层高啊，这当然价格便宜，胜在价格便宜，这个呢就是刚需楼盘。那目前为止改善的楼盘，就看我们现在新开盘的，比如说大华星宇星耀啊，这典型的中铁西派国际啊，这种都算是刚改楼盘。纯这种改善楼盘的话，中海、南海三号院、仁恒系列，是不是这些楼盘？还有包括万华的江东鹿岛等等，它的价格很高，价格很高，但是呢卖的也是非常好，就是我们真正的有改善的群体的朋友们还是很多的。但是呢很多朋友会问，我如果说纯改善的话，我应该在什么节点去买房子，怎么去挑楼层，怎么去选朝向，怎么看格局，又该去如何选择呢？啊，这个还是要根据我们具体的一些你的要求，比如说位置啊啊，还有你喜欢的这个楼层以及你自己的感受等等。所以说呢，如果你不了解该去如何去选房子的话，不管是小区还是说我们具体的这个小区当中的不同的户型、房源、楼层、朝向、户型，都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在后台来私信我们哈，回复啊你想了解的这个小区，我们会把详细的信息包括给你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分析和解读。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到618哈这个新房企业当中的一些具体的开发商的优惠政策，有几个在清尾盘，比如说同仁乐府。同仁乐府呢是贝壳专门不管你买哪套房子都会补贴一个8000块钱的家电礼包。那目前它的价格哈，它是海中学区，就跟海中一步之隔，比较像这个学府商品在人大附中它的距离是一样的。目前它有一个房源最便宜的单价是20300，106平，总价是216万啊。还有一套是127平啊，

127平，那目前的单价是20300啊，也是20300。那么呢，总价啊也是很划算的。这是同仁乐府的情况。那么万华江东鹿岛刚才提到的哦，就是这个小区真的，如果你一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完全不一样，区别于海口的其他小区啊，不管是工区的配套、环境的设置，还有整体的社群的打造。现在目前它最新。

0: 单价17345，还有87平的小户型18089。就是鹿岛这个小区，它产品非常的多元化。
1: 你们好吗？
0: 它有越级啊，越级呢，就是比较类似于小户型公寓那种感觉，也是正儿八经的70年产权的住宅。还有呢，就是高层。高层的话，产品就比较多样性哈、啊，还有洋房，还有这个叠拼别墅等等。所以说呢，就是不同的价格、不同的需求，在这个小区当中你都能找到。尤其是在我们海南这个对于房地产这个有规定之后，现在主城区新开盘的小户型，比如说80多的、90多的，很难找到了，就是低于100的。那现在呢，江东鹿岛也给到了大家一些87平的、91平的这样的一些房源等等哈、啊。所以说，如果有喜欢的话，目前它也是海中学区，离哈罗学校都很近，在江东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区域，喜欢的话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来私信我们，回复618，把最新的一些消息发送给你们。

昨天给大家说了哈，就是买房在一年当中，很多朋友问，哎，我在哪个节点去买呢？就是如果说来大的时间节点的话，就是分两个，一个是六月份，一个是年底。那这两个节点都是楼盘在冲量期，就跟我们买车也是一样的，在冲量期间，很多的开发商都是要业绩的，这个时候他就会在价格上去找补，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所以说呢，每年的六月份哈，属于这样的一个年中啊，中一半啊冲量。还有一个时期就是年底，年底的时候也一般都是清盘考量整个年底业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去买房也是比较划算的。还有就是如果我们相中了指定的小区啊，比如说我们相中了这个国兴一品，是不是箭头的国兴一品，那么你就等到这个小区快卖完的时候，属于清盘的状态再去购买。这个时候很多的开发商都会拿出很多优惠的房源，目前国兴一品的它的价格呢是在17000左右，你要知道它在开盘的时候可是卖到了21000，那么相当于你现在买比当年那波业主一平方米将近省了4000块钱，什么概念呢？是吧？你买一个100平的房子就能省40万啊，40万都够我们再买一套房子付首付了。

有朋友在问哈，说海淀岛这边没有新楼盘价格比较优惠的，现在有一个恒福居御府，恒福居御府就在海大旁边，学区是25小加实验中学，现在呢一口价低到了13588，这个价格比周边的二手房都很多都便宜了，毕竟它也是个新房哈，也是精装修。那么在618的时候，定金618还可以抵61800的这样的优惠。目前哈特惠的户型都是107平的哈，楼层呢有二楼啊，有三楼，有四楼，有12楼，有14、16、18等等。那价格呢也是从低到高哈，最便宜的是二楼13588。那么目前如果你想买个不错的楼层，比如说我们拿16楼来举例，16楼的话，现在价格是16988。那如果是我的话，比如说你不建议这些数字的话，买4楼，我觉得也挺好的，整个采光也不错。现在是13788，就是总价是148万哈，低首付，低总价。跟海大为邻，生活气息、烟火气息，学区都有。那么这个价格，那么你在过去是不敢想的。所以说呢，就是当我们到这种年终哈，到这种特殊节点的时候，很多的新房价格已经不得已让周边的二手房去降价，去试探他们的底价。那么到现在，海口呢还在大量的去开发很多的新楼盘。未来呢，我们也是很期待有更好的产品来出市。包括呢可以让现有的这些楼盘我们大家喜欢的价格再降一降，多推出一些没有公摊的房子，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每一个购房者真的是实打实的福利。

有朋友后来问啊，说宅弟，那你这么多年买房子有没有吃过亏呢？哈哈哈哈，我肯定吃过亏啊，就是因为就是不是说每一个人就是你做这个专业他就一定能踩到点儿上，对不对？当时我也是刚需，在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浙江买房子，也是买到了高点。当时呢，也是我是纯刚需啊，我买那套房子都没有一个什么好的学区，只是我需要一个住。当时呢是想就是结婚啊，所以说买套婚房。那个时候浙江的房价也很高，包括我们海口在2021年的时候也很高，就是基本都是2万往上。当时呢就是咬着牙哈，带着款买了一个小户型。结果2023年当时就是因为一些事情离开那个城市卖房子的时候就亏了。不过呢还好当时把房子卖了，当时总价是233万买的，卖了185万。目前啊，后来有一天我又关注了一下那个小区的房子，跟我同样的户型，楼层差不多，现在只需要100万出头，100零几万。所以我当时还好2023年把它卖掉了，否则现在来看的话亏的就更多了。所以买房子之前大家一定要想清楚，你要在这个房子里面住多长时间，是不是说长期的在这个城市去发展，会不会有一天因为某些原因离开了。如果没有想好一定要在这个城市去发展，或者说我们是外地人怎么怎么样的话，那么就没必要买房子，你就先租房吧啊！尤其是目前这个房地产市场房源特别多，不管是二手房还是新房，随便你挑啊，怎么选都行，你想要什么样的房子就有什么样的房子。所以说呢想清楚我们再去考虑去购买。

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大家都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当中或者是抖音上来搜索探房兄弟，关注我跟杨哥的这样的一个新媒体账号哈，每天会给大家更新很多的一些房产政策预测预判分析，包括呢到这个楼盘当中去给大家探盘哈，带大家看一看最近的房子它的质量啊、格局以及户型价格都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呢也会拍一些优质的二手房，包括最近有很多后台我们的粉丝朋友给我们留言，让我们给大家给他们家拍一拍，宣传宣传，去卖一卖哈，没问题。到时候我们大家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私信，我们给大家拍这种二手房的视频呢都是纯免费纯公益的，帮大家去免费的去宣传推广一下哈，尽我们的能量吧，帮大家让更多的人去看见，目前流量也还可以，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搜索探房兄弟啊，就能看到我跟杨哥两个小人啊，是个动漫的小人，这个头像啊就是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来进行更多的交流。

有朋友后台在问喜悦东岸，喜悦东岸现在价格哈，特惠单价都不到14000，还能补贴5000块钱的家电礼包，专属推出了5套特惠的房源，但是不知道现在还剩几套了。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哈，我们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去咨询。国兴那边现在有几套？华丰豪苑、元龙望品、富力首府、宇建城市花园、吉祥7号，还有刚才所说到的这个箭头国兴商品哈，这些房子呢也都在推出这样的一个清盘，包括一些特价房，均价基本从14000到17000不等都有。往南边走，滨江那边有便宜的房子，高森花园，可能很多朋友们没听说过哈。它呢，这个位置呢也是在滨江板块，目前它有几套专属的好房，12943，也能看到江景，还是不错的。不过呢，小区规模不大，有机会想要了解的可以去看一下。城西这边啊，就是嘉禾郡，崭新汇景名城等等。嘉禾郡现在目前特惠单价是15300，送车位还送风窗啊等等，价格呢还是蛮优惠的。海燕小学的书包房。滨江再往南边走，中景乐府、凤翔官邸等等。中景乐府现在呢，目前是13788，赠送一个产权的车位，还赠送给大家20000到40000不等啊，根据你的价格来这样的一个装修升级服务。再往南就是观澜湖这边了。观澜湖呢，现在目前呢，洋房产品啊，南北通透，纯板楼设计，2梯2户，11544，加10000块钱。啊，就可以那个再赠送一个物业费啊，一年的物业费，并且呢，贝壳还专属补贴了10000块钱每套的这样的一个房屋，真金白银给到你。往南边有朋友问哈，就是云龙那边，云龙那边很多现在在卖啊，比如陈兴的江东商院特价8565，雍景云龙湾9953啊，南国威尼斯别墅360万每套，绿城桃李春风啊也是11000起，那边可选择也非常多，不过生活不是很方便，但是呢距离我们去过看过也还行啊。比如说南国威尼斯的别墅，如果是我跟杨哥的话，我俩就如果说没有这个通勤的焦虑也会去选择的。上班咋说呢，肯定是有点远，从那儿到我们单位大概40多公里，但如果你真的比如说自己是这个做生意的啊，或者是个体户，我们没有每天朝九晚五的通勤的需求，那么住在那边还是蛮惬意蛮享受的。300多万在市区里，你可能买一个普普通通的这个小四室，在那儿能买一个独栋的别墅加一个200-300平米的大花园，还是蛮舒适的。时间也是来到了9:55，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贝壳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再一次提醒各位哈，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马上就要到618了，最新的一个价格是什么样子的，包括有哪些优惠，全程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个特价的房源地图，全程的所有新房都涵盖在上面。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资料的话，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给我们来进行回复，回复618三个字啊，我们把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地图发送给你。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我是宅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0: 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来啦，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北京时间的10:06，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钟，双频道并机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大家上午好啊，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海岛欢乐颂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陪伴各位一起度过。海岛欢乐颂呢，做海口最有权威、最有陪伴感的老年生活服务节目。收听方式非常的简单，各位可以直接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在手机网络客户端来直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还有云听的客户端呢来在线的收听。同时呢，也希望我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能把我们的节目呢推给自己家里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给他们来听一听啊。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呢有非常多的，比如说老龄动态，还有健康养生堂要跟各位来分享，同时呢还有经典老歌啊，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听。这几天准备的这个经典老歌，我说实话非常经典，非常之经典。今天我们更是准备了更多的这个经典的歌曲。有朋友听到这里呢会说到了，比如说像勾勾了，他就说了，他说早上好啊潇潇宋宋。那么有朋友听到这里就会说

潇潇去了哪里呢？潇潇今天呢啊有点其他的这个工作安排，所以明天的时候他再回到节目当中。今天上午呢，就我自己跟各位一起海岛欢乐颂啦。还有看到小鱼来了，10:05打卡打卡，早不是早上好了，变成上午好了，现在啊。那我们目前呢依旧是在今天上午的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高考的3+3后边的这个3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所有的这个社会车辆经过考点周边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哟，不要鸣笛，不要鸣笛，我们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当然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各位分享一系列的老龄动态。我们今天呢，跟各位分享到的是上个星期的时候啊，这个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的系列新闻发布会是一直在持续进行的过程当中。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说到上一周说到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因为上一周的这个主题呢，叫做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专场。我们直接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些，比如说记者在这个发布会上啊，有提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我们还是可以持续来分享一下的。比如说有这个记者就提问到了，说海南在推动旅游加养老融合这一方面目前有哪些进展呢？下一步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呢？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相关负责人呢就说到了一系列的关于这个海南的旅文厅在旅游加养老产业发展方面的一系列的进展。一个呢是打造了多元银发旅游产品体系，目前已经联合了相关部门和企业开发推出包括博鳌乐城、福寿安康在内的30余条康养银发旅游线路，优化推出了银发康养、银发休闲和银发游学养3大主题8条精品线路，满足多元化需求，积极对接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针对海南的气候特点策划举办适合老年人参与的全国性体育赛事活动。除此之外呢，积极的走出去请进来啊，做推广宣传。今年呢已经在福建宁德、江苏扬州、四川乐山、陕西西安、吉渭南等等13个省市举办了康养旅居看海南的专题推介会，邀请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单位啊来群考察。同时呢借助高流量展会平台和海外社交媒体大力宣推海南康养旅居资源和中医药康养线路。第三个呢是夯实标准基础，聚力招商引资。海南省旅文厅牵头定制的康养旅居服务规范目前已经正式发布施行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标准的支撑，同时还通过了海南自贸港全球产业招商大会等等平台，成功签约了康养加医疗或还有铁路加文旅加康养等等产业融合的这个项目，持续跟进多个重点意向项目。还有就是强化安全与适老服务，这个适老服务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一直有跟大家说啊，4月到5月呢，已经是先后对博鳌28家星级旅游饭店和全省15家等级民宿开展了安全隐患专项调查，会持续推进景区的适老化改造。目前呢，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已经实现了无障碍设施全覆盖。在后面的日子当中呢，也会主要通过4个方面来推进旅游加养老融合发展工作。一个是优化银发特色旅游产品，依托全省滨海度假游、热带雨林游、还有环岛公路游、生态康养游、航天研学游、红色文化游等等这一系列的旅游产品呢，将继续优化推出一批适合老年人的主题旅居套餐、精品线路、赛事活动，探索发展定制化的怀旧游、还有家庭游等等特色旅游的线路产品。第二个是同多部门协同走出去来推荐，也是跟各个这个相关的职能单位啊来主动对接，包括省外的一些资源也在持续的对接当中，把海南的康养旅游品牌打出去，吸引更多的中老年群体和职工群体来海南旅居康养。第三个呢是未来将会继续联动激活疗休养市场，联合省总工会开展了祝梦想环岛系列首发仪式，即全国劳模看自贸

港活动，邀请了全国的这个总工会等等等等啊，各个这个负责人还有相关的代表，全国劳模代表来签这个跨省的合作协议，也组织了省内 1.35 万名职工参与了助梦想环岛系列、环岛专列的这个疗休养还有健康游的活动，以点带面激活各级工会的疗养休养活动。还有第四点呢，是会持续强化安全与适老服务保障，有序的推进候鸟游客调查统计工作，持续开展星级旅游饭店和等级民宿安全隐患专项检查，同步推进适老化设施的建设与服务品质的提升。

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是老化，当然在这一场新闻发布会当中呢，也有记者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近年来呢，省住建厅在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方面是取得了一些成效，那接下来还有哪些举措呢？近年来呢，我们在发布会上了解到啊，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城市更新为抓手，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以及城市公园建设中呢，推进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我们来关注到一组数据，在优化老年人出行条件的方面呢，2021年以来，全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1675台，更新老旧电梯2290台，并且还通过政府资金给予奖补，减轻了群众加装电梯的经济负担。在去年2025年呢，是一共对581个城镇老旧小区开展了适老化的改造，在楼道加装扶手，设置无障碍边坡，极大便利了老人的日常出行，同时完成了49个口袋公园建设，持续拓展老年人的就近休闲活动空间。下一步呢，还将继续聚焦老年群体的居住、出行、休闲等等方面的需求，稳步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落地见效。在完善居住区的这个配套方面呢，2026年一共是启动了241个老城镇的老旧小区改造，小区里的空闲地、闲置地，只要能用上的，都尽量改造成了小型的活动场地，配备了健身器材，让老年人下楼就能活动活动筋骨。改造了雨污管网、小区的路灯照明、消防设施等等，让小区的环境更加的干净，也更加的亮堂，还更加的安全。同时呢，在提升公共服务设施方面呢，今年要新造和改造18个口袋公园，专门照顾到老年人群体的这个需求，还修建了无障碍步道，增设了休息的长椅，配备了一些适老的健身的器材，有条件的话呢，还要搭建了这个遮阳的地方啊，可以让年纪比较大的叔叔阿姨们来乘乘阴凉，也方便了老年人就近散散步啊，歇歇脚啊。除此之外，在优化老年人出行条件这方面呢，计划再更新老旧电梯1720台，全力保障老年人的日常出行便利和乘梯安全。总之呢，是通过多维度的这个改造提升，努力让养老设施更加贴心、更加管用，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看到宇哥在平台上发来了一条消息啊，他说早上没打的卡，这会儿来补上，上午好。早上是不是没有那什么呀？你早上肯定是没听，早上起来小马是不是还说你来着？他喷喉咙的那个药是不是宇哥你给他推荐的？他说特别好使。他说网络收听的话，916的声音好大，1018的声音好小。好的，我们跟技术部门的大哥们马上来反馈一下啊，看看能不能在后台稍微的调一下。也再次问候此刻在路上通行的所有的朋友们，上午好，希望你们度过美好的一天。我们今天呢，除了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动态之外啊，我们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要跟各位来一块儿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最近陈慧娴应该是频频的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他的比较经典的这一系列的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都听过哪些呢？情意结、人生何处不相逢、夜机、千千阙歌、傻女、月亮、孤单背影、月半小夜曲，这些都有听过吗？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来分享这一首吧，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

0: 一段熟悉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1: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0: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2: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3: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

0: 里的舞步悠扬。
1: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2: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1: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3: 海岛欢乐颂，
2: 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我们继续回到海岛欢乐颂的节目当中，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海岛欢乐颂的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一起开心度过。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呢，我们刚刚是跟大家有分享到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啊，是在上周的时候，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第62场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专场，是呢在海南省新闻办公厅举行。我们刚刚是分享到了两个记者分享发的这个提问啊，在这个发布会上，同时呢有一个还有一位记者的这个提问，我们持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位记者说，作为世界长寿岛的海南，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难得的政策机遇，多年来呢也是深受养老群体的青睐，银发经济逐渐成为海南省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海南省在发展银发经济方面目前开展了哪些工作，以及下一步发展有什么举措呢？我们看到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说到了一组数据啊，说海南呢是国内知名康养旅居的目的地，截至2025年底，全省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是 192.66 万人，常住啊占常住整个人口比重的 18.26%， 每年冬季呢来穷越冬康养的候鸟老年规模群体大，而且有比较高的需求。发展银发经济具备良好的基础与广阔的空间，然后呢也是之前有依托了，比如说像刚刚说到的生态资源的优势，还有自贸港政策的机遇，也在积极培育壮大发展银发经济。一个呢是发布了关于旅居养老服务规范的省级地方标准，明确了旅居养老机构的标准要求，推动了旅居养老健康有序发展，推动医疗康养多业融合。二个呢是支持公立医院专业机构啊，专业这个医疗的机构，还有康养基地啊，民宿啊，酒店呀等等，有一些深化的合作，开展医疗康养服务等等。截至目前呢，依旧是一组数据，全省建成了28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203家日间照料中心，43%的城乡社区呢是开展了居家养老服务，医养结合、气候康养、森林康养也在加快发展当中。第三呢是拓展了银发消费的新场景，开展了养老服务消费促进年这个系列活动，2025年带动消费约2900万元，支持全省 4A 及以上的这个景区对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实行免门票政策，累计接待 2.12 万人。四呢是优化银发消费环境，将养老机构服务、老年用品等重点领域纳入了年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计划，也依托了12315平台强化涉老消费维权，依法查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等违法的行为。下一步呢也会在多个方面啊，在一共是5个方面，整体围绕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链条培养、要素保障等等。一个是优化养老与老年的健康服务，二个呢是丰富特色康养产品的供给，第三个呢是培养壮大银发经济市场主体，第四个是强化金融与人才支撑，第五是筑牢安全保障防线。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上星期的这一场新闻发布会当中涉及到，就是跟这个老年有关的、跟养老服务啊相关的，相信呢后续也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跟各位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刚刚听到了一首比较老的歌，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有些年头了，但是过了这么多年再拿出来听的时候呢，依旧觉得非常好听，来自那英老师的《雾里看花》。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铁，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北京时间的10:35，马上有10:36了。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上午10:00到11:00双频道并机播出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大家上午好啊！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直播间里陪伴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的节目呢围绕政策加健康加服务加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养老，旅居文化，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海岛欢乐颂，做海口最权威最有陪伴感的老年生活服务节目。我们上个时间段呢跟各位来分享到了用一个半个小时的时间啊，来为大家解读了关于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系列主题的新闻发布会，其中的上个星期举办的这一场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专场，希望大家呢都能学习到一些新知识。我们接下来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两条比较轻松的消息啊，是跟健康大养堂哈有关的一系列的消息。大家现在的这个耳朵怎么样？你们的听力怎么样啊？哦，就着这个听力这个事儿，欢迎。

大家来互动啊，互动的方式可以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我们一颗橘黄色的头像持续来互动跟分享。我现在的这个耳朵呢，因为工作的原因，每天要戴着这个耳机的时间比较长，然后自己呢在下了班之后去健身，那个耳机戴在耳朵里声音放得特别大，所以我现在的这个耳朵呀特别不好使。我这么跟大家说，我看电视的时候跟我姥姥看电视调的那个音量是一样大小，我看电视那个音量，我妈就会觉得你这个电视声音放的实在是太大了。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耳机逐渐成为了自己的一个电子器官，如果出门没戴耳机或者健身的时候没戴耳机，总觉得浑身哪哪都不得劲，度日如年，分外难熬，就像鱼儿失去了水，鸟儿失去了翅膀。耳机呢可以让年轻人无缝的利用碎片的时间追剧打游戏，还能帮助自己屏蔽外界的嘈杂的世界啊，轰鸣的这个车水马流的声音，吵闹的人群通通被隔离在了耳机之外。但与此同时呢，网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耳机受害者，耳鸣啊、耳痛啊、听力受损、耳道炎症等等也在持续的找上年轻人。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估计，到2050年将会有将近25亿人将患有某种程度的听力损失，至少呢其中7亿人将需要康养服务，全球超过10亿的青年可能会因为不安全的听音行为面临听力丧失的风险，有点恐怖了，朋友们啊！其中呢，中高收入国家12到35岁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当中，50%的人在使用个人音频设备啊，以不安全的这个声音等级来收听。就是所以大家可能觉得受损的这个听力跟耳朵不好使是真的，你可能正在无意识的走向听力受损。我说实话，我的听力已经完全受损。如果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主持人一块上节目的时候，这个声音可以分开调，还可以啊，各自控制各自的那个耳机就行。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按钮，然后要控制两个主持人耳机里的这个声音。我之前总是觉得听不清，听不清，然后我的搭档就觉得声音大，声音大。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听力啊，我们的听力是如何悄悄被损伤的呢？我们的耳朵里呢有一种非常脆弱的细胞，叫做毛细胞，它是决定我们听力的关键。毛细胞呢是位于内耳耳蜗，可以感受到声波的震动，并且把这些震动呢转化成神经信号传递给大脑，大脑经过处理之后呢，我们才听见了声音。如果传递到内耳的这个震动太强了，毛细胞可能会受损，而且受损死亡之后的这个毛细胞是不可再生的，也就是换句话说，由于毛细胞死亡造成的这个听力损伤是不可逆的，所以呢，长时间暴露在吵闹的噪声当中呢，会导致不可逆的听力损伤。至于多大的这个音量算吵闹，多久的时间算长时间呢？WTO 也是针对大多数的这个成年人给出了一个综合建议，声音不超过80分贝，每周积累40个小时。如果超过80分贝呢，每周不损害耳朵的这个听音时间会大幅的缩减。比如说85分贝，每周允许的最大音乐欣赏时间只有12.5个小时。那算一算啊，如果声音不超过80分贝，每周40小时，一周7天。那你一天不能听超过6个小时，5个小时就差不多已经是到头了，每天感觉也听不了5个小时啊，这样一算的话啊。但是声音80分贝的话，你看它如果是85分贝，你就再缩减到12.5小时。那如果到90分贝呢，每周你基本上欣赏不了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不是会带着那个手表啊，晚上出去玩什么的吗？那手表经常会提示我，你现在的这个周边的噪音已经超过了90。那这个对耳朵的这个伤害应该还是蛮大的啊。然后对于更敏感的更需要较低音量的用户，比如说儿童， WHO 的建议是安全底线不超过75分贝，每周累计40个小时。大家可能对这个分贝没有什么概念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正常我们呼吸的这个噪音水平是10分贝，然后轻柔的低语，像我们这个音量的说话，大概我们这个音量的说话大概是30分贝。然后在图书馆当中比较安静的时候大概是40分贝，正常对话就是大家现在听我的这个正常跟大家对话的这个音量大概是60分贝，然后你们家的那个门铃的那个声音高大

达80分贝哦。然后交通比较繁忙的时候，你在车里，假如你开着窗户，外边的这个，你开着车窗，外边的噪音声音能达到85分贝。非常嘈杂的对话，就是旁边一大堆人乌拉哇拉的在旁边说话，这个音量能达到90分贝。还有就是摩托车的这个噪音，大概是

55分贝，嗡一下啊，然后吹头发的这个吹风机、头发干燥器噪音大概是100分贝，在5米远的这个地方，汽车喇叭的声音，就是汽车喇叭离你5米远，这个声音还能有105分贝呢。像飞机起飞的时候产生的噪音强度是140分贝，然后鞭炮的这个声音呢是150分贝，所以说大家根据这些声音大概就判断一下啊，自己平时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分贝空间当中。那么还有朋友就说了，生活里哪些场景会悄悄地损伤我们的听力呢？比如说你耳机的这个音量加大键。我之前用的2到3副耳机都是那种降噪式的，就是完全入耳的耳机。但是后面呢，不是因为要骑行要骑车，你如果戴那种耳机呢，其实是不太安全的，因为后面的如果有车，比如说或者有这个电动车从你旁边要超过你，它滴滴你是听不见的。所以我就把我的入耳式耳机，我就又买了一个那种挂在那个耳骨上的那种挂耳的那种耳机，还不是骨传导啊，就是挂在耳朵上的那个耳机。那个耳机呢，我就发现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音量特别小，每次我戴的时候那个耳机的音量都是加满啊，所以呢这个对耳朵也是有一定伤害的。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豪华视听体验的音乐会、演唱会、电影院、酒吧呀、夜店呢，这些热闹的音箱当中，这些音量全部都是超标的。WHO 指出，在中等收入跟高等收入国家的12岁到35岁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当中，将近40%的人会在夜店、酒吧等娱乐场所接触到可能造成伤害的音量，别可能了，是一定啊！我每次进去的时候，那个表都告诉我，你这个分贝已经90以上了。然后50%的人会因为长时间使用高音量的音响设备而面临听力损失的风险。举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啊，就是在这个高铁上，很多朋友会把耳机的音量不自觉地调大，这个时候你主观听感里的这个耳机声音不大，但是呢其实是为了压制这个高铁本来就有的80分贝的这个噪音，耳机的音量呢要超过80分贝才能让你听得清音乐。一篇呢发表在国际听力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当背景的这个噪声在75分贝的时候，人们就已经会把耳机的音量调到90到95分贝了，而耳朵处于在95分贝的这个环境当中，每天只需要11分钟就能造成不可逆的听力损伤。那我感觉我这已经完全损伤了呀，每天我多长时间呢这个耳机。那么既然说到这个不良的用耳习惯呢，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极大的影响，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应该要养成良好的用耳习惯。比如说就是像刚刚说到的，有一些噪音非常大的环境，我们就尽量远离夜店呀、酒吧呀，我们定期短暂的离开，然后减少整体的噪音的暴露时间，也可以选择耳塞阻挡一部分的噪音。选择耳塞，以后上酒吧喝酒就戴着耳机进去。还有一些体育赛事，其实这个周围的这个环境也非常嘈杂的。还有就是注意耳机的清洁，长时间佩戴耳机呢，有可能导致外耳道的这个空气啊流通不畅，湿度增加，引发真菌或者细菌感染的外耳道炎。所以你要是长期佩戴这种入耳式的这个耳机，要养成定期清洁耳机的习惯，防止细菌跟真菌的滋生，降低感染风险。另外还有就是有朋友特别喜欢戴着耳机睡觉啊，我觉得这个真是特别不好的一个习惯。一方面呢会让耳道就是长时间的处在这种湿润密闭的环境当中，另一方面也会摩擦耳部的皮肤还有软骨，容易造成损伤。你一翻身啊，一侧什么一个什么的，耳朵容易疼，所以我们要避免睡觉的时候戴耳机。还有就是一个佩戴耳机的原则，应该遵循60跟60啊，2个60。简单来说呢，就是耳机的音量不超过总音量的60%。成年人连续戴耳机的时间呢不超过60分钟，就是不管你是手机、平板、电脑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听音乐也好啊，整个的这个音量的大小不要超过设备输出音量的60%就可以了。我们应该在60的范围之内，选择让自己能听清楚的最小的这个音量。
还有就是选择合适的耳机类型，就比如说你在做一些不同交通工具的时候可以用不同的耳机，我们刚刚说到的坐地铁呀高铁呀飞机呀，我们就可以用降噪耳机。

降噪耳机呢，就是它可以让我们佩戴者啊，过滤掉外界的这些警告音，降低对外界的警觉。但是比如说你行走、跑步、骑行、开车，就像我刚刚说的骑车的时候，最好就不要戴这个降噪耳机了，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儿啊。或者说就是戴降噪耳机的时候，不用降噪模式，开启这个通透模式，接受一下外界的环境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骨传导耳机，其实骨传导耳机的好处呢，就是它不会影响你外耳道的这个卫生环境，你听音乐的时候同样也能听到这个外界的一些声音，非常适合户外运动的人群。大家如果是反正买耳机的时候啊，根据自己的这个不同场景来选择不同的你需要的这个耳机的类型。另外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个耳朵已经是比较不舒服了，产生了耳鸣啊，或者有一些声音你听不见，我现在真的有很多的声音我都听不太见，然后有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我打电话现在不开扩音已经听不见了，我必须要开那个扩音，所以应该要去那个医院检查一下啊。如果就是有刚刚说到这些情况，可能代表你的听力已经受损了，建议呢及时去医院进行听力测试。这是我们在今天的健康养生板块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耳朵、关于听力，大家还是平时要保护好自己的耳朵啊，在听歌的时候什么的，那个音量不要太大。边跟大家分享呢，我就边偷偷的把耳机的音量往下调小了一点点。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真是我本人特别爱听，我上初中的时候就特别爱听的一首歌，相信大家也觉得不陌生了，来自彭佳慧的《相见恨晚》。

0: 一段熟悉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1: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0: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2: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3: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4: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0: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4: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5: 海岛欢乐颂，
0: 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欢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宋宋在最后的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陪伴各位啊。我们的节目呢，依旧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上个时段呢，跟大家分享了好多内容，一个是这个疯狂加大音量的年轻人们啊，关于使用耳机，关于用耳的这个安全方面。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夏天总吃西瓜这件事儿。夏天谁家的冰箱里要是没有半个西瓜呀，是不是总觉得少点什么？这两天呢，在路边每次路过的时候，像金垦路那边啊，总是看到有很多那个卖西瓜的，那西瓜看着特别好吃。西瓜呢，中国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啊，一个冷知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人每年大概吃掉全球约70%的西瓜啊，我们是妥妥的吃瓜大国，而且我们的西瓜便宜解渴清甜，是很多人夏天最顺手的快乐。然后呢，关于这个西瓜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疑问，说西瓜这么甜，糖分高吗？吃多了胖不胖啊？糖尿病人能不能吃？还有在水果摊前拍来拍去，我们真的能挑到好瓜吗？首先呢，西瓜吃起来甜，但是其实它的含糖量一般啊，并不算太高。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水分多，通常90%以上都是水，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含糖量呢是6%到14%。很多品种的西瓜的这个糖啊，还没有那个荔枝、龙眼、香蕉这些水果高呢。之所以觉得甜呢，是因为西瓜中果糖的占比高，果糖本身是比蔗糖要高的。另外就是冰镇之后，果糖的这个甜味更加明显，所以冰西瓜。有没有发现吃起来比这个常温的西瓜吃起来更加的清甜？但是西瓜好不好吃呢，也不能只看它甜，有人喜欢这个皮薄汁多入口爆汁的，有人喜欢吃这个沙瓤的啊，就是那个特别有颗粒感的，也有人呢特别在意就是这个西瓜有没有籽儿这件事儿啊。不同品种的西瓜呢，在甜度、脆度、沙感、汁水还有籽儿多籽儿少这方面差别非常的大。目前呢，我国的这个西瓜大家可能猜不出来有多少种，目前我国的西瓜有1000多种啊。近期市场上比较常见的，我们比较知道的啊，麒麟、京心、甘美、唐文、全美、小田王等等等等，不同品种的这个西瓜呢，外观、口感还有甜度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想买一个特别甜甜到心里儿的这个梦中情瓜，就得选好品种。首先呢，它有一个，这个是科普中国为大家科普到的，从夯到拉的一个西瓜的一个排名。首先最甜的这个最夯的这个瓜有三个啊，一个是甘美 4K 全美 4K， 然后这个呢就是风味特别突出，口感脆甜，然后它但是有籽儿，但是它籽儿的那个感不是很强，就籽儿不是特别多。还有呢是美都，美都这个瓜呢它口感就是非常的嫩脆甜，有籽儿或者是大部分是软籽儿。还有一个比较夯的瓜叫糖丸西瓜苏梦6号，哎呦这名起

0: 的，一般情况下它也是有籽儿或者是少籽儿，它是肉质脆甜，纤维比较少，汁液非常的多。但是这个呢是小果型，就是是小瓜，是圆形的，单瓜只有 1.5到2公斤，是那种小瓜。还有比较顶级的两款瓜，一个是特小凤西瓜，这个是黄色的，就是中间的果肉是金黄色的，也是那种小的那个西瓜，有籽儿，但是籽儿少。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常吃的这个麒麟西瓜啊，以及一般市场上这个都有卖的，少籽儿或者白籽儿，偶尔有一些黑籽儿，这是我们常吃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早家8424精心西瓜，精心西瓜是沙脆的这个口感啊，然后再往下排就是黑美人儿、大果型甜王类、精美 2K、 小甜王类、郑州三号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这些瓜，大家可能平时没有注意到，我们全国有1000多种西瓜啊，这个也是我非常震惊的一件事儿。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挑瓜的过程当中啊，推荐选这种果形比较周正、纹路比较清晰、藤蔓呢是新鲜弯曲、表面光滑的。总之就是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那个表皮要是摸起来就特别特别的这个粗糙，那大家尽量就不要选择了，它应该不太好吃。除此之外呢，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个模样，你挑瓜的时候也得挑它长得漂不漂亮啊。它瓜这个漂亮跟人的漂亮不一样，它得是那种饱满均匀圆一些的瓜，就叫模样长得很周正，这瓜就漂亮。像那种歪瓜，要不人家怎么说歪瓜裂枣呢，那歪瓜就少选。还有呢就是纹路要比较的清晰，要深绿色的那个条纹跟那个浅绿色的那个底色对比比较鲜明的，就是对比度高的不要买对比度低的。行，今天我也学会了一个跳瓜小技巧。
1: 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工作。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8: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2: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8: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2: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8: 曾经的你，蓝莲花，
9: 蓝莲花。
8: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2: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2: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3: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2: 等一下，哎呀，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2: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2: 您看，禁止吸烟。
4: 习惯了，改不了。
2: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2: 习惯了呀，改不了。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6: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8: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8: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0: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1: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10: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与关注。今天是2026年6月9号，农历4月24，星期二。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不必要看别人，一定要记住，这个世界因你才与众不同，世界因你而精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必要去复制别人的精彩，也不必要去山寨别人的内容，一定要活出一个自我，快快乐乐，简简单单，让自己活出一个幸福的人生。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暴雨，市区气温26到31度，乡镇气温25到31度，偏西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贯彻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平安法治建设防线，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人人有责，有奖保密，依法打击软暴力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依法扫黑除恶，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海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饭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首先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昨天海南省首艘纯电动新能源智能休闲渔船琼三亚渔修88388轮从三亚蜈支洲岛旅游码头正式的起航，这标志着海南休闲渔业正式迈入纯电动智能化发展的新阶段。这艘船实现了多项国内行业的首创，船体呢经过结构优化，兼顾了强度与轻量化，在安全性、舒适性与智能化水平上实现了跃升。渔船首次将风光储一体化储能系统应用于休闲渔船，首次将数字孪生、人脸识别、疲劳监测、落水预警、智能家居集成一体，首次将无人驾驶技术应用于休闲渔船。近日，海口市2026年68世界海洋日及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在海南科技馆拉开帷幕。活动上，海口市旅文局正式对外发布4条全新升级的海洋主题旅游线路。据了解呢，此次发布的线路涵盖了海口市内的2条深度体验线，以及串联海口经济圈的2条跨市联动线，真正实现了从海口出发，玩转海口经济圈精华。昨天，海南籍歌手陈楚生正式官宣，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三亚站将于7月25号在三亚市体育中心白鹿体育场开唱。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演唱会门票呢预售将于6月16号的18点正式开启，售票平

平台覆盖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旅行、一票达五个渠道，歌迷可提前关注各个平台的信息，做好抢票的准备。近日2026第23届浙商投融资合作周杭州活动现场，浙商杂志发布2026浙商最佳投资目的地，海南澄迈连续两年获得浙商最佳投资目的地荣誉。澄迈近年来推动全县各级部门参与双招双引指挥体系，组建招商队伍，围绕油气勘探、智慧物流等11类产业绘制招商作战地图，锁定目标企业，在人工智能芯片、游戏出海等赛道精准发力，与浙江省工商联建立浙琼合作产业园，重点布局数字经济、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三大主导产业。该县的2025年获得了海南省投资奔牛奖。

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的京东海南供应链总部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封顶，正推进室内外的装饰装修施工。这个项目用地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建成后将作为京东集团在海南落地的区域中心，开展京东国际业务、供应链业务和科技业务等。近日，海口外资药企海南赞邦制药顺利完成意大利进口片剂智能包装生产线安装调试，预计在今年7月实现投产。达产后，在两班的情况下，年包装片剂1500到1700万盒，将大幅度的提升企业产能，加速推动集团谋划东南亚的产业布局。近日，华夏银行海口分行海南自贸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 EF 账户分账核算业务正式投产上线，这标志着华夏银行全面接入了海南自贸港跨境金融基础设施，为自贸港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的政策运用再添新动能。截至目前，海南全省共有13家银行上线 EF 账户。继续关注海口，今年以来，海口三门坡镇精准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多次举办参与大型农产品的展销活动，为荔枝拓销路、打市场。在2026椰城乡建海口火山荔枝月产销对接大会上，三门坡镇现场签约荔枝产销订单6320吨，签约额1.1亿元。在2026年海南鲜品瓜果菜产销对接会及海口荔枝订货会上，再度达成8000万元的荔枝意向订单，出口总量突破了2400吨，国内线上市场电商销量2400吨，同比增长了26.3%，单日最高销售140吨。根据统计，今年三门坡镇荔枝种植面积达到6.82万亩，其中妃子笑约占90%，预计总产值有望突破6.5亿元，同比增长7%。产量、产值两项指标是同步稳步上扬。

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0: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1: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0: 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在新闻速览板块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几条简讯。首先来关注欧美同学会第五届双创大赛的相关情况。6月8号由海南省海洋厅主办的海南省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活动和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系列活动在三亚亚洲湾科技城高新区举办。活动现场，欧美同学会第五届双创大赛深海科技产业赛区海南三亚是正式的启动。欧美同学会双创大赛，双创大赛是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赋能海归创新创业的国家级赛事。大赛呢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累计吸引了6000多个留学人员科创项目参赛，成为链接全球创新资源与国内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那么这届大赛实现两个首次，首次落地海南，首次设置深海科技产业赛道。三亚亚洲湾科技城高新区在海南省五会联合办公室、海南欧美同学会三亚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举办了本次的赛事。依托科技城独特的战略定位与资源集聚优势，搭建面向全球高层次留学人才的专属平台。本届大赛以海归智慧新时代，聚力创赢新发展为主题，聚焦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深海保护四大方向，面向全球征集深海装备、探测技术、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资源等领域的创新创业项目。大赛设创业组和创意组，计划于2026年9月在海南三亚举行深海科技产业赛区初赛、决赛及颁奖大会。优胜项目将获得政策、资金等全方位的落地支持。继续关注，近日2025年度海南省商业百强行业十强品牌单位名单正式的发布，海南农垦系统四家企业入选行业十强品牌。据了解，此次入围的企业分别为海南农垦南繁种业有限公司、海垦热作产业集团、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和海南农垦母山咖啡有限公司，充分体现了行业和市场对企业综合实力的认可。昨天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三场“海南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2026 至2030年”即“海南省海洋文化发展行动方案 2026 至2030年”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围绕“十五五”的海洋经济发展目标，海南坚持“全省一盘棋”和战略引领原则，系统谋划了一批高质量的项目。项目的体量结构方面，目前海南已经建立了动态更新的海洋经济重大项目库，

入库的项目共292个，总投资规模达到5742亿元，其中约 20% 的标志性引领性项目被纳入了规划正文的专栏。项目选择围绕规划确定的131战略框架，聚焦最具战略价值和增长潜力的领域。那么重点呢是投向深海科技、深海装备、海洋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同时统筹安排了海洋油气增储上产、现代渔业转型升级、滨海旅游品质提升和生态保护修复等领域项目，以保障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空间布局特点方面，项目呢布局支撑规划中三级引领、三带协同、多点支撑的产业空间格局，引导各个市县协同发展，发挥最大的效益，按照一加六加 N 的模式布局深海装备产业。那么在保障推进机制方面，海南也是建立了有力的保障体系，一是强化要素保障，二是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三是压实工作责任。

另据记者了解，在这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海南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要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将其作为131战略框架的首要任务。那么围绕这一目标，十五五期间将重点在哪些方面发力，将海南的深海区位和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科技创新优势呢？深海科技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要领域，也是支撑海洋强国战略实现核心突破的关键方向。海南具备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的独特优势，肩负着海洋科技自立自强不可替代的海洋战略使命。十五五是海南科技创新乘势而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聚焦五大重点任务，持续发力。一是强化深海科技研发，产出高质量研发成果。二是优化深海资源配置，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三是深化深海双创融合，培育高品质产业生态。四是夯实深海人才根基，构建高层次的创新团队。五是拓展深海开放合作，构筑高水平协同网络。再来关注航空方面，为了优化海南自贸港的境外航线网络布局，新海航海南航空计划6月20号起开通海口重庆马德里的国际航线。按照计划，海南航空海口重庆马德里国际航线将每周执行一个往返航班，海口始发班期为每周六，马德里始发班期为每周日，去程航班于北京时间21点10分从海口美兰机场起飞，23点25经停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次日的凌晨2点25分从重庆出港，当地时间的上午9点抵达马德里巴拉哈斯国际机场。截至目前，海南航空已经恢复新开及计划运营北京、上海、深圳、海口、重庆、西安、长沙、大连、广州、成都、济南、长春、兰州、宜昌、琼海等城市出港的70多条国际及地区的往返客运航线。

再来关注一场非遗主题的活动。6月13号由海南省文体厅主办的非遗让生活更美好2026年海南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将在海口友谊阳光城率先启动。随后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将接力开启连续四周的周末活动，整个盛会将持续到7月11号，横跨5个周末，面向市民和

游客免费开放。据了解，今年活动最大的亮点是双场地联动，友谊阳光城分会场主打烟火人间，潮玩非遗，将非遗融入到商圈的消费场景，让人们在逛街休闲当中与非遗惊喜相遇。而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主会场则聚焦匠心手艺，静享时光，提供沉浸式的记忆传承与文化研习体验。

好的，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1:29，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为您送来的聚焦海南自贸港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0: 惑，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4: 给。
3: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5: 给。
3: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5: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4: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6: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海口找好房，

0: 贝壳真保障，最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听说海南医保今年多了一个长期护理保险。
2: 是的，这个长护险啊，已经实施了。主要为因年老疾病导致重度失能的人员提供生活和医疗护理支持。
1: 怎么参加？待遇怎么样？
2: 长护险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4月1日起，经评估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人员可享受待遇，职工报销约70%，居民约50%，鼓励居家或社区护理。
1: 费用高吗？
2: 退休人员每月费款可由医保社保经办机构从其个人医保账户或个人基本养老金中代扣代缴，比如养老金4000元，月缴约6元，居民一年缴26元。具体啊，可关注海南医保官方平台了解。
1: 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保障。
3: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4: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5: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4: 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7: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4: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7: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4: 您看，禁止吸烟。
7: 习惯了，改不了。
4: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7: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4: 习惯了呀，改不了。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9: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0: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13: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4: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3: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11: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5: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4: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15: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肖飞。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速览板块的几条详细信息。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强强汇聚的海口市檀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日前，在海口市檀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标准化的厂房及冷库呢已经封顶，工人们呢也是正在加快内部的装修。而在不远处，和歌 FD 冻干食品加工厂的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施工现场啊，也是机器轰鸣，园区呢是处处热火朝天，涌动着蓬勃发展的澎湃活力。檀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呢，位于琼山区甲子镇的新民墟的东侧，总建筑用地的面积2063亩，作为琼山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重要配套园区。那么园区呢，集热带农产品精深加工、仓储物流、农业科研、国际贸易和通关服务于一体，依托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及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全力打造海南热带特色农产品交易平台、海南农业产业科研成果转化平台、国际农产品贸易服务区和海南特色农产品及食品精深加工示范园。在今年园区正式开园的时刻，海南大学檀鲜高端食品制造科技园、上海交通大学琼山生物技术联合研发中心、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琼山区共同富裕联合实验室、中国刚果部现代农业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与联合研究试验示范基地、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海口综合试验站荔枝生态种植与清碱栽培技术示范基地等五大科研平台集中揭牌。这些最强大脑的落户呢，为园区注入了从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的源头活水，更标志着琼山区农产品加工业迈入了集群化、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截止到目前，檀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已经引进了金橡树、印象大坡、华凯投资等五家龙头炼煮企业，已经完成了2/3的地块出让，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园区运营单位海口琼山产业发展投资公司相关的负责人介绍，目前一个项目已经开工，其余四个预计在第四季度陆续开工，总投资约7亿元，投产之后年产值可达12亿元。
1: 开局

接下来关注一下人才引进和工作方面啊，给大家发布一个六月份的海口的招聘阅历。先来看主题活动类，在西秀镇长滨社区远大购物中心2026年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活动。

0: 国贸大院举行。6月17号呢，专项行动的小型招聘会及政策宣传职业指导活动在海口市美兰区嘉华路2号举行。6月26号呢，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的专场招聘会在龙湖天街举行。那么6月12号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下招聘会在海口市人民公园举行。6月17号呢，在秀英区秀英小街农贸市场举行线下的招聘会。6月23号呢，则是在西秀镇长滨社区远大购物中心举行专项活动的线下招聘会。还有呢，直播带岗类的，直播带岗类的呢，6月12号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直播带岗活动第一期直达长流视频号。6月16号呢，线上直播带岗是海口海秀街道站视频号。6月17号呢，是城西站微信视频号。6月22号呢，是美兰龙旗站微信视频号。6月25号呢，是海口嘉华就业驿站的视频号。而职业培训类呢，6月10号由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初级在海口经济学院。6月15号呢，是电工的初级在海口市龙华区龙坤北路华银大厦6楼。6月25号呢，则是育婴园的初级在世贸东路世贸中心 D 座21楼。而创业培训类，6月20号前呢，网络创业培训直播在龙华区龙坤悦城3楼。网络创业培训的直播6月25号前呢，在海南科技职业大学有高校毕业生两个班。而6月25号前在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网络创业培训直播季有社会三个班。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今日关注板块的内容哈。首先依然和大家带来自贸港的财经观察。首先来关注呢，百迈科在6月12号的 IPO 上会，或许啊成为咱们海南首家北交所的上市公司。那日前呢，来自北交所的网站披露呢，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定于2026年6月12号的上午9点召开呢2026年第58次审议会议，将会审议海南百迈科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并上市的申请。咱们的海南百迈科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呢，是新三板的挂牌公司，证券简称为百迈科，证券代码为874640。这家公司呢，成立于2007年的6月1号，在2025年4月23号呢，是挂牌了新三板，专业从事以手术缝线为代表的外科手术医疗器械及多态制药设备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那么根据百迈科公司的招股说明书，本次发行百迈科呢，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1355万股，且发行之后公众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25%。 公司及主承销商将根据具体发行情况择机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15%， 也就是不超过 203.25 万股。那么本次发行股票实际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之后，将全部用于这家公司主营业务相关项目及主营业务发展所需的营运资金。那么具体的投资项目为海南百迈科先进医疗器械项目，项目总投资 3.06 亿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3.06 亿。这个投资的项目位于海南省定安县，建设周期是24个月， 项目啊将通过新建生产车间，引进先进生产线，来提升手术缝线等主要

产品的产能，并规划布局新产品产能，助力研发成果落地量产。此外呢，这个项目将通过改善研发环境、购置先进的研发设备、建立完善的研发平台等途径，进一步的提升百脉科公司的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那么在业绩方面，2025年百脉科实现了营业收入 2.15 亿元，同比增长了 16.3%， 规模净利润 7080.87 万元，同比增长 2.33%，扣非净利润是 6181.23 万元，同比增长 7.02%。 那么根据百脉科公司管理层的初步测算，百脉科呢预计2026年1到6月实现营业收入 1.15 亿元到 1.36 亿，那同比呢增长 20.02% 到 41.94%，规模净利润呢在3680万元到4030万元之间，扣非净利润呢则是在3290万元到3680万元之间。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百脉科公司的医疗器械业务销售收入主要依赖单一的产品，目前这家公司的营业收入以可吸收性外科缝线产品为主，报告期内2023年、2024年和2025年三年时间，这家公司的这个手术缝线产品的销售收入呢，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79.24%、 84.75% 和 77.59%， 是这家公司主要的收入及利润的来源。另外呢，百脉科公司医疗器械产品呢是以经销模式为主，那么报告期内公司经销模式产生的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0.71%、 87.17% 和 85.82%， 占比较高。那么此次的6月12号的上会呢，是百脉科北交所上市的关键节点，如果呢顺利过会，那么百脉科公司将会进入到提交注册环节，距离成功上市啊也就更近了一步。那么这家公司也许会成为咱们海南首家在北交所上市的公司。

那么接下来继续我们今日关注的焦点话题。那大家都知道呢，昨天6月8号呢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那么世界海洋日，我们要关注对于海洋的环保和公益活动。我相信呢，有些事情啊，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哈，比方说在高密度的养殖尾水的直排，用底拖网呢把海底铲成了平地，乱扔塑料呢缠住了很多的鱼类的生命。我们对大海做的每一件事啊，他都记得。那么在第18个世界海洋日已经开始的日子呢，我们要听听他们的声音。海洋不是污水池，不要喂尾水。养殖的尾水呢，含有机物、氮磷等污染物，如果没有经处置直接排入大海当中，就等于给海洋投毒。养殖的密度是越养越高，那么海产其实是越养越糟。因为高密度的养殖啊，会造成海水严重的富营养化，那么鱼呢就会各种各样的病害呢频发，品质呢就容易下降。还有呢，海洋不是水泥地，不要把海底啊铲平。使用底拖网作业呢，会严重的破坏海底的栖息地，危及到海洋生物的繁衍和再生。渔网越织越密，大海也是越捞越空。因为啊，过度的捕捞，鱼类的资源量会急剧的下降，鱼呢越捕越少，也是越捕越小。还有提醒大家的是，就不要往海洋里乱扔垃圾，因为你扔掉的终究将会回到你身边。因为根据统计数据呢，每年超过10万只海洋动物

物死于塑料缠绕或误食。因为塑料不会消失，它只会变成碎片进入到食物链的当中，最终可能会回到我们人类的餐盘上。所以呢，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守护海洋不只是从昨天开始的海洋宣传日，应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每一天每一刻对保护海洋的行动开始，保护海洋生态，共同守护蔚蓝。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明天中午的11点钟，我们准时再次相约，再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6月8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6月10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6月12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6月15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6月17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6月22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耶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耶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从今天开始，耶城纠风将会迎来生态环保部门集中上线的时间。今天参与对话的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局长沈健。沈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以及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局长沈健。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见面。今天呢，我们也是想面对面的跟大家一起交流群众身边呢比较关切的一些生态环境的问题。
0: 今天除了沈局长，也包括几位副局长、各科室、各中心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关切。今年呢，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之年，落实到我们的海口啊六个之城的建设目标当中，跟生态环保部门直接挂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绿色低碳。那绿色低碳，我们呢这个给的目标叫做低碳绿色生态之城。那生态环境的质量如何，如何高标准高质量的去推进，我想呢很大程度上就考量我们生态环保部门的智慧和力量了。那今天呢，琼山区啊作为我们这个板块的首期啊来到现场，面对面解答大家的一些疑问和问题。首先呢，想要您结合整个琼山区一个特殊的区位，啊，为什么叫特殊呢？一个是老城区，另外呢又是市中心，所以说呢我们有很多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又有很多发展过程当中呈现出来的一些新问题。那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怎么能够把我们生态环境这张答卷答好？今年有哪些

0: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的话还是从下面几个方面去抓工作。首先的话就是持续性精细化的抓好我们的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以及土壤污染防治，以及抓好我们的中央环保督查的整改，以及回头看防止这个问题的反弹。同时的话，抓这些问题的话，我们还会更多的关注我们群众，通过1235啊各个渠道反映以及投诉的这个问题。切实的解决群众身边的小问题，因为群众无小事，他们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的目标。
1: 有时候呢，这个老百姓会觉得哈，这个生态环保部门好像跟我们的生产生活，总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距离。其实呢，展现在我们的日常点点滴滴都跟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比方说今天呢，我们聊的第一个问题，也是近期哈。不刚好迎来高考阶段嘛，所以说呢，这方面的话题我们呢摆到台面上就显得更为重视。什么呢？防尘。其实呢，就海南而言，这方面呢我们采取了很多的一些行动，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呢，还是有个别的一些项目可能在这方面呢麻痹大意，群众呢也对此表现出来不满。我们就聚焦到，这是琼山区麦营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的施工现场。最近呢，就有朋友反映比较典型的问题，比方说雾炮车，它就在那放着它不用；比方说裸土，它没有覆盖啊，甚至包括一些车辆经过的时候呢没有做清洗。如果是熟悉我们节目以及包括了解我们海南防尘工作的朋友都知道哈，我们在执行6%当中，这些事情都是一些硬指标，而这个项目呢到现在对于这个老百姓的期许存在一个极大的偏差。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城市更新项目推进过程中，文明施工、环保施工是保障周边居民生活质量的底线。近日，不少琼山区麦营片区居民向叶城纠风栏目反映，辖区城市更新项目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问题突出，拆除作业、垃圾清运全程降尘不到位，闲置的防尘设备成了摆设，群众生活在漫天灰尘中苦不堪言。
3: 这边的话，它主要就是它现在拆迁过程中造成那个扬尘非常的大，而且没有什么太好的措施，雾炮车有些时候来，有些时候又没有来，而且它覆盖的区域也不够，然后就造成那扬尘，在家里面洗好的衣服你挂一晚上，第二天起来全都是灰，那窗户上都是灰，你要是开着窗，那灰都要跑到家里面来了。而且它现在它拆完了之后它也不管，最近天气又很炎热是吧，太阳很大，它全都晒得很干了，风一吹那扬尘全都飞起来了，搞得我们在家里面都窗户根本都不敢开的。
2: 记者在琼山区麦营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施工现场看到，片区旧楼拆除、场地平整及建筑垃圾清运工作正在推进，现场裸露的渣土碎石随处堆放，拆迁后的空置场地没有任何防尘覆盖，在风力作用下，施工现场扬尘四起，空气灰蒙蒙一片，扬尘污染问题十分明显。更让居民难以接受的是，现场明明停放着雾炮车、洒水车等专业降尘设备，却全程闲置，并未投入使用。
3: 我希望政府督促他们尽快把这些裸露的这些石头啊、灰地面全都覆盖上，是吧？定期来洒水，控制一下这些扬尘，要不然在家里面实在难受。施工的时候，雾炮车一定要尽量能多来一点，把它覆盖面积扩大。然后包括他们处理完之后，也要及时的覆盖。
2: 据居民介绍，目前片区大部分楼栋拆除工作已经完成，但施工方并未做好后续场地防尘管护。城市更新改造是惠民工程，大家全力支持配合，但施工不能以牺牲居民生活环境为代价。希望相关部门督促施工方落实裸土全覆盖、常态化洒水降尘等防尘措施，建立长效监管机制，严查施工不规范、设备闲置、管控缺位等问题，守住文明施工底线，还周边居民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1: 叶城纠风正在直播。文明施工、环保施工，这是我们的底线。

0: 就这个项目而言，周边的群众呢就反映出来了，确实在防尘工作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您对这个项目了不了解，另外呢，在我们的日常的巡查过程当中是怎样开展的，这些问题应该是很轻易就能发现。
1: 这个主持人啊，刚刚节目中市民反映的问题呢，主要是在我们的琼山区凤翔街道的卖淫城市更新项目的这个地块之一。
0: 嗯，
1: 这个地块呢，它主要有三个地块，目前的话它都是由这个我们卖淫城市更新的项目指挥部进行那个管理。然后呢，地块本身建筑工地呢，它都是由我们住建部门进行监管。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地块呢，刚刚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到，它还是正在那个属于的拆迁阶段，还没有达到的交付给我们的建设单位，所以说住建部门的话，目前还没有监管到，目前还是由我们的项目指挥部进行这个监管。
0: 嗯。
1: 所以说，当从视频来看呢，项目的目前现状呢，就是说它正在拆，也有了雾炮车以及这个洒水车等这个降尘设备，但是呢，可能就由于我们拆迁队的工作人员呢，他的环保意识薄弱，为了这个赶工期啊，节省成本啊，方便等等的这个原因吧，他们就没有去及时的去开启这个雾炮车、洒水车去降尘。拆迁完了之后，他们这些拆迁残留的这些建筑垃圾呢，也没有及时清运，也没有进行覆盖，所以说导致了这个扬尘四起，影响到了我们居住在周边的这些我们群众的这些居住的体验。所以说我们今年我们环保部门呢，也多次的进行了这个督查。发现的问题呢，也及时的去督促我们的这个发文督促我们的执法部门以及属地的凤翔街道呢，对他进行了这个巡查管控，要求他严加管控。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它是属于有一定的那个叫做反复性，你今天你督促他干好了，明天可能就因为我们的施工队工作人员嘛，他的这个意识淡薄，所以他就是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所以说他就有存在的反复性。所以说在下一步呢，我们也将这个厉行厉改，就是迅速的积极的回应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关切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联合我们的执法部门跟属地的这个街道凤翔街道，对我们的这个卖淫城市更新的项目指挥部下属的这个叫做拆迁办以及我们的这个拆迁工作队的工作队员这个负责人进行一个约谈。要求他们的话就严格遵守我们的大气污染防治的这个6%/100%的要求，对拆迁工地呢要100%司法作业。第二呢，那我们也会这个加强我们这个巡查的这个暗访督查的这个频次和力度，发现问题呢及时的话就是督促我们的执法部门还有我们的这个属地街道呢进行一个管控，把这个东西给管控到位。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建立的长效机制，因为目前的话它还没有完成这个拆迁，还没有移交给住建部门监管，所以说这个还是一个空白，所以说下一部门我们会明确这个我们的卖淫城市更新的项目指挥部作为我们的这个第一责任人，在日常监管中呢，明确由我们执法部门作为这个监管的这个第一部门的责任职责，要求他们呢就是履行这个第一责任的职责，抓好这个领头羊。同时的话这个要求他们就是长效的这个常态的进行监管。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措施手段，多部门联合然后切实的解决我们群众反映的问题，还我们群众一个干净整洁的一个居住环境。
0: 好，说到这里呢，您刚才说到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现在还处于一个拆迁阶段，可能往后呢住建部门为主。其实生态环保部门扮演的角色还是以督促为主。
1: 对，
0: 好，既然是督促，那中间呢就涉及到您刚才已经把问题摆到台面上了，就是这种情况呢它具有反复性、顽固性。
1: 对，
0: 您这个查得严一点，他可能呢就注意一些。
1: 对，
0: 如果是查得松一些呢，这些问题又屡屡出现了。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采取怎样的一种破解的方式，除了约谈督促之外，我们有哪些其他的一些手段还能够去倒逼责任方在这方面还是把群众的利益摆在最前面。
1: 我们这一点的话就是抓住他这个领头羊，抓住他的主体责任，让他履行主体责任，就是我们的卖淫城市更新指挥部，这个项目指挥部。因为他才是主体，他是甲方，他要求拆迁队怎么干，拆迁队呢肯定就是无条件执行嘛。

0: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抓住这个领头羊，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工作才会那个抓得比较顺，因为你单靠我们的这个环保的部门的工作人员去巡查，这样子的话还是有些被动，
1: 是
0: 要这样主动的去履行职责，跟被动的去履行那是两码事儿。
1: 好，另外呢又说到哈，像其实这几年来，我们客观的讲哈，海口呢在防尘方面做出了很多的一些有利有效的举措。那老百姓现在呢口碑也都很好，只是说集中在一些个别的项目，可能在施工过程当中存在一些让大家觉得，负面的一些情况啊，影响到了我们的利益。那即使如此，但是呢，大家伙的利益这个再小也是为大。那好，除了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我们发现了媒体曝光了的一些具体的项目，那针对我们就全区而言，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比方说统一的一个台账的统计，就全区而言这种情况大概如何？
0: 全区目前的话它是这样子，我们目前的那个抓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呢会分有一套机制，就是日巡查，那个周总结，月调度的一个形式，也就是每天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巡查，把全区的这些包括我们的工地、我们的餐饮、油烟、我们的工业企业以及我们的一些一些其他的这些污染源全部都进行一个摸底啊，然后把底数给摸清，摸清了以后呢，就要求我们的这个属地的网格员也好，我们的这个职能局也好，对它进行一个巡查，发现问题的话及时进行一个整改，然后每周的话把每天巡查发现的问题进行一个汇总一个调度，然后每个月的话就把所有的这个问题呢形成一个月报，报给我们的那个区领导以及我们的各个职能部门，然后由我们的区领导呢，那个分管领导呢，召开一个专题的调度会，进行一个调度，以此形成一套整体的一个体系，去抓好我们区的这个大气污染防治的工作。
1: 好，城市更新啊，就是老百姓特别关切的啊一个利好的好事，但是呢，在整个建设过程当中啊，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不怕问题，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您刚才也说到了。最直接的方式，直接找负责人，找领头羊。那我们呢，每个月末都会有一期承诺兑现回头看的节目啊，到时候呢，针对这个具体情况，我们的记者再进行一次追踪。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刚才说完防尘，接下来聊禁塑。您知道哈，这个海南这几年来这方面确实取得了这个非常这个卓有成效的成绩。啊，尤其是海南，就全国而言，这方面其实跑得很快。
0: 对，
1: 甚至包括有一些专家，我看呢也在讨论啊，这个如果是上升的一个维度，现在海南在做的不是禁塑事业，而是叫治塑，这就要求我们在治理这种塑料污染过程当中，如何去形成一个这种全链条的闭环。不过成绩归成绩。现实生活当中呢，还是有一些市民反映啊，尤其是集中在一些农贸市场，小商小贩，他们呢在日常的销售过程当中，还在用一些我们禁用的一些塑料制品，这就涉及到咱们的这种监管怎么能够更精准、更到位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推行禁塑令，整治白色污染，是守护城市生态环境、保障群众健康的重要民生举措。海南实施禁塑令以来，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的塑料制品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但近日有市民反映，琼山区滨江街道城东农贸市场周边流动摊贩、个别商家偷偷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2: 塑料袋满天飞啊，这种情况都是我们市民很不想见到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塑料制品，我们就能想到这个海洋污染嘛，白色污染嘛，这都是一个塑料制品的一个危害。塑料制品对于人体也有一个致癌的一个这个危害的。
1: 市民黄先生透露，琼山区城东农贸市场周边曾经得到有效管控的白色污染问题再度抬头，在市场出入口及周边街巷，不少流动小摊小贩依旧在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部分摊贩为了图方便降成本，心存侥幸偷偷备货使用，甚至公开售卖各类违禁塑料制品。随风飘动的塑料包装袋，随处丢弃的塑料垃圾，不仅影响市容环境，

0: 也让多年的禁塑治理成果大打折扣。
1: 目前的话，像咱们路边的小摊小贩，这种流动的商贩，都是有在偷偷摸摸的使用，甚至有的在偷偷摸摸的销售这个一次性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
0: 黄先生说，不可降解塑料制品随意丢弃会污染土壤、水源、海洋生态，长期接触使用更会危害人体身体健康。禁塑令颁布之初，全省常态化开展禁塑宣传和专项整治，从源头遏制白色污染，守护住了自贸港良好的生态底色。随着时间推移，相关职能部门开始出现麻痹懈怠情绪，这也导致一度难得一见的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又渐渐重返市民的生活圈。
1: 希望主管部门能够加大这个禁塑工作的宣传，广而告之，让市民能够知道这个塑料制品的危害。再一个就是对经营者这个使用销售的这个情况，该查的查，该罚的罚，让大家都自觉去抵制使用这个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
0: 禁塑工作重在坚持，最怕松懈反弹，放任不管。市民呼吁监管部门压实主体责任，针对农贸市场、街边摊贩等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开展常态化巡查整治，巩固来之不易的治理成果，守护干净整洁的城市生态环境。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3: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啊！其实到海南率先在全国实施禁塑令啊，到现在来说，尤其是针对这样的一种塑料污染治理，我们取得了肉眼可见的这种成绩，但是呢，短片当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又释放出来一个危险的信号，尤其是一些农贸市场小摊小贩，他们呢还在使用，就我们的记者拍摄的画面而言。这个还是非常明显的。那说到这里呢，我不知道，像我们日常的巡查过程当中，这种问题是一个个别现象，还是说暴露出来我们在监管方面的一些短板呢？
4: 这个的话确实也是我们工作中存在一个短板，没有抓好这个工作。因为它这个塑料袋呢，他市民呢以前用的不可降解的塑料袋用了习惯了，也是已经习惯了这个塑料袋，所以说他对新的事物呢，可能还会有一些个别市民嘛，会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认识，他觉得之前的好用，但是呢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就是我们的这个塑料袋啊，这个不可降解塑料袋啊，它的这个危害是非常大的。因为相比较之下，我们的这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如果能再想在自然界中完完全全的去降解，它需要200年以上，然后同时的话，在降解的过程中呢，它会持续性的进行一个裂解、裂化，因为它裂成那种微塑料类似的，然后进入土壤中被植物吸收，然后也可能最后便端上餐桌进入人体，也有可能进入空气、进入水体中，然后最后呢也会流动，最后也会进入我们人体，对我们人体呢进行有一定的那个危害，所以说这一块的话，那还是比较这个污染环境呢，还是比较严重的。
3: 说到塑料的污染，这个呢不必赘言，我们现在主要关注的就是，未来我们在整个执法力度或者是在处罚方面，怎么能够倒逼这种情况，这个能够扭转？尤其是涉及到我们刚才一开场就说，全链条的一个管理。你要是说老百姓有这方面的使用的习惯性，这个确实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4: 对，
3: 但是呢，如果是从我们主管部门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从生产端、这个销售端、最后到使用端，怎么能够去各端集中发力？
4: 从这个塑料的这个治理方面来说呢，禁塑的方面治理方面，我们呢主要是抓那个三个环节，一个是我们的生产。以及中间的流通环节，就是我们的物流方面，以及最后的这个终端，就是我们末端，我们的使用端、销售端，我们从这些方面来抓。具体的工作的话，想请我们的这个郑鹏副局长来解答一下，因为的话，他是在日常管理中，日常的工作中呢，他的话对这方面的话还是比较这个了解的。
3: 好，我将对话的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的。

0: 副局长郑鹏。郑副局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首先先感谢我们的市民朋友对我们琼山区的这个禁塑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刚才短片当中反映的是我们琼山辖区城东的农贸市场及其周边的六小门店违规使用这个塑料制品的问题，这个不是个例，这个在全区乃至全市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情况。禁塑工作自2020年12月1日这个立法实施以来，禁塑工作也是作为我们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六大标志性工程之一，推行这项工作已经是6年的时间，但是在这6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今天我想借着这个机会，结合短片里面反映的问题，跟大家简单的说几点吧。主要是第一点，还是刚才主持人您说的消费习惯的问题。很多商贩及我们的消费者，他们还是对传统的塑料制品这个塑料袋还是比较有依赖性，他们普遍会认为可降解的塑料袋不如我们传统的好用，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岛外的这些塑料制品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全域管控嘛，岛外的塑料制品会随着这个物流零星零散的混进我们岛内的市场。第三个就是我们岛内我们本地园也没有管好，有一些不良商家，一些生产企业厂家受到利益的驱使，违规去生产的这些塑料制品，比如说我们的塑料袋。那么结合以上三方面的问题呢，包括我们刚才市民黄先生的这个诉求啊，我们琼山分局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抓好这项工作。第一个方面还是我们的前端，我们前端的话就是我们的岛外输入以及我们的岛内生产环节一定要抓好。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去打击一些这个码头，从码头港口去打击这些岛外的输入，本地原生产的话我们也会联合市场部门去进行去打击这些生产存储运输销售这几个环节。第二方面还是要加大宣传力度，刚才市民也说了，希望我们有关的主管部门去加大这个宣传。那么我们这个节目过后，我们也会多组织多开展一些这个政策的宣讲，让我们的禁塑的这个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家喻户晓，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自觉地去抵制这个使用这个违规塑料制品的这个行为。第三方面也就是我们的末端治理，末端治理的话最主要还是在执法。那么节目过后呢，我们也会多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联合我们的执法部门，比如说我们的市场管理局，比如说我们的综合执法局，多开展一些常态化长效化的这个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打击此类行为。回答完毕。
0: 好，谢谢。刚才这位副局长的介绍呢其实比较全面，尤其是涉及在第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岛外的这个运输以及岛内的生产，这个是个源头，就源头呢如果是控制好的话，后面几个环节就相对省力。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2: 对，所以说禁塑这个工作呢最主要的还是抓源头，从源头把握好了，那我们末端的治理会相对的简单。包括刚刚我们的市民也说了，还是同时要宣传，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不单呢是要抓好我们末端的这个执法巡查管控，同时的话还要做好宣传，让这个禁塑的这个知识呢家喻户晓，他知道了他有什么危害性，他知道了那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他是这个使用销售是违法的，所以他还会去遵纪守法，然后把这个工作给抓好。
0: 对，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生产的这种全生物可降解的制品啊，它是不是从这个质量方面能够确实满足大家的这种消费需求。因为现在呢这个大家伙感受最深刻的是它不结实，因为我也特别了解到，尤其是像琼山这方面也有一些项目啊，比方说这个云农产业园啊，也在生产也在研究这些东西，那是不是未来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美好的期许，那这方面能够满足大家的消费需求。
2: 我们琼山呢主要有三家这个禁塑企业都在我们云龙产业园，分别是我们的那个裕彤、大盛达与那个海福星这三家。然后从原先刚开始的这个可降解塑料袋，当时呢就是质量很差，基本上就是稍微放点尖锐的东西一拎起来就破。
0: 对，
2: 到现在的它的质量呢已经是提高很多，包括从它的价格也好，从它的质量也好，已经提高很多了。

0: 随着科技的这个研发，所以它已经是比原先好很多。我相信在未来，通过我们的这个企业这个厂家的这些研发，加大这方面的力度，以后我们的这个可降解塑料呢，就会像我们的不可降解塑料这个耐用性呢，会大幅度的提高，哎，满足我们的市民朋友的这个需要。
1: 好，不管是禁塑还是制塑，这项任务呢，任重而道远。但是呢，这里也特别的呼吁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哎，我们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养成这样的良好的保护生态的理念和习惯，也是为咱们的生态环境保护啊出一份力。来，继续往下梳理内容，聚焦到啊一些微小的汽修厂啊这样的一些厂子呢，它其中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在工作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废机油啊、废旧轮胎啊、甚至包括一些废墟电池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您要知道，按照我们的相关的规定，它不管是储存、运输，还是说再利用各个环节，它是要求的非常的严苛的。但是呢，往往集中在这样的一些小微的汽修厂，他们就有一个困扰，就是一方面呢，自己好像懂得也不太多；另外呢，寄希望于能不能统一的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啊，甚至呢，对接到上游的一些资源，让他们在这方面能够更加的省时省力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机动车维修过程中换下来的废机油、废墟电池、废旧轮胎等都属于重点管控的危险废品，若存放、转运、处置不规范，极易造成土壤、水体污染，暗藏极大的生态环境安全隐患。因缺乏专业指导，无正规对接渠道，汽修店老板赵先生遇到了危废品管理无从下手的难题。
2: 我们所放下来的那些危废物品怎么摆放，怎么能让看起来规范啊、不影响安全，我们目前我们也迷茫，我们不知道怎么操作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后期排放下来的那种危废品如何处置，我们也不知道找谁对接，怎么去处置的这些废物利用。
1: 赵先生在琼山区经营汽修门店已有多年，日常修车保养作业中会经常换下废机油、废旧蓄电池、报废橡胶轮胎等危险废品。按照生态环保管理要求，这类危废品严禁随意堆放、丢弃、私自处理，必须做到规范存放、台账登记、合规转运、专业处置。不同于大型汽修企业有完善的环保管理制度和专属对接渠道，像赵先生这样的个体小店普遍缺乏专业环保知识，不清楚危废品区分存放标准、安全摆放规范，也不了解合规的回归处置流程，导致日常危废管理难以达标，存在隐蔽的环境安全风险。
2: 我希望主管部门能派专业的那个人士来指导我们，怎么去让那个废物利用起来啊，怎么摆放啊，安全呐、整洁啊、规范呐、第二点那个就是说这有什么合法合规的公司啊，能做这个危废回收利用的呀、来引导我们去做这些东西。
1: 根据海口市汽修行业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相关规定，汽修门店产生的危废品需设置独立的专用储存区域，做到防风、防雨、防晒、防渗漏，各类危废品分类分区存放，张贴专属警示标志，同时建立完整的管理台账，全程溯源登记。所有危险废品必须交由具备正规资质的专业公司统一回收、处置、利用，严禁私自转运、随意丢弃、倒卖处置。赵先生代表小型汽修店经营者，希望相关职能部门帮助搭建稳定的对接渠道，引导他们按规矩处置危废品，既守住环保底线，也更安心、更规范经营。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1: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一些危废品怎么储存、怎么处置，甚至怎么回收、怎么利用？刚才呢，这位这个汽修厂的负责人啊，用了俩字来总结：迷茫，但不知道怎么办啊。尤其是涉及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微小汽修厂，那这方面呢，我们主管部门怎么能够去加强引导，甚至包括？

0: 形成标准化的一些东西，让他们能够去参考。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琼山区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小微的汽修厂，它大概怎样的体量？另外，你们日常是如何做指导的？
1: 目前琼山区的这些小微汽这小的汽修厂呢，它因为它量不固定，因为目前的话，我们之前呢是经过那个巡查，动态的巡查，巡查完后有一些部分的这些这个小企业呢，它会自然而然的就是那个停业了，有一些呢就会新增，所以说这个是属于动态的更新，所以说我们对刚刚我们的那个企业主呢反映的问题，也是透露出我们在工作中存在的短板跟弱项。但是具体的话，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那个林炫成同志然后进行一个那个介绍，因为他在日常工作中还是比较熟悉的，他是一线对接。
0: 这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督察室的负责人林炫成，你好。
2: 主任你好。
0: 您在一线这方面肯定接触的比较多，是不是大家的诉求这个就集中在这样非常典型的问题，就怎么处置这个，最起码吧，这个上级部门要有一个指令。那这方面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能够去让大家伙在这方面的疑问能够得到一个解释？
3: 对，主任你好。针对短片中赵先生的这个汽修厂，他有存在迷茫的一个情况，第二天我们就是有组织相关的人员去到了这个汽修厂，提供了这个有资质的回收公司的名单给他，因为我们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甚至是职能部门，我们不能去清点哪一个回收公司比较好给他选择，我们只能让他自主的去选择第三方有资质的公司，包括危险废物暂存间的一个管理规范，防渗防漏防腐防风防雨，这个都是我们按照标准的建议去指导汽修行业做好的一个根本。其二，我们琼山在系统在册登记总共有126家小的汽修厂行业，针对这个体量来说，我们琼山的体量不算少，但是也不算多。包括危险废物的这个暂存和存放，它这个是必须有第三方的这个有资质的公司进行清运，同时要做好这个在册登记台账。台账怎么做？其实在我们生态部门的角度上面，有拉有进有出有回，就是谁什么时间段来到咱们的汽修厂进行收购了，拉走了多少吨的这个废机油的量，包括这个轮胎蓄电池的分类存放，我们都要一一指导到位。当然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宣传和指导，我们有建立了这个琼山区的汽修厂的微信群，我们靠前服务，包括接下来有不明白汽修厂要提供的问题，我们肯定第一时间去上门服务，包括电话指导等等。
0: 您刚才说的很细啊，这个六房的指导以及包括台账的建立，这里呢我比较疑问的是，这个台账的建立有效期是多长呢？
3: 它这个有效期它不是说长久性，包括微废暂存的转移合同是1年1签，在有效期内的话，因为现在的汽修厂的体量比较少，但是一年的话，它只要做好这个4个季度的这个在危险废物的转移的台账是合理的，因为我们琼山辖区没有 4S 店，但是我们就是服务好这些中小型的汽修厂，包括指导，包括主持人您提的这个时间的有效期，我们就是一个季度做好一次这个在册登记。
0: 好，谢谢您。沈局，这里呢我特别的想要分享一个背景，这是在去年的年底，省厅还有交通厅出了一个联合的一个方案，就关于机动车维修行业环境污染防治的专项整治工作，这项工作现在也陆陆续续在全省开始铺开。那就今天反映的这个问题哈，我们也在想，如果是体量不大的话，我们确实是工作人员辛苦一下，上门去指导，这个来得更直接。
1: 对，
0: 那如果是体量确实比较大，是不是也可以组织一些有效的这种专题的培训，把大家伙真正的召集到一起啊，统一的标准资源的对接，咱们能够更精准的能够普及到大家的需求。
1: 接下来的话，我们的话主要还是做那个两项工作。第一个

0: 就是加强我们的这辖区的日常的巡查，对接我们的那个市里面的交通交管部门，拿到我们的台那个台台账的底那个底数，摸清底数之后呢，把他拉到我们那个微信群，
1: 嗯，
0: 通过微信群里面，然后他需要任何的指导，我们可以安排那个我们的相应的科室上门去对他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同时的话，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也会接下来呢也会召开一个培训班，把整个辖区的这些汽修的企业的负责人呢全部都召集起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一个培训，然后把这项工作的给抓到位。
1: 对，我觉得禁止处罚这个不是目的，我们最关键的就是怎么能够通过指导和服务，哎，让大家伙呢这方面的疑问能够得到化解。尤其是说到这样的微废品，它的污害，它的整个危害，对于空气的污染、土壤的污染、水的污染，这个自不必多说啊。后续咱们就看成效啊，真正的能够通过这样的实事来帮助大家。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呢将是一段公益宣传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6月8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6月10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6月12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6月15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6月17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6月22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1: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关键词哈，是关于生态保护，尤其是涵盖到区级以及市级的各个部门，将会在最近啊陆续的上线节目。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局长沈健，沈局长你好。嗯，刚才聊到了很多的一些内容啊，涵盖到大家伙最关心关切的一些典型的问题啊，我们呢也在节目当中给出了承诺，后续呢咱就一起看效果。接下来聚焦到的这个地方呢，是琼山区龙塘镇南渡江饮用水水源地啊，有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都知道啊，因为琼山区呢它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理啊，尤其是涉及到南渡江啊，我们这方面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说到这里呢，最近就有很多朋友反映出来一个典型的问题，记者呢也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实地的拍摄，就是这个防护网从摩羯台风那个时候啊，现在想来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这个防护网呢它就被损坏了。那损坏之后呢，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非常直接的影响啊，就是比方说有一些人啊，或者是一些牲畜，它不小心进去了怎么办？另外呢，一些动物的一些排泄物，直接要是排到了我们的这个水源地又怎么办？啊，不管是从安全上还是饮用水安全各个维度上来讲，这个防护网它必须得有。但是呢，记者实地看了之后，效果不尽人意。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事关千家万户饮水健康，是最基本的民生安全底线。为保护水源水体，阻隔人为污染风险，水源保护区均设置防护围网、物理隔离设施。然而，近日有市民反映，琼山区龙塘镇南渡江饮用水水源地防护围网破损倾倒，台风过后长期没有修缮，形成多处通行缺口，人畜可随意进入水源保护区，不仅存在人身安全隐患，更直接威胁辖区群众饮用水水质安全。
4: 这个围栏是从台风过后，它就一直处于倒的青草的状态内，然后这个一直到现在还没人过来修复，然后这个存在一个安全隐患，就是有些放牛放羊的那村民可能有时候就把羊赶上去，人或对于羊跟人都存在有危险，然后还有

0: 对于水质有那个人为的能随意进出那个水体，也对水质危险存在，有一些危险性存在。
1: 记者来到琼山区龙塘镇南渡江饮用水水源地现场走访，看到沿线的水源地防护围网多处破损、倒伏、断裂，大片金属围网歪斜在地，部分围网彻底倾倒缺失。

0: 就倒了，我都不清楚，我不知道谁管呢、啊。
1: 长期失修的破损围网带来双重安全隐患，一方面水源地临水区域水深复杂，堤岸湿滑，村民牛羊随意进入，极易发生失足落水、溺水意外；另一方面，作为全区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人畜随意进入、近距离活动，牲畜排泄物遗留，会直接污染水体，破坏水源生态，给居民饮水安全带来风险。
2: 希望主管部门尽快安排人员过来把这个围栏给修复，保障行人的安全以及水体饮用水体的安全。
1: 水源安全无小事，市民希望生态环保等主管部门迅速履职，第一时间对龙塘镇南渡江饮用水水源地破损围网进行全面修复、加固升级，彻底封闭安全缺口，同时建立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定期排查防护设施破损缺失问题，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和水质污染风险，从严从实守好群众饮用水安全。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4: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我们常说琼山区是海口的生态后花园啊，因为集中在用水方面，南渡江是整个海口非常重要的水源地，但是呢，画面当中反映的典型的问题就是水源地的围网，您是没有发现，还是说这个发现了之后这个事情迟迟没有推进，在我们的日常的巡查过程当中是不是存在一定的短板，这种情况又该如何去解决？
5: 这个事情的话是在那个事情呢发生在摩羯台风之后，然后确确实实在我们这个巡查过程中呢，它还是存在了一定的短板，因为它倒伏的，它不是整体倒伏，它是有部分的进行那个倒伏，所以说那部分的区域的话，可能是我们日常巡查中就没有进行一个全覆盖，针对这个事情的话，后续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调整，就要求制定那个人员啊，加强了这个巡查的这个密度。同时的话也呢积极的向上申请的资金去对它进行一个那个修复，确保这个群众担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饮用水源呢遭到那个污染，这事情
4: 对，所以说呢你要知道琼山区啊作为我们海口的生态屏障，南渡江重要的水源地保护地，我们对于这方面的要求的指数会更高，涉及到大家伙的饮水的安全了，所以说呢未来怎么能够这方面让我们的群众真正的能够感受到饮水的这份安全感，我们在工作上又有哪些调整的空间？
5: 具体的话我想请我们的这个一线的蒙旭凯同志进行那个回答，因为他日常的话是对这个他是属于水源地室的一个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对他的水源地进行一个管控。
4: 蒙旭凯，您好。这样，这个既然发现问题了，下一步呢我们特别关切的是如何解决问题。其实呢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啊，最朴素的理解好像这个事情它也不难，就是倒伏了把它扶起来，坏了的话把它修好，这个下一步区里有哪些统筹
6: 啊？主任是这样子的，咱们南渡江龙塘段是我们市的重要饮用水源地，它的水质质量就关系到市民的饮水安全问题，然后受到2024年摩羯的影响，然后那个饮用水源地的这个围网是受到破损和倒伏了，然后台风过后我们单位也立即组织人员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然后统计这个围网的受损情况，同时也将这个受损情况上报到市生态环境局和区里面的应急管理局，然后后面是申请了专项的维修资金，然后于2025年的6月份委托第三方已经完成了修复，视频中出现的这个问题是，视频中出现的这个围网倒伏的问题是因为可能是受到台风的影响，还有长期暴露在自然环境当中，太阳晒啊，风水雨淋的，就出现了这个锈蚀的情况，导致了断裂倒伏了。然后目前呢，我们单位也向市局申请了专项资金，预计在6月底完成这个修复工作，然后完成修复工作之前呢，我们已经安排

0: 网格员协同海口市龙潭饮用水源保护站的同志加强日常巡查的力度，确保这个市民的人身安全还有饮水安全。回答完毕。
1: 好，谢谢您。不管是常态化的巡查，还是说这种快速维修的机制，最终呢，咱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喝上安全的水。就这些问题，你有哪些反思？
2: 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也是我们也是反思了一下，确实在工作中我们还是存在的巡查不到位，就是前阵子呢巡查还是存在这个缺失，所以说下一步的话我们就会加大人力物力，在修复之前那我们会加大我们的巡查的力度，确保没有这些动物进去这个排泄，然后以及防止有人钓鱼啊，有人在里面去像游泳啊等相关的这种行为呢，去破坏我们的那个饮用水的水质。然后在修复之后呢，同时我们呢也会持续性的常态化的安排人员呢进行一个巡查，然后确保我们的水质的安全。
1: 刚才这位同志说六月底，这就是在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出的一个承诺，
2: 一个军令状。
1: 好，军令状，咱们月底回头看。接下来呢，将会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一个特别的环节啊，叫做向局长提问。朋友们呢，针对我们的琼山区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各项工作有哪些呢，想要向沈局长直接发问的，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直接发问，来进入我们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来看第一位网友，他说按规定中午是不是也不能施工，可是呢他家附近有一个项目午休的时间还在作业，比方说12点就不能施工了，但是呢他故意超出半小时，2点开始施工，但是呢他又提前10多分钟，像这种情况属不属于超时施工？
1: 这种情况呢还是属于很明显的，就是属于超时施工。根据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以及海口市噪声污染防治办法规定，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以及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这个期间呢是属于禁止施工的时间。针对我们的网民朋友提问的这个事情呢，确实是存在，因为他的工地呢施工呢是有一定的这个一定的特殊性。为什么呢？因为海南的这个天气比较炎热，所以说很多的这些建筑工人呢，他为了完成任务，也为了这个轻松一点呢，他就可能就3、4点钟、4、5点钟他就提前来到工地，然后呢进行这个施工。在这个禁止施工的时段呢，就这样就对老百姓的那个产生了影响。然后呢他会这样说的，就提前施工或者是延后施工这种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采取了一定的这个措施，联合我们的住建部门对工地提出了要求，就是在那个时段我们断电，因为他没有断，把电源给断掉了，他们就没办法进行施工。由此呢他进去也没有，因为他提前3、4点钟过去还是黑的嘛，所以他没办法施工。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这个措施，同时还加强那个打卡方面的管理，从这些等等的一些小的办法呢，就是把这个超时施工给管住。
0: 对对对，这个大家伙呢安安静静的这个午休的时间午休一下，晚上睡觉睡眠不要受影响，这方面呢确实需要各个部门能够联动起来。来，再来看接下来这个内容，说以前啊在农村烧秸秆烧垃圾比较普遍，现在管得严了，大家的意识也提高了，很少见了。听说你们可以卫星遥感监测，是对的吗？是真的吗？
1: 这个是真的。我们对我们那个农村地区的这些烧秸秆呢，是采取那个摄像头的热感，只要有那个冒火冒烟，它直接就是系统就会 AI 的捕捉抓拍，然后直接通过系统直接就会发送到我们的镇街的这个执法中队，由执法人员呢迅速呢在半个小时内上门去进行那个制止。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我不提问问题，我是来表扬的。我家呢在椰海家园旁边的湿地公园，那就是凤翔湿地公园。
1: 对
0: 啊，说以前有人唱歌噪音很大，睡眠受影响，现在专项整治之后效果特别明显，给政府点赞。哎，

0: 是这样的，前阵子的话，我们也是专门对这些公园周边的这些，唱戏的、唱歌的、卡拉 OK 的这些情况呢，进行一个专项的整治。尤其是近期的这个高考期间，那我们就可以上门去劝导他，你这个唱歌什么时候都可以唱，但是呢，你这个高考呢，很多学子的人生中可能就只有这么一回，所以说大家互相体谅，就是吧，互相体谅，你可以说过后再唱，然后呢，唱的时间呢，唱的时候呢，把那个声音量也放小，尽量的就不要去影响，在高考期间尽量就不用唱。
1: 哎，这是个老话题了哈。但是呢，话又说回来，这个老百姓呢，唱歌跳舞也是一种幸福感的展现。只是呢，有一个前提，就是咱不要影响到别人啊。来，继续梳理最后一个内容，这个很简单，直接向您问了啊。说6月5日，局长，您知道是什么节日吗？
0: 是世界环境日，
1: 对，世界环境日。
0: 对，
1: 那不管是省级、市级，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主题活动哈。那区里有哪些动作吗？
0: 今年我们海口整个海口呢，就是跟省里面一起，在我们的江东新区的这个，江东发展大厦举办了我们主场的宣传活动，然后呢，主题就是我们的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然后在区里面呢，我们也是作为在区级的部门呢，我们也是跟着我们，省市的这个步伐走。所以说在此呢，我也想向那个电视机前和收音机前的这个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呢，以及网民朋友们呢，就是呼吁一下，要从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要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
1: 对，
0: 大
1: 这
0: 家
1: 个
0: 共
1: 事
0: 同
1: 情，
0: 抓好这项工作。
1: 对，融入到咱们的生产和生活的日常。接下来呢，我将连线的是叶城秋风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这期节目我们聚焦的是琼山区的生态环境工作，您有哪些观察？
2: 本片呢反馈了琼山区在建工地施工扬尘、建筑反弹、汽修危废、组织不规范、饮用水源地防护不到位等多项直接影响群众生活与生态安全的环境问题。结合省建局长以及相关负责人节目当中的回应和解释，提几点建议。一呢，是要整治工地扬尘乱象，卖淫片区城市更新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问题突出，拆除和垃圾清运作业呢，基本没有落实降尘措施，防尘设备呢也是长期闲置不用，导致周边灰尘漫天，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希望咱们琼山分局严格按照6%的监管要求，督促施工方立即整改，全面落实裸土全覆盖、常态化打水降尘等基本的基础的防尘工作，杜绝防尘设备呢，空置摆设，同时呢，加强日常监管，严查施工不规范、管控缺位等问题，守住文明施工底线，还群众干净舒适的居住环境。二呢，是要严查严治尽数反弹乱象。尽数令实施后，琼山辖区的商超市场主体管控成效非常好，但是滨江街道城东农贸市场周边流动摊贩和部分商家仍有偷偷售卖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现象，白色污染问题反弹严重消耗了尽数治理成果。希望加大对问题区域的巡视检查力度，严查违规售卖和使用塑料制品的违规行为，并进一步加大对尽数宣传的力度，以精准工作、精细服务巩固尽数成效。三呢，要帮扶辖区小型汽修店规范处置废物，那个危废。辖区多家小型汽修店呢，经营者不清楚废机油、废储电池、废旧轮胎等危废的存放、登记、转运规范，也没有正规处置对接渠道，对危废的随意存放处理呢，存在极大隐蔽性、环境安全隐患，请相关部门主动上门开展宣传指导，搭建稳定正规的危废处置对接渠道，引导商户呢规范建立台账、合规存放转运，助力商户合法经营，守住环保底线。四呢，要整改龙塘区水源地防护隐患，龙塘镇南渡江饮用水源地呢，这个沿线房屋围网长期没有维护管修，多处出现破损缺失，形成通行缺口，人畜都可以从缺口随意进入保护区。

0: 不仅存在人身安全隐患，更因为牲畜排泄物直接污染水体，威胁群众饮水安全。希望开展专项整改，在6月底完成破损危网的全面修复加固，彻底封闭安全缺口。同时呢，对防护设施开展定期排查维护，以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严守从严守牢群众饮用水的民生安全底线。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和辖区环境质量，也是环保监管的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荐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5、6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鹿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

0: 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小满舞蹈，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5: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6: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5: 这来经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7: 椰城农家。
5: 现在没有多少动物哦，对，那假如就像那的 FN 101.8爱好动物广播，一点农给人买，农的蛋白给都是能过量。
8: 大家好，我是椰城农家的主持人罗伊，也欢迎各位在中午的一点到两点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椰城农家。
5: 今天的第一个浪贵搞我定义机，第搞了又是讲广给莫说的干了。那么，如本期的丹麦东呢，我们也将为了解带来非常丰富对赛的内容。今日我们又写了中国抓软农业化学院养了用了年秋多黄山白石来多给咱个一点农业的部署，为咱个广大一场朋友呢带来一个农业的知识。那么，咱个黄山白石呢，今日哈将讲了个工厂五角高蛋种植地位基础。落去有个咪啊，这方面个需要四吨个呢，或者空轨难诺不认为660要带要买，660要带要搞，这个个三字。那么如果今话得蛮多啊，一般能够接落去呢，带来更多个帮助。
8: 是的，那么给收音机前暂时还不会听海南话的朋友们稍微的翻译一下哈。
5: 嗯，
8: 今天在我们的椰城农家的周二专栏是乡村阳光的板块专题，今天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的专家王灿研究员，他也是王博士了，做客到我们椰城农家的节目当中。今天将会为大家讲授的是胡椒高产种植施肥技术。那么收音机前的一些朋友，如果说家里边有种植胡椒的，或者是家里边的亲朋好友也有从事胡椒产业的朋友，在技术方面有什么问题需要请教王博士的，都可以拨打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来积极的参与。当然，大家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车载调频 FM 101.8收听之外呢，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以及在海口客户端都是可以同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
5: 嗯，那么下面我们的王博士跟我们的听众呢打一下招呼。
9: 好的，各位椰城农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我第二次跟大家见面了啊，去年到我们的节目来做了一次嘉宾啊，也介绍的是我们这个高产的种植技术啊，今天呢讲的是这个高产施肥技术。希望有家里种胡椒的听众朋友们啊，能够今天学习到我们的技术，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好，谢谢。
5: 讲起来这个就是胡椒啊，
8: 嗯，
5: 那么在我们海南来说是一大产业哈，
9: 嗯，
5: 特别是在我们海口，海口的大坡，
9: 是的，
5: 啊，大坡呢，郭亮也去到那边看到啊，一片一片的这个胡椒，
9: 对，
5: 啊，还迷人。那么之前有一段时间，这胡椒的价格呢有点低，但现在的价格应该怎么样了？
9: 从前年啊，五月份，
5: 前年。
9: 对，24年啊，
5: 啊，
9: 五月份它就涨到35块钱，甚至到40块钱。
5: 啊，
9: 现在的价格呢，稳定在32块钱左右。
5: 啊， 那的价格现在就像之前那么高起来了，就是涨回来了。
9: 对对
5: 啊，相信这个对我们农民朋友来说，应该是一大喜事啊。
8: 嗯，其实胡椒真的是个好东西，特别是生活在咱们海南的朋友，如果是说平时生活中哈这个。

0: 吃胡椒祛湿是首选。我们那天在另外一档节目的时候，就是我主持的少儿栏目，还专门邀请到一位省妇儿医院的一个中医科的医生
1: 啊，
0: 他还说在海南怎么利用咱们海岛的特色产品祛湿，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咱们的胡椒
1: 啊。对，胡椒呢，它不单单是在做菜呀、啊，或者这个香料旁边哈，它药用也是很广泛的。
0: 对。
2: 我们平时吃粉汤是吧？
0: 对，
2: 撒
0: 一点胡椒粉，
1: 撒点胡椒粉，那香菜呀、什么这些。
2: 对，现在胡椒的话，它的应用价值也得到了应用。比如说我们胡椒加工完，它那些果梗啊，现在在我们海南农垦的这个胡椒公司，把它们做成了泡脚包。现在在网上也卖得很火啊。
0: 因为其实说胡椒我还挺熟悉的，因为我们家小的时候，就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有胡椒园儿、我们家有一大片胡椒地。
1: 哇，
0: 我
1: 那你现在到现在就巫婆了。
0: 所以我刚才一听到就是王博士跟我们的葛亮说了胡椒的价格，我说我今天回去要跟我爸爸说一下，就是现在的胡椒园已经不属于我们家了，就是因为搬离了宝亭嘛、原来我们是在宝亭，宝亭也有很多的胡椒。
2: 对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小的时候摘胡椒的经历还历历在目。就是胡椒它，我觉得胡椒特别可爱，就是一小串慢慢长出来，然后从小小的绿果子慢慢长得圆嘟嘟的，然后就慢慢的变黄变蓝、红黄绿相间，然后变红。
1: 对、
0: 哎，就这过程当中其实你觉得胡椒是特别特别美的、所以我今天节目里边一看到我们的王博士来到节目要聊这个胡椒的专题，其实我挺开心的、虽然说我不用去学习施肥技术，但是就总觉得这种植物它不仅是说它的有这各方面的一些价值，还有在情感的连接上，我觉得也是值得跟大家一块来分享的。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希望我们的听众呢，不要错过，要积极的好好的来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么在节目之前呢，这个郑大伯也发来一个短信，那么他短信是这样，他说郭亮啊。还有罗一麦啊，还有我们的王善博士啊，用今天呢是椰城农家的乡村阳光，那么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啊，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房流淌，那么在这里呢就点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啊，特别呢送给我们的王博士。
2: 好，
1: 那么
2: 谢谢。
1: 既然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时间很简，但是我们也来听一下啊张也演唱了这首歌，一起来欣赏。

好，非常感谢咱正月里呢，连某个接到国客，路易邦个生日酒，但今咱个往北西啊，往南过两江路一脉，可能点期待都有个下长风就就去来钓虾。一般这条歌呢，话今咱农民丰收，更多个一般啊，也一般如今来淡薄人当下，咱个往北西能够今咱个农民丰收，话来更多个帮助，里面的路五九将这只怀。好了，那么这条航线该过去时候呢，下面呢就加上到前进来该右水阳光啊，入了该右水阳光当中呢啊，刚然该风景美，加上来分享啊，这个右水的魅力。

0: 市民的地方，
1: 家己的故事，
0: 灌注农水，
1: 澎湖北地，
2: 药水人关。
3: 好，那么今晚多谢那李博士给这位段杰冯主任的中国抓抓农业花火转养料用料研究多个黄山博士这位非常以前的这个段杰那么今晚的话呢给记得几段的这个政治五九方面的对都今晚大马的段都给不要说过这样的机会。
4: 嗯，今天王灿博士为大家带来的一个科普的内容，主要是有关于胡椒减肥增效技术、水肥药一体化加有机肥替代技术啊，听起来就非常的专业。那么收音机前的一些家有种植胡椒的，或者是家里的亲朋友种植胡椒的，都欢迎各位把我们的这个节目推送给他们。在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上呢，搜索海口综合广播，那么把这样的一个节目内容呢推送，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来进行详细的咨询。
3: 那么刚刚这个王博士呢说到了这个胡椒的价格已经慢慢的上涨了，那么它的产量怎样提高，这也是农民朋友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刚刚罗伊也说了，就是这个胡椒减肥增效这个技术，就是能够让我们种的胡椒增产。那么咋样来能够做到这一点，下面就来听听一下王博士带给大家的这方面的讲解。
5: 好的好的。刚才跟主持人还有我们各亮聊到这个胡椒是吧，其实我们海南的现在平均的胡椒的产量白胡椒也就是在1斤半到2斤。

0: 斤左右啊，因为现在大家，前段就是前一段时间嘛，就是、
1: 嗯、
0: 是吧？这个价格比较低迷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胡椒管理啊就没有
1: 放松了，
0: 对，放松了，有的甚至弃管了
1: 啊，
0: 所以说它的产量就下降啊、
1: 嗯。
0: 那么现在老百姓高产的情况下，能够达到呢3斤到4斤啊。
1: 嗯、
0: 那么6月1号的时候，那在我的基地啊，我自己种的
1: 啊，
0: 带着我的学生来种的。
2: 嗯嗯，
0: 那么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量啊，我们的白胡椒基本上能够达到7斤左右。
1: 7斤，
0: 对。
2: 我有个小的疑问，就是王博士说的这个产量是猪产量的，对吧？
0: 对，
2: 是
0: 没猪产量。
2: 新鲜的还是晒干的？
1: 晒干。
0: 嗯，我们是可以通过新鲜的来推算的啊。
2: 就是您说的这个产量是干的白胡椒的产量了。
0: 对，
1: 就是白胡椒嘛，是吧？
0: 对，
1: 白胡椒就是干的胡椒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对对，是的。
2: 去皮的，
0: 对，去皮的，
1: 嗯，是，所以还一株啊，是6斤左右啊，
0: 对，
1: 7斤左右，
0: 对，
1: 哦，
2: 那这样新鲜是多少？
0: 新鲜的话，大概是我们最高的摘到30斤，
2: 哦，就等于相当于是30斤新鲜的胡椒，
0: 嗯，
2: 通过这个技术加工，然后去皮，然后晒成白胡椒，那就是30:6大概左右这样的一个，
0: 3.5。3.5斤到4斤
2: 啊
0: 啊
2: 啊！
0: 其实就现在就是按照我们传统的这个就是白胡椒的这种浸泡啊，然后最后脱皮啊，这种大概的话，它这个比例，就是。
2: 哇，那您这个基地的这产量是大幅的提升呢？
0: 对，按照我们这个，我们平均的话大概是到6斤啊，高的是可以达到7斤甚至8斤，
1: 嗯，
0: 所以说它的这个产量的话是比我们啊农户啊现在这个2到3斤啊。是翻的，
2: 对，
1: 嗯，对，
0: 啊，所以说它的经济价值现在基本上接近到20000块钱一亩，嗯，
1: 啊，
0: 我们农户的话可能就是刚到10000块钱，
2: 嗯
1: 嗯，
0: 所以说，用好这个技术的话，我相信对我们，蕉农是吧，
2: 嗯，
0: 它的增产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对啊，
2: 那就根据您的经验，就是现在咱们的胡椒产业这一块，它的主要的问题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首先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胡椒啊，它是属于多年生的，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它是热带作物，所以说它喜水喜肥。
2: 嗯，
0: 我们传统的农户呢，其实以前的话施肥是很多的。
2: 嗯，
0: 但是现在因为弃管嘛，或者是管理不到位嘛。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都用化肥。
2: 嗯，
0: 然后撒在这个表面。
2: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知道化肥的话，它的肥效很快。
2: 嗯，
0: 但是它不能持久。
2: 嗯，
0: 啊，时间长了以后，而且它施用这个化肥，它会导致这个我们的土壤的。反结啊，酸化
1: 土壤，
0: 对它的土壤质量下降，
1: 嗯
0: 啊，所以说就不可持续啊，所以说刚才主持人也介绍到是吧？我们这个减肥增效技术其实涉及到两个主要的部分，
1: 嗯，
0: 一个叫做有机肥替代，有机肥替代是在我们这个每年啊8月份是这个8月底啊是供化肥的时候，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大量的化肥转变成有机肥使用啊，
2: 嗯，
0: 后期的话这些追肥啊，然后通过我们的管道，也就是水肥药一体啊，这个管道，然后来给它追肥。
2: 嗯，
0: 因为什么在后期的话，它对这个它的增产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呢？
1: 嗯，
0: 因为每年9月份、10月份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大量的有机肥施入进去以后，它可以起到一个长效的一个作用。
2: 嗯，
0: 同时呢，改良我们的土壤。那么到了后期的话，大家想一想是吧？过了年以后，到这一是吧？我们这个今年上半年是不是很热呀，啊
1: 嗯？
0: 是吧？干旱呐，啊，是吧？然后我们通过水肥药一体化的这种技术，把我们的肥和药溶解到水里，然后呢，就给到这个植物吸收了啊，
2: 嗯，
0: 让它那个吃得上、吃得饱啊，嗯，吃得好、
2: 吃得好。
1: 那么它这样的投入大不大呢？比如就是你要像那个滴灌呐，这种，
0: 对，
1: 它就也是利用这方面的
0: 对
1: 措施。
0: 对管道的话，就是一个是滴灌或者是微喷
1: 微喷，
0: 它的这个每亩投入其实不高啊，我们核算了一下，每亩大概就是2000块钱，
1: 2000块钱。
0: 那么它这个整套设备啊，我们如果说管控的好的话，可以用到8到10年
1: 啊，
0: 嗯，所以说实际上摊到每一年的话，实际上它的成本就是200块钱，
1: 200块钱，
2: 嗯，
0: 对，
1: 啊，
0: 但是我们增产的话，大家想一想，我从是吧，如果说我们农户的平均水平，也就是每亩地能够6000到8000块钱，
1: 嗯，
0: 那相当于我们如果说用好这个技术的话，那么它的收益是会翻的，
2: 嗯，
0: 那相对于是吧，200块钱一亩的这个使用啊或者这些是吧，而且的话它

0: 是的，雪飞的话技术，我们把一个是吧，把泵打开了，把龙这个电打通了，然后
1: 嗯，
0: 基本上我们就不用再
1: 人
0: 去，
1: 工也变
0: 不
1: 少
0: 用那
1: 了，
0: 么多
1: 对，
0: 人
1: 人
0: 工
1: 工
0: 了，
1: 了
0: 而且的话，这个夏季施肥是吧，温度这么高是吧，很
1: 啊，
0: 多人不愿意去。那
1: 嗯，
0: 通过这个技术的话，节省人工，节省这个劳动力，降
1: 嗯，嗯。
0: 低劳动强度所以
1: 哦，
0: 说技术
1: 是，
0: 是非常好的。
1: 啊，那么它现在可能也可以做到，就是，就是定时，是吧？你可
0: 对。
1: 以定时，到时候是
0: 现
1: 自
0: 在，
1: 动的就可以分出来吗？
0: 对，通过物联网的技术嘛，是
2: 对，
0: 吧？我们可
2: 什么
0: 以，
2: 时间节点就开始自
0: 对，
2: 动
0: 我
2: 施
0: 们
2: 肥
0: 装上，
2: 了？
0: 当然这个会稍微再增加点成本，是吧？我
2: 嗯，
0: 们装上这个电磁阀，然后通过我们的手机就可以，
2: 遥控的，
0: 遥控了。对，
2: 嗯，
0: 比如说这个，我们早晨的时候，是吧？起不来，我们就
2: 嗯。
0: 在这个，
2: 床上操
0: 对，
2: 作一下手机，
1: 这样
0: 这个5点钟有一个闹钟，然后醒了以后把它打开，然后
2: 嗯，
0: 叫上这个半个小时左右。
1: 嗯，
0: 晚上的话是吧，有时候晚上不能及时回去啊，
2: 嗯，
0: 也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就打开手机让它浇水啊，
1: 多方
2: 多
1: 便
2: 好呀！这是科技改变生活。
1: 对呀、啊，
0: 对对对，
1: 那为啥这里说水肥，就是比如它的水跟肥是融在一起的吗？还可以分开？比如我要浇水的时候，我就专门就浇水。我要施肥的时候，我就施肥呢，还是融在一起呢？
0: 施肥的话就是后期追肥啊，我们一般都是要融在一起的，
1: 融一
0: 因为，
1: 起，
0: 对，因为肥料只有溶解在水里才能够被植物的根系吸
2: 因
0: 收。
2: 为你单单施肥上去的话，可能把这个植物都给，
1: 但是你不能每天都这个施肥吧？
2: 哥亮的意思
0: 对，
2: 是说，就是咱们水肥的时候是水肥，那有没有单单浇水的时候，还是走了这根
1: 因为
2: 管
1: 你
2: 道
1: 管是
2: 吗？
1: 一样的嘛，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管是一样的。我们的水和肥你可以溶解在一起来施，但是你灌溉的话，其实只要也是打开这个开关嘛，是吧？然后它从水池里抽
2: 它
0: 水
2: 从
0: 进
2: 另
0: 去
2: 外一个管上水，然
1: 就
2: 后出
1: 接
2: 去。
1: 进来啊，
0: 对对对，
1: 它那是有一个应该有个分头分接口是吧？
2: 三接四，三
0: 它就
2: 通
0: 在
2: 四
0: 这个
2: 通
0: 进水口那儿，然后它有一
1: 的，
0: 个肥池，就是我们小型的，我们就用一个施肥池，施肥桶，把这个肥料溶解在里边。如果说大一点的基地啊，那么一般都是施肥池啊。其实把那个开关打开，那就可以抽肥；如果把关掉，它
1: 这也非
0: 就
1: 常
0: 是浇
1: 容
0: 水，
1: 易的事情
2: 对，
1: 嘛，
2: 就
1: 是
2: 你
1: 吧？
2: 想浇水浇水，你想走水肥施肥，你就走水肥施肥的那一条线，
0: 对对
2: 那个开
0: 对，
2: 关，
1: 那这非常的方便。那么种这种胡椒呢，还有没有就是品种上面的选择？就像刚刚您所说的这种高散的，这么高散的，
0: 对，
1: 有这个就是品种吗？哪个品种比
0: 品
1: 较
0: 种
1: 好吗？
0: 好
2: 你
0: 的，
2: 的意思是从这个苗株开
1: 对
2: 始
1: 呀、
2: 选
1: 就
2: 拔
1: 要
2: 是吧？
1: 选好啊。
0: 品种的话，现在其实在整个中国从事这个胡椒品种研究的，就是我们研究所香料饮料研究所在万宁兴农啊。那么我们这边现在是建设有这个全世界第二大的胡椒资源种子谱，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胡椒栽培品种啊，其实还是以我们长期筛选下来的一个品种为主啊。以前叫做印尼大叶种，现在呢我们驯化以后，然后申请了国家的品种权啊，现在叫做热饮一号啊。整个海南和云南99%的品种都是这一个品种。这个品种的特点呢，就是说高产，经
1: 耐
0: 济寿
1: 热
0: 命，
1: 嘛，
0: 经济寿命长，耐热的话其实还好，它最唯一的这个缺点就是说耐温病的能力不是很强。耐温病，大家如果说
1: 胡
0: 种
1: 椒
0: 胡椒的，
1: 温，胡
0: 对，
1: 椒
0: 胡
1: 温
0: 椒
1: 病，
0: 温，它是一个致命性的，相当于这个温植物这个胡椒里边的一个癌症。如果是得上病以后，很快整个全员都会死掉。所以说，但是现在我们通过农业措施，比如说这个挖排水沟啊。
1: 那具体的一些做法，等一下在我们这个广告过后，再跟大家来讲一下，就
0: 好的，
1: 在种植过程当中如何防病啊，防这属于病毒吗？还是什么是吧？还
0: 对
1: 是
0: 对对，
2: 病毒
0: 病害，
2: 病
0: 病
2: 害不
0: 病
2: 叫
0: 害，
2: 病毒，
0: 对，
1: 病害 是还有病毒来真害哈，可能就所以大家得知道，就种胡椒的时候最怕就是这个胡椒温嘛，是吧？
0: 对
1: 胡
0: 对
1: 椒
0: 对，
1: 温病啊。
0: 对。
1: 那么刚刚说到这个，就是在这个选苗这块，应该是问题不大，大家都是 信这个苗，
2: 差不多
1: 99%以上了嘛，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啊，那么还有一些种植方面就是需要注意呢，等再等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但刚刚您说到的这个就是产量这么高哈，
0: 嗯，
1: 那经济价值是很不错的，
0: 对，
2: 很可观。

0: 弯的，
1: 对啊，
0: 嗯，
1: 你说农棉朋友现在种才一间半到两间，那您这边种的能够达到这个是就算五间吧，
2: 嗯，
1: 最少
2: 六间，
1: 六间嘛，
2: 对，
1: 六间是翻番了吧，
0: 嗯，
1: 那就不得了了，
0: 是
1: 吧？是，可以带给这个农棉朋友在这个经济收入方面呢非常可观啊，
2: 对。
0: 好的，马上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收听今天椰城农家的乡村阳光。我们稍后见。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溜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好啦，我聊到今日几大，你来丢下一点农嘅丹麦啊。那么今晚你哋这个药水上广嘅莫说时间，那么如药水上广，那么万块当中呢，今晚国民呢就要下了啊，通过抓断农业发展，养料用料研究多嘅黄山白色呢来多开难嘅你莫说。到底如今来呢就为了给啊为里面的为难农民丰收呢，公调五角。高等政策啊，地位嘅基督，一冇基督呢啲叫做，叫做敬畏重要基督，也就是对为要一起为给有机会啊，回来基督啊，一来到给冇一冇对麦又带到了敬畏，那么基真的敬畏，那么就敬食畏啦啊，恁个重要少啊，就是正当啦。都只是样嘅基督呢，黑啲啲需要个门呢，好嘅户，这个六个月好足。
1: 嗯，是的，来自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的专家王灿研究员，也是我们的王博士，今天来到椰城农家给大家讲授一下胡椒高产种植施肥技术。那上半段的时间我觉得我们的王博士也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哈，从这个胡椒的株苗的品种类型，还有施肥的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和增产的一个实际的效果。也欢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拨打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来咨询。
0: 嗯，那么刚刚也就是提到了这个就是一体化啊，那水、水肥药啊，还有个药也放在里面吗？
2: 嗯，因为温度比较高的话，这个胡椒啊，容易得线虫
0: 啊，线虫、
2: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杀线虫的这个药啊，也可以溶解到这个管道里边
0: 啊，
2: 水肥里边，然后一起来施用。
0: 嗯，
2: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植株长势是比较健壮的啊，那么它得这个线虫啊，
0: 就
1: 细细的那种小虫子，对吗？
2: 不是，它是这个在这个胡椒根系，然后它形成一个瘤，然后就影响到它这个最后它的活性，影响到植物吸收水分和养分
0: 啊。那么就是我们这种一体化的这种技术，它主要是用分吗？还是要的滴灌这种呢？那你在这个就是安装的时候应该怎样做？是不是两方面都要考虑到？一个是要和你滴在它的根部，一个呢就可以撒在它的这个叶子上呢？
2: 一般的话是以这个土壤里面来施入为主
0: 土壤
2: 对，
0: 就得滴。
2: 但是在我的基地，然后因为我们基地工人。平时的农事操作嘛，除草啊这些容易把我那个，以前我是铺在地上的，后来的话我就把这个它架到这个胡椒柱上了，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水肥还是可以通过这个来施用的，所以。

0: 说，这样操作以后，然后我的管道也能够保证安全啊，他们也不用经常去维护啊，这样的话，他们减少他们的这个成本嘛，就是劳动。第二个就是说，我能够，在我们的蓄水的关键阶段，然后呢，通过我们的管道来按时、按需、按量的把我们的水和肥，然后打到我们这个户籍地里边，所以说才有这么高的产量
1: 啊，刚刚您说到这个，就是挂在这个胡椒柱上，它是从这个半通走过去的吗？还也是要埋一个主管到下面？
0: 不用，我们主管，然后顺着那个。
2: 田垄间。
0: 对，顺着我们这个水沟嘛，因为有排水沟，然后再用那个 PE 管，就是黑色的那个 PE 管，然后就架到这个我们的胡椒柱上面，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喷头啊，你也可以用滴头，然后我是打在两棵树的中间啊，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滴下来了
1: 就两棵这胡椒的中间
0: 对。
1: 啊，那它就滴下来吗？还得往这个空中分呢？
0: 如果说用微喷的话，它是喷到这个叶片上，但是主要也是喷到这个地面上嘛。
1: 地面上。
0: 对。
1: 那它也不是说，就是滴灌在它的根部，它就在旁边，它可能吸收。
2: 半空中可以想象像是像一个蘑菇一样，从半空中这样的喷出来之后，就滴灌到地上了，对不
0: 叶
2: 对？
0: 片上，根系它吸收水分和养分，它有两个途径嘛，一个是根系，一个是叶片嘛。
2: 对。
0: 其实主要还是以叶片为主啊。所以说最后还是滴到地上啊，根系吸收。我的有机肥呢，因为我们这个灌幅比较大啊，然后按照我们这个，我的有机肥的话就不是人工去挖洞啊，我是用这个小型的微耕机，在我这个每一行之间，它走一遍，走一遍，然后再把我们的有机肥加上我这个里面要配，因为我要把不同阶段它的这个氮磷钾的比例是不一样的，然后把它这个我们预期的这个氮磷钾的比例，按照这个肥料把它施进去，然后再人工回土就可以了，所以说也节省了很多的这个成功，这个人
1: 成
0: 工，
1: 本了记得就是郭亮以前，不过这个是小时候哈，上学是种胡椒的哦，上学种胡椒，那时候就是像您刚刚说的，在胡椒的，就是房边嘛，他就挖洞嘛，
0: 对，
1: 挖洞放肥进去的，
0: 对，
1: 那么现在您用的另外一个方法哈。
0: 前期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让它前期管理比较到位，所以说它灌幅很大。灌幅大以后，
1: 灌幅很大
0: 对，然后这样的话，我在株与株之间，我是不，没有再去挖洞，挖穴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根系已经很多了，我再挖下去以后，那么
1: 就会破坏
0: 损伤它的根
2: 还伤到
0: 系。
2: 它的根系了。
0: 对，我就在行与行之间，在中间的话，用我们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微耕机啊这些啊。就是30到40公分开一条施肥沟，然后呢，把我们的有机肥，加上我们的复合肥啊，一起，加进去以后再回土就可以了。
2: 多好，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顺
1: 那这
2: 畅
1: 个
2: 的。
1: 对啊，这个有机肥还不是通过这个管，
0: 对，有机肥，也有水溶性的有机肥，但是那个成本就比较高了啊。比如说这个，当然，大家在家里也可以自制一些这个水溶性的有机肥啊，但是这个成本相对会高一些
1: 对呀，这所以就在施这个有机肥的话，还是要就挖沟
0: 要挖穴，对，
1: 要穴啊，
0: 对，
1: 放进去。那么其他的像那种水肥，那么它这里的比例应该有什么样讲究吗？这个
0: 比例的话，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胡椒的整个一个周年的一个生育期吧。像我们在海南是吧？每年果实5月份到7月份成熟，其实它的这个成熟度啊是一批一批成熟，所以说可能，我们就是1个星期摘一次，或者是半个月摘一次，摘完以后到了7月份，这样不管熟不熟，我们把树上所有的这个果实都要采收下来，这样的话在8月份的时候让它树体有一个休养的过程，然后到了8月底9月初啊，这时候因为雨水也比较多了嘛。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施这个我们叫做工花肥，工花肥的话，对，它可以占到全年的1/3，甚至1/3的左右的这个肥料，但是现在我们
1: 最多的时候就是工花，
0: 对，
1: 工花肥，
0: 把这个比例稍微调整了一下啊，

0: 这个时候呢，以前的话，我们的这个做事是落实的比较到位的，
1: 嗯
0: 啊，因为大家知道那会儿是吧，一万块钱和现在10000块钱完全是不一样，因为胡椒是刚才说到了，这个胡椒是国际化的这种大宗的农产品，
2: 嗯，
0: 那以前80年代是吧，我们通过种胡椒一亩地都有可能有1万块钱的收益，
1: 嗯，
0: 所以说那时候种胡椒的积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2: 嗯
0: 啊，那现在的话啊，我们种的好的话啊，应该也能维持到10000块钱以上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以前的话，有机肥农户是舍得投入的，
1: 嗯
2: 嗯，
0: 包括是吧，以前是个每这个家里的这个啊，这些也是农家肥也是可以用上的，
2: 养猪啊，
1: 嗯，
2: 养鸡啊，
1: 牛啊，
2: 这些
1: 啊，
0: 对对
1: 都是嘛，
2: 嗯，
1: 那么现在很多人就用上了肥料啊，
0: 现在就是大家依赖化肥嘛，
1: 嗯
0: 嗯，也想着这个前是吧，前几年价格也不好，所以说大家就可能就是去地里撒一把肥料就相当于施肥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导致整个土壤质量下降，
2: 嗯，
0: 啊，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技术恢复啊，大家是吧，一个是恢复，第二个是啊，我们的施肥比例大概是多少啊，总的养分投入量是多少，然后施肥，嗯，这个有机肥替代的比例是多少啊，这个在我这个实验地里面都是有学生在做的啊，
1: 嗯，
0: 我有两个学生在做这个我们胡椒施肥的一个实验啊，
1: 嗯，
0: 两个研究生啊，
1: 对，这个很重要，就是不能盲目的是施肥，
0: 对
1: 对吧，应该
2: 有针对性的
1: 啊，有这个数据，
2: 什么时间而且比例，
0: 嗯，对
1: 多少比例，
0: 所以说刚才说到了啊，这个全年的施肥量一半集中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工化肥
1: 啊，
0: 而且这个时候呢主要是以氮肥为主
1: 啊，
0: 氮肥为主，氮肥的话是促进植物的营养生长啊，这时候我们知道胡椒长一片叶就带一片带一个果啊，带一个花穗啊，
2: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前期通过氮肥大量的投入，然后来催化啊，这是第一次施肥啊，一般是在8月底9月初啊，然后再隔一个月，在10月份的中旬，然后我们可以稍微的施一点这个化肥，
1: 嗯，
0: 给它进行一个我们叫做辅助工化肥，
2: 嗯
0: 啊，再到了这个12月份到1月份左右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花啊基本上都开始变成小果了，
2: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叫做果实的膨大期，
2: 嗯
0: 啊，果实膨大期，但是实际上它里面是空心的，
2: 对
0: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以钾肥为主了，而且到了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通过施钾肥来提高它的一个抗逆性，
2: 嗯，
0: 抗寒性啊，第二个就是果实生长的话其实它是以钾肥为主的，那么在这是第三次啊，到了第四次的话就是啊3月份4月份，然后再也是以钾肥为主啊，
1: 嗯，
0: 那这时候因为以前传统的话我们的水不到位，其实这时候它的肥效是比较低的，
2: 嗯，
0: 但是你为了高产啊，让它这个时候呢我们叫做灌浆期啊，
2: 嗯，
0: 灌浆期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们的胡椒籽粒啊50%以上都是淀粉，
2: 嗯
1: 哦，
0: 等它长到最大的时候慢慢它就开始在里边累积淀粉了，也就是我们越来越重了，
2: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这个施钾肥的话也能够提高它的这个灌浆的强度啊，灌浆的时间的长度，这样的话它的籽粒就特别大，
2: 嗯
0: 啊，这就是传统的4次施肥时间啊，
1: 嗯，
0: 那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减肥增效技术啊，刚才说了，首先我通过有机肥替代找到合适的替代比例啊，把它肥料施进去以后，后期的3次施肥我们都是通过水肥料管道的这个一起来施的，
2: 嗯，
0: 而且的话把它的比如说传统4次我可以把它延长到这个
2: 6次
0: 7次8次甚至10次，
2: 嗯，
0: 少量多次啊，
2: 嗯，是的，所以说您看，如果说在您的这个技术之前，大家常规的浇农们都要有4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施肥的过程，因为你只能保证这样的一个施肥的到位，还有相关的这个品类都是能够跟得上的话，这个胡椒的产量才能够随之增长。如果说可能就像您说的，该施这个钾肥的时候没有跟上，
0: 嗯，
2: 那它的籽儿可能就没那么饱满了，对不对？
0: 是的，
2: 然后也没有那么重。
0: 农户的话现在是吧，说了这个基本上4次现在基本上是都做不到的，
2: 嗯
0: 啊，
2: 对，
0: 可能就1次甚至
2: 两次，
0: 好的就是两次
2: 差不多了，嗯，
0: 对。
2: 所以说，那如果说像您用的这种刚才说到的水肥药的

0: 这种技术哈，真的就，不需要你到田间地头完整的把这样的一个蕉农的蕉这个胡椒地走一遍，而是直接一键开关就能够给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个施肥，那效果肯定就是很好了。
1: 那是的，平时的话其实也要走一走，看一看，是吧？
0: 对，那
1: 我们
0: 肯
1: 的
0: 定。
1: 低头啊，是否正常工作啊？
0: 对
1: 哎，把
0: 对。
1: 这些处理好就行了。
0: 那相对来说，这样这个工作的强度是大大的。

0: 低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嗯，好的，我们是有听众朋友打进了电话，
2: 嗯，来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
0: 哎，你好，
3: 喂，多，哎，多，
4: 嗯，我问一下，种一亩地多少猪？
0: 一亩地多少株、
1: 啊、就是、
3: 啊、能够种多少棵、
4: 啊、
1: 对，按照株行距两米啊，就是株距行距是两米五，这样的话一亩地正常的话是133株。
4: 晚辈
3: 啊啊，133。
0: 嗯，您先把您的收音机关了。
3: 嗯嗯，好，在麦田那路这个农民的干都空了哈，电路回电路也没电路不厉害哦，对不？
0: 嗯，他的收音机没关，所以有个延时。
3: 啊，对，
0: 就
3: 一亩就133这样。
1: 对对对，
3: 啊，
0: 嗯，
1: 最正规的。当然，如果说咱们那个，比如说是吧，在五指山那边的话，那根据这个地形地势啊，
0: 嗯，
1: 然后的话，然后可能会稍微的再稀一点啊。
0: 嗯，
1: 对
3: 啊，就是再少种几棵，
1: 对对对，
3: 没问题，
1: 对。
3: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这个施肥，这么已经因为国亮去接电话，已经跟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是吧？
0: 对、
1: 嗯。
3: 那还有一个就是你摘了这个就是胡椒以后，
1: 嗯，
3: 它的管理应该又咱们跟上了这种。
1: 嗯，对对对，这个采后的管护啊也是非常重要、
3: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你管护的不好的话，它非常容易出现大小年的这个一个情况。
3: 对
1: 啊，
3: 比如今年你增产了，那第二年啊、就来年可能又减散了、啊、
1: 对 对
0: 就王博士刚才说到一个，就是说到了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即使那个小果它没有长成熟，也要把它全部摘掉，然后再
1: 对对对、
0: 再来施肥。
1: 刚才说到的就是说每年七月份，七月底，那我就是不管成熟，
0: 不让它上面挂果了，
1: 对，全部把它摘掉，然后呢八、月份给它留出一个月时间，让树体进行一个恢复。这个恢复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是吧，也好些措施了啊。我们可以施一些水肥，就是比如说我们用牛粪呢、用这个芝麻饼啊沤的这些水肥，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管道来施啊，加强这时候，因为它刚是吧，整个全年的这个果实刚从这个树上摘下来，这时候它是非常虚弱的，而且叶片啊，我们
3: 稀少了是吧？
0: 就
1: 一个是少，第二个就是也是没有那么绿，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以水肥啊，农户的话因为每个农户家的话，一般的话都有个水肥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泡一些这个牛粪呐、豆饼啊这些，给它做成水肥，然后给它这个淋它胡椒头、我们的话，如果说有水肥底化的这个设施的话，那这时候我们就是其实都是以氮肥为主啊，氮肥为主，然后来中间补充一些这个中微量元素啊，让它这个树体有一个恢复的过程。
0: 就是你可以想、就可以想象一个，就刚才在王博士形容的时候，我就想象了一个画面，就这可以把这株胡椒想象成一个妈妈，她已经一年这么长的时间都在不断的孕育宝贝，然后孕育这个胡椒、然后总要有一个月让人家休息一下，休整
3: 一下，
0: 终于出月子了，
3: 给他一点营养、
0: 对，好好的把这个植株养好了，来年再战、就不会出现刚才博士说的可能那种大小果啊、今年丰收了没有管它，然后它还是一直处于那种疲劳作战的状态，明年你想让它好开好花挂好果可能就稍微难一点，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 是的是的，这是水肥。第二个，如果说条件比较好的是吧，我们还可以通过增施一些这个海藻的叶面肥呀、氨基酸的叶面肥呀，给它补充叶片啊、再给它补充一些养分，让它这个整个树体恢复
3: 啊。那么就是刚刚这个王博士呢刚才给讲了这个就得都地不一过程当中啊，所以是个一啲多发啊，里面的料酒过后啊，这里样好咧，养物这个有酒，那么接下来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胡椒，在整个种植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到这个病虫害呀、这方面跟大家也说一下。
1: 嗯，好的，胡椒的刚才前面已经说到了是吧？胡椒最厉害的一个对它产生致命性的
3: 瘟病嘛，是吧？
1: 对，瘟病，
3: 胡椒瘟。
1: 对，胡椒瘟的话，其实经过这么多年，大家我们的技术的推广，农户对这个种植过程中，他也有自己的认识，所以说， 要想把胡椒种好啊，首先就必须。

0: 挖好排水沟。
1: 嗯
2: 啊，
0: 排水做好了以后，那么它的
2: 是不是很怕这个
1: 积水？
2: 对，积水。
0: 对对对对，胡椒是非常，它的根系非常怕积水的。
2: 啊，
0: 超过两天泡在水里的话，根系就开始这个
2: 就腐烂了。
0: 对，开始这个发臭了。
2: 啊
0: 啊，所以说，嗯。因为我们每年的话都有台风嘛，是吧？
2: 嗯、
0: 台风的这个降水是非常集中的，所以说，
2: 嗯、
0: 我们现在去到整个主产区，基本上没有看到没有不挖排水沟的
2: 啊。
0: 你不挖排水沟，你肯定要么就是水害，要么就是瘟病啊。
2: 嗯、
0: 现在农户已经基本有这个意识了
2: 。
0: 对，我们只要把排水沟做好，就不会得胡椒瘟。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也是确实是这样。但是现在在云南。啊，我们在云南也做这个胡椒种植的服务嘛。
2: 嗯，
0: 那他们的话，因为云南我们知道，平的不像我们海南是吧？这个丘陵地或者是平地比较多啊，种植这个他们都是山地，山地的话都是一梯一梯的梯田，
1: 嗯
0: 啊，种植水稻来的，
1: 嗯，
0: 所以说他们那边的话，这个排水的问题就非常严重啊。所以说，其实我们给他们提了很多意见啊，但是有。大家种植胡椒时间比较短，他对这个认识不到位。那现在的话，慢慢开始已经意识到，是吧？我要种好胡椒的话，我必须要把这个排水沟要挖好。
2: 嗯
0: 啊，以前的话，我们去啊，他那个为水田嘛，为了积水的话，那个田埂不都有田埂嘛？他们都舍不得挖掉，那是吧？那一到雨季的话，那里面就基本上泡着水了。
1: 嗯，
0: 那所以说那基本上现在的话。整个云南啊，我们去服务的时候，前期的话本来是说到2030年要发展到10万亩，但现在整体的情况来看，也最高峰到了5到6万亩，后来因为这个温冰啊这些控制不住，现在又回撤了，又到2万多亩
2: 啊、
0: 嗯、所以说
2: 这样也会打击这个农民种胡椒积极性啊，是吧？
0: 对对对，
2: 所以这个防胡椒瘟呢，一定要做好排水。
0: 对，
1: 就可能种水稻，习惯了，总想着蓄水，
2: 就怕没水，
1: 就怕没水，
0: 对，
1: 所以一下子让他们说把这个田埂挖了，要做好排水，他反而还不舍得了。
0: 是的，
2: 那么除了这个，还有其他方面的吗？
0: 第二个就是台风的一个，
2: 对台风，
0: 2024年这个摩羯台风对我们在冲是吧？从这个文昌。翁田登陆，然后这一片都是我们的胡椒主产区，所以说现在的话我就发现了一些情况了啊。首先胡椒这个台风的一个技术啊，一个恢复技术，在我们台风如果说是吧被这个树啊被打这个胡椒柱啊被打倒了啊，或者是吹歪了啊，一定要在2到3天内集中人手马上把它扶正，超过3天啊。到4、5天的时候，你即使扶正了，那么它的这个恢复的这个恢复率，
2: 就变差了，是吧？
0: 已经下降，至少说下降一半。
2: 因为我有个亲戚刚好在翁田那边，他也种了这个7、8亩，也是就是前年是吧？那个海风把它全部灭掉了，就是所有的都后来也挖掉了，现在我要种别的东西了，
1: 损失挺
2: 大
1: 的，
0: 对，
2: 都在长果了，很大了。
0: 是的，是的，非常可惜。
2: 这台风就主要这个台风，还要
1: 在
2: 2、3天里面就要把它扶正啊。
0: 对，所以说一定要找到人手，然后及时的把它扶正。扶正的话，然后重新把它绑到这个石柱上啊，然后有条件可以一般的话啊，那会儿都是停电了啊，所以说你核心的这个技术就是先把它扶正啊，然后把土把根呢、啊、回到土里，然后把压实啊。如果说有条件，
1: 再把它
0: 浇水的话是更好了。
1: 对。
0: 但是一般那会儿是吧？这个供电系统
2: 电、啊、
0: 对，
2: 就像那个摩羯头哪有电？多少天后才
0: 有电？对对对，是的。
2: 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要植食啊，你要找很多人来帮你，你一个人和一家人可能估计做不到。
0: 一般的话，对，一般的话就是要雇人了，或者是农户
2: 大家
1: 相互之间，
0: 相互之间帮助。对，当然那会儿我们去摩羯台风，然后我们去看的时候，大家做的都还挺不错的
2: 啊。
0: 然后扶胡椒柱的胡椒是吧？这个槟榔吹倒的这个
1: 扶
0: 槟榔，对，都
2: 对，
0: 确实是
2: 大家都自救嘛。
0: 对
1: 对
0: 对，
2: 刚刚也说到了就大家互相帮助。

0: 关键的时候不能等靠药，还是得互相帮助，这个事儿就能干成。
1: 另外刚刚这个就是王博士也说到这个时间很着急啊，
0: 对，
1: 两三天这要就要啊把这个扶正啊该处理处理啊，你等太久了他就死掉了，
0: 是
2: 就是恢复不过来了，
1: 恢复不过来，对呀，他就可能也是人手的关系吧，他没办法就直实的，
0: 就你植株被压在那儿了，肯定对他整个的生命状态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2: 他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柱倒了以后啊，他胡椒头，我们就是那个胡椒那个主茎和那个那个地面那个地方，我们叫胡椒头，那么它就折断了，
0: 对
2: 啊，有一些折断，然后这时候你不及时扶正的话，包括它根系啊。裸露在外面了，你不及时的去扶正这个回土的话，那么根系就会死掉很多。
0: 对，
2: 那现在又导致现在一个什么啊？就是去年，到还有今年，我们去这个地里边发现好多，经过胡椒打倒然后再恢复的这些树啊，如果说恢复的不好的话，它非常容易得一些细菌性叶片病
0: 啊，
1: 落叶啊，掉叶，
2: 这就是它的这个树体啊。不是很健壮了，
0: 受伤了，
2: 对，又没恢复过来，所以说它吸水吸肥，整个树就比较树势比较弱，这样的话它非常就容易得这些这个细菌叶脉病，整个树全部土落叶，所以
1: 那它扶正的时候要不要再加打一点什么药呢？
2: 如果说
1: 它受伤了吗？
2: 对，如果说可以这个给它打一些刚才说的这个氨基酸叶面肥或者是海藻的叶面肥，然后根系呢就给它这个浇一些这个水肥啊，沤的水肥，或者是没水肥也可以，浇水也是不错的，然后把土配好这样的话让它根系能够
0: 快速的恢复，
2: 对，
1: 那么就如果有我们刚才说的一体化的啊那个设备，
2: 对，
1: 虽然就是它电网上没有电，但现在很多农户呢还买这个
0: 发电机
2: 对
1: 啊，还也可以收水啊什么来自救，这样也很不错的，
2: 对，
1: 但你就靠人工来挑水啊什么这做不到了，是吧？
2: 对 对，
1: 所以要有这个设施在那里，
2: 对
1: 啊，
2: 临时的话就是这个柴油发电机啊，或者是柴油泵啊，这些，或者是有的是这个太阳能的光伏的发电的那个，就跟这个就不受这个影响了。
1: 对呀、所以呢，就是你说到了这个水肥一体，就是采取这样的做法，那么对这个台风来说，可能也是
2: 也能及时
1: 啊，
0: 对，
1: 这也是有好处的。
0: 赶紧把吊瓶打上。
1: 对呀、那么还有哪方面需要跟大家说的呢？就是在种胡椒的，这过程当中。
2: 好的，现在在我们主产区有一种模式比较普遍啊，就是在我们胡椒里面建做这个槟榔，刚才主持人也说到家里以前见过槟榔，然后
0: 就行与行之间它
2: 受到有一定的影响啊，但是我们现在也有个技术叫做这个高效建作技术，我们这个胡椒在胡椒园里掏种槟榔的话啊，大家不要就说见缝插针，看到就把这个槟榔摘进去啊，我们叫品字型的一个建作技术啊，就是对每一株之间是吧，到了第二株我这个就不种，然后到第三株那边啊那个空隙的地方种，然后行与行之间也是相同的，这样呢形成一个品字形。刚才说到了我们一亩地种胡椒的话是133株，如果说通过这个技术的话，那槟榔的话一般都是在65株到70株左右，这样的话我们的其实很多研究已经证实了，在这种条件下胡椒长得很好，槟榔也长得很好，
0: 和谐共生了，
2: 对，所以说它整体的产量会更高
1: 那么这样的就是技术的问题了，
0: 就
1: 是
0: 不、这很简单，就是王博士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一亩的地里面种了130棵的胡椒，
2: 对，
0: 那你就品字型的来种槟榔，种个65棵，
2: 对，
0: 65株，那么这样的一错开，他们不会相爱相杀，反而会相辅相成，
2: 是的是的，
1: 那这样的就收入
0: 对
1: 更高了，
0: 所以不要贪多，不要说我种了130株胡椒我也要种130株槟榔，那你什么都收不好，
2: 对，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听专家的话。
1: 对
2: 对对，
1: 那么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啊黄鳝博士今天带来这么
0: 专业的
1: 啊这个重胡椒，刚才又谈到了这个。

0: 重边郎
1: 是
0: 啊，
1: 是是啊，好的，
0: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积极收听啊，也感谢这个沈大伯啊来参与，那么这期节目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再会，
1: 谢谢王博士，我们也欢迎您下次再来，哎，再见，拜拜，
2: 拜拜，
3: 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16: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15: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16: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5: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16: 曾经的你，蓝莲花，
17: 蓝莲花。
16: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5: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8: 海口 Voice Radio。
19: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市区的气温26到31度，乡镇的气温25到31度，偏西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6月10号星期三，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6月11号星期四，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3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2: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3: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4:10锁定到驾车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在这一时段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
1: 大家好，我是罗伊。直播城市管家也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和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我们和您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
0: 是的，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综合广播进行播出，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在海口 APP 包括今天 FM 的手机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城市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能够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8-6680-1318和6680-131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当中，都是可以的。
1: 是的，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也欢迎各位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是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反映，或者是拨打12345投诉，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快速的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0: 下面时间我们进入到管家梳理，共同来了解6月8号数字城管投资平台的办件受理情况是怎么样的。连线到作息管家陈建，你好。
2: 你好，主任。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数据情况。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6月8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240宗，当前处理率为72.02%，其中流动摊贩占到仅问题362宗，小区和卫生管理问题290宗，店铺出店仅一问题83宗，除中心会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14宗。以上是6月8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也谢谢您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4: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6: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所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显示，从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呢是暴雨。市区气温26度到31摄氏度，乡镇气温25度到31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
1: 是的，在6月10号星期三，海口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6月11号星期四，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3度。
0: 同时呢，我们也再来关注到管辖动态啊。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兰区扎实开展伏季休渔的专项整治行动，为了从严去抓实休渔期的管控，来筑牢渔港渔船安全生产防线。近日我们看到海口市美兰区新部街道联合了市渔政执法支队，包括区农业农村局、海警美兰工作站，包括新部海岸派出所及社区等多部门，全面去开展伏季休渔期的渔船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封港

0: 清查专项行动。
1: 是的，这次行动呢，采取的是登船核查、泊位逐船勘验的方式，对辖区的渔船实行的是全覆盖检查。工作人员逐一的核验渔船的权属证书、船名号，检查北斗船在定位的终端运行情况，全面清查。还有就是归集封存的违规捕捞的渔具，杜绝私藏渔具和偷捕作业隐患，同时呢，重点的排查渔船的燃油储存以及电气线路布设等关键的安全隐患，全方位的筑牢船舶的安全底线。这一次的专项行动共检查的渔船是221艘，针对部分渔船存在的灭火器、救生圈、救生衣配备不足以及器材破损缺失等问题，检查人员现场下达了整改要求，督促船主厉行厉改，及时的消除安全隐患。那据了解呢，休渔期间美兰区实行的是多部门24小时的驻港值守，定点清点在港的渔船的数量，开展了突击巡航的抽查，依托渔港的监控卫星定位系统，实时的盯防渔船的动态，严防渔船趁夜色偷捕出海，对确实需要上牌维修以及转运的渔船严格的执行报备审批制度，从源头堵住了违规出海的漏洞。
0: 是的，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2026年海口市的科普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到了西秀镇啊。近期我们看到在海口市秀云区的西秀镇荣山寮涌动着科技的热潮，伴随着阵阵掌声，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海口市委员会、包括海口市科学技术协会、秀云区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的奋进15虎科技普新篇2026年海口市科普志愿服务活动在海口市秀云区的西秀镇荣山寮渔港正式启动。那么本次活动呢，也是以政策加解读加法规宣讲，包括安全实训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主线，来聚焦福记的这种休渔新规、渔业法、海上作业的安全、应急互救，包括这种进捕物种的识别等等实用的一些内容，也旨在帮助广大的渔民去实现懂政策、守法规、会应急，真正做到休渔期不停学，渔港里学真知这样的一个目的。
1: 是的，在活动现场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渔业执法支队的专家为现场的渔民带来了2026年福记休渔政策与渔业法律法规的权威解读，内容详实贴近实际，赢得了阵阵的掌声。同时呢，还结合了休渔期的政策，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渔民们是踊跃的参与，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在急救演示区内，红十字会专业讲师手把手的教授心肺复苏、海上自救互助的一些实用的技能，深受渔民的欢迎。活动现场也设置了渔民的咨询科普区、科普的互动游戏区、急救知识演示区、综合宣传科普区等多个功能展区，并配有内容丰富的宣传展板，内容涵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保密知识、竞速行动、垃圾分类、国家安全、反诈科普、社老保健食品科普宣传、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等内容。据介绍，2026年海口市的科普志愿服务活动将持续的走进多个镇街，结合本地的特色产业，常态化的开展政策的宣讲、安全实训以及科技服务等系列的科普行动，真正的把科学知识、政策法规、应急技能送到基层群众的身边。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是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提前制定高考保障方案，来加强辖区内的考点周边巡查管控的力度，多措并举，为广大的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到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的副中队长焦鹏威。你好，焦队长。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看到这个分局是提前制定了高考保障的一些方案，但是现在已经在这个高考期间考试之中了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两天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包括我们所提前制定的这个方案是否在实际的这个工作当中有使用。
2: 是这样子，这几天呢，在高考期间的话，我们的执法人员也一直在进行考场周边的进行巡查检查工作。然后呢，对于一些关键的一些点位，我们也专门派人进行了驻守，比如说像上蒙百汇城啊，因为它离考中桥中那个考场比较近啊，我们也安排了专人在那里值守。 然后呢，我们。

0: 呢也成立了机动组，然后对考场周边进行不间断的巡查，包括一些周边的商铺，包括像例如一些五金店啊，还有一些店内会做一些宣传的那些商铺，我们都已经给他们下达了这个关于高考噪音管控的这个通知书，然后也进行不间断的进行劝导和巡查工作。然后最关键的是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路上的一些施工啊，比如说像一些那些水雾啊应急这些，他们有时候碰到就是突发情况会进行施工，我们检查到我们也会立即责令他们停止施工，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一个考试环境。
1: 嗯，是的，我们这两天有没有一些突发的这种情况，包括有群众反馈的一些问题啊，然后我们去做快速的处理和反馈的。
0: 目前我们是没有接到一些投诉之类的，但是在昨天就发现一个突发情况，在就是龙华路这边，在有阳光城这边，它就有一个那个水雾抢险呢，它那个路面坍塌了，然后他们刚接上那个发电机，然后我们执法人员就巡查到了，然后立即进行了处置。刚好昨天下午又是咱们英语听力考试期间，对于噪音管控这块又比较严格，所以说我们立即也是责令他停止施工，等到考生考完试以后再进行施工。
1: 嗯，那么像这两天我们持续的这个保障工作哈，包括应急的这个处理是怎么样的一个安排，包括我们接下来这个马上到中考的这个时间了，是怎么样来进行调整的？
0: 高考的话，对于后面这几天呢，这一天半的话，我们也会还是加强，绝对不会松懈，也会加强一个管控和巡查，包括对一些重点的区域，我们也会严格的管控。那也因为也快临近中考了嘛，中考期间的话，因为考场涉及也比较多，范围也比较广，然后我们也安排了所有人员来对中考考场周边也是进行严格的管控，也是一样，包括建筑工地的施工噪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商业的一个噪音，还有一些就是路段施工的噪音等等，我们都会进行加大巡查和管控力度。
1: 嗯，好，我们明白了哈，也非常感谢队长您的介绍哈。我们整个期间哈，也希望能够给考生营造一个更舒适的备考的环境和出行的环境。感谢您，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
0: 嗯，好的，主持人再见。
1: 好的，谢谢您。同时我们也是一直在，应该说在考前吧，上周就一直在做各种各样这种宣传和保障的这种工作介绍了。如果大家有遇到类似这种问题，可以随时的通过拨打12345热线哈来进行问题的反映和反馈，相关部门也能够快速处置，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高考中考期间的一些重点的这些区域的安全声音，包括出行方面的多方保障。
2: 是的，我们继续的来聚焦海口数字筑牢考场安全屏障的相关内容。在高考期间，耶城各考点的秩序井然，考生在考场内奋笔疾书，相关的部门严密的防控，全程守护。据了解，海口多部门联动统筹人防、物防、技防，依托数字护考的精准施策，并结合诚信教育、温馨服务等举措，确保手机等智能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信号传不出，全力的为考生营造公平、安全、温馨的考试环境。接下来我们连线到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嗯，来为我们大家具体的做一个介绍。
3: 好的，今年呢，海南全面的升级海口技防体系，全域推进数字护考工程，实现全省标准化考点智能安检、高清视频监控、 AI 智能巡考全覆盖，以数字化手段筑牢考试公平屏障。6月8号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考点考务负责人黎立峰介绍，73间考场呢全部配备了高清摄像头，依托 AI 智能巡考系统，可以即时的抓拍考生疑似作弊的行为。海南中学高中部考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AI 智能巡考系统能够精准的识别各类考场违规行为，配合标准化判定流程，大幅提升巡考的效率还有威慑力。海口各个考点严格落实无线电信号全覆盖屏蔽要求，配备足量含 5G 频段的无线信号屏蔽仪，屏蔽范围覆盖了考场、通道、卫生间等考生全程活动区域。在考试期间呢，相关部门对考点周边 5G 信号实时关停、降频等技术管控，实时侦测，快速的压制阻断可疑无线。

0: 无线信号，杜绝考场内外信号传输作弊隐患。那据了解呢，今年各个考点全面提升防作弊、变违规、处突发的一个专业能力，考务人员强化培训，考场安检呢实行全流程的闭环管理，监考工作人员考生入场都需要接受违禁物品的检查，考生需要依次的通过智能安检门、身份识别设备以及金属探测器等多重考验。那监考人员严格比对考生人像、证件、座签的信息，全方位的严防替考舞弊行为。在科技防控的基础上呢，海口深耕人防体系建设，联动多部门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防护网络，保障高考秩序井然。 在6月8号下午呢，记者在海南省农垦中学的考点看到，现场的工作人员重点排查智能眼镜等各类隐蔽式的穿戴作弊设备，细致核验，确保人证合一。从入口处筑牢考试公平防线。记者也在这个海口市第四中学高中部考点、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考点看到，执勤警力始终在岗，定点值守，工作人员不间断地开展场内以及周边的巡逻排查，营造清静有序的考场环境。 今年全省统一部署6项高考护航专项行动，聚焦手机作弊、涉考网络乱象、作弊器材销售、替考舞弊。考点周边环境、违规驻考机构6大领域开展了集中的整治。在考试期间呢，也曾各个考点周边部署了足量的执勤警力，常态化开展巡逻排查。同时呢，各个考点增配了督考员、巡考员、视频监考员，加大考场巡查的频次还有监督力度，细化考试全过程监管。 截至6月8号下午，海口各个考点同步落实暖心便民服务，通过设置个人物品存放区、咨询区等，及时的为考生提供服务，以人文关怀来提升护考温度。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金，我们先连线到这。那小金为我们介绍的是海口数字。 筑牢考场安全屏障也可见海口多部门联动全力的为考生营造了公平、安全、温馨的考试环境。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聚焦到的是百余家爱心企业也集结了千余辆车来爱心送考。在6月7号。 2026年海南高考首日，在清晨的7点10分，美兰区蓝天路汇龙大厦旁，爱心送考的司机就是准时的抵达了接送点，准备护送考生下飞奔赴考点。车身贴着爱心送考的标识，后视镜上的绿丝带随风轻扬，这也成为高考首日海口街头的一道亮丽温暖的风景。其实，在海口呢，像郭雍这样的爱心司机还有上千名，今年为爱续航。
2: 逐梦高考的爱心送考活动规模是历年最大，共有100多家爱心企业参与，集结了千余辆车爱心送考，服务广大的考生。是的，这是郭雍第一次参与到爱心送考的活动当中，也是为了圆满的完成4天的接种任务啊，提前做出了功课，不仅仅是熟悉了高考期间的交通管制的规定，反复去规划最优的路线，同时还仔细的去检查了车辆的状况啊，在车上配齐了饮用水、应急的药品。 备用文具等物资，一路上啊，他也在不断的去安抚一些考生的情绪哈、啊。遇到一些紧张的考生，他就说别紧张啊，要放平心态，任何的需求都会有像他一样的这个志愿者来帮助到他啊。7时36分，车辆平稳的抵达到了海南中学高中部的考点，然后看着乘客走进到了考场，他呢也放下心来。很多的考生家长也说到啊。 提前预约了接送服务，4天全程的贴心护航，就是实实在在的解决了他们对于赶考期间的焦虑啊，感觉到特别的暖心。
1: 是的，在上午考试结束之后，郭雍呢又准时的等候在考点外，将夏飞平安的送回家休整。郭雍说，能为高考学子出一份力，倍感荣幸。接下来几天呢，会继续的平稳驾驶，坚守岗位，护航每一段赶考路。郭雍朴实的话语也道出了全体爱心司机的心声。海。 南义工互助协会会长杜江介绍说，高考期间，海口全域爱心车辆均可凭准考证招手即停，预约车辆提供上门接送服务。考点周边还增设了免费的摆渡车，保障考生的出行。 接下来呢，将会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半点宣传。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每节大文章好奥大文章，万分多管自防忙不算账呗。保护高温气会叫会地达，会温刚湿炉正解，忙行落管经济来地用用，忙行另家不见爱到家，光为恢复该烧酒红酱红霞，让后年爱传播哦对讲积累。来现连接抓几红现价抓零忙不算账呗。哦么第六那年够房屋这地忙不该算账呗呢，还好是为地建行为人为，还好是建行的速度会速度。每节大文章和奥大文章完盘多管自防忙不算账呗。一多该能房屋。第一点，苏国瓦行就是在圣天刚傍暗，一忙瓦教该高风气，要想先得该落达刚落后，减少恢复暴露。只的暴露的恢复叫大后就要吩咐挂忙机，并按照对面都要求足量两地的保护，记得要按照撒梅撒香会马的条要带上忙了。来打两地减少路收档六量接对令忙行设地的福建落地间行楼。即心理环境第一点，万分多管两起心理帮带数奥非格中期界接对比现共非古界轮海分不掉为我后我对行零零。即地两起的话对给两抛洗汉间对地积物中期令应该支持每打搞某节要适度的活动一事，并送到容器里面迅速辅助的梦内更有行，送播的用对话接对话令等有需要现话现代雷达就地排队要红上到红五线排队少我对搞更每代数奥的高级理劳防止接对第后天是理拉达特别地非家界办管多了的就是地没压定避免其家位都应该接对中期我必须带中介速对中期。

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14: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在这一时段正在为您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大家好，我是子阳。
1: 大家好，我是罗伊。
0: 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近日椰城有礼文明有范2026年的新时代文明实践进社区活动，走进到了美兰区人民街道的美丽沙社区。社区呢也是汇聚本地居民哈，包括外省定居者以及外籍的住户。本次活动紧扣社区多元这个聚集的特点，从主题的宣讲、互动话题到趣味的体验活动，处处都彰显着文明范儿。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到记者方文。你好方文。
2: 主持人你好。
0: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们的这一场活动现场的一些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活动现场椰礼盲盒快闪课堂上，社区

0: 区代表开讲民族团结一家亲，邻里之间多一份包容，谁家有困难搭把手，社区就是温暖的大家庭。在互动问答时，主持人也问及多民族邻里和谐哪种做法值得提倡，大家现场也纷纷抢答，尊重彼此的风俗习惯，互相帮助。那么，此外，这个宣讲员还指导大家如何化解邻里纠纷矛盾等等。那现场的气氛十分火热，同时现场这个文明大家讲的开放麦环节，居民的建议也是句句实在，像双语标识太有必要了，方便外籍邻居办事，便民生活圈还缺短暂的一个暂时托管班，上班族带娃需要，以及惠民补贴要公开透明等一条条建议记下，掌声也是一阵阵的响起。那还有文明留声机百姓开讲环节，有居民分享处事心得，坦言做人要清清白白，远离贪图小利的重要，还有淳朴家风理念也引发了众人的共鸣。那在采访的过程中，大家也说希望惠民政策能够越来越多，免税商品更加齐全。那这份期待也说出了众人的心声。那根据了解，这次的活动是由海口市委宣传部指导，市文明办以及这个市委伦理教育讲师团主办，市融媒体中心承办，也是让我们这个本地居民以及外籍的一个住户能够享受到更好的一个生活质量。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也谢谢方文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啊！确实，我们最近的这个活动还是非常的多的哈。如果大家有在线下碰到或者有参与到的话，欢迎各位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去学习更多的理论知识。
2: 是的，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在6月7号，琼山区三门坡镇荔枝种植大户徐德群是满脸欣喜地说，今年荔枝上市尾期，收购价从每斤5块钱涨到了5块5。他种了20多年的荔枝，还是头一回遇到这样的行情。多数的农产品上市后期普遍是大幅降价的，三门坡镇的荔枝却逆势走俏，价稳是俏销。让今年的三门坡镇的荔枝产销季的数据是颇为亮眼，全镇的荔枝种植面积是6.82万亩，其中妃子笑约占90%，预计呢总产值有望突破6.5亿元，同比增长7%，产量产值两项指标是同步稳步的上扬。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记者陈敏，陈敏你好，陈敏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三门坡荔枝的总产值销售的情况。
3: 好的，好行情呢，它并非凭空而来的，能有这样亮眼的成绩单呢，根本是在于三门坡镇持续优化荔枝品种结构，稳产提质，传统主力品种妃子笑，大力推广仙桃荔、桂花香等优质的特色品种，有效提升荔枝果品，并且实现错峰上市，让荔枝卖得好，价格高。今年以来，三门坡镇呢是精准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多次举办参与大型的农产品展销活动，为荔枝拓销路、打市场。在2026叶城乡建海口火山荔枝月产销对接大会上，三门坡镇呢现场签约荔枝的产销订单是达到了6320吨，签约额1.1亿元。而在4月30号举办的2026海南鲜品瓜果菜产销对接会，即海口荔枝订货会，是再度达成了8000万元的荔枝意向单。今年4月底，三门坡镇的妃子笑刚一上市呢，来自连江市生顺贸易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蔡先生，作为订购商呢，就驻扎在了三门坡镇。他说呢，从这个三门坡的荔枝肉质和口感来看呢，它的肉质厚，水分足，甜度高，国内外的客人呢都非常的认可。每天他都要从地头收走几万斤的荔枝，发往全国各地，甚至呢销往国外。而在出口方面，今年三门坡的荔枝出口总量是突破了2400吨，比去年翻了一番，鲜果稳稳地走进了美国、澳大利亚、马来。

亚等国家的市场。国内的线上市场也是不甘示弱，全镇的电商销售量呢是达到了2400吨，同比增长26.3%，单日的最高销售可以达到140吨。电商主播刘天志他的团队呢，今年就把这个直播间呢、

0: 三门坡镇的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冯勇介绍说呢，鲜果采摘后48小时就能够达到，直达到国内的核心消费市场。 他们在远距离的运输还有大规模的出口上是底气非常的足。在荔枝品质的把关上，三门坡镇呢从开花到挂果，然后再到采摘上市，全程的质量管控，农残的监测也是常态化。有了好果子还得会卖。今年三门坡镇的主要领导是带头进行了直播推荐，举行了荔枝香 三门坡潮涌自贸港的系列推广活动，像丰收品鉴荔枝树的评选，还有乡村文体赛等等，是轮番上阵，把荔枝从水果卖成了文化。此外呢，该镇还主动对接省农业农村厅、海南鲜品的这个平台，带着红明红等品牌去到深圳，甚至呢出国去参展。 订单农业商超直采电商的零售齐上阵，是打通了像百果园这样的头部渠道。一颗小小的荔枝串联起了种植科研销售全产业链，也是成为了三门坡镇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三门坡镇的镇长李阳说， 下一步呢，三门坡镇将持续完善荔枝产业全链条体系，优化种植管控、科技保鲜、品控管控等各环节，持续的拓宽国内外的销售渠道，扩大出口的规模，推动荔枝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国际化方向高质量发展。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敏为我们带回的报道，我们先连线到这，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海口壁画像海蓝图强心蓝图。是的。
2: 今年的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也是继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活动主题叫做"守护未来，向海图强"。那么当天，海口市政府的新闻办公室也是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围绕这个海南自贸港深海产业发展的核心承载地总体定位，对外发布了海口市"155的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啊，亮出了蓝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和施工图。今年来，我们看到坐拥75.06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 166.17公里绵长海岸线的海口，是紧扣"守护未来，向海图强"的理念，持续深耕海洋加的融合发展模式，以生态为底，产业为核，科创为艺，来推动了渔村转型、产业升级、生态体制的深度融合，全力去书写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 是的，记者也了解到，如今的荣山寮村已经是培育了各类经营主体60余家，依托绵长的沙滩绝美的落日景观，打造了沙滩鱼市、滨海露营、渔家餐饮以及民宿体验等新业态。昔日的渔民已经是变身成为摊主、店长、文旅、从业者，延续了百年鱼市的传统，让新鲜的鱼货对接文旅客流，实现了捕鱼卖鲜，向观景新兴的一个 观景兴业的一个状态去转型，那么成为了海口滨海渔旅文旅的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那位于美兰区北港岛同样是活力满满的村民，是逐步的摒弃了一些粗放赶海、滩涂捕捞的发展模式，积极的参与到生态保护科普培训，自觉的辨认滩涂的一些物种，避让生态敏感区域，主动的守护海草床等核心的生态资源。 在今年6.5环境日海南主场的活动当中，北港岛的村民手工制作的废旧渔网潮包以及手工贝壳文创就惊艳的亮相，让传统的渔家老手艺焕发了全新的商业活力。
2: 优良的海洋生态及地位，蓝色的科创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我们看到海口国家高新区去聚焦海洋经济发展的赛道，重点去深耕了生物医药、智慧海洋等领域，持续来推动传统海洋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还有智能化迭代升级，来聚力构建多元化、现代化的海洋产业体系。

0: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实现低质资源高质化利用。在6月5号，记者走进到了海南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透明可视化的车间，看到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工作人员呢正在检查设备。根据了解，企业依托鱼鳞、鱼皮等等这种海洋的副产物啊，实现了小分子态的国产化量产，作为省内的专情特新，包括首批的这种国家级蓝色粮仓科技创新示范基地。企业内是手握140余项的专利，包括80余项的企业标准，20个产品体系，产品呢是远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是的，目前高新区已经是集聚了海南华研、九芝堂、金润珍珠等龙头企业，覆盖了海洋生物多肽、中药制剂、珍珠制品等领域，形成了互补共生、特色鲜明的海洋生物产业集群。产业集聚的效应持续的凸显，放眼全市，涉海四上企业超过600家，各类经营主体正在积极的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推动海南产业的不断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赛道加速迈进。智慧海洋产业同样是亮点纷呈，比如像中电科、国海信通科技海南有限公司就深耕了智慧海洋赛道，搭建了集环境监测、灾害预警、渔业管控于一体的大数据平台。其自主研发的警戒潮位标识系统落地应用，企业研发的海洋专属的一些交问大模型可提供时鱼科普、气象预报等便民服务，为海口海洋精细化治理注入了科创动能。
0: 在荣山寮村的西侧海域，一个个深水网箱哈，就像这种银盘般铺展，俨然一片规模化的海上牧场。包括肥硕的菌草鱼在周长80余米的网箱内自由游动。过去出海捕鱼收入非常的不稳定，现在这种深水网箱的养殖带动了转型为产业工人。渔民黄文露告诉记者，科技赋能让渔民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啊！如今用手机就能够实现这种监测网箱的情况，每月收入在6000块钱左右。数据呢也显示说，荣山寮村的海上牧场2024年的收益是达到了3050万元，2025年的收益增至了3780万元，生态养殖富民成效凸显。
1: 产业兴旺的背后是海口持之以恒的海洋生态守护之功。作为全省首个全域省级美丽海湾城市，我市依托陆海空三位一体环卫模式，常态化的开展岸滩的巡查、海湾的保洁、海漂垃圾治理以及全域统筹管护滨海资源，让全市近岸海域的水质常年保持优良的水平。同时呢，各类志愿服务团队、民间的公益组织、热心的市民持续的参与到海湾的生态保护，常态化的开展净滩行动、生态科普、海岸巡查等志愿活动，逐渐的形成全民护海、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在去年呢，公益组织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就联动了荣山寮村，启动了让鱼回家护海行动，践行垃圾不落海、打捞带回港的理念，集结了40余名村民，组建了常态化的护海小组，引导渔民出海作业时同步打捞海漂垃圾，将护海责任融入到日常。至今已经是累计的清理了海洋垃圾达到了2.1万斤。
0: 是的，持续的生态修复有效提升了区域生物多样性。目前我们看到东寨港的鸟类物种增至了230种，五原河风虎保护案例也是入选了全球典型，北港岛的案例入选了生态环境部2025年的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先进典型。逐梦深蓝起新城，向海图强再出发。根据海口市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我市呢将会以海口湾为核心，来联动秀英港打造滨海活力展示区，东翼依托江东新区东寨港打造海洋经济开放门户，西翼呢是依托西海岸新海港打造滨海经济展示带，力争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了1500亿元，涉海的科技创新平台超过35家，创建人海和谐生态展示区，来建设海口全域美丽海湾，建设国际海洋交流合作区，实现资源互补、产业共建。到这里14点55分，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持续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更多的精彩欢迎大家在

0: 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一二三四五，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3: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4: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大型民生服务类节目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5: 大家好，我是信恒。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4: 本期节目呢，我们会共同的来关注在高考第三天，我们继续来了解高考外围的服务保障工作情况。
5: 针对考生们在高考期间会遇到的常见的问题，教育部呢也是整理了相关的一些建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共同为大家进行分享。
4: 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本期的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海口电视三套，也就是数字电视24频道以及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当中。也欢迎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了解栏目的精彩策划内容，跟踪督办报道以及本地新鲜资讯。在微信后台发送我要进群四个字，加入到椰城帮帮团的听友群当中，和栏目的主播记者一起共同来监督职能局的办事过程，避免出现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的情况，更好的服务于椰城的市民和游客。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网站，在海口 APP 找到我们，关注并且进行互动。共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2026年的高考第三天，大考啊是牵动着全城的万千家庭，静谧安稳的应试环境也是考生从容发挥的关键。那么为了筑牢安静的防护线，全方位的守护考生，各职能部门呢也是同心协力，多措并举，全面落实护考保障工作，用心打造安全、安静、有序的筑考氛围，助力学子从容复考，逐梦前行。那么在这个高考护航期间呢，我们的一二三四五海口智慧联动平台也是专门开设了高考服务专席，搭建起了考生、家长和各职能部门的一个快速沟通的渠道。
5: 是的。
4: 那么到现在为止三天的时间，其实我们也是接到了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的一些咨询，包括高考方面的市民朋友的一些这个疑问啊，进行答疑解惑。
5: 而且今年呢跟往年一样哈，我们也推出了很多的保障的措施，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护航我们的学子高考顺利，可以在考场当中呢一飞冲天，金榜题名。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一二三四五的相关工作人员，来看一看哈，今年都做了哪些的保障。下面时间来连线一下平台班长张贺，我们共同来聊一聊高考专席前期筹备的布置、急速接速处置的办法，以及针对噪音扰民、考场周边秩序等高频诉求推出的专属保障措施。来连线一二三四五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班长张贺。你好，张贺。你好，张班长。
6: 你好。
5: 哎，今年啊，咱们海口一二三四五开通的高考服务专席，联合了哪些部门共同来协同保障？那么具体都涵盖哪些核心的服务内容？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 1234海口智慧联动平台，我们今年联合了市教育局和市交警支队，成立了高考服务专席与我们高考交警专席，现场受理我们考务、出行类咨询的求助、投诉类相关的问题。市民朋友只要来电，涉及到我们的教育局的工作问题，或者学校的考务问题，还有我们的现场这个通勤的出行类的相关的交警问题，我们都会实时在线的转接到我们专席进行处理。
5: 嗯，明白。那么在高考期间，市民来电的诉求热门类型都有哪些呢？包括咱们热线啊，街道噪音、赶考应急这类紧急的问题之后，靠什么样的机制来提速进行办理呢？
6: 嗯，2026年6月7日零点是二零年这个六。

0: 6月8日17点，123所海口智慧联动平台，总共呼入了13915通，但其中高考类相关的问题是423件，主要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您说的这个噪声影响考生备考的问题315件，考场问题30件，交通出行问题14件。高考期间影响考生备考的问题，我们接触后第一时间会按照我们紧急办件的机制急速处理，30分钟响应处置，做好高考期的相关的保障工作。对于我们的高考期间的这个噪音扰民问题，我们海口市已经出台了这个6月6号到6月10号这个相关的我们的禁噪时间，所以说我们的属地的我们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也会实时重视，第一时间到现场去进行处置。
1: 嗯，好的。那么在高考结束之后哈，即将也是迎来中考，12345的户考服务是否会延续？那么在专席设置、诉求处置等方面，会有哪些的衔接安排持续为考生来进行护航呢？
0: 会延续的，中考期间也会延续我们设立相关的这个中考服务专席，跟如今我们这个交警的相应服务专席，为市民做好解答与处理的工作。像我们海口市联合七部门做的这个禁噪的措施，我们6月24号到6月27号这个中考期间也是实时这个进行管控，同时的话也会对噪音问题进行重点关注。在于热线的工作备援方面，我们也会实行话务全员备班的情况，如果遇见来电激增时，我们会迅速补充人员，保证热线不断线。
1: 好的，张班长，那最后我们有哪些建议给到今年的考生和考生的家长们？
0: 给我们的考生的话，在高考期间，我们考生也是建议放松自己的心理的压力。我们的这个高考专席，我们也会设备我们的一些至于高考期间学生的这个跟考点的相关问题，如果是考生如果遇见我们的高考期间这个考场遇见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是说我们的到考场的时候遇见一些突发的问题，忘记带我们中考证等等，都可以拨打12345热线进行相关的反应。同时我们在这也预祝广大的考生高考顺利，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1: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的详细介绍，那我们连线到这里，再见。
0: 好的，再见。
1: 那今年高考期间呢，我们也是持续延续着我们种种的暖心服务，只为了一件事情，就是护航我们的学子，让每一位学子可以安心的坐在考场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也希望呢，通过种种的暖心举措，可以真正的让每一位学子和学子的家长朋友们可以更好的陪考，可以更好的在考场当中发挥。
2: 是的，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是高考的第3天时间了。那么对于很多的考生而言，可能自己的这个科目是已经考了大半的。
1: 是的。
2: 但是对于还有一些考生而言呢，这个考试还在继续。不到10号结束，咱们就不能说这个战斗完全结束了。对。所以呢，也是为了更好的去帮助这个广大考生啊，可以了解考场的注意事项，教育部也整理了一些常见的问题和相关的建议，来供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进行参考。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目前高考进入最后阶段，针对最后几门科目有的哪些重点提醒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最建议大家的就是越是到最后时段，越要绷紧纪律这根弦。第一呢，就是要严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具备收发信息功能的电子设备进入考场，哪怕关机没有使用，一经带入呢，都会被直接认定为是考试作弊，当科的成绩会作废，还会记录到诚信档案。如果是拍摄和传播试题答案，可能还会移交司法机关追责。第二呢，就是答题必须在对应的答题的题号区进行书写，包括像草稿纸、试卷空白处作答都是无效的，也不要在答题卡上面做标记。第三呢，就是考试结束铃响，必须要立刻停笔，不得继续书写涂改，也不能私自带走试卷、答题卡、草稿纸。希望所有的考生能够自觉遵守考规，诚信完成剩余考试。还有问题呢，是关于这个网络上的各类试题答案的谣言啊，曾 层出不穷，如何引导考生和家长辨别信息，做到不信谣不传谣方面的答复。一呢，就是要认准官方的渠道，所有的高考政策包括科目相关的权威消息是只以教育局以及招生考试院的官方平台发布内容为准。

0: 视频、自媒体、陌生群聊里面所谓的真题和标准答案，以及内部押题，全部都是不实的谣言，千万不要轻信。第二呢，就是不要花钱去购买所谓的答题、提分题答案，包括这个内部的辅导，这一类呢，全部都是诈骗的套路，特别容易造成财产的损失。三是考生一定要专注自身的心态调整，不要刷到网络上无关信息，扰乱状态。家长呢，也要理性甄别消息，做到不转发、不扩散可疑内容。如果遇到了不实的谣言呢，大家也可以积极的举报，共同的来维护干净的考试舆论环境。
1: 是的。那么在高考结束之后，成绩该如何进行查询？包括呢，在报考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那么有关于这个志愿填报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么今年官方准备了哪些咨询服务和帮扶的举措呢？其实啊，成绩的公布时间、查询入考，后续会由省级招考机构第一时间官宣，大家呢也请耐心的去等候官方的通知即可。在服务层面，今年升级了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信息查询、填报指引更加的便捷。全国同步开启了高校招生云咨询周，各大院校也会在线上答疑宣讲，线下呢也安排了县域高中的咨询专场，针对困难家庭考生还提供了一对一志愿帮扶指导。考生呢和家长有填报包括录取的疑问，除了线上的平台呢，也能直接咨询到学校的老师、当地的招生考试部门，多渠道都能获取免费正规的指导服务。所以说呢，今年多措并举的方式以及智慧化的一些填报的指导服务，可以让我们考生啊在高考结束之后越来越方便，并且呢信息呢也是非常的透明，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有关于这些高校的相关的内容。那么为了让考生在安静有序的环境当中逐梦，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启动了高考专项保障行动，从噪音管控到考点周边的整治，从快速响应投诉到全方位的秩序维护，具体有哪些工作部署呢？我们来连线一下相关的工作人员，来连线一下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林毅。你好林毅。你好林队。
2: 主持人好。
1: 哎，你好林队。那么在2026年高考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后续呢中考也即将到来，为了给考生筑牢备考及考试期间的环境保障，那么执法部门做了哪些专项的工作安排呢？请林队长给我们回答一下。
2: 好的，主持人。
1: 嗯，
2: 那个是这样，高考今天已经是那个临近结尾了。那个在我们这一块，就我们说我们美兰区的这个工作部署吧，就是美兰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呢，我们提前进入部署，并且呢我们就是通过跟行业监管部门相关的职能部门以及我们的政监，就是迅速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对接。
1: 嗯，那在对于
2: 然后呢，
1: 您接着说林队。
2: 在这一块上的话呢，就是首先我们这边就力求第一个是这个快速，第二个就是高效，
1: 嗯，
2: 就是必须按照这四个字来完成这以上的任务。
1: 明白，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工作的宗旨。那么对于施工、夜间作业、商业高音喇叭促销、广场娱乐这些啊易产生干扰的噪音源，咱们分别明确了哪些整治的标准和管控的举措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林队。
2: 我们主要举措是这样子的，
1: 嗯，
2: 就是在这个高考前，就包括中考也一样，中考前我们首先我们会对接好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就是例如像相关的工地，我们会跟这个住建部门一起去巡查工地，并且呢因为毕竟很多这个工地啊，它施工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工艺的需求，不是随时都能停工的，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会提前的通知到相关的施工单位，就是尽量把这个他们的施工的这个工期啊，在这个高考期间给他们压缩掉，就是不要在这期间发生这种就不能停的这种施工流程，这个是一个。第二个涉及到这个商家的，像我们说的这个高音喇叭，户外促销这些，我们都会提前跟审批部门做好对接。一方面呢，就是在这期间停止审批相关的这个。

0: 户外活动，户外的这个促销活动。另外的话呢，我们就在正常日常巡查的过程当中啊，所有的商家我们都要求停止这个高音喇叭的播放。
1: 嗯，明白了。那么其实呢，高考期间的噪音扰民问题是直接关系到考生备考的状态。执法部门呢，针对这类紧急的诉求，建立了怎么样的一个快速的处置流程？从接诉到核查、处置、反馈，如何确保高效响应，切实解决这类的问题呢？
0: 在这期间，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接到投诉，绝对把它放到优先。在这个，特别是这个噪音投诉啊，我们一般都把它放到优先处置的状态，也就是说，所有接见的人员，包括路面处置的执法队员，在接到噪音投诉的时候，一般都会优先处理、优先处置，这个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现场，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快速以及高效的问题。第二个达到高效的目的呢，先不考虑处罚或者是不处罚的问题。到场了以后呢，首先先把这个噪音源给制止掉。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要求。
1: 嗯，那除了噪音治理之外，咱们执法部门在考点周边综合保障方面还有哪些重点的部署呢？比如说在规范占道经营、清理流动摊贩、管控违规商业宣传等方面，我们将采取哪些具体的举措，全力为高考、中考考生打造安全有序、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林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一方面是这个，因为大家都清楚，就是在高考期间呢，就是我们主要是涉及到城市管理的几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有关的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此类的这个违规现象。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在学校的周边以及主要路那个主要道路的这个管控范围内啊，一律都禁止。而且呢，我们都与这个相关的部门啊形成一个良好的对接，包括市场监管部门、交警部门，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必须要确保这个考生在这个备考期间呢，不能够因为就是此类的这个违规摊贩造成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些隐患，这个是一方面。第二个呢，考场周边呢、就比较突出的还有一种违法行为呢，就是相关的一些培训机构报考的那个，包括考试完了以后报考的一些机构散发小传单，这些行为，因为这些它多多少少可能会对这个考生啊造成一定程度的一些心理影响。这个教育部门也多次与我们沟通，所以我们在对这两项的这个违法行为是坚决进行查处的。
1: 嗯，好的，非常林队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我们也希望哈，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维护好考场周边的环境，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氛围。非常感谢林队，那我们连线到这里，再见。我们也希望哈，是的，我们也希望除了哈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综合行政执法的工作人员维护之下，每一位居民朋友、每一位市民朋友，在这个路过考场周边的时候，也不要哈鸣喇叭，并且呢，尽量的可能在我们噪音的环境的营造之下哈，可以保持一个良好安静的氛围，让今年参加高考以及未来马上中考的每一位考生可以得到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让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助力哈，帮助我们考生可以取得一个好成绩。
2: 是的。那么到现在为止，考试的第三天，目前呢，各考场的电力供应应该说是比较稳定的。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在这个2026年的高考期间呢，这个电力的供应啊，是我们整个考场正常运转的基础保障。在全力护航高考应试环境方面呢，海口供电部门也是全方位的落实了高考专属保电任务。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供电单位的护电部署，也听一听相关负责人介绍保电的相关工作情况。连线海口供电局安全监管部的工作人员吴思远。你好，思远。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哎，
2: 好，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在护航2026年高考期间，海口供电部门所制定的高考专项保电方案以及重点的用电安全排查工作都是如何进行的。
3: 那我就简短的说一下吧。所以我们还有供电局也是对全市14个高考考点和两个

0: 省市级考试指挥中心实行了一级保电，然后自编自电一考点一测验，然后落实人员车辆和设备的定点值守，还有特别是我们前面排查了考点的配电设施，特别是听力监控、保密室等关键回路，同步也是衔检了周边的配电线路的设备，确保那个设备的安全隐患清零，然后全部消切完毕，然后确保那个考点的那个线路正常运行。
1: 那么在考试这个途中啊，我们也是说到了一些这种用电异常的突发情况，咱们是不是也做了应急的预案？我们是怎么样第一时间快速响应消除用电隐患的呢？
0: 好的，我这边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主要是三级的应急梯队，在考场里面，我们也是安排了我们的抢修人员先配合那个14家考点的用户做好值守，然后发现问题，然后也是及时能处理。还有一个是区域的抢修，区域的抢修就是我们划片区、划网格的片区，然后安排那个相应的抢修人员和那个特勤特委的人员全部驻点，然后至少十到二十分钟内赶到。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全市的应急，全市的话差不多有12支队伍，330多号人和18辆那个发电车全面值守到位，有情况的话会第一时间支援。
1: 那像在这个考场的外围啊，我们还有哪些配套的护电举措呢？
0: 在考场的外围的话，我们还是根据省理文局还是市教育局梳理出的57家高考周边那个考生住宿的酒店，也是第一时间开展了用电检查，全面消除和排查，并协助消除潜在的那个用电风险，确保考生的住宿环境安全，用电安全啊。
1: 是啊，这个外围我们连生活也是一同保障了。那么也说到了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在整个6月我们都是一个考试季啊，除了高考之外呢，在接下来的时间还有中考。那么我们的中考的护航工作目前进行的如何了？
0: 中考的话也是在有序的进行，然后也是制定了相应的一考点一策略，然后也是引用保定标准，然后现在也是准备高考，也是提前开展那个设备的一个特勤，还有指导考点用户配电房做好相应的那个设备用电检查，队伍和装备也是无缝衔接，同步做好相应的保障工作。
1: 好，我们了解了，就是非常感谢思远的介绍，也希望接下来的这两天我们的一切工作能够顺利。谢谢你，再见。
0: 再见。
1: 好，辛苦。那么通过连线我们也了解到了目前的海口各考点，包括考院和周边的这个酒店的电力供应和保障等等方面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用电安全保障之后呢，大家在这种比较炎热或者是高温多雨的天气之下呀，可能考试就会更加的舒适一些了。那同时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昨天的时候下午应该是英语听力的这个考试啊，这以前的话呢，可能大家都会比较担心说这个电力如果突然断掉了，会不会对考生的听力考试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的供电部门也是以这种秒级的响应速度去把一切的这个隐患给降到最低，给大家营造一个更稳的这种考场的环境。
2: 都是做出了一个及时的一个应急预案哈，通过这么多年经验的积累，所以说呢，把该规避的一些风险点都可以及时的规避。所以说呢，昨天下午的英语听力考试也是一切正常。在这里呢，还是非常感谢哈我们供电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看一看有关综合行政执法方面在高考期间还做了哪些的维护工作。为了给辖区广大的考生营造安静有序、安心舒适的备考应考环境，海口市秀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早早部署全时段值守，提前制定了噪音管控的专项工作方案，并且呢联动多部门对考点周边市容秩序开展了全方位的整治，从源头降噪到快速处置扰民投诉，从清理占道经营到规范涉考宣传，执法人员以全程在岗、严管严控的实际行动为考生们筑牢静音防线，守好考点秩序，全力护航考生逐梦之路。下面时间来连线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中队长王虎。你好，王中队。
3: 主持人你好。
2: 为全力护航2026年高考及后续的中考执法部门专门制定了噪音管控专项工作方案，那么能

0: 否，请王中队为我们介绍一下方案的核心举措。针对施工扬尘噪音、商业经营高音促销、社会生活邻里噪音等噪音源，咱们分别采取了哪些精准整治的措施？请王中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为全力护航2026年的高考和中考，我们分局专门制定了噪音的专项管控方案，对各类的噪音噪音来源实行分类从严管控。第一个是严控施工噪音，考试期间全面叫停了考点附近的建筑工地还有室内外装修等噪音作业，严禁夜间违规施工，同步做好了扬尘的管控。第二个是严格管控商业经营的噪音，对考点周边学校居民区周边商铺严禁高音喇叭和音箱促销、流动叫卖。我们执法人员在考点周围不间断的巡查，发现问题立即当场整理整改。第三个是规范了社会生活噪音，重点管控广场舞、户外聚集娱乐、小区装修等扰民行为，尤其是加大了夜间的巡查力度，让考生有一个那个安静的休息环境，给考生创造良好的这个考试氛围。
0: 明白了。
1: 然后第二个是针对那个群众噪音诉求，我们快速响应处置机制。针对中高考期间的群众噪音投诉，我们分局建立了接诉急办快速反应机制。考试期间我们有24小时专人值守，依托12345热线做到那个投诉不空档，处置不拖延。接到这个噪音扰民线索后，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制止，督促现场整改。
0: 王中队，那除了在关键的这种噪音管控之外，咱们执法部门还将围绕考点周边的秩序维护开展哪些保障工作？就比如说在违规占道经营、流动摊贩整治、违规宣传干扰等方面，有没有哪些具体的部署，全力为高考中考考生营造安全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在考点学校周边，我们执法人员有定岗值守和机动巡查的方式，规范整治占道经营和出店经营的流动摊贩，清理考点出入口及主次干道的占道经营乱象，保障道路畅通和环境的整洁。同时还有严查了培训机构违规发放传单，然后举牌宣传、扎堆造势等行为。
0: 好的，非常感谢王中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哈，我们连线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0: 其实每年在高考周边都有很多的一些机构在发一些传单，包括发一些小扇子之类的对于我们家长跟考生来说的话，这些小扇子可以送来清凉，但是呢可能自身不注意也会发生很多的噪音，来影响到在考场里考试的考生朋友们，包括呢对于他们的心态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周边这些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注意一下自身的行为，并且呢可以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 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9: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0: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3: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0: 我是新恒。
11: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高考方面的各项动态。在上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供电的保障，了解到了综合行政执法的相关工作。那么高考今天是第三天啊，还有差不多两天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出行的天气如何？包括大家在这个考试期间是否会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啊，或者有没有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一起来连线海口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您好，喂，你好。
12: 喂，你好。
11: 哎，请您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高考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以及大家的出行建议。
12: 嗯，好。高考是今天夜间一直到明天，我市市区就是我市的各高考考点还是以一个雷阵雨的天气为主。气温是最高气温在30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5到26摄氏度。提醒考生以及各家长出行还是要注意安全，携带雨具。然后从12日起，我市是以一个多云天气为主，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一个逐日回升的一个趋势。
11: 嗯，那像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两天雷阵雨的时间段，我们是能够预测到的吗？
12: 这两天雷阵雨的时间段，它是还是以一个像今天这种不间断的，就是这种天气为主。
11: 明白，也就是提醒大家，可能我们在考试出行的时候要提前一点时间了，是不是？
12: 对，
11: 嗯，好，我们明白了。那么一旦说有这种暴雨的天气的话，我们是否也会及时的发布一些预警，包括城市内涝的信息呢？
12: 是的，如果有暴雨天气或是其他强对流天气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发布气象的预报预警信息，然后也请广大市民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的气象预警信息。
1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那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虽然可能就是后两天的时间段了，咱们在这个考试之前呢，还是要提前出门打好预前量，避免说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因为天气受到影响而耽误考程，耽误考期。那另外呢，遇到了一些这个突发的时间或者是问题，咱们呢也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一二三四五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
0: 嗯，是的。那么在高考期间，有关于港口的噪声管控以及道路我们行车车辆的噪声管控，综合行政执法都有哪些的举措？下面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那么高考护航，精准发力，为了给辖区考生筑牢安静有序的应考防线，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积极开展了高考专项保障工作。详细情况来连线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特勤大队大队长高云毅。你好，高大队。
13: 哎，你好，主持人。
0: 护航2026年高考开展了哪些专项保障工作？请高队长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3: 这是我们主要开展了三项工作。第一是加强考点周边的巡查监管，两考之间加强了对考场和周边的交通秩序进行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营业。

0: 电黑车、电动车、非法那个等违规类罪，做好交通运输的保障。第二是加强交通枢纽的班线运营秩序的执法监管，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交通枢纽点、高铁、东站、机场等网约车、出租车运营秩序，严查外地车辆违法行为、载客的行为。三、加强联防联控的工作，配合交警、交通部门相关部门做好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保障及交通疏导工作。
1: 嗯，那高队长，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当中哈，咱们如何落实静音管控，避免比如说船舶呀、营运车辆在噪音发生噪音的同时打扰到考生备考考试呢？
0: 哦，这个造船舶噪音这块，我们都会提前到各大企业去作为高考之间的普法宣传，保证给高考的学子们有个安静的环境。同时我们在每个考点都加大了巡查和打击力度，同时在现场我们也联合交警对周边的营运车辆进行疏导和教育，对运营的司机进行现场的普法行动，保持考点周边的安静，避免噪音打扰到考生。
1: 嗯，明白。那在高考保障结束之后，面对即将到来的中考，我们会怎样延续或者是调整执法的保障举措，持续守护好考生有着一个良好的安静的考试环境呢？
0: 嗯，对，高考结束了以后，我支队将持续加强对考点周边的巡查和打击力度，并积极的配合交警及加强考点周边的管控和普法，保持现有高考的现状，在周边无噪音。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高队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那么连线到这里，再见。
0: 嗯，谢谢。
1: 所以呢，我们不管是在道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们，还是说我们驾驶着大货车准备前往港口的这样的营运的司机朋友们哈，在路上的时候，我们都要严格的去服从和听从，不管是综合行政执法或者是交警的安排和指挥，共同守牢一个安静的考试氛围，给考生朋友们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2: 是的，那么在整个的这个高考期间，我会发现各相关职能部门也是在通力配合的。那这个呢是属于在这个高考期间的一个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啊 的一个通力协作，但是从这个考场的秩序而言，其实我们不只会有监考老师，同时呢还会有一些这种智能化科技化的手段来加入到高考。因为对于很多考生来讲啊，就是这个高考虽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一场非常公平的非常公正性的一场考试，所以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多方发力来保障我们考场的这个严格性，包括公正性。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呢，还可以是多部门联动统筹了人防、物防、技防，依托数智互考精准施策，并且结合诚信教育、温馨服务等举措，确保手机等智能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信号传不出，全力为考生营造公平、安全、温馨新的考试环境。科技赋能防止作弊，暖心互考助圆梦。今年呢，我省也是全面升级了高考技防体系，全域推进数智互考工程，实现全省标准化考点智能安检、高清视频监控、 AI 智能巡考全覆盖，以数字化的手段筑牢考试公平屏障。 AI 智能巡考系统呢，是能够精准识别各类考场违规行为，配合标准化判定流程，大幅提升了巡考效率与威慑力。海口的各考点呢，也是严格落实无线电信号全覆盖屏蔽要求，配备足量含 5G 频段的无线信号屏蔽仪的，它的这个屏蔽范围呢，也是覆盖了考场、通道、卫生间等考生全程活动区域。在考试期间，相关部门对考点周边 5G 信号实施关停、降频等技术管控，实时侦测，快速压制阻断可疑无线信号，杜绝考场内外信号传输作弊隐患。那根据了解呢，今年的各考点也是全面提升了防作弊、辨违规和处 突发

0: 的专业技能，考务人员强化培训，考场安检实行了全流程的闭环管理，监考工作人员、考生入场都是需要接受违禁物品的检查的。考生呢，需要依次的通过智能安检门、身份识别设备以及金属探测器多重核验，监考人员严格比对考生人像、证件、座签信息，全方位严防替考舞弊行为的发生。
1: 是的，那么其实呢，刚才呢我们所说到的，在考场当中呢也是运用到了 AI， 并且呢在 5G 频段方面对于这种科技设备采取了严密的防范准备，并且呢我们考场的一些工作人员哈，除了在科技的防控的基础上，海口呢也是深耕人防体系建设，联动多部门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防护网络，保障高考秩序井然。那么各考点现场工作人员重点排查智能眼镜等各类隐蔽式穿戴作弊设备，细致核验，确保人证合一。从入口处筑牢考试公平防线，执勤警力呢也始终在岗定点值守，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场内及周边的巡逻排查，营造清静有序的考场环境。那么今年全省统一部署了六项高考护航专项行动，聚焦手机作弊、涉考网络乱象、作弊器材销售、替考舞弊、考点周边环境、违规助考机构六大领域开展集中整治。考试期间，耶城各考点周边部署足量的执勤警力，常态化的开展巡逻排查。同时呢，各考点增配了督考员、巡考员、视频监考员，加大考场巡查频次与监督力度，细化考试全过程监管。诚信教育涵养优良考风，考前耶城各高中学校广泛开展了诚信教育，通过发放至考生的一封信啊，剖析作弊警示的案例，组织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等形式，引导考生诚信应考，营造风清气正的考试氛围。那么一面是从严治考，一面温馨服务。截至6月9号的上午，海口各考点同步落实暖心便民服务，通过设置个人物品存放区、咨询点等，及时为考生提供了服务，以人文关怀来提升护考的温度。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以上的信息，我们共同发现一点，就是全社会不管是我们工作人员还是我们家长朋友们，都是用着暖心的举措和以高科技的方式来助力我们一个良好公平的考试环境，也是共同的希望我们考生们可以诚信高考，取得好成绩。
0: 是的，那么对于我们的考生而言，在考场内奋笔疾书是对于自己多年学习的一张青春答卷，但是对于我们的父母而言啊，在外面无声默默的守护，应该说也是我们对孩子的一份答卷。而在考场周边呢，我们也不难看到，其实我们的整个环境秩序是非常好的。那么在现场呢，我们的环卫人员也是以干净整洁包括安静舒适来作为要求，对考场周边的环境进行了相应的整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共同连线到的是海口市金环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的副经理李帅，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当前高考环卫保障的各项工作情况。你好，李经理。
2: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为了护航高考，我们制定了一些什么样的专项保障方案？
2: 好，
0: 嗯，
2: 高考在即啊，我们作为环卫公司啊，就是按照政府的相关的要求，我们提前两个礼拜就把就学校就高考点位的周边，就是高标准的正常作业。首先就是我们就是开始扫啊、洗啊、冲啊、刷啊，从主路、辅道一直到人行道，包括绿化带，我们都精细化的做得干干净净，就得提前两个礼拜，而且是一直的保持着干净整洁的环境提供给高考周边的包括我们的考生及家长来守护在外面的环境。
0: 嗯，
2: 这是这是前期我们所做的。现在在高考期间的话，我们就是为了避免影响考生。

就是这方面我们的环卫作业，就是把就是大的动作，就是我们平时啊，就是清扫大的动作改成小细活来做，就是平时用的大扫把，现在的工人拿着手就是捡拾器小扫把啊，先扫先捡，巡回进行保洁，就是尽量减少清扫发出的。

0: 经验，这是我们啊现场现在啊所做的。
1: 嗯
0: 啊，
1: 那像咱们辖区一共是有几个考点？
0: 三个，熊山区有三个考点。
1: 哦，三个考点，我们针对这个三个考点，应该说也是开展了一些这个集中的整治工作，是不是？
0: 对，每一个考点我们都安排了专人专队伍，就是专项的队伍进行全面进行做好啊保障。前期我都说了，就是我们全面啊，这大概提前一个礼拜，我们全部就是这三个考点全部做好防卫保障精细化作业啊。现在就是我们就是在高考期间，我们就是安排专人的队伍，有主任呐、包括我们的管理人员在守护着那一块啊，把啊学校的门口，包括周边的路线全部啊确保干净整洁。
1: 是。那么对于我们的日常工作而言，其实我们应该也是有这个静音工作的一个要求的。像我们的这个辖区内，比如说一些小区的垃圾清运转运啊，包括这个考场周边的一个作业，应该说我们都是要把这个分贝降到最低啊。目前来说的话，我们除了用这个小扫把来扫周边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来落实这个静音护考的一个目标要求呢？
0: 我们这一块还是就是也专门安排了清零员的这些车辆进行作业，避免就是发动机造成的啊噪音影响，还有小型那种也是清零员电动车进行洗扫这一块，而且是在啊是同意考试前或者考试后进行测风作业，就是啊没考试之前，或者是我们就把它啊作业的干净，也是就是把就是安静就是留给考场，就是我们还是非常注重这一块的作业收工作业。
1: 那我们现在除了刚才所提到的这些之外，还有哪些配套保障的举措呢？就这些举措我们会不会也直接就沿用到即将到来的中考当中呢？
0: 这方面我们也就是也做了一项就是也是贴心的服务吧，也可以这么说，就是说现在海口的气温都非常的高嘛，大家都知道，所以说我们为了是吧做好就是搞好场地，就是降温降尘这方面，主要是降温这块，也是利用生神啊就是中午时间，还有也是考试完之后啊，抓紧时间就是把茶水降温这块。就是我们也在考场周边让是吧感觉就是空气好一点啊，或者是考场周边的话凉快一点，给考生提供个好的服务，就是
1: 明白
0: 我们也对这一块
1: 是相关的一个配套保障啊，我们已经可以说是经过这个多年的考验，也是做到了更进一步的细致，所以也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个中考，我们的孩子们也能够感受到来自于环卫部门的这个贴心，好不好？感谢您。
0: 好，谢谢，
1: 非常感谢李经理，我们就先联系到这儿了。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再见。是，那么刚才我们所连线到和了解到的是这个琼山片区的一个环境卫生的保障，但我相信啊，不管是在哪一个考点，外围的工作人员大家的心都是一致的，都是希望给大家能够带来更好的一个考试的体验和环境。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有关于高考方面的一些服务和保障的工作，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进行锁定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
6: 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来。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台南有我。
8: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9: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0: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8: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12: 大家好，我是信恒。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高考考场周边相关的一些秩序。我们的记者呢，此时此刻也是正在现场，即将给我们发回报道，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那么在海口秀英区周密部署了考试服务保障工作，统筹调度卫生、噪声、交通、食品、供电、供水、志愿服务等12个工作组，那么全方位也是启动了多部门联防联控保障行动，各级各部门各司其职，严阵以待，全力为辖区考生营造安全、安静、有序、温馨的应考环境。下面的时间来连线记者陈敏。你好陈敏。
13: 主持人你好。
12: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此次秀英区保障工作的相关具体内容。
13: 好的。今年秀英区呢，是共设有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海口旅游职业学院、海口海港学校以及海口市长留中学4个考点。在7号早上的时候，秀英区教育局呢是组织了市管、执法、住建、消防等部门形成巡查的队伍，对各高考考点周边的酒店、餐饮店和培训机构开展了重点巡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食品科科长李壮介绍说呢，高考期间考点周边的酒店入住的考生比例是会达到80%到90%，并且呢大多会供应早餐。监管人员呢会重点检查酒店的早餐供应当中的像牛奶、粉汤、调味品等的相关质量安全，并提醒经营者在高考期间确保考生饮食安全。据了解，高考的前期，市场监管部门呢是已经对辖区内的所有高考考点进行了全覆盖的巡查，包括周边的餐饮店，还有考点的学校食堂。高考期间呢，每个考点会安排3到4名监管人员全程的驻点检查保障，食品安全的快速检测车也是会每天到这个考点进行一个食材的抽样检测，工作人员呢也会随时做好应急处置的准备，一旦发生食品安全的突发情况，将会第一时间应急处置。在市容秩序管控的方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中队长王虎介绍说呢，执法局是重点整治考点周边的流动摊贩，像占道经营、出店经营，还有电动车乱停放等影响交通和市容的乱象，采取定点值守还有机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每个固定点位至少会安排3人来进行值守，另外呢还会有4人机动的。

0: 进行一个巡查，全程的保障考点周边的秩序井然。在这些管控当中，噪声管控呢是今年保障工作的重点之一，各相关部门呢也是联合了去开展这个净化考点周边环境的工作，对考点周边的噪声源进行全覆盖的调查和整治。执法部门呢前期是已经向考点周边的像工地啊、商店啊等易产生噪声的这些场所发出了噪声防控的通知。高考期间，考点周边1公里范围内是不允许出现施工或者装修的现象，考点以及噪声敏感区域禁止开展广场舞等户外娱乐活动，为考生按下城市的静音键。为了保障高考服务保障的各项工作扎实有效的落地，秀英区呢是依照各职能单位的工作职责成立了12个工作小组。成立的这些成员单位呢会涵盖20多个部门以及各个镇街，像社会秩序保障、卫生防疫保障、市场规范和服务保障、环境卫生整治、噪声专项整治，还有食品安全、交通保障、供电保障、供水保障、宣传工作，还有清理整顿驻考培训机构以及我们的志愿服务等等重点工作，是形成齐抓共管、联防联控、快速反应的联动机制，来保障责任分解到岗、落实到人。考试期间呢，各部门是巡查整治护航工作，共同编织起了一张保障的网络，全力来保障这个考试平稳有序的开展。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敏为我们带来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我们连线到这里，再见。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有关于高考的相关于保障的服务工作哈，我们介绍了综合行政执法在噪声管控，包括呢对于周边的小商小贩的管控，以及港航这个交通支队对于我们在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以及港口的船舶如何预防噪音。最后呢，陈明也为我们带来了关于食品安全的管控相关的这样的工作。其实食品安全一直都是我们在高考期间老生常谈的问题，
2: 是
1: 很多考生就是因为吃错东西了，结果闹肚子，非常影响当天考试的发挥。
2: 嗯，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1: 对，
2: 所以说呢，在这个考试之前，其实我们也是跟很多的家长和考生们分享过，就是咱们在这段时间最好还是要保持清淡饮食。
1: 是的，
2: 那马上就是最后两天的一个考试时间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再稍稍忍耐，稍稍坚持一下啊，我们以这个考试的身体为第一要义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状态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最后两天的考试。那么有关于高考方面的相关信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陆续为大家进行分享，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以及我们的直播12345电视版节目来了解更多内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3: 衣食住行大事小情，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7: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8: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

0: 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事故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事故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1: 事故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1: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2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市区的气温26到31度，乡镇的气温25到31度，偏西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6月10号星期三，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6月11号星期四，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3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新谷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

0: 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2: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2: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One, two, three.

来吧，欢迎各位在此时此刻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在周一到周五线上的4:05到5:00为各位直播，线下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同声同行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线上同声时光是和大家聊聊育儿的那些事儿，线下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那么同声同行的

线下亲子游在暑期呢马上就要开启，主播陪你同行新疆以及主播陪你同行贵州的这两条亲子研学游的路线，在6月5号发布了这样的一个亲子研学游的招募帖，在6月6号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招募帖发布不到24小时，我们的第一季同行新疆的亲子研学游就已经是爆满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大家真的是每一期都会做一些不同的规划啊，去哪玩，怎么玩，希望孩子能够收获到什么样的一些有意义的一些知识，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体验。在我们线下呢，其实我们每一季的同行亲子研学游都还是非常非常的受到大家的认可和欢迎的。那同样的，我们在这里也为大家预告一下，首先是我们的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是8月10号到19号10天9晚的时间，虽然说目前已爆满了，但是也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如果是万一有的已经报名的家庭临时有事退出的话，还可以作为候补家庭补上。那新疆亲子研学游呢，10天9晚的行程，在8月10号出发，19号返回，总共是10天9晚的时间。那新疆亲子研学游呢，是选择了北疆的伊犁环线和吐鲁番，火州吐鲁番那么在我们的第一季亲子研学游走向新疆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考虑新疆这么大，北疆、南疆、东疆，那如果说医生可能暂时只去一次的话，选哪里呢？那北疆的伊犁环线和火州吐鲁番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首选。这也是我们栏目合作伙伴携手我们同声同行一块儿来和大家推出这样的一个同行亲子游，因为这条路线有广袤的草原，有碧蓝的湖泊，还有圣洁的雪山，还会到唐布拉百里画廊的草原营地去入住一个晚上，在星空下入眠，还会到库木塔格沙漠去感受一下华沙的酣畅淋漓。目前已经满，大家想看行程的话，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呢，就有我们这样的一篇微推帖。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吧。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今年暑假是7月20号出发到26号，6天5晚的行程，这是我们的第三季同行贵州了。去年的7月份和8月份分别推出了第一季和第二季，深受大家的好评啊。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想带孩子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探秘宇宙的世界之眼，去一趟中国天眼，去感受一下从地球望向137亿光年的这样的一个全球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在你眼前给你带来的震撼，感受国之重器带给我们孩子们，带给我们每一个人本身的这种国家荣誉、民族自豪感，那真的要去一趟贵州。还有呢，就是带领孩子们去探秘喀斯特王国，进距离的感受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的震撼，让孩子们体验一下，直观的懂得什么叫飞流直下3000尺的壮美。还可以去探索的是地质奇观的中国溶洞之王之金洞，带小朋友去钻进地心博物馆，去上上一堂生动的地质课。还有西江千户苗寨也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哈。那么整个的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6天5晚的行程，还有很多的一项贵州博物馆呐、还有青岩古镇呐、蜡染体验呐、青云市集呀，这些都是不可错过的元素之一。如果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您想带上孩子跟着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去第三季同行贵州那么可以直接的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搜索17284043 17284043微信小助手来发送贵州两个字，就可以咨询报名了。目前贵州的报名已过半了啊，剩下的家庭数也不多了，因为每一次出发我们大约就是10组家庭左右啊，10组到11组、12组这个之间，就是不会有这个太多的名额而且呢，因为在当地是乘坐的是陆地头等舱2+1陆地头等舱，所以它的位置是有限的。想咨询报名，微信搜索17284043。那今天线上同声时光每日一课同声秀场成长贴士也为大家安排了不同的内容。每日一课，我们今天聆听科普小知识，就是鱼到底有没有耳朵呢？还有就是在同声秀场也会聆听

听到我们的童声童心小听友为大家带来童声作品，而成长天使我们今天会聊到几个内容，一个是关于这种，因为最近大家都是聚焦高考，高考前后呢，各类涉考的诈骗其实也进入了高发期啊，有一些诈骗分子会冒充一些相关的职能部门呐，或者是高校招生办呐这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的心理设计陷阱，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我们也整理一些典型的诈骗话术以及应对的策略，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还有就是因为高考正在进行时，中考也快来了，不少家长就发现孩子的状态出现了变化，比如说做题思路杂乱无章啊，平日里话也慢慢变少了，可能你随口问一句复习的怎么样了，孩子可能就暴跳如雷，这些都会让家里边的气氛比较紧绷。那我们想改善这种局面，核心的并非是催促孩子一味的去埋头刷题，而是应该帮孩子重新找回那种掌控感，以平稳的心态从容地应对考试。所以呢，各位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哈，除了车载调频 101.8 FM 101.8 播出之外，我们的云听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也在同步的直播。来聆听我们今天的每日一课吧，科普小知识的学习，让我们的小朋友的小脑瓜变得越来越聪明，走入今天的每日一课。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鱼到底有没有耳朵呢？它能不能听到声音呢？这个问题啊，恐怕好多小朋友都不知道。有的小朋友认真地观察了好多种鱼以后，告诉我说，他呀，真的没有发现鱼的耳朵到底长在哪里。那是不是鱼类根本就没有耳朵呢？哼哼，其实啊，鱼类和其他动物一样是有耳朵的，只不过它的耳朵不像咱们人类和其他动物那样有一个明显的外部形状。比如吧，大象的耳朵像两把大扇子，小猫的耳朵呢像个小三角形，而鱼类的耳朵呀是藏在它的头骨里的，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确切地说，鱼儿只有内耳，却没有中耳和外耳。鱼儿的耳朵啊有两种功能，一个是用来听声音的，而另一个呀是维持它的身体平衡。对鱼儿来说，这个功能啊可是非常重要的。小朋友，在鱼儿的内耳里面有高度敏感的细胞，其中含有一种叫淋巴液的东西。那这种淋巴液是干什么用的呢？原来呀，当鱼儿的身体不平衡的时候，淋巴液和耳石就会立刻压迫它耳朵里面的感觉细胞，然后啊，感觉细胞马上就会向大脑报告，告诉大脑这个指挥中心说，现在呀，我们的身体已经不平衡了。大脑得到这个信息以后啊，就会立刻采取平衡措施，让鱼儿的身体保持平衡。因此，鱼儿要是没有耳朵这个器官，就会失去平衡了。有的人呐，曾经发现，有一条大鲨鱼在游泳的时候啊，总是向左边倾斜。把它捕捞上来以后，经过检查，发现呐，原来是它左耳里面的神经受到了损伤，所以这条大鲨鱼在游泳的时候才失去了平衡，全身呐向左边倾斜了。后来呀，科学家们又发现，如果把鲨鱼左边和右边两个耳朵的神经啊都切断，那么这条大鲨鱼呀就完全分不清上下左右了。

游泳的时候就像喝醉了酒一样，东倒西歪，摇晃不定了。小朋友，你说这鱼儿的耳朵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啊？下面咱们再来说说鱼儿耳朵是怎么听到声音的。小朋友一定很想知道，既然鱼的耳朵是藏在头骨里面的，那么鱼是怎样听到外面的声音呢？博士爷爷告诉你吧，原来呀，在鱼儿的耳朵里面藏有一种石灰质的耳石。在大多数硬骨鱼中，耳石啊就像块小石头一样，鱼就是靠这种精巧的耳石来倾听周围的动静的。当外界稍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它内耳的淋巴就会发出同样的震荡。这种震荡啊，能刺激耳石的感觉细胞，再由耳石经过神经传达到大脑中去，这样一来，它就会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了。耳石的作用啊，非常的大，它不仅能够产生听觉，而且在科学研究上也是不可缺少的。人们呢，可以用耳石来代替鱼鳞，来推算鱼儿的年龄，因为耳石的体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大，它的形状和鱼鳞上的年轮是非常相近的，所以啊，生物学家们就可以根据耳石上的轮纹来判断鱼儿的年龄和寿命了。听广播的小朋友，这回你知道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每一期来学习一些有趣的小知识点。接下来呢，进入到的同声秀场，会聆听到同声同行小听友，或是朗诵，或是讲故事，或是诵读课文的一些声音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恒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故事《明天见》，我们来听听他的最美童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4: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2: 好，我是大四班的刘恒。今天
5: 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明天见》。今天老师问，你们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好多同学都把手举得高高的，我也是。可惜老师没有叫我回答，他叫了朱依依。要是我来回答，我一定会告诉老师，我最喜欢的动物是我的小恐龙，我喜欢带着小恐龙刷牙、睡觉、吃饭、看动画片。老师让我们画画，他要把最特别的画贴在墙上，同学们都画得好认真，我也是。可惜老师没有表扬我的画，他表扬了梅小朵的画。我画的是一只瓶子，看着挺普通，可是里面住着大大小小的风。我需要风的时候，就可以拿出一点风来吹呀吹呀吹。可是它的盖子

0: 有点紧哦。睡觉的时候，同学们都趴在床上，有些同学总会在睡觉前捣蛋。我也伸开手和脚，把被子织成一个小帐篷。可惜老师没有批评我，他批评了阿亮。我要是能变成一只大狮子，我就会真正的捣蛋鬼，我会大吼着说话，还会扮各种鬼脸去吓唬人。我和小朋友们跑步比赛，我们听到老师喊预备跑，就可以开始跑啦。大家跑得像袋鼠一样快，我也是。可惜老师没有对我竖起大拇指，他对了叶子飞竖起了大拇指。等回到家，我要把我所有的鞋子都拿出来试一遍，找到一双跑得最快的。放学时候，老师在学校门口给我们说再见，我们一对一对的从老师面前走过。可是小一凡，老师叫住了我。没错，他在叫我，他知道我的名字里的每一个字。小一凡，你的书包快要开啦。老师走过来帮我把书包扣好，然后微笑地说，明天见。明天见老师。可是除了这句，我还想说点别的，可是我还没想好。今天真是美丽的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谢谢刘恒为我们大家带来了明天见的故事，可可爱爱的一个小故事。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继续在生活当中把自己的声音转换成有声的一个作品，让我们更多人听到一些有趣的小故事。我们的节目仍旧在持续进行当中，那同声同行线下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游系列，在即将到来的暑假会推出同行贵州和同行新疆这两条路线。同行新疆是8月10号到19号10天9晚的行程，涵盖的是北疆伊犁河谷环线和火州吐鲁番，会去到沙漠，会去到草原啊，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还有包括像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包括像这个军垦博物馆，还有像独库公路、伊昭公路，这些都在行程当中。最可爱的一个是，我们会有一天晚上会住在唐布拉百里画廊的核心区的营地啊，去感受一下这个星空银河。那么有很多很好玩的元素哈，想了解到具体的招募帖，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看到我们的活动招募帖。贵州亲子研学游呢也正在招募当中，目前还有名额，想咨询报名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直接搜索17284043 17284043可以咨询了解。马上进入到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声同行。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城。
13: 长得丑不是你的错，除了吓人就不对了。
14: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15: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16: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7: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

0: 壕、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0: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2: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0: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2: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我是罗伊。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05到5:00线上直播，聊聊孩子成长路上的那些事儿。再来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线下的不定期组织的同行亲子游或者是亲子活动。那其实我们一般的亲子游都是在寒暑假期间了，因为只有孩子们放假了，家长才会安心的带孩子们去看世界大不同，对不对？那么我们在今年的暑假7月20号到7月25号会有第三季主播陪你同行新加坡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啊。今年暑假不去新加坡，因为每一年我们去的目的地还是有不同，都是综合考量到方方面面然后才定制推出的。也要感谢我们的栏目合作伙伴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的第二条同行亲子旅游线路呢，是主播陪你同行新疆亲子游，8月10号到8月19号10天9晚的行程。不过这个新疆亲子研学游6月5号发布招募帖，6月6号就爆满了。现在如果说您还想去的话，只能是作为候补家庭，万一有一些已经报名的家庭临时有特殊情况需要退出的，那候补家庭可以按次补上。一起走入到我们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吧，聊一聊孩子成长路上的那些点点滴滴。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欢迎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成长贴士都是和大家来关注孩子成长路上近期大家关注到的一些热点的内容。近期大家的关注焦点都在高考上，对吧？高考正在进行时，中考也要临近了。那其实每年的高考前后呢，有一些涉考的诈骗也进入了一个高发期，就是有一些不法的诈骗分子哈，常常冒充一些职能部门或者是高校的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的心理去设计陷阱。为了帮助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识别风险，防范相应的损失，我们在今天成长贴士当中呢，也是整理了几类典型的诈骗话术以及应对的策略，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首先第一类呢是作弊通知类诈骗哈，就是骗子会冒充一些所谓的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

0: 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的行为，这科目的成绩记为零分，并附上咨询电话，利用一些考生恐慌的心理呢，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是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了之后呢，将可能会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第二类情形就是修改分数类的诈骗，有一些骗子啊，就宣称啊认识考试院内部的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的分数。实际上呢，高考成绩数据多采用的是多重备份和加密的技术，任何个人或者是机构是没有权去篡改这样的一个分数的，所以不要轻信这类的骗术了。再有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的诈骗。就是有一些骗子呢，他会冒充所谓的某某局的干部，或者是冒充高校招生办的领导等身份，谎称说掌握了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以进入到985、211的高校。此类的说辞呢，纯属是虚构的，目的呢就是在于骗取高额的指标费。还有一类骗术呢，就是提前查分类的诈骗，就是在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骗子呢就冒充比如说某省的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一些陌生的链接，宣称可以通过专属的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这个链接指向的是虚假的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那么银行卡信息可能都会被盗窃取，或者是导致资金被盗刷。还有一类就是 AI 志愿填报类的诈骗，就是部分机构声称付费之后即可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保证。然而所有的民间机构都没有办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的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的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那盲目的依赖这类服务呢，即可能会导致考生最终滑档落榜。所以今天成长贴士，罗伊也想跟收音机前的考生及家长分享到这样的一则内容，就是希望大家拎得清啊，因为高考竞争的基石是我们考生十余年的寒窗苦读积累的真实的实力，而非是一些捷径和侥幸。所以那一些看起来貌似很轻松的上岸的机会，背后很可能都是一些精心设置的陷阱，也请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要保持清醒，千万不要去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一些信息了。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我们继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聊一聊关于最近孩子们要考试儿考这个大考，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孩子的心态可能会发现一些变化。你像正在进行时的高考和即将在6月25、6号、27号到的这样的一个中考啊，那么27号下午是升地的一个会考，25、6号是中考的时间。那有的家长就会发现，哎，近期孩子好像做题思路有点杂乱无章的，平时说话呢也慢慢变少了，哪怕是随口问他一句，可能他就炸雷了啊，这些可能都会让家里面的气氛比较紧绷。那我们如果说做家长的想改善这种局面，核心呢并非是去催促孩子一味的去埋头刷题，反复的堆砌一些知识点，而是要帮孩子找回那种掌控感，以平稳的心态从容的应对考试。像高压的状态下呢，大脑对环境的这种变化呀、变动是格外的敏感的，维持生活节奏的确定性是帮助孩子稳住心态的基础。所以呢掌控生活秩序就成为首当其冲非常重要的一点，一定要保持一个饮食的常态，不做一些突然的调整哈，不必刻意的去进补或者是改变日常的菜单，熟悉的食物和就餐的节奏

能够提供心理上的安定感，把用餐的时间作为纯粹的家庭放松的时段，在桌上吃饭的时候要减少询问学习进度之类的话，还有一定要坚守原来的作息的规律啊，不要临时打乱这个入睡或者是起床的时间。那如果个别的孩子他出现了失眠的焦虑你就轻声的安抚一下，就是安心闭眼平躺就是休息，不要强迫自己立刻入睡，就帮孩子卸下那种必须马上立刻睡着的心理负担。还可以抽空呢完成一下考试全流程的预演，严格的按照考试的时间安排完整的模拟一遍哈。当孩子对考试当日的每一个环节每一段节奏都了然于心，面对未知的惶恐呢就会大

环节，每一段节奏都了然于心，面对未知的惶恐呢，就会大幅的削减。除此之外，我们掌控生活秩序之外，我们还要掌控情绪的波动啊，因为孩子考前的不安大多源于是未知带来的迷茫。察觉到孩子情绪低落忧心的时候呢，就可以很温和的跟他沟通啊，比如说目前哪类的知识哪类的提醒让你觉得心里没底呢，将笼统的恐惧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问题，笼罩孩子心头的焦虑就会变成可以逐一攻克的任务。所以我们做家长的不妨和孩子一起去制作一张考前的定心卡，让他们写下容易忘的公式、审题的要点、实用的素材，这些核心的内容，告诉孩子这些内容你早已经掌握，那么考前简单翻看一遍就足够了。那么这张卡片就会成为情绪上的锚点，有效的缓解孩子考前的无序感。还要掌控好复习节奏哈，一定要把大目标分解成可执行的小步骤。考前这段时间，复习重心应该更多的放在守住已经掌握的知识点，确保基础的内容不丢分，明确清晰力所能及的复习范围，可以让孩子更安心。所以我们做家长的呢，就可以跟孩子一起去梳理2到3个重点巩固的知识板块，每完成一项就在清单上做好标记，这样可视化的做法能够有效地强化我在前进的主观的感受。那么家长作为协作者而非监督者，关键就在于让孩子感受到父母是在帮他们减轻负担，而不是增加他们的压力。孩子考前的情绪波动，我们还要做好哪方面的掌控呢？那就是家庭氛围的掌控。父母的从容是孩子安全感的一个保障，因为孩子的心态好会受到家庭氛围的影响，家长的情绪会直接传递给孩子。所以我们不妨放平心态，放下对完美发挥的一个过高期待啊。备考期间你就对孩子说，尽力把会做的题目答好就可以了，这不是降低要求，而是引导孩子把注意力从难以掌控的结果转移到踏实作答的过程中。当我们的家长能够这样坦然地面对所有可能，这份从容也会慢慢地感染我们的孩子。因为备考的路上哈，比拼的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心态和状态。那么好的心态是根基，这个满满的掌控感才会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好心态去应对自己的考试。所以记住了，我们总结一下，就是高考进行时，中考即将到来时，我们的孩子心态发生变化的时候，做家长的就要守住规律的日常，化解一些无谓的焦虑，细化一些复习的脚步，营造松弛的家庭氛围。那么一件件踏实的小事就会帮我们的孩子卸下包袱，以平稳的状态去迎接考验。好的，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到朋友发来了信息，是智子啊，说请问一下，报名贵州亲子游的话，爸爸妈妈带2个宝贝再带1个外婆，这样子可以一起去吗？我们这一组家庭呢，没有明确的限制是2个人、3个人还是4个人。这个爸爸妈妈带2个宝贝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外婆去贵州呢，就是要看一下外婆的实际的年龄和身体的状况哈。其实贵州亲子研学游整个行程也是非常的松弛，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像织金洞啊，对吧？它是一个中国最完美洞穴之一 ，Number One。下面就是一个地心博物馆，它还是存在着有很多爬阶梯呀、下阶梯呀，这个过程从洞口进去再到最终出来，大概要有2.5个小时的一个走路行进的时长。所以我个人在我们第一季第二季的时候呢，我就建议说，如果说外婆的年龄比较大了，平时可能锻炼也没有那么的多，那还是考虑一下，我觉得贵州可能不太适合年纪太大的一些长辈，因为还是涉及到要
走的这个步数蛮多的，特别像直行动，

0: 还有黄果树瀑布，你看完黄果树瀑布、天星桥，还有陡坡塘这些哈，走下来的这个路程并不少。年轻人、小孩子可能没有特别大的感受，但是对于长辈来说，我觉得还是不太算友好，跟我们往年组织去新加坡亲子研学游一样，那个就不一样啊。新加坡就特别适合长辈去都没有关系，因为车程很短。最长的车程大概也就40分钟，短的车程10几分钟，所以说不同的地方适应的人群是不一样的。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同声同行成长贴士，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05到5点为各位直播。我们在节目剩下的时间再和大家来聊到一个内容，就是儿童智能手表哈，有一些隐患家长是不能忽视的。给孩子佩戴这个儿童智能手表，原本的意义就是为了增添一份出行的保障，可是如今呢，这个安全卫士衍生出一些让人担忧的隐患。有一些家长在选购儿童智能手表的时候，核心需求是借助定位通话功能守护孩子的一个健康，但是目前呢，国内儿童智能手表的普及率接近30%，但是有些产品有逐渐偏离设计的初衷的显现，比如说各类游戏啊，第三方的应用不断的增多呀，小儿免密支付带来便利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些弹窗的诱惑、充值啊、不良信息的混入等现象。那么受到商业化趋势的影响，原本主打安全守护的一个儿童智能手表，现在堆砌了太多过多的娱乐或者是消费类的功能。那么针对行业乱象，国家出台了专项的规范，在我们国家首部儿童手表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经是正式的发布，将在2027年的1月1号起全面的实施。那么这个标准围绕的内容是安全、防沉迷管理、付费管控等维度做出了细致的规定，为行业的发展划定了明确的底线。其实新国标的出台只是行业整治和升级的第一步，那么透过种种的现象，不难发现商业诉求正在不断的挤占安全的空间，功能的盲目的叠加，使得儿童智能手表不再专注于通话防护本质，转而成为针对未成年人的一个盈利的工具，所以在时间啊、消费啊、精神的层面形成了一些困扰。有一些隐患哈，比如说哪些隐患呢？在时间上、时间管理上，现有的防沉迷功能效果是有限的。那在内容的防护上呢，手表的屏幕又成为了监管的一个薄弱的环节。有一些儿童智能手表佩戴比较隐蔽，使用的场景又分散，家长就很难实时的去监管，加上应用更新的速度较快，部分不良低俗的内容借机传播，这就潜移默化的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个身心健康。还有第三个隐患，就是在视力健康上，小型屏幕上哈，它真的长期使用的话，会造成眼部的损伤。你像手表的屏幕尺寸比较小，像素密度和观看的距离又达不到护眼的标准，久而久之就会增加孩子们近视和散光等视力问题的发生的风险。还有一个这种隐患呢，就是在社交心理上，附加社交功能催生了一些攀比之风。有部分的产品借助这种碰一碰啊、加好友啊，成为孩子间的社交工具，而品牌的壁垒就导致不同的设备无法互通为好友，就使得一些家长就发现孩子在反复的要求他们购买不同品牌的电子电话手表，这个真的会助长一些攀比的心理，而且会耗费大量的课余时间。再有一个隐患呢，就是在消费使用上，便捷支付功能容易引发非理性的消费。手表支付本意是为了满足孩子临时小额开销的应急需求，而像小额免密啊、一键支付等功能，结合一些限时优惠、弹窗提醒这种营销的形式，就容易引导自制力尚不成熟的未成年人冲动消费，

这个呢也不利于孩子树立正确的一个消费观念了。所以今天在节目的尾声聊到这个内容，就希望爸爸妈妈给孩子们选购手表的时候，优先的考虑核心的刚需，理性的挑选产品，不要一味的要求繁杂的附加功能，对吧？使用过程建议及时的关闭一些免密支付啊，按需设置消费额度啊，定期核对一下消费账单呐，对吧？那么这个这种高质量的亲子陪伴才能够有效的降低孩子对手表娱乐功能的依赖。多陪孩子去进行户外运动吧，多陪孩子亲子阅读，趣味互动的课余填满这样的一个课外的生活，才可以更好的丰富我们孩子的日常体验。好的，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唐唐乐发来信息说，我就是不喜欢我们家小宝现在玩电话手表，真的耗费他太多的时间，而且老是喜欢看手表的屏幕，就怕他影响眼睛出现近视的问题。大宝当年的电话手表功能就比较单一。对呀，这个更新换代这种迭代的过程当中，真的会有益的一面，也会有问题的一面。在节目的尾声，也温馨提醒各位线下同声同行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游系列在即将到来的暑假有两条线路，一个是第一季的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6月5号发布招募帖，6月6号已经是爆满的状态。目前如果说还有想去新疆的朋友呢，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发送新疆，或者是搜索17284043，可以作为候补家庭。那如果万一报名的家庭有事临时退出的话，可以按顺序来补上。还有就是我们的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第三季，出发时间是7月20号到25号，6天5晚的行程。我在朋友圈分享的时候，我说了这个贵州亲子研学游哈，也是长在罗衣心尖尖上的一条完美的路线，因为有这个织金洞哈，中国洞穴之首，下面完全就是另外一个这种异星世界地心博物馆。还有像黄果树瀑布、陡坡塘、天星桥，还有像是这个中国天眼，去感受我们国之重器的这种震撼和民族荣誉感。还有像西江千户苗寨、省博、贵州省博，还有这个青岩古镇等等，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行程。想咨询报名，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发送贵州，或者是搜索17284043来进行咨询报名，搜索17284043。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Bye.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呀？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的菜，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

0: 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刚刚接到陈先生电话，说忙忘了缴今年的居民医保，问现在还能补吗？
10: 别着急，还来得及补，只要在6月30日前啊完成补缴。只需要缴个人部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需要连财政补助一起交了。
9: 对，像低保对象这些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即使6月30日后参保，个人和财政部分仍然有资助，这一点呢可以放心。
10: 不过要特别提醒，错过集中期再参保，待遇会有等待期。居民医保是3个月，长户险是6个月，这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9: 所以还没缴费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办理，及时为家人和自己添一份保障。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3: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绿茶中非常经典的两个品种，这就是黄山毛峰和太平猴魁。节目中邀请到的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3: 说到产茶的大省哈，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浙江，想到江苏，其实还有一个地方还是风水宝地，这就是安徽。
14: 对，
13: 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两种茶都来自安徽。
14: 是，你看说这个黄山毛峰是吧，黄山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名。
13: 嗯，
14: 黄山不仅风景好，它还有很多著名的这个特产。关于这个什么，咱们说这茶呢，你从名字上它基本构成什么呢，一个可能是它的形状，一个可能是它的特点，
13: 嗯，
14: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它的产地。你著名的啊，你比如说咱们的西湖龙井，那么这是什么，以产地是吧为这个主要特征。这个信阳毛尖，你看它信阳是它的产地，毛尖这俩字代表两个意思。
13: 嗯，
14: 那么首先它是一个尖，尖什么，是一个嫩芽，毛就是毛尖的代表它还有小白毛。
13: 嗯，

0: 所以你看，这就很形象的把这个茶的特点带出来了。今天咱们要说呢，这个黄山毛峰，哎，跟信阳毛尖是异曲同工。
1: 黄山是地点。
0: 黄山是它的产地，是吧？毛峰，毛呢是它嫩茶的带着毛，峰和那尖就略有不同了。
1: 那这峰和尖不同
0: 峰
1: 在
0: 呢
1: 哪
0: 就
1: 儿
0: 更
1: 呢？
0: 要稍微粗壮一点。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这茶越细越嫩越好。不错，有的茶就是越细越嫩，你信阳毛尖就是越细越嫩，带着小白毛的好。但是也有一缺点，它不耐泡，并且啊，它从口感上你感觉的虽然很清新，但是呢，缺乏一种啊醇厚隽永那种感觉。简单的说，稍微有点飘。如果那茶太老了呢，你又觉得很粗涩。那么介于这两者之间，还有一种茶，就是什么呢？它不仅有一个小嫩芽。它也长出来叶儿了，哎，这就一芽一叶啊，或者说一芽两叶，像这种的茶，咱们茶这个著名品种中是比较多的。一芽一叶俗称就叫奇腔，这个一芽两叶的，是吧？就是咱们一会儿要讲到的，这个太平猴魁。今天咱们啊，先说是什么呢？先说说这个黄
1: 黄
0: 山
1: 山
0: 毛
1: 毛
0: 峰，
1: 峰
0: 这个黄山呐，风景好。在那儿啊，如果细心的这个游客会发现，它有一片一片的茶园，它就在那半山腰上。好的茶树是吧？它不是很高，那么它具备一个好茶叶的基本的生长环境。你说说这好茶叶生长在什么条件下，它应该比较好？
1: 我觉得一般山高的地方好像有好茶。
0: 就是海拔要高一点。还
1: 而
0: 有
1: 且
0: 呢？
1: 这个气候呢，不能特别的炎热或者特别的寒冷。
0: 哎，对，气候要温和，
1: 湿度要比较大。
0: 对，湿度是最重要的。如果这湿度不够，那么这茶它就长不好，太阳老晒着也不行。为什么？你看，中国这么地大，这么物博，茶叶就是集中在那么几个有限的这省的有限的地区呢，就是刚才咱们说这几个重要的自然条件。
1: 它对这个气候、对自然条件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0: 对。好茶越是好茶越是这样，在什么情况下这湿度条件咱们觉得比较适宜呢？就是咱们所谓的云雾状态下，云和雾啊是一回事儿，远看是云，近看是雾，是吧？你要往山上看那是云，你真到了山上边上，你看它就是个雾，是吧？黄山毛峰就是这情况下，啊，它种出来的。过去啊，这黄山毛峰啊还有一个名儿啊，它的前身叫。黄山云雾，
1: 这就更形
0: 你
1: 象了
0: 看
1: 哈，
0: 它就是在云雾之中。
1: 这个茶树每天都做 SPA 哈，
0: 哎，对，
1: 都是蒸桑拿的感觉。
0: 它老在那儿，你看湿度也适宜，是吧？阳光也不是那么强烈啊。这个从纬度啊，从各方面这个温度条件，它都适宜。
1: 它风餐夕露哈，吸收日月之精
0: 对，
1: 华。
0: 太对了，你这个说法非常准确。吸收日月的精华，它就成了精。
1: 所以这个成为名茶嘛，
0: 对，名茶的共同特点都是这样，它要吸收这个自然界的这些自然条件的精华，包括土，包括光，包括水汽，是吧？包括温度这些东西。那么黄山这个，咱们说这个黄山毛峰，它的前身黄山云雾茶就是这样，是吧？黄山云雾茶呢，在古代都就有了，黄山这个《黄山志》里边就有记载，他说到这个黄山。啊，这个茶的时候啊，他说在一个庙叫莲花寺旁边啊，就在石头缝里头有个僧人是吧，在那儿种茶。你
1: 石
0: 看
1: 头缝里，
0: 这自然条件比较
1: 不知
0: 恶
1: 道以
0: 劣
1: 为
0: 啊。
1: 孙悟空呢。
0: 对，但是这茶呢，多清香，冷韵吸人断腭。你看这厉害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闻了这个呀，香的呀，你下巴颏都掉下来，你都哎
1: 香
0: 呦。
1: 到这种
0: 香
1: 程
0: 到
1: 度，
0: 这程
1: 香一
0: 度，
1: 跟头。
0: 香一跟头不说，你还得架着拐，甚至躺在轮椅上，还得下巴颏还得扶着点。你看这么厉害，
1: 这么香
0: 哎，
1: 哈。
0: 谓之黄山云雾，就是云雾茶。那么云雾，咱们说了是这个，怎么后来又成了这个黄山
1: 毛
0: 毛
1: 峰
0: 峰
1: 了
0: 了呢？
1: 呢？
0: 哎，这里边就得提到啊，当地在歙县有一个开茶庄的这么一个人，是吧？这茶庄的这个老板，他开了一个叫谢余大茶庄。啊，他就在黄山云雾这个基础之上，精心呢要选配，啊，根据他掌握的制茶知识和市场的需求，他把这黄山。

0: 毛峰就制作出来了。
1: 哦，在黄山原物的基础上。
0: 对，就如同现在也有新茶的诞生。你说最简单例子，说金骏眉啊，咱们可能下次要讲到金骏眉，那就是在正山小种基础之上，这个红茶啊，它研制出来的新的。那黄山毛峰也是这样，在黄山云雾的基础之上，它就把这黄山毛峰给研制出来了，是吧？那说了半天，这黄山毛峰有什么好啊？
1: 对呀，它怎么那么有名呢？
0: 哎，
1: 怎么吸引了那么多人的眼球啊？
0: 对，首先头一个，啊，你看它这外形，它外形啊，它就是很可爱。
1: 哦，你用可爱来形容黄山毛峰，它怎么可爱
0: 呢？一个是它很整齐，包括它的芽和它的叶儿，是吧？它不是说大大小小、支离破碎那种感觉，外形很完整，啊，而且呢很挺实。你看，在云雾中生长的茶有一个条件，它的自然条件是精华，它比较茁壮，比较挺实，
1: 壮实。
0: 对，不是那种弱不禁风的那种感觉，它和平地茶和高山茶都不太一样。
1: 哦，
0: 哎，它是在山腰这部分，哎，这地方的云雾茶，它一个是它比较挺实，再一个呢，它香味足，还耐泡。那个像一般情况啊，咱们就不说高档的，你就是中档的这个黄山毛尖啊、毛峰这茶，你冲个怎么三四泡，那是一点问题没有。
1: 哦，
0: 哎，这在绿茶里边就很不错了。
1: 属于耐泡的品种，
0: 属于比较耐泡的了。当然，你说我非要喝七八泡，那最后就没味儿了。哎，最好喝的，那么就是这个两三泡的时候是最好喝，是吧？这个一个是闻着有清香，入口呢你觉得很醇和，这很重要。它不窜，不飘。有的茶呀，你闻着香到嘴里边，你觉得那个香气往上顶，它窜。它不是很醇和、很稳重的，
1: 很悠长的。
0: 在哎，对。它往上窜，啊，它没有那个，另外它没有后味儿，那个次茶，好茶呢，哎，后味儿它回甘，觉着翻点甜，尽管入口的时候稍微带点苦头，带点涩头，是吧？但是回甘，甘的就是甘甜那个甘啊，你后边一品味，把茶咽下去，带出来的那种味儿，你感觉哎，有点稍微有点甜丝丝的那种感觉，并且呢，它这个在冲泡过程中，你用一个中号的玻璃杯去冲泡，你可以看出啊，它一种形体的变化，是吧？然后慢慢的舒展开，舒展开之后啊，你有时候都能看见那个绿色发点黄，那绿色的色素从上面一点一点升出来，
1: 晕出来。
0: 哎，你能眼看着那个那颜色有点那个墨或者是水彩往上飘的那种感觉。
1: 晕染出来。
0: 对。所以你在这个喝茶的这个之前，你先饱了一下的眼福。哎，那么喝这个茶呢，咱们相对来说也比较讲究一点。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千万别用普通的自来水去泡，这样有点对不起这茶的高贵的身价。
1: 有点焚琴煮鹤了。
0: 对。
1: 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水来冲泡这个黄山毛峰呢？
0: 那我想至少应该是用那种桶装的或者是瓶装的矿泉水，
1: 或者是纯净水。
0: 哎，纯净水呢也行，但是根据我的体会，纯净水冲泡绿茶不是特别好。
1: 哦，
0: 纯净水呢，它有的茶叶用纯净水我觉得比较好。你比如像我就觉得像这个铁观音这类的茶，用纯净水就比较好。那么如果你用矿泉水，或者说出去上农家院郊区那儿，您就不妨拿一大桶啊带回点来。在3-2天之内把它喝了，应该还是比较好，但是一定要健康啊，不能拿过来就喝。
1: 生水了那是。
0: 哎，对，那么冲泡这个黄山这个
1: 毛峰，
0: 毛峰这个茶呢，温度要比龙井啊稍微的要高那么一点儿。您可以先用啊差不多90度的水先打个底儿，把玻璃杯稍微温一温，啊，然后把这水啊给倒回去。还倒回您那小壶里头，这时候呢，您把茶叶放进去，啊，采用这个下头法，下头就先放茶叶，后放这个水。那么呢，您冲入啊，差不多1/2左右的水，然后呢，在您看这个茶叶有点舒展了什么这时候，您在喝之前再冲入1/3的水，让这水啊差不多达到7-8成，这个杯子七八分满。这时候呢，您喝这水呢，一个是温度比较合适，再一个呢，茶味儿也泡出来了，入口的时候呢也不烫，那是最适合喝咱们说了半天的这个黄山。

0: 毛
1: 毛峰，
0: 峰
1: 对。
0: 啊，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黄山毛峰的这个口味特点啊，它的冲泡方法啊，它是壮而不老，这个香味儿是不飘不窜，悠长醇厚。如果啊有缘分能喝到这样一杯正宗的黄山毛峰的话，别忘了肖老师教给大家的这些品尝的技巧啊，那将是一个非常享受啊，非常快乐的过程。
2: 有一种味道，踩下舌尖，又上心头。
0: 我们正在进行的是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的节目中呢跟您说到了绿茶中的黄山毛峰，接下来呢要说说另一种哈、啊、绿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这就是太平猴魁。
1: 一说到茶呀，小叶儿茶，小叶儿茶，
0: 嗯。
1: 那么就是说，把小叶儿跟好茶这俩画了等号了。实际上啊，咱们很多好茶呀，不完全是小叶儿，
0: 嗯，
1: 甚至啊，特别大的叶儿。
0: 对呀、啊，就原来肖老师跟我说太平猴魁这种茶的时候，我也觉得它应该是小叶儿的，因为它很有名嘛，它应该很精致。太平猴魁，我想它可能跟猴还有点关系。
1: 嗯。
0: 但是今天呢，肖老师哈、啊，真正的给我了一包太平猴魁，我刚才就刚刚冲泡，哎呀，这杯特别美的茶就摆在我的面前，它让我非常的惊讶，太平猴魁真的不小。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哈，它这个茶叶的形状有我的手指这么长，2寸来长，而且呢，叶子是扁平的，啊，略微有点透明，看上去像柳树叶，但是比柳树叶更加的精致，它可不是小叶茶。我把它冲泡了哈，它这个茶汤的颜色呢是，淡的碧绿色，喝起来呢芳香一口，特别想让肖老师给我讲讲这太平猴魁有什么故事，跟猴有关系吗？
1: 跟传说中啊，有的说跟猴有关系。咱们先说说太平猴魁啊，这个茶名儿，太平什么意思呢？和咱们希望天下太平不一样。这也是在黄山地区的一种名茶。太平啊，是一个太平县，现在这个改名了，这个县叫黄山区了。黄山有一景叫什么呢？猴子望太平，也叫猴子观海。这个就是说是一个这个山呐、啊。是吧？你远看呐，特别像一个猴蹲坐在那儿，手搭凉棚往前看。那么猴子看的那个位置，正好那个方向就是太平县太平湖的那个方向。所以呢，这猴这块石头落了一个这个雅号，叫做猴子观海。我为什么对这印象这么深呢？因为我在那儿啊还露了一个小怯。
0: 您露什么怯了？
1: 你看。我在80年代我去那儿，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个景儿啊，我就到那儿。当时是和一些广东朋友、广州的一些朋友去的。这个我在之前呢，学过这么一段时间的广州话，能和他们进行一般的粤语的交流。后来我一看呢，哎，猴子观海，是吧？我就用广州话一念，猴急猛怀，
0: 哎呀，挺像
1: 猴子
0: 的。
1: 啊，猴急猛怀。没想到那几个广州朋友乐得直不起腰来，哎呀，干嘛呀？就问我你在说什么？我说"好鸡猛海"呀。他们说不对，说不还"好鸡猛海"，"马骝猛海"。"马骝"是哪俩字？马，罗马的马。然后那"骝"呢，一个马字旁，一个留学的"留"。所以有时候你看过去香港电影那字幕上老有"马骝"。
0: 他们管猴子叫"马
1: 叫马
0: 骝"。
1: 骝，所以你尽管猴急，你发音再准，人家叫"马骝"。所以我对这猴子观海这个印象非常深，由此呢，我对这个
0: 太
1: 太
0: 平
1: 平猴
0: 猴
1: 魁
0: 魁，
1: 这个茶也是情有独钟。
0: 猴子望的方向叫太平，这个地方产的茶叫太平猴魁，
1: 对，太平猴魁有一个传说啊，说这个茶呀是猴在山上采下来的。在我没有见到这茶之前，我也相信这个传说，但是我看见这个茶，包括今天。看见，你觉得猴有可能采这茶
0: 我觉得猴的这个技术水平还达不到，
1: 对，
0: 这猴这个猴急的，它采不了这么精致的茶。
1: 是，你看从外形来说非常完整，是吧？另外压成薄薄的片儿，它这外形有一说叫两刀加一枪。那么咱们把刀枪翻译一下，就是这个刀什么意思呢？刀就是那个叶子，那个枪就是那个嫩芽儿。它有个尖儿嘛，是吧？那么，咱们用通俗的话说，这种茶的原料是一芽两叶，
0: 嗯，既有叶还有芽。
1: 对，一个小芽，然后。

0: 边上有各包裹了一个叶子，然后经过压制，这个压制这道工序非常重要。你看咱们今天我给你喝的这还真是好茶，
1: 嗯，
0: 你看外形非常完整，没有破碎。我以前喝过有一些太平后贵，可能由于制作运输啊，或者说储存的条件不好，那么它就碎了。碎了之后，首先它一个外观你一看不是那么回事，
1: 嗯，
0: 另外呢碎呢它不是简单的碎，它由于这贮藏的时候这个湿度温度条件不符，也就是它的含水量不符合，它就失去了茶那应有的那个味道了，
1: 哦，
0: 它那香味也随着挥发了，
1: 哦，
0: 这茶呀大概在5%左右，所以你看现在都给它密封起来，然后放到低温的这个库中，或者家里边就放到冰箱里边，是吧？特别是绿茶，
1: 嗯，
0: 最适合这样。如果超过6%到8%，就长毛了。这茶，那你说我越干是比较好啊？有的你看，有的那个咱们听众朋友把茶叶打开了，很好的茶，你特别是老年朋友舍不得喝，舍不得喝就老搁那儿搁着，然后挺好绿茶，等再说说你别着急。老朋友，我那儿有好茶，咱们喝点好茶。打开一看，哟，绿茶怎么变成黄茶了？全都干燥氧化
1: 了。嗯，
0: 所以说到这儿啊，咱们也劝大家一下，越好茶您越快给它喝了，
1: 对，
0: 您越别搁着。那您说我喝不了，或者我舍不得怎么办？说，我有什么办法能够保存？那么好，您给它放到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容器里啊，哪怕玻璃瓶都不要紧，别见光。您给它放的比较。这个温度适合，比如说像冰箱的那个冷藏，就是上面那个，
1: 嗯，
0: 是吧？放到那儿，就是这样。只要您开了封了，时间就不能长
1: 哦，
0: 啊，一定要尽快
1: 趁着新鲜，赶紧把它喝完了。
0: 对，越是好茶，您越别舍不得。
1: 嗯，
0: 这跟那好酒是一样的，已经打开了，您再放时间长，说不好听都放成醋了。
1: 说到太平猴魁这么好的茶哈，那怎么冲泡合适呢？
0: 哎，这个和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毛峰啊还不太一样。毛峰相对来说，咱们说了比较粗浊，是吧？它就是温度呢，水温度可以再高一，可以高一点。但是这个毛峰呢，和那个不完全一样。毛峰你别看它这么长，但是它叶片很薄，是吧？所以呢，你不需要对茶杯先预热。
1: 哦，
0: 哎，采用啊中头发，就是中间头茶叶，或者是下头发都可以。咱们先说。不嫌麻烦的，我一般喝这个怎么的？我先倒一碗底儿的这个水，
1: 这个水是多少温度的？
0: 这个水呢，就是烙开的水。回来以后先做开了，最后来烙开了再给做，做开了以后稍微烙一烙，烙呢不是让它单纯降温，而是让它把水减沉下去。
1: 嗯，
0: 然后呢倒到玻璃杯里头，倒一小碗底儿，按那个容积来说啊，差不多不到1/5，就然后呢把茶叶投下去，你看这茶叶片很大。但是如果说你投太少了吧，你还真喝不出那味儿来。
1: 嗯，
0: 那么
1: 我投了能有6-7片吧。
0: 哎，一般的，比如说女同胞喝这个，茶饮不是特别大的，
1: 嗯，
0: 就这个投放量就行。但是如果咱们男同志喝，我建议您再适当的稍加一点，在10片之内，咱们指的完整的片啊，
1: 嗯，
0: 完整的片，不小碎渣不算。那么在10片之内，这个投下去之后啊，您稍微那么涮一涮。
1: 嗯，
0: 然后这个刚才不是那个茶小壶不搁到那儿了吗？这温度也稍微降下点来了。这时候差不多是在80多度、90度。
1: 嗯，
0: 那么您先往里冲点，冲到一半，再接着涮，让那茶完全浸润，浮到下边去了。浮到下边之后，您就别管它，别盖盖，千万别盖盖。
1: 嗯，
0: 让它哎慢慢浸润以后，它舒展开了。头喝之前差不多2分钟，您再往里冲水。
1: 嗯，
0: 您看虽然很麻烦，我这个水就弄了3次，但是这茶好喝
1: 啊，哦，
0: 您对得起这茶。
1: 哎呀，我刚才就是虽然没有完全按照肖老师这个程序来冲泡哈，但我觉得我这杯茶还是非常非常令我满意的。因为我现在看哈，因为它的叶子很长，扁平状的，有点像那个海带在水里飘摇的那个感觉，和您一般喝那小叶茶，和龙井啊，和碧螺春啊不太一样，
0: 对，
1: 会给你一种感官上的，就是视觉上的这种审美享受。嗯，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太平猴魁的冲泡方法，还有它的口味特点，还有它的渊源故事啊。有机会的话，大家去寻寻这样的好茶、好绿茶，真的对您身心都是一个调整。那我们的茶韵飘香节目呢，还将继续。今后的时间，我们将继续邀请肖正刚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话饮茶的故事。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

0: 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事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事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事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9: Voice Radio。
1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2: 听见，
1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对饮食的要求越来越高啊，健康饮食的理念呢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但是这些饮食营养的小常识呢很多，记起来比较麻烦。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概括一下哈，跟您说说健康饮食的几个维度。节目中邀请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嗯，咱把健康饮食呢给它这么分一下哈，六个维度，我们就说健康饮食有六度，那可以分为哪六度呢吴佳？
1: 是有广度，就是宽广的广，
0: 嗯，
1: 然后咸度，然后还有就是温度和食物的硬度，吃饭的速度和吃饭的凉度。
0: 哦，
1: 嗯，
0: 健康饮食有六度哈，我们逐一给您说一说。那我们先说说广度吧。
1: 广度主要是我们的意思是食材的范围要足够的广。
0: 嗯，
1: 然后食材呢要有至少有五类的食物。
0: 五类的食物，哪五类？
1: 第一类就是主食类，就是我们吃的米饭、馒头。还有，但是还要注意有杂豆，比如说绿豆、红小豆，然后还有就是薯类，
0: 嗯，
1: 就这一部分都可以算作主食类的。
0: 这主食包括粗粮和细粮，
1: 对，
0: 是吧？
1: 对。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比较高的，就是蔬菜类、水果类，还有菌类，就是各式各样的蘑菇。
0: 嗯，
1: 第三类就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肉、蛋、奶、鱼、虾类。
0: 动物性食物。
1: 对，然后第四类就是可以提供蛋白质，但是最重要的意义是补钙的，就是奶类和豆制品类。第五类就是一些富含脂肪的，富含健康脂

0: 方呢，就是一些种子和坚果，就比如说花生啊，葵花籽啊，就是这一类了，就五类。
1: 嗯，我之前和徐静老师聊天的时候，高级营养讲师徐静老师聊天的时候，他说，人啊，一天应该吃20多种食物，
0: 对，
1: 就是你算起来哈，你要每天要吃到20几种
0: 二
1: 才
0: 十，
1: 够量，听起来有点难，但是如果你细细的搭配起来哈，其实也不是那么难。
0: 对，其实我们就像我们其实一直在推荐，像我们还有很多人营养师都会推荐大家吃那个各种杂粮的粥，
1: 嗯，
0: 那这样你就会有很多类
1: 你比如说，你吃一八宝粥，当然这个
0: 了。
1: 八宝是泛指的哈，你一下可能就吃到了七八种，
0: 对，然后你那个在做菜的时候也尽量多用一些配菜，也能使食物多样化。就是最忌讳的一个就是说，你中午吃馒头，早上吃包子，晚上吃面条，你觉得好几类，其实这都是面粉，就是一类。所以你要从原料来判断它是不是一类食物。
1: 就是食材本身哈，它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一类食物？其实，大家要有这个意识，因为我们在不断地说那个膳食宝塔、营养宝塔有几层，是
0: 对
1: 吧？
0: 对，
1: 你每天都要有个数，比如说今儿我没吃坚果，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我就可以吃几颗。每天坚持都有这个东西的摄入，对身体是比较好的。别您今天想起来了，您一下吃半斤，明天一周没吃啊，这个就不好。贵在持之以恒，贵在均衡的搭配。这是说到食物要有广度，每天要吃到25种左右哈，尽量的让它丰富，就是吸取各个方面的营养和元素。那刚才我们说到第二个维度是咸度
0: 咸度，对，我
1: 啊。
0: 想这个其实大家也挺熟悉的。这个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要控盐，控盐，因为就说了好多年，但是这个中国人的盐的饮食，盐的这个吃盐量还是降不下去。像我们一直是就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是每人每天吃6克，那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每人每天5克。但是我们的调查是北方的城市啊，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的几个城市。一般都是有17克左右每天，
1: 就是我们其实都是超量的，
0: 对，而且超了很多，
1: 超了2、3倍了，
0: 对，所以这是特别吓人的，好多都是十几克盐，就是全国范围来看的话，
1: 尤其北方人这个口还重一点儿，而且有这样一句叫"好厨师一把盐"，
0: 对，
1: 没有盐大家觉得没味儿，
0: 因为盐它确实是会让鲜味儿啊什么的，它让很多味道都能突出。有的做甜点都要放点盐嘛，它是能让这个甜味儿也更香甜。对，所以这个控盐是非常重要的。
1: 对，一方面我们可能在家里就餐，要提高这个比率，因为你如果在餐馆吃饭哈，它必然要吸引你再来吃。那如果很寡淡的话，你肯定是不来了，因为大多数食客口还是比较重的，他不会迁就你说，因为你口轻，我就给你把所有的菜都做得很淡。
0: 对，关于在餐馆那个就餐啊，因为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中国营养学会和 CDC 食品安全所的一个会，然后中间就是我们也提到这个问题，你说我自己在家做饭，我好控制，我只要那为了我的健康，我对自己下点手，我就少放盐，但你去餐厅里吃，你没有办法。
1: 被动的。
0: 对，然后我当时呢，这个中国营养学会的理事长杨跃新教授呢，他就提到一个，他们做了一个研究，就是，他们对餐厅里很多菜进行了一个测量，然后他就建议大家尽量要少吃勾芡的菜，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勾芡的菜，其实很多菜，它的那个盐分其实是在汤里头的，然后你勾芡的菜，你那个菜汤都牢牢地附着在那个食材表面上了，你就把盐都吃进去了。他们当时就做了一个，他就拿了2个菜给我做比较，他说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可能味道很重的水煮鱼，啊，一个就是普通的麻婆豆腐。结果没想到这个麻婆豆腐的盐的含量比水煮鱼高很多，就是我们肯定是量的可食部嘛，就是我们吃下去的那部分。他说因为那个麻婆豆腐它就是黏黏糊糊的，所有的盐
1: 他
0: 分，
1: 勾了芡了
0: 对，
1: 哈。
0: 它都集中在上面了。所以说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下馆子的时候就尽量少点这种勾芡的那种，因为你要是没勾芡的菜，你可能你能把它沥一沥呀，就能让这个盐分不要附着在那么多。
1: 如果你吃着勾芡的菜，这个盐分都附着在表面。其实我们勾芡的目的也是让它入味儿，是吧？
0: 对，
1: 让这个有滋味的汤汁能够
0: 均匀全粘在上面，
1: 包裹在这个食材上面哈。但是如果你上馆子里吃的话，有可能您吃勾芡的食物，这个盐。

0: 那摄取量就更高了。
1: 对，我们，也是报道过一个，也是一个调查，他们就是很多菜我们都想象不到的盐的含量很高，比如说凉菜，我们一直觉得凉菜应该还蛮清淡的
0: 凉
1: 啊，
0: 拌菜吗？哈。
1: 对啊，凉拌菜，但是凉拌菜的盐含量也很高的，我们就说这小凉菜也是重口味，还有一部分面食，它的盐含量普遍都偏高，就比如说面条，我们觉得馒头、面条、包子这种肯定应该比炒饭什么的盐
0: 好
1: 高
0: 像没
1: 吧。
0: 盐呢，
1: 对，而且我们觉得炒饭肯定更咸嘛，
0: 对呀、
1: 但是测出来不是这样，钠含量的话，他们面食普遍都比炒饭还高。
0: 啊，哦，因为它在和面的过程中，可能让这个面更筋道，就放了盐了，
1: 对，所以说这也是就是你可能要避开一些面食。
0: 对。之前和吴佳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做过节目，就是说要关注我们生活中的隐
1: 隐
0: 形
1: 形
0: 盐
1: 盐，
0: 啊，有些盐是你从那调料盒里啊㧟出来的，放在锅里，你看到了它有多少哈，但是还有一部分是你看不见的，或者你认为根本没有的，被你忽视的，但它们仍然存在，被我们吃进去了。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老师哈，他对饮食非常的讲究，他说到饭店，人家老问你先生有没有忌口啊。你可能说我不吃辣，我不吃香菜，我不吃蒜，但是他总说您给我做淡点儿，这也是一种健康理念的传达啊。如果这个服务员能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厨师，他真的手下留情，少给你放点盐哈，那或许天长日久，这种盐带来的隐患会少一点儿。
1: 对，你说的很对，就是我们消费者应该是主动去要求有这个权益，我们要少吃盐，然后也是能影响到，反过来能影响到餐厅，影响到厨师。
0: 对，因为我们是享受食物的终端，你如果不给他刺激，不给他反应，他就觉得挺好的呀。这口中大家吃的香啊，有味儿啊，是吧？
1: 你这
0: 如
1: 个。
0: 果你不断的给他回馈，说我太咸了，那他可能以后就注意这一点了。
1: 我觉得你这样说还挺对的，我也自我检讨一下。我觉得我经常出去吃，觉得太咸了，然后我就不吃了。我下次应该把他们经理叫过来，你这太咸了，你要少放盐。
0: 啊，对，有一天我去吃。一家小馆儿吃这个馅儿饼哈、啊，就是好像是韭菜鸡蛋的，然后我就发现这个馅儿确实是特别咸，我的家人吃着咸，然后我就往四周一看，我发现很多人把那皮儿吃了，馅儿就留在盘子
1: 就
0: 里。
1: 所有人都觉得咸。
0: 啊，是啊，但是他们走了，我就走到那个就是我们开小票取餐的地方，我就跟那个老板说，餐厅经理，我说你今天做的这个韭菜鸡蛋馅儿的这个盒子太咸了，你看很多人都把馅儿剩在盘子里了。结果那个老板很高兴，他说谢谢你提醒我，啊，其实有的时候别人会虚心的接受你的意见的。作为餐厅的这个消费者哈，就是餐饮的消费者，我们要发挥我们这个终端的职能，不断的去回馈，不断的去反映你的感受，是吧？进而影响着他以后能不能少放一些盐。这是我们说到哈，健康饮食有6度，我们已经说了广度和咸度，那还有一个度是温度。
1: 对，温度，像中国人可能大部分觉得吃热的好，很多人就爱吃热乎乎的。其实如果你要是，吃到真的你吃到烫嘴，你其实你的消化道也会被烫伤的。然后如果你的消化道长期经常被烫伤的话，就会增加你这个消化道患癌症的风险。对，所以这个东西千万不能说吃得太烫了，因为你不停地让你的消化道在修复状态中，所以就很容易有这个食道癌啊什么的风险。
0: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是个习惯问题，就很多朋友一吃火锅，等他吃完之后，他发现呀，我这
1: 嘴
0: 个
1: 烫坏了，
0: 有一层皮掉了，就是因为他看见这个烫食取出来之后，他迫不及待的他就吃进去了，而这种口腔上的这种损伤又不是说特别疼，一开始只是略微的烫一下，但是不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哈、
1: 对，然后吃太凉了也不好。我觉得这个可能中国人对这方面还是比较有控制的哈，因为太凉了会造成这个血管的急剧收缩，那也会影响你的消化吸收，然后也会造成腹泻呀、消化不良啊这些问题。
0: 那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就有疑问了。那你看西方人，他们经常喝冰牛奶、喝冰水，他们那个胃就不怕血管收缩吗？影响消化吗？他们的胃和我们的胃不一样吗？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体质问题，还是有这个作用的，
0: 还是存在的，我
1: 还
0: 们
1: 是
0: 就是
1: 存
0: 有
1: 在的。
0: 差异，是
1: 就是
0: 吧？
1: 因为西方人和东方人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几千年来都不一样，对，他们就一直是那个动物性食品吃的比较多的，游牧民族的特征。

0: 然后中国人其实就农耕民族的特征，一直是植物性食品吃的比较多，肉食吃的比较少的。对，所以我觉得，体质真的还是蛮重要的。
1: 对，所以就是可能在基因里就决定了我们这么吃就不合适啊，您就别搬杠了，说人家怎么能这么吃啊，您这么吃就不舒服了，一定要问身体，要感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健康饮食有六度。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的节目中，我们已经说到了六度中的三度啊，这三度是广度、咸度和温度。那还有三度啊，那都是什么呢？吴佳？
1: 还有一个就是硬度。
0: 嗯，
1: 我想这个硬度，特别是老年人就觉得，那我肯定要软烂一点好啊，
0: 我牙口不好吗？
1: 我牙口不好，我好嚼哈。确实这个食物如果太硬了的话，它确实是，那我们就会觉得胃肠不舒服，这个确实消化起来比较困难。但如果你太软了的话，也会有很多问题。
0: 哦，为什么？哪儿有问题了？
1: 第一，这个如果太软烂了的话，我们可能加工的时间就会比较长，那它很多维生素会损失，就一些怕热的维生素，比如说 B 族维生素啊、维生素 C 啊会损失。然后，如果太烂了的话，它的消化速度特别的快，然后会造成血糖上升也很快。就是，那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觉得这不抵饿，那很容易又饿了，又接着吃。那对糖尿病人来说，会让血糖上升更快，糖尿病人更不适合吃这种太软的食物。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研究说，如果这个老年人，特别是对老年人来说，如果你咀嚼的次数不够的话，其实是会影响这个认知功能的这个能力的。就如果你咀嚼的越少的老年人，他可能认知障碍症的风险就更高一些。所以老年人其实要保持一个咀嚼的这个度，是对你的大脑的活力是有好处的。
0: 而且我还听过一种说法，他说如果你长期吃软烂的，包括你的这个牙齿，咀嚼功能是不是都会退化？
1: 对对对，就是你的肌肉得不到锻炼，所以其实不光是老年人，对小朋友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小孩他能够正常的吃辅食了之后，牙也差不多那个长出来之后，我们是要鼓励小朋友吃有一定硬度的食物的，它是能够促进他的牙的萌出，对牙床也是有帮助的。还有特别是小朋友在换牙的期间，很多家长觉得这小孩牙都掉了，那我肯定要给他吃软的呀。其实不是，你应该反而更要给他吃一点硬的东西，能够促进那个牙赶紧再长出来。
0: 我那天和一位先生聊天哈，也是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李奇功先生，他就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说一个君王哈，他的这个政治理想，他的这个生活，其实他说对于人也一样，对于器官也一样。你要给他一定的压力，比
1: 然
0: 如
1: 后
0: 说，
1: 锻炼。
0: 对，你长期吃软烂的，这个牙齿得不到锻炼，他可能就生于忧患，他太久没有这种压力，他就真的就功能就用尽废退了。还有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泰山的挑山工他不缺钙呀？他可能也没喝牛奶，也没吃那么多豆腐，但是他长期这个骨骼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然后他在饮食中自然摄取的钙，他完全都吸收了，因为他必须承担这个压力嘛。这是举的一个例子哈，所以说，大家在生活中一定不能说把一个东西做得特别极致，我吃烂的。永远都吃烂的，很软烂，这样反倒对我们的身体不好。为什么说要鼓励大家有的时候吃点这个铁蚕豆啊？就是它特别特别有嚼劲，你要让你的牙齿有压力，要到适当的锻炼才可以。这是我们说到了哈，食物还要有硬度，那还有两个度是什么呢？
1: 还有一个就是速度，这个现在我们确实其实很多都是在提倡是个慢食，就慢食，
0: 慢生活。
1: 对对对，就慢食，很多有慢食，特别是在西方有很多慢食的一些机构来鼓励大家都慢食，
0: 就是慢慢的吃饭呗，
1: 慢慢的吃，就是首先这个你要是吃得太快，你是会影响你的消化的，因为我们其实唾液中就有一些酶，比如说淀粉酶呀，它可以就有一个预消化的作用。那如果你还没怎么嚼，你就咽下去了，那你这个酶的作用就没有发挥到。还有就是你如果没有，就是你吃得太快了，肯定你嚼的也不够。就像我们也跟刚才那个硬度是有关系的，你咀嚼的不够，然后也可能你吃的速度太快了，你自己控制不到量，因为你这个中枢神经还没有来得及传达，已经饱了，你已经吃太多
0: 猪
1: 了。
0: 八戒吃人参果，囫囵吞枣，都进去了哈。
1: 对，所以其实最理想的是，你吃一口饭最好是能够咀嚼20次左右。
0: 就是还是提倡细嚼慢咽呗。
1: 对，要细嚼慢咽。
0: 为什么慢食慢生？

0: 生活啊，
1: 嗯，
0: 快餐时代，这是一个快餐时代，大家有的时候留给吃饭的时间很少很少，十分钟一刻钟就搞定了，你必然不能细嚼慢咽。但如果你能慢下来，我好好的享用一下这个午餐，把这当成一种享受，可能你就会细细的品味了。
1: 嗯，
0: 这是吃饭的速度一定要慢下来。
1: 嗯，
0: 之前我们也做过节目哈，这个吴佳从意大利回来的时候，在我们海外饮食知多少系列节目中说到了意大利的饮食，说意大利人吃一顿饭用多长时间来着？
1: 一个多小时吧，至少就是你
0: 正常的哈。
1: 对，就是点餐加那个等菜，平均就得半个多小时就过去了
0: 啊。
1: 然后再一道一道的上，慢慢的吃，
0: 是吧？他要吃一顿大餐，可能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是正常现象。
1: 嗯、对。对，
0: 当然这和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和他的这个文化背景都有关系哈。
1: 对，主要是那个人家都不着急
0: 啊，不着急不着急哈。
1: 嗯，
0: 那我们也有的时候要忙里偷闲啊，要让自己慢下来。
1: 嗯，其实我觉得你真的只有慢慢的吃，你真的才能体味到这个食物中间的味道。
0: 嗯，
1: 特别是现在可能有的人就是为了迎合让你吃得快，所以他就是很多餐厅会在食物中加各种各样的调味料啊，然后很刺激的味道，很咸很辣。
0: 嗯，
1: 然后你吃不到食物的原味是什么样的，你可能只有慢慢的静下心来，你才能品味到这个食物的原味。
0: 哦，确实是。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哈，李其功先生哈曾经采访过原来这个冯广巨先生，就是爆肚的，就说他们家做羊蝎子哈，那个调料啊放的非常非常少，丁香就放一两粒儿，肉桂就放一小片儿，就是他完全让你尝到羊蝎子本身的食材的味道，而不会把它弄成像中药铺一样。其实也是给大家提这个醒哈，不要吃太咸的、太辣的、过于刺激的食物，这样你也尝不到食材本身的这种
1: 对
0: 带给你的这种快感。健康饮食有六度哈，最后一度是什么呢？
1: 就是量度，就是这个把握好这个量。
0: 哦，
1: 然后我们就是提倡你要七分饱。
0: 嗯
1: 嗯，什么是七分饱呢？七分饱就是首先你要慢啊，你一定要慢，你才能感受到什么叫七分饱。
0: 对，等我感觉到已经十二分饱晚了。
1: 对，七分饱的状态就是我吃着吃着突然觉得下一口我可吃可不吃了。就是我好像你非让我吃我能吃下去，但是我好像吃的欲望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我已经能放下筷子了。
0: 嗯，
1: 最好你这个时候就停止，
0: 就停止了，就不吃了。
1: 对，
0: 嗯，但是很多朋友觉得，就我掌握不好，我怎么感觉到的时候就已经吃得过了呢？
1: 我觉得这个真的
0: 是
1: 慢慢的，对，首先你要把速度控制下来，然后你就是要慢慢来体会这个。比如说我可能这一回我真的吃的太多，就五分吧，我就放筷子了。那我过了一个多钟头、两个钟头，我就饿了。
0: 哦，
1: 那你下次再多吃一点，自己调整。嗯，反正最失败的例子是，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你觉得还没饿。
0: 啊，这就是中午吃的饱了。
1: 对，就是你下一顿该吃的时候你还不饿，那就说明你上一顿吃太多了。
0: 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还有这样的体会，他们坐着的时候不觉得饱。哎，这挺好，一站起来，哎，我怎么撑着了？
1: 对对，好多人都这样，因为我觉得是因为你吃的时候坐在那儿的时候太专注了，
0: 嗯，
1: 就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吃上面，所以你其实也不一定说你真的要站起来，你就吃着吃着你就坐直起来。
0: 对，
1: 坐直起来，
0: 你的胃的空间可能在里面腹腔里就发生了变化。
1: 对，你就离你的食物稍微远一点，你吃着吃着坐直起来。喝一口茶，
0: 嗯，
1: 跟你的朋友说两句话，可能你那个时候已经就没有那么饿了。
0: 对，或者你有这样的感受吗？你吃饭，你接一电话，回来发现你不饿了。
1: 啊，对，
0: 是吧？其实你那时候就吃的差不多了。
1: 嗯，
0: 我是有一什么窍门呢？因为我知道每天吃的总量不能过哈，我就想着我吃完这顿饭之后，比如说晚饭，我还想吃点开心果，我还想吃点零食，所以这饭我少吃点儿，也是一个办法哈。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了这样一个话题：健康饮食有六度，分别是广度、咸度、温度、硬度、速度和亮度哈。
1: 嗯，
0: 希望大家能够把握好这六个维度，希望我们的饮食越来越健康。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最近有听众咨询，因为换工作中间医保断缴了，看病报销会受影响吗？
5: 您说的是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吧？这主要分三种情况。如果您之前连续缴满2年以上，断缴不超过3个月，补上后就能正常报销，断缴期间合规的费用也能追溯。
4: 要是断的久一点呢？
5: 如果缴满2年以上，但断了4到6个月，续保后需再连续缴满6个月才能全额报销，这期间只能报50%。如果参保不满2年或断缴超过6个月，也要再连续缴6个月才能全额享受，这期间只能报30%。
4: 所以医保尽量别断，如果断了一定尽快续上，保障不中断。
1: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6: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1: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6: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6: 曾经的你，蓝莲花，
7: 蓝莲花，
6: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这种浓香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改变由我。
7: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10，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精彩的内容都会和您准时相约。党的信息、时事内容，还有一些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啊，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海南高考方面的一些相关保障啊。
1: 嗯，
0: 今年的高考可以说是多部门严密防控，全程守护啊。海口呢也是联动起来了，统筹了人防、物防、技防，依托数智互考精准施策，并且结合诚信教育、温馨服务等举措，确保手机等智能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信号传不出，护航高考公平公正。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智守考场，这个智到底是包含了什么。那今年我省全面升级了高考的技防体系，全域推进数智互考工程，实现的是全省标准化考点智能安检、高清视频监控以及 AI 智能巡考全覆盖，以数字化手段来筑牢考试公平屏障。那么在现场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一些考务人员，他告诉我们，像是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就有73间考场全部配备了高清摄像头，而且呢也是依托到了 AI 智能巡考系统，可以来随时抓拍考生的一些可疑的作弊行为。
0: 嗯，是的。那么这个一台台的无线电屏蔽仪是各考场的必备物品。
1: 对，
0: 海口各考点呢是严格落实了无线电信号全覆盖屏蔽要求，配备了足量的含 5G 频段的无线

0: 无线信号屏蔽仪。这个屏蔽的范围呢，包含了考场、通道、还有卫生间等等这些考生全程活动的区域。那么在考试期间呢，相关部门对于考点周边的 5G 信号实施关停、降频等等技术管控，实时侦测，快速压制阻断可疑无线信号，杜绝考场内外信息传输作弊的隐患。那像在这个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的这个考点啊，也发现这个所有的监考老师都是按照要求完成了线上和线下的培训，与时俱进，提升了安检的能力。
1: 没错，那今年呢，咱们各个考点全面提升了防作弊、判违规以及处突发这样的一个专业能力，考务人员也是进行了强化培训，考场安检实行了全流程的闭环管理，监考工作人员还有考生入场均需接受到违禁物品检查。那另外呢，考生也要依次通过智能安检门、身份识别设备，还有就是金属探测器等等多重的核验。考务人员呢，也要严格对比考生的人像、证件，还有他的座签等等相关信息，全方位的来严防替考舞弊行为。那么在这边呢，其实我们也是看到，在科技防控的基础之上，咱们海口呢，不仅哈就是科技上上了很多的一些功夫，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我们海口也在深耕人防体系的建设，比如说联动了多部门来开展了高考的护航专项行动，来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的高考防护网络，护航高考秩序。比如说在6月8号下午，咱们来到的是海南省农垦中学考点，现场的工作人员重点就会排查一些智能眼镜等等各种相对比较隐蔽的穿戴式的作弊设备，细致的来进行核验，确保是人证合一的，从入口筑牢考试公平防线。那另外呢，我们的记者还去往到了四中的高中部，在这个考点呢，是看到执勤的警力啊，可以说是全员上岗守护，同时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不间断的开展场内以及周边的巡逻和排查，打造的就是清净的、有序的考场环境和秩序。
0: 是的，这现在真的是与时俱进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就是这个关于 AI 的一个使用，也可以说是深入到了我们的高考当中，只是为了能够确保大家的公平。那么今年呢，全省也是统一部署了6项高考护航的专项行动，聚焦手机舞弊、涉考网络乱象、作弊器材销售、替考舞弊、考点周边环境以及违规助考机构6大领域开展了集中整治。考试期间呢，叶城的各考点周边部署了足量的执勤警力，常态化的去开展巡逻和排查。同时呢，各考点也是增配了督考员、巡考员、视频监考员，加大了考场巡查频次和监督力度，细化考试全过程的监管。同时呢，这个考点内是设置了封闭式的试卷专用的运送通道，严格按照要求存放试卷，进一步的去守护高考的公平。而诚信的教育啊，也可以涵养优良的考风。连日来呢，叶城的各高中学校也是广泛的开展诚信教育，通过发放致考生一封信，以及剖析作弊警示案例和组织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等等的形式，引导考生要诚信应考，营造风清气正的考试氛围。
1: 没错，那截止到昨天下午呢，咱们海口各个考点同步落实的还有就是暖心的便民服务，通过设置一些个人物品的存放区，还有咨询点等等，来及时的服务于考生和家长，以人文关怀提升护考温度。那另外呢，在这边我们也是特别的要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像是昨天下午哈，昨天下午呢是这个英语考试嘛，我们也知道各个考点和周边呢，都是按下了静音键，有序的来维护了一个考试的静谧环境和应考环境，来保障到考生能够安心的作答，稳定的发挥。那我们的记者呢，是在昨天下午14:20左右，是去往到了海口的海港学校，周边的执勤民警也是在有序的疏导着各个过往的车辆，来维护道路的交通秩序，来保障道路的通行规范有序。到了14:45，那海南华侨中学这边呢，考点的大门就准时关闭了，周边执勤的民警也是进一步的加强了巡查值守，筑牢了高考的安保防线。那各个考点呢，军事划设了一些规范的这种限速的标识，还有一些禁止鸣笛的警示标志，来倡导我们广大的市民能够遵守管控要求，共同来守护到安静的考务环境。那么其实我觉得高考

0: 好的来临哈，虽然它是一件大事儿，但是呢我们全社会很多很多的人都是参与其中的，
1: 对，
0: 大家也是在全力营造着一个安全有序安静的高考环境，同时呢也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助力到咱们更多的考生从容应考，稳定发挥。
1: 是，
0: 那咱们海口的公安交警呢对于周边的工作其实是看得到的，比如说在我生活的这个周边，一中还有呢，留学校这边真的是看到，无论是前门、后门，还是旁边的一些侧门的这样的一些主次干道上，都会有咱们执勤民警的身影哈。所以说，他们的保障呢，也是为咱们的高考再一次筑牢了这个交通安全的保障。
1: 是的，所以说希望孩子们能够好好考试哈。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就是这个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的考试了。你看，今天考的科目是物理、思想政治和化学。十号的科目呢是历史、生物、地理啊，很多朋友可能到明天上午的话，应该就是结束了自己的所有考试了。但是有些孩子可能要下午才能结束，所以说大家在这个考试最后的一天，我们还是要严守纪律红线了。
0: 没错，没错，
1: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这个考试的一些相关的要求。
0: 对，比如说提前规划好线路，及时的赶到考点，
1: 嗯，
0: 要严格的遵守这种考场纪律。所有的科目开考前15分钟之后，哈，是禁止考生进入到考场的。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啊，大家提前一点，因为这两天教育部门也是提醒了，说会有降雨，会影响到大家的出行，所以我们这个路上啊，还是要预留一些充足的时间会更好一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一个知识。因为很多朋友们可能会趁着这段时间可能会比较忙碌，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就会就是手机点外卖。
0: 嗯，
1: 那这个应该也是很多朋友的日常了。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外卖选的不对的话，这个人体内非常重要的一个过滤器就是肾脏啊，它就会难以承受重负。因此呢，我们也是来给大家科普一下，怎么样吃外卖它就能够既便利又健康。
0: 咱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个肾哈。其实说到这个肾脏，我们都知道它是起到了一个过滤的作用嘛。简单的，咱们说到这个肾脏里面有一个小工人，暂且咱们管它叫做肾小球哈。它可以想象成为是一个非常精密的过滤网，每天呢负责过滤一些血液，把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把一些废物啊、多余的一些水分排出去，变成尿液。但是呢，特别要记住的一点啊，这个滤网是不能够再生的。也就是这个肾小球真的就是坏一个少一个，一旦大量损坏的话，肾脏呢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而这些废物呢也没有办法排出去了，人就只能够靠血液透析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维持到生命了。所以呢，再加上这个透析的钱，我觉得相对来说花费还是比较高的，会使得咱们的生活质量大大降低。所以呢，保护好这个肾脏是健康生活的一个前提。
1: 是的。
0: 那知道了这个肾之后非常的重要，那咱们就要说一说什么样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饮食它是会伤肾的。比如说这种重口味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为代表的酸辣粉，麻辣烫，麻辣香锅，
1: 这都是我爱吃的，
0: 炸鸡，还有这个螺蛳粉啊，腌制烧烤，这些呢都是年轻的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些美食哈。而且呢，我觉得它作为外卖来说，真的会有一种幸福感。当这个外卖员送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烫、麻辣香锅的时候，大家自然而然的会觉得口水直流，很有幸福感。但是呢，往往啊，这个外卖它是为了口味能够更好，它会重油重盐。那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呢，成年人每天吃盐是不超过5克，也就是平时咱们用的这个酒瓶盖，平平的一瓶盖啊，这是一天的食用盐的用量。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像是这些重盐的食物，日常的生活当中少点。
1: 是的，那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大家夏天特别愿意喝的肥宅快
0: 乐
1: 水，包括续命茶啊，这个代表食物就是奶茶啊、碳酸饮料、含糖果汁以及风味咖啡。这一杯奶茶里面啊，糖、脂肪、咖啡因和各种添加剂凑在一起，对肾脏来讲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对吧？就是高糖啊、 脱水，然后再加上含磷的添加剂，就会导致我们的肾非常的难以负荷。那么第三类呢，就是高脂的食物，就是油炸盛宴，小朋友最爱的炸鸡、薯条、烧烤、火锅、
0: 哎、没错，
1: 这个长时间吃高油食物，血脂就会升高，多余的脂肪呢会沉积在肾脏里面啊，就像是滤网上糊了一层油，

0: 大家想想那个牛油火锅吃完之后的那一层，
1: 嘴巴里面的就都感觉天花板上是油腻腻的，
0: 就是这个的意思哈。油吃多了，肾脏就会被油给糊住了。嗯，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增鲜的调味品啊，比如说像麻辣烫啊、关东煮啊，以及汤底非常醇厚的面食和重口味的炒菜。
1: 嗯，
0: 那为了提鲜，很多商家会放很多的味精，这个就谷氨酸钠嘛。
1: 对，
0: 吃太多味精，你会觉得哎呀，怎么口渴？
1: 对
0: 吧？然后或者是有些这个情况的话，就会觉得特别容易发炎。
1: 嗯
0: 啊，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肾脏局部缺乏维生素 B6 所导致的。啊，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长时间去吃这一类的食物呢，就很容易长结石或者是纤维化。
1: 所以咱们给大家这个总结了一些食物咱们要避开，那避开之后就能够很好的护肾了。比如说咱们先来学会挑食，就是点餐的时候啊，备注一下少油少盐，不要额外加糖啊。这样一来呢，其实我觉得商家给你做出来的外卖会更加的安全一点，就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更加有益一点。那另外还有就是隐形的盐，因为呢比如说咱们在点这样的一份餐食的时候，往往店家呢会使让它的食物更好吃，会有一些这种酱料配料是非常多的，比如说麻辣烫的汤啊、酸辣粉的汤啊，这些啊尽量的咱们就是做到能不喝就不喝了哈。
0: 嗯，
1: 那还有就是奶茶，刚才你说奶茶不好，但是我想到了一个方法。
0: 什么呢？
1: 就是既解馋又能够喝到，那怎么办？我们就选择那种真茶，对不对？怎么办呢？在家里如果勤快的话，咱们就直接用这个红茶炒一炒，之后呢咱们给它做成这种红茶的奶茶。
0: 哦，明白了，
1: 对吧？
0: 就是在家里炒嘛，就是那个罐罐奶茶，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咱们可以
0: 自己制，少放点糖。
1: 是的，
0: 就会好很多，
1: 就会好很多。而且我们用的是真奶真茶嘛，不会有太多的添加剂。
0: 对，
1: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日常的生活当中尽可能的用一些白开水呀、淡柠檬水呀，包括在最近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喝的水，是黄瓜柠檬水、也很好喝，就是自己来做就能够很好的替代掉商家所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外卖当中很多添加剂的这样的一些饮料哈。
0: 是的，就是自己吃点带味儿的东西，对吧？比如说像西瓜呀、哈密瓜呀、芒果呀，这些其实都是虽然说从水果的角度上来讲有点甜哈、但是它确实是健康的。
1: 对，而且咱们也可以用这个榨汁机给它自己榨上这么一杯。甜度虽然是高了点，但是呢肯定是要比这种我们所做的奶茶会健康很多。那还有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可以准备一些蔬菜，虽然今天我点外卖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外卖里蔬菜不多。
0: 对，
1: 那我就自己加根黄瓜。
0: 对，或者是买一颗生菜。
1: 哎，对、还有我准备一些小番茄，
0: 干啃胡萝卜。
1: 对对对，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补充一些可以有助于帮助咱们代谢废物的膳食纤维。那这样一来，你就会发现你的这顿餐呢，即便它点的并没那么健康，但是你一中和之后，用这些新鲜的瓜果蔬菜一中和，
0: 还挺健康。
1: 对，健康了很多。
0: 是的。那还有一些重要提醒啊，就是如果说出现了以下情况，可能是和肾脏的问题有关系，咱们就不要再把它当成只是累了，还是要去看医生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眼皮或者脚踝水肿，按压之后有凹陷、
1: 是，
0: 这个可能就是和肾脏有关。那第二种呢，就是小便的泡沫变多而且久久不散，这可能是尿白蛋白尿啊。还有的是尿色变红变深，像是洗肉的水或者是浓茶的颜色啊，这种也是和肾脏的疾病有关系的。那么以及就是总觉得累、没胃口、恶心，但是又找不到原因，那也可能是你的肾脏出现了问题。所以遇见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还是要赶紧去看医生啦。
1: 没错没错，今天呢也是给各位朋友一个健康的提醒啊，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科学合理的用自己的肾，爱惜自己的身体。
0: 嗯，是的，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啦，
1: 再见。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谊。

0: 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7: 海口 Voice Radio。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

0: 只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

0: 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委内瑞拉十位历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 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

0: 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食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

0: 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0: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3: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2: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2: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3: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2: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5: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4: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3: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2: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

0: 人死亡，385人受伤。
1: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0: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6: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9: 我为群众办实事，海口供水抄表到户稳步推进，预计年底完成21.7万户接管工作；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校内动员大会召开；海口发布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力争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1500亿元；关注高考，海口数智家筑牢考场安全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海口台消息，供水抄表到户是打通供水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利民惠民举措。海口供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正按计划分步骤稳步推进，预计到年底将完成全市21.7万户的接管工作。
10: 师傅，
11: 哎，
10: 这次为什么要换这个水表啊？
11: 这个水表是你们小区使用以前已经超过6年了，已经达到那个使用年限了。这是我们经过那个质量监督管理局监测的水表，走起来比较准确。
8: 上午10点半，在白沙园小区业主张启云家中，开源水务的工作人员把他家的老旧水表更换为新的机械水表。随着新水表的安装完成，从6月起，张启云与供水企业建立了1:1专属公用水契约关系，实现抄表到户、收费到户、服务到户。现场，张启云向海口开源水务有限公司美兰二所所长王向奎详细了解水表的使用、缴费等情况。白沙园小区居民张启云：
10: 今天换这个水表啊，肯定是更准确，也减少了损耗。那么我们将来是怎么样来缴费呢？
8: 海口开源水务有限公司美兰二所所长王向奎：
12: 我们根据微信，然后呢搜索海口开源水务有限公司，关注以后有个营业厅绑定我们的户名户号，查询水费缴纳，下一步支付，咱们就完成这个交费了。
8: 据了解，张启云所居住的白沙园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供水管网的跑冒滴漏现象较为严重。虽然物业公司多次进行了维修，但是治标不治本， 问题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随着我市启动供水抄表到户工作，不仅供水管网纳入常态化维护，业主用水和缴费也更加透明、安全、便利。白沙园小区居民张启云：
10: 这样通过抄表到户以后呢，能够得到及时的专业经营单位来维护，表的读数也明透明也清晰，这件事是有利于百姓福祉的一件事。
8: 智慧城海南生活服务有限公司白沙园小区物业主任吴斌：
13: 我们这小区一共有15户，预计今天结束那个换表更换，从本月开始，我们全体业主就可以向那个水务公司的直接缴费，物业也能更专注的为业主进行别的服务。
8: 据介绍，我市供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采取先接管后改造、分年度分批次的方式推进。截至目前，开源水务已接管77个小区，共计4.4万户。海口开源水务有限公司美兰二所所长王向奎：
12: 我们后期也会分步骤、分批量的去推进这个工作。预计到2026年底，我们要完成21.7万户的接管。
8: 根据部署，我市供水企业将遵循政府主导、企业实施、分类推进、分步接管的工作原则，有序开展居民住宅小区抄表到户推广工作。对尚未抄表到户的居民小区，将按照先供水抄表到户，再分类推进设施改造的原则，分类实施、分步接管。一方面，与业主逐个签订供用水合同，建档立户，开通线上业务办理功能；另一方面，开展表具及管线巡检，排查漏损与计量异常问题，为后续改造打好基础。
9: 海口台消息，6月8日，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校内动员大会在海南大学召开。海南大学党委书记李湖、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大学校长骆清明、市政协主席梁某等出席。会议解读了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方案总体要求、空间布局、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等方面的内容，明确在空间布局上以海南大学科技园为核心引领区，立足海南大学观澜湖校区、海淀校区南北双核资源禀赋，构建双核一廊空间格局，聚焦空间载体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攻坚、特色优势产业培育、人才集聚引领、金融赋能支撑、品牌宣传推广六大方面，开展23项具体行动。会议指出，海南大学将充分发挥双一流高校创新策源作用，主动对接海口产业发展需求，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让更多前沿技术走出校园，扎根海口，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打造6个支撑，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下一步，海口将始终坚持把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高位推动、系统推进，做到政策因公尽公、空间因保尽保、服务全程代办，全力保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海南大学、海口市政府、海口市政协有关领导参加会议。
8: 海口台消息，6月8日，海口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海口市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规划系统擘画未来5年我市海洋经济发展目标、空间布局与发展路径，提出力争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1500亿元，占 GDP 比重43%。规划由9章32节构成，围绕海南自贸港、深海产业发展核心承载地总体定位部署多个方面重点任务，聚焦陆海统筹，构建一河两翼多点全域联动新格局，以海口湾为核心，联动秀英港，打造滨海活力展示区，东翼依托海口江东新区、东寨港，打造海洋经济开放门户， 西翼则依托西海岸、新海港打造滨海经济展示带，聚焦产业升级，打造蓝色经济发展集聚区，构建5+3+2

0: 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力争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1500亿元，占 GDP 比重43%，聚焦科技创新，建设深海科技成果转化区，加快搭建高能级科创平台，力争到2030年涉海科技创新平台超35家，支持海南大学、海南医科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强化涉海科研力量，支持高新区、综保区、复兴城产业园，打造创新载体，聚焦生态保护，创建人海和谐生态展示区，创新实施一湾一策精准治理，建设海口全域美丽海湾，力争“十五五”期间东寨港湾、新海湾入选国家级美丽海湾，聚焦开放合作，建设国际海洋交流合作区，对外深耕海洋国际合作，对内强化区域协同，北向联动粤港澳、北部湾城市群，南向联动三亚，打造研发加转化产业分工体系，实现资源互补、产业共建。会上提到，为确保规划目标落地见效，海口将健全规划统筹、项目支撑、要素保障、评估闭环实施体系，推动重大涉海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细化海洋产业升级、科技创新转化、生态保护修复、开放合作交流等重点领域年度任务清单，精准配置海域、资金、人才等要素，完善监测评估机制，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凝聚多方合力。海洋渔业方面，十五五时期，海口将从岸上、深海、融合、绿色四维发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岸上推进渔业集约化、园区化发展，升级渔港，完善水产加工与冷链体系。深海布局智能深水养殖装备，让旱水渔业变身智慧渔业。深耕渔业加文旅，打造精品休闲渔业业态，让游客为一片海赴一座城，严守海洋生态红线，推动渔业向生态化、可持续化发展。海洋旅游领域，海口将立足热带滨海特色，资源禀赋，紧扣海洋主导产业发展定位，从业态升级、产品创新、体旅融合、品牌赋能四方面深耕海洋旅游文章，全方位推动海口海洋旅游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纵深推进北部湾、琼岳等跨区域文旅联动，用好用足入境游扶持政策，积极开拓境外客源，持续拉升海口滨海旅游国际客流规模与品牌口碑。海洋经济层面，海口将做强海洋油气与深海高端装备制造两大支撑产业。海洋油气业方面，将统筹开发深海油气资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依托中国海油深海能源开发总指挥部基地，集聚产业资源，系统提升油气储运与消纳能力。深海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方面，借力自贸港优惠政策，谋划布局深远海养殖装备、海洋电力与通讯设备等产业，推动 AI 赋能。海口国家高新区将聚焦海洋生物医药与生物制品产业，从集群培育、成果转化、多方协同三个维度精准发力，打造药物加器械加功能食品多元产业集群，搭建校地科创对接机制，打通科研成果落地通道，深化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联动引进优质创新资源，壮大海洋生物产业规模，扛起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撑的产业担当。
1: 海口台消息，6月9日，2026年海南高考进入第三天，椰城各考点秩序井然，考生在考场内奋笔疾书，相关部门严密防控，全程守护。据了解，海口多部门联动，统筹人防、物防、技防，依托数字互考精准施策，并结合诚信教育、温馨服务等举措，确保手机等智能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信号传不出，全力为考生营造公平、安全、温馨的考试环境。今年，我省全面

0: 面升级高考技防体系，全域推进数智互考工程，实现全省标准化考点、智能安检、高清视频监控、AI 智能巡考全覆盖，以数字化手段筑牢考试公平屏障。海南中学高中部考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AI 智能巡考系统能够精准识别各类考场违规行为，配合标准化判定流程，大幅提升巡考效率与威慑力。海口各考点严格落实无线电信号全覆盖屏蔽要求，配备足量含 5G 频段的无线信号屏蔽仪，屏蔽范围覆盖考场、通道、卫生间等考生全程活动区域。考试期间，相关部门对考点周边 5G 信号实施关停、降频等技术管控，实时侦测，快速压制阻断可疑无线信号，杜绝考场内外信号传输作弊隐患。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考点副主考陈文彩告诉记者，所有的监考老师都按要求完成线上线下培训，全面提升了安检能力。据了解，今年各考点全面提升防作弊、辨违规、处突发的专业能力，考务人员强化培训，考场安检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监考工作人员、考生入场均需接受违禁物品检查，考生需依次通过智能安检门、身份识别设备及金属探测器多重核验，监考人员严格比对考生人像、证件、座签信息，全方位严防替考舞弊行为。在科技防控的基础上，海口深耕人防体系建设，联动多部门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防护网络，保障高考秩序井然。6月9日上午，记者在海南省农垦中学考点看到，现场工作人员重点排查智能眼镜等各类隐蔽式穿戴作弊设备，细致核验，确保人证合一，从入口处筑牢考试公平防线。记者在海口市第四中学高中部考点、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考点看到，执勤警力始终在岗，定点值守，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场内及周边巡逻排查，营造清静、有序的考场环境。今年全省统一部署6项高考护航专项行动，聚焦手机作弊、涉考网络乱象、作弊器材销售、替考舞弊、考点周边环境、违规助考机构6大领域开展集中整治。考试期间，耶城各考点周边部署足量执勤警力，常态化开展巡逻排查。同时，各考点增配督考员、巡考员、视频监考员，加大考场巡查频次与监督力度，细化考试全过程监管。海口市琼山中学考务负责人谢梅丽介绍，考点内设置了封闭式试卷专用运送通道，严格按要求存放试卷，诚信教育涵养优良考风。记者采访获悉，考前耶城各高中学校广泛开展诚信教育，通过发放致考生一封信、剖析作弊警示案例、组织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等形式，引导考生诚信应考，营造风清气正的考试氛围，一面从严治考，一面温馨服务。截至6月9日上午，海口各考点同步落实暖心便民服务，通过设置个人物品存放区、咨询点等，及时为考生提供服务，以人文关怀提升护考温度。
1: 海口台消息，为进一步做好我省高考期间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部署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全面升级管控措施，强化勤务部署，筑牢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考试期间，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将加强考点周边道路交通巡控，及时发现并处置突发交通警情，维护良好交通秩序。 有针对性加强警力部署，做好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指挥疏导和相关车辆停放管理，严查乱停乱放

0: 乱鸣喇叭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时严查面包车超员、客车超速、货车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必要时将在考点门口及周边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确保道路通行有序，为考试创造宁静环境。在严格执法、严格管理的同时，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将最大限度为考生提供便利服务。对涉及接送考生车辆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经教育警告后及时放行。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在不影响考试前提下妥善处理，延期处置。对发生涉及考生的交通事故，迅速出警，快速处理，必要时帮助联系车辆转送考生。此外，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将设立护考小分队，配备警用摩托车，加强通往考点主要路口和重点路段的巡逻，为遇交通拥堵、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忘带身份证、准考证、走错考场的考生提供应急援助，实行招手即停服务，开辟绿色通道，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复考。
1: 海口台消息，近日，在市国资委组织下，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联合市建工集团、市产投集团、市城投集团等单位组建专项招商团队，赴乌鲁木齐开展精准招商对接活动。期间，举办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与海口江东新区新疆砖厂土地推介会，并与乌鲁木齐双港片区管委会达成七大领域合作意向。6月4日，该招商团队实地走访乌鲁木齐双港片区管委会，双方明确了跨境物流共建、产业错位发展、出海服务平台、自贸制度创新、人才交流等七大领域合作方向，并就热带果蔬西北集散中心、新疆棉花江东郊割仓、航空保税维修等多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与新疆区位优势，两地通过产业链错位布局，可实现货源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下一步将积极推动双港片区组团回访，加快推进战略合作协议签约，在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与海口江东新区新疆砖厂土地推介会上，当地百余家企业代表参会，招商团队系统解读自贸港核心政策，重点介绍江东新区产业布局与优质土地资源。现场参会企业代表表示看好自贸港政策优势，并表达了赴江东新区考察投资的意愿。为深度链接优质资源，拓宽合作渠道，招商团队还先后走访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南航技术新疆分公司、丝绸之路经济带法务区等多个平台及机构。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是深耕海南自贸港多年的新疆落地企业，已在江东新区常态化运营多条国际货运航线。针对该公司提出的业务诉求，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主动联动海口海关，推进美兰机场肉类指定入境检疫口岸落地，贯通中亚与东南亚的陆海空双向物流大通道，在与南航技术新疆分公司乌鲁木齐飞机维修基地座谈时，双方明确将在航空保税维修、航材流通、技术人才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建跨区域航空维修产业生态圈。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赴乌鲁木齐招商是江东新区衔接自贸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园区将细化落实各项合作事宜，提速推进口岸申报、协议签约、平台共建等工作，深化海南、新疆两地物流、航空、法务、商贸等领域合作，推动跨区域协同发展，赋能自贸港产业提质升级。
0: 海口台消息，6月6日，第五届德行智华财经论坛暨中国商业会计学会自由贸易会计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海口。

0: 口经济学院举行。论坛以封关背景下财会专业集群建设与产教融合创新发展为主题，汇聚财会领域专家、企业高管与高校教师，为自贸港财经教育高质量发展搭建赋能平台。此次论坛由海口经济学院与中国商业会计学会自由贸易会计分会联合主办。论坛通过 CFO 创建者俱乐部、企业导师聘任、学术研讨、企业家圆桌思辨等系列活动，构建起政策解读加数字创新加教学改革加产业落地的立体化论坛体系。人才共建方面，中国商业会计学会自由贸易会计分会、海南省企业联合会、海口经济学院等联合发起，设立 CFO 创建者俱乐部，打造集高端财会人才交流、产业创新协作于一体的服务平台，现场十余家知名企业财务总监受聘为行业导师，构建学界加业界双师育人新格局。论坛同步表彰优秀财会学子。论坛期间，与会专家围绕产教融合、内部审计、数字化、自贸港零关税政策、财会专业集群重构等议题展开讨论。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分享智能财务实践，高校专家学者聚焦创业型高校建设、智慧课程及人才培养模式革新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共同推动海南财会教育与数字产业共振。企业家圆桌会上，与会嘉宾就海南自贸港封关政策下产业转型和校企协同育人等话题深入交流。此次论坛有效凝聚了政企校研合力，进一步为自贸港财经产业提质增效和教育事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智库支持与实践动能。
1: 海口台消息，近日椰城有礼，文明有范。2026年新时代文明实践进社区活动走进美兰区人民街道美丽沙社区，该社区汇聚本地居民、外省定居者及外籍住户。本次活动紧扣社区多元聚居特点，从主题宣讲、互动话题到趣味体验环节，处处彰显文明范儿。椰礼盲盒快闪课堂上，社区代表开讲民族团结一家亲。互动问答时，主持人问及多民族邻里相处哪种做法值得提倡，大家抢答尊重彼此风俗习惯，互帮互助。此外，宣讲员还指导大家如何依法化解邻里矛盾等。文明大家谈开放麦环节，居民建议句句实在，双语标识太有必要了，方便外籍邻居办事。便民生活圈还缺短时托管，上班族带娃太需要，惠民补贴要公开透明，建议一条条记下，掌声一阵阵响起。文明留声机百姓开讲环节，有居民分享处事心得，坦言做人清清白白远比贪图小利重要，淳朴的家风理念引发众人共鸣。有居民表示，希望惠民政策越来越多，免税商品更齐全，这份期待说出了众人的心声。此次活动由海口市委宣传部指导，市委文明办、市委理论教育讲师团主办，市融媒体中心承办。
0: 下面请听简讯。6月8日，由中国红十字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海南省红十字会承办的志愿聚力亚太行动2026红十字与红新月亚太志愿服务研讨会在海口拉开帷幕。本次研讨会为期4天，聚焦亚太志愿服务现状与未来趋势、志愿者激励机制、代际协作、加强志愿者保障与福祉等议题展开交流。6月8日，记者从省旅文厅了解到，我省已启动2026年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本次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对象为3周岁至79周岁，海口市、三亚市、万宁市、琼海市、五指山市、定安县常住居民，不含6周岁至19周岁在校学生。 计划采集有效样本量为3840例。
2: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1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2摄氏度，西到西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6: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8: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7: 惬意，
9: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7: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0: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昌鸡。
11: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7: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2: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7: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7: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9: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
1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7: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9: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8: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8: 大哥，救我呀！
1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0: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2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 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

0: 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鹿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3: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4: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3: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4: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3: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二十四小时。
4: 1018编辑室，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海口火山荔枝打通产销链路，直达百姓餐桌。六月盛夏，荔红枝头，海口市永兴镇的火山荔枝园内，红彤彤的荔枝王缀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园里一群忙碌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海口邮政直播团队架着设备穿梭果林，把丰收现场搬上屏幕，让全国消费者云逛果园抢先下单。近年来，海南邮政持续精准发力，以直播拓销、品牌赋能、急速寄递三重优势打通产销链路，让新鲜欲滴的火山荔枝从田间直达全国百姓餐桌。6月2日上午，永兴镇吴洽村火山荔枝王种植园里一派丰收忙碌景象。

鲜红饱满的荔枝王沐浴暖阳，果皮鲜亮，果形硕大。农户忙着采摘，邮政主播沉浸式带网友云逛果园，一边剥开薄薄果衣现场试吃，一边卖力介绍。为拓宽销售路径，海南邮政整合内外部资源，搭建全渠道驻销矩阵。对内依托邮月网开展133场产地溯源直播，镜头直击种植采摘全过程。对外入驻抖音平台，联动带货达人，盘活自有流量。同时积极争取专项补贴，加大促销力度。截至6月3日，邮月、抖音双平台荔枝直播累计 GMV 已突破100万元。海南多博农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清标介绍，2025年，邮政通过线上销售和客户积分兑换，累计注销荔枝10000余件，实实在在带动农户增收。刚下枝头的新鲜荔枝，随即运到合作社打包场地，邮政服务团队协助果农分拣、称重、打包、封装，即刻装车发运。荔枝保鲜期短，对时效要求极高。海南邮政依托 EMS 专业生鲜物流体系开通绿色通道，采摘后第一时间锁鲜、优先收寄、优先中转、优先运输、优先投递，实现当日采收、当日封装、当日发运。通过空运、整车冷链双模式，保障全国多数重点城市48小时鲜果直达。海口市邮政分公司极速鲜项目负责人黄怡川介绍，他们专门调配冷链车辆与专职人员，每日进驻主产区揽收，收寄后即刻转运处理中心，无缝衔接航空班次。香油班组提前备足运力，配齐人员，全面做好高峰应急保障，最大限度降低鲜果损耗。品质是最好的口碑，收到货的海口市民邱先生第一时间评价，荔枝品质不错，新鲜度很好。北京的宣女士是海口火山荔枝的忠实消费者，年年守候邮政荔枝专场，从妃子笑到火山荔枝王，次次回购。她表示，邮政空运包邮的荔枝速度快，保鲜效果好，价格实惠，是每年必囤的夏日美味。海口火山荔枝承载着农户的增收希望，海南邮政表示将持续优化产销服务链路，升级物流寄递体系，以源源不断的邮政力量助力海口火山荔枝畅销全国。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口、重庆、马德里国际航线计划6月20日起开通。为优化海南自贸港境外航线网络布局，新海航、海南航空计划6月20日起开通海口、重庆、马德里国际航线。根据计划，海南航空海口、重庆、马德里国际航线将每周执行一个往返航班，海口始发班期为每周6，马德里始发班期为每周日。去程航班于北京时间21时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起飞，23、25经停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次日25从重庆出港，当地时间9:00抵达马德里巴拉哈斯国际机场，返程航班于当地时间11:05从马德里起飞，北京时间次日5:00经停重庆，7:50自重庆起飞，10:00返回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截至目前，海南航空已恢复新开及计划运营北京、上海、深圳、海口、重庆、西安、长沙、大连、广州、成都、济南、长春、兰州、宜昌、琼海等城市出港的70余条国际及地区往返客运航线。我省启动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海南省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启动，为互联网企业和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搭建对接平台，活动将持续至6月30日。6月5日，首场招聘会在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举办，吸引44家用人单位参会，共提供就业岗位948个。求职者根据个人职业发展规划和兴趣爱好寻觅相关岗位，并与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围绕岗位薪资待遇、职业发展前景等展开深入沟通。

通。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了解到，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期间，除线下招聘会外，我省还在海南省公共招聘网设立了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专区，方便广大群众在线上参加招聘会觅职。每周四上午还将通过海南就业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开展直播带岗活动。

两种高价值种苗同日批量出海，标志着今年海南海运出口东南亚鲜活鱼苗业务正式启幕。作为我省特色优势水产种苗，金鲳与石斑鱼苗凭借抗病力强、成活率高、饲养成本低等优势，在东南亚市场广受青睐。海南辰海水产有限公司苗种销售部经理蔡玉波介绍，鱼苗装载速度很快，联检部门靠前服务，极大地压缩了在港时间。该公司繁育的鱼苗质量获得东南亚市场认可，未来将依托海南特色优势不断扩大出口种类和数量。记者了解到，针对鱼苗的运输特点，边检机关将查验窗口前移至装卸现场，推行一站式通关模式，整合船舶、船员查验事项同步办结，有效压缩了候检时长，降低了企业物流与时间成本，全力护航跨境出口顺畅高效。同时，边检机关加强与海关、海事等部门联动协作，优化联检方案，确保船舶实现到港即作业、离港零延时，助力优质水产种苗远销海外。华夏银行海口分行成功上线 EF 账户。6月5日，华夏银行海口分行海南自贸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 EF 账户分账核算业务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华夏银行全面接入海南自贸港跨境金融基础设施，为自贸港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的政策运用再添新动能。截至目前，全省共有13家银行上线 EF 账户。EF 账户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之一，是海南自贸港逐步推进金融开放，特别是在跨境资金自由便利流动方面的一项制度安排。在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的全程指导下，华夏银行高效完成系统改造、制度建设、监管联调测试，获得验收通过。上线首日，二个港内非金融机构实现开户和资金划转，开启 EF 账户跨一线高水平开放初体验。巨生供应链海南有限公司长期在海口开展有色金属进口及离岸贸易，企业离岸贸易上下游货物流转效率要求较高，而企业每笔付汇均需事先向银行提供合同、发票、提单等单据，业务办理耗时较长。华夏银行海口分行为其推荐使用 EF 账户，无需逐笔提交合同、发票等材料，凭支付指令即可实现上下游资金的高效汇化，大大节省了企业成本，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据悉，华夏银行海口分行大力支持自贸港加工增值、免关税、离岛免税、热带农业等主流行业企业跨境金融需求，该行2025年资产规模达到 90.85 亿元，年均增速 9.43%。 此次 EF 账户上线，为该行融入自贸港主流行业打开了更广阔的金融创新空间。中缅海南首次推出本省居民专属主题活动。6月6日，中缅海南区域六家门店同步启动畅享自贸港欢乐岛民购主题活动，这是中缅海南首次推出专门针对本省居民的专属主题活动，推动免税消费从岛外游客的旅游专属进化为本地居民消费的岛民日常。本次活动持续到6月21日，依托岛民专属消费券、惊喜折上折、专属特购区、幸运大抽奖等优惠活动，中缅海南各门店也将分别推出各具特色的优惠活动，如先锋岛民卡、每月岛民狂欢日等，打造覆盖面广、体验感强、福利丰厚的岛民专属消费盛宴。畅享自贸港欢乐岛民购主题活动覆盖了免税、有税、餐饮等多重消费场景，活动期间岛内居民凭有效证件领取岛民专属消费券，至高可立减500元，同时推出多款限量护肤美妆特价组包大礼包。同时，在海口市中免日用消费品免税店还可领取19.9元无门槛消费券。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推出专属折扣礼遇及超低换购专区、周周特色活动、月月专属优惠券包等多项消费福利。 CDF

赴三亚国际免税城限时发放清凉包，为夏日购物增添惬意。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推出现场赠送咖啡饮品、国潮好礼等暖心福利和新客专属代金券。CDF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聚焦消费场景升级，开展试吃试饮、送礼优惠等活动，全方位优化岛民购物体验。活动恰逢毕业季，高考考生可参与金榜题名专属换购活动，凭本人高考准考证购买指定数码品牌商品，至高可享600元立减优惠。同时 CDF 三亚凤凰机场免税店上线师生专属折扣，让免税好物承载美好心意。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口借力科创孵化器赋能产业发展。科创孵化器是集聚创新资源赋能产业升级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海口加大重点园区科技招商引资，夯实科创平台硬支撑，优化政策服务软环境，梯度孵化培育科技企业，建立跨区域成果转化、联合攻关等合作机制，全力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今年以来，海口多个高品质科创载体接连落地投用，为优质科创企业落地发展搭建起核心平台，让更多科创种子在这片制造沃土上生根发芽，长成产业大树。海口国家高新区中关村一股创新园由海口国家高新区联合中关村一股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共同打造，一期总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精准锚定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健康食品及节能环保等核心赛道，致力于构建成果加速转化、产业快速扩张的一体化高品质科创生态。挂牌运营当日，首批意向企业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博尔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爱智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生智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博森医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共4家高成长性的生命健康科创企业将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海口国家高新区产业集聚之势，加速布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高水平科创高质量发展。博尔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商务总监戴晕介绍，落户海口后，他们将率先落地消化道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的早期精准筛查服务，依托海南自贸港，做好本地的技术升级和产业布局，在拓展华南市场的同时，筹备东南亚市场的产业发展落地和推进。载体建设步伐不停，海口科创孵化矩阵正不断壮大。5月18日，海口国家高新区迈腾科创园开园，海南健诺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海南临近脑机接口科技有限公司、继觉科技海南有限公司、利于生物科技海南有限公司等一批技术领先、成长性强的标杆企业集中入驻，涵盖高端医疗器械、脑机接口、数字健康、生物科技、科创服务等领域，形成创新要素集聚、产业链条完善的良好开局。觉觉科技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忠玉告诉记者，海南医疗、旅游、康养产业发达，让他们的产品在海南具备丰富的应用场景。公司入驻孵化器之后，将开展医疗器械注册申报，海南博鳌乐城设有临床真实世界数据应用试点，对他们的注册工作有很大帮助。公司规划建设脑环等智能硬件的组装与测试生产线，将产品出口到东南亚、中东等市场，把海口打造成为觉觉科技面向全球的智能硬件交付中心和医疗器械注册基地。6月5日，走进海口国家高新区迈腾科创园，多家企业的独立办公区和宽敞整洁的会议室有序排布，洁净的落地窗外绿意葱茏，城市景致尽收眼底。阳光透过通透的玻璃幕墙洒进屋内，通透开阔的格局让人眼前一亮。海南临创方略科创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新雷告诉记者，海口国家高新区迈腾科创园办公场地配套齐全，他们可以直接拎包入住，节省大量装修成本。

0: 本和精力，降低初期运营压力。海口国家高新区优越的产业生态、便捷的政务服务以及完善的园区配套是企业落子此处的核心原因。得益于海口国家高新区全流程的高效服务，迈腾科创园从签约到启用仅一个多月。上海迈腾科创大区运营总经理张伟洲介绍，科创园的装修施工、企业落地入驻以及运营体系搭建到服务体系完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海口国家高新区的全力帮助。期间，园区还协助组织开展企业家招商会议，主动为入驻企业解决办公、住房等实际诉求。进口生产设备零关税，企业所得税减按15%征收。二类、三类医疗器械申报绿色通道，创新医疗器械专项奖励。对需要进口芯片和传感器的科技企业来说，能有效降低成本。在张忠玉看来，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非常突出。海口国家高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7: 别拍了，别拍了。
1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8: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 最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

0: 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2: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1: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2: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2: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2026全国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大会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新联心艺术团之间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吧。近日，大连红记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起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机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你见过反应比眨眼还快的机器人守门员吗？你能想象全息投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延仅为0.3秒吗？4月21号到23号，2026全球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通信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
6: 六聚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六 G 加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7: 还是运用那个六 G 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在哪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

0: 服务器这边有 G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6G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间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空口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1: 20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6G毫米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2: 通过这个6G大会，我们希望把6G技术来赋能这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啊，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6G通感智算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6G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这6G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1: 从5G到6G，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 6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3: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 6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 6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 6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 6G 信号对于这个 6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1: 6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 6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 6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 6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 6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 5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4: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6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2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1: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6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 6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1G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5: 在 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 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一个 6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1: 也就是说 ，Pre6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 5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曹阳，
5: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城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1: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 6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 6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6G 试验网已落地10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

0: 求六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1: 六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2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六G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包括我们赋能各类各样的智能应用，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以及工业无人化。
0: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六G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六G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接下来 ，Pre 6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尤肖虎认为，当前 6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1: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 6G 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六G 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
4: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它不仅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是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文明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近距离体会一下这里人们的幸福生活吧。家住烟台市致富区华茂社区的李玉平阿姨，退休之后，作为社区心连心艺术团的团长，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提起自己的艺术团，他的话匣子也是收也收不住。
5: 我退休了，就开始搞这个文艺活动。我们是一个心连心艺术团，一共30来个人吧。以前我还不素质，我只是爱好。哎呀，这一搞下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气势，这个中老年都是洋溢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住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您当老了没病，他们不是就省心吗？好好去工作。
4: 已经70岁的李玉平，在所有人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么年轻且充满活力。
5: 他们都喊我李姐，男团都叫我李团儿，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都很默契了。你就给他个眼神，他都知道你要叫他干什么，可聪明了。他们在那跳舞了，也美的，发自内心的感觉那种美。你就是再累，你都高兴，因为他快乐了，大家快乐。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你才乐，你整天光你自己乐是不行的，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获，老有光芒。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就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之余呢，就要

0: 献爱心了。
1: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十多年的时间，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0: 表演的哈，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哈，哎，秧歌舞、扇子舞、印度舞蹈哈，种种类类的哈，要求挺严的，对吧？但是你是在台上，但是在台下的时候都非常温暖，非常关爱，非常体贴，总是灿烂的笑容对着他们。一句感谢话的时候哈，这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1: 用李玉平团长的话说，他们团里的每个人就像是那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每天都充满着阳光与活力。
0: 这个就是这样哈，就是要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充满了这个生活的浪漫感和幽默感，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想啊，就好比这个把这个爱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我咱们烟台虽说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一些馆他们每年都召集我们呐，就办班啊，就是接教师的社会啊，就是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这些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让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啊，我们这心连心这个艺术团的名字真的起对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所有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直到永远，快乐到永远。
1: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芝罘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0: 到底跟我交流吧，也说不出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你渴望舞蹈像正常人一样。
1: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平还把心连心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他们跳舞。
0: 6、7、8，开始。
1: 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2: 这个还往里走啊，
0: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一二再加时再给他分解，尽心尽力的教他们哈，用手来比划哈，音乐谱吧拿手谱的给他看，
3: 比平常的我们要付出的要多得多。
1: 慢慢的，这是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看，这就是李玉平，一个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大连鸿基大舞台一场别开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7: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哎，王姐刚打电话来问，她女儿今年刚开始缴长护险，要是家里老人需要护理，什么时候能用上？万一中间漏缴了怎么办呢？
10: 职工如果1月份缴了费，就可以申请失能评估。如果评定为重度失能，并且在2、3月连续缴费，4月1日起就能享受待遇。居民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符合条件的也是在4月1日开始享受。
9: 那要是忘记缴或者断缴了呢？
10: 除了新生儿、回乡毕业生等特殊情况外，如果没按时参保或中途断缴，会有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缴1年，等待期还要增加1个月。
9: 所以连续缴费特别重要，一断就可能影响好几个月。
10: 没错，咱们的保障就像行车，平稳连续才能一路安心。记得按时缴费，别让关爱掉线哦。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

0: 是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清明节前夕，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两个小时的演出，让戏迷朋友们听得既过瘾又心疼。过瘾的是不用麦克风，这种久违了的京剧表演方式让大家仿佛回到了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原汁原味的唱腔让京剧传统活色生香。心疼的是，这位角儿是当代卓有成就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连京剧院当代老生演员余派老生陈志清亲传弟子。在台口14米、近身18米、不是为无麦演唱而设计的现代舞台上，面对500多平方米、空间高达10多米的观演场地，无麦演唱太累了。就在这既过瘾又心疼的看戏过程中，到场戏迷们自然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青年京剧名家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也成就了大连这段有心与无麦的梨园佳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
2: 再往后边一点 OK。 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垛子前面唱，我就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是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3: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红旗大舞台试音，他要为20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2: 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4: 后边好像越回响大一点，是吧？
2: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更干净一点。你再来，再来。
3: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2: OK， 哎，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对对，就这个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嘴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都是软的。
3: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5: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
6: 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就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3: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2: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这更需要领军者的。你比如林科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7: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2: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所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3: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无麦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8: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一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3: 偌大的舞台上，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的林科正在轻声做开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现场的声音。
5: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

0: 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最爱的诗人。
1: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0: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1: 林科出场了，他开场的几句话在记者的位置听起来有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搜孤救孤》的唱段。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2: 对啊，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3: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你要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哎，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就是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1: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她。
2: 您是师母是不是？
4: 哦，
2: 这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4: 我觉得太棒了，真是特别棒。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又刻苦。
2: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4: 你是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1: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2: 作为艺术家，你们怎么看这件事？
5: 就
2: 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4: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5: 我越唱越开了，
4: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尤其是千炮这戏，
5: 那段的反而黄，
4: 特别哎呀，反正
5: 见功力的。
2: 这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是一个方向呢？
4: 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越来越棒。
1: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 董斌。

0: 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对于那些穿戴一副舒适假肢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画藏唯美的假肢技师。
1: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吗？
2: 我这还行啊，稍微有点顶。
1: 是中间顶还是两边顶？
2: 靠这边，稍微有一点儿啊。你不动都行，我估计。
1: 嗯，别，我稍微给您往下去一点啊，然后往下踩踩。
3: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百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儿。
1: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这皮肤养好。
2: 养
1: 好。对，您看啊，都已经八月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2: 得护理一下。
1: 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3: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戴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十佳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上千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那时候，天津市乃至全中国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人才。天津市残联本着储备优质人才的目标，把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4: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好，我会自动退出，也算跟领导当时立了一个军令状吧。
3: 那个年代里，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一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也只是硬着头皮跟老师傅学手艺，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说有近百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2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十佳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

0: 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
1: 嗯，
0: 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2: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0: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都像杨大哥这样似的。
3: 你看我这夹肢现在这个主要这个接受腔，它舒服也轻松，
1: 心里高兴、啊、
3: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我的生活每天都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的呀，必须的呀。
2: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3: 为什么我的假肢穿得这么废？穿了5条假肢。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入户残疾人家庭的一个路上。有好多的惠残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惠残补贴你要给他办理，还有好多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2: 10年间换了5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3: 我那个上那个高压化这么进去了啊，
4: 早点回来啊。
3: 哎，行行，
4: 咱这车啊慢点。
3: 哎，行了，放心吧。
4: 嗯。
3: 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家人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
5: 你说现在残疾人一条腿都可以驾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都幸福吗？
2: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3: 大哥，出来一下。
2: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3: 有了我不办的残疾证嘛？
6: 哦，
3: 这个三代残疾证啊，
6: 啊，
3: 它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
6: 嗯，
3: 还有个它有个储蓄功能，千万保管好了，别再丢失，因为它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
6: 哦，
3: 千万以后保管好。
6: 行行行
3: 啊，它跟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吗，大哥？
6: 行行行
3: 啊。
6: 行，
2: 镇上的贫困户陈克勤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给老杨打电话求助，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来。陈克勤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陈克勤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7: 广上这孩来看看我来去嘛，祭祀的梯，
3: 市残联呢、
7: 啊、
3: 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
7: 哦，
3: 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到，或者如果说嘛的话呢、
7: 哎、
3: 比如说拐杖啊、倚杖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即使你找我也行
7: 啊，行，
3: 找咱村委会跟我们反映也行。
7: 行行，
3: 还大嫂子那个他那个智能手环啊，回热给他带着他那边。
2: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 进入大风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

0: 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1: 因为这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那种过去的老方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来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我记得他家里现在应该是5斤半，过去12斤，因为他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他性凉，但是舒适度要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服务残疾人这个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0: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大家总是看了看假肢，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的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1: 应该是大约03年头一点免费假日，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去残联。给我们做定型啊、量尺寸呐、还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假肢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让我们试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假肢就好一点。这个假肢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心情好了。
0: 经过12年的发展，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2: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啊，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打好了，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稳。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这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得非常牢固。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5: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6: 你起开，别推我！
14: 怎么了？
16: 你们在干嘛呀？
15: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5: 大哥，救我呀！
16: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5: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6: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7: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 FM 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FM 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海口供水超表到户稳步推进，预计年底完成21.7万户接管工作；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校内动员大会召开；海口发布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力争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1500亿元。关注高考，海口数智家筑牢考场安全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海口台消息，供水超表到户是打通供水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利民惠民举措。海口供水超表到户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正按计划分步骤稳步推进，预计到年底将完成全市21.7万户的接管工作。
5: 师傅，
6: 这
5: 次为什么要换这个水表啊？
6: 这个水表是你们小区使用以前已经超过6年了，已经达到那个使用年限了。这是我们经过那个质量监督管理局监测的水表，走起来比较准确。
3: 上午10点半，在白沙园小区业主张启云家中，开源水务的工作人员把他家的老旧水表更换为新的机械水表。随着新水表的安装完成，从6月起，张启云与供水企业建立了1:1专属公用水契约关系，实现超表到户、收费到户、服务到户。现场，张启云向海口开源水务有限公司美兰二所所长王向奎详细了解水表的使用、缴费等情况。白沙园小区居民张启云：
5: 今天换这个水表啊，肯定是更准确，也减少了损耗。那么我们将来是怎么样来缴费呢？
3: 海口开源水务有限公司美兰二所所长王向奎：
7: 我们根据微信，然后呢搜索海口开源水务有限公司，关注以后有个营业厅绑定我们的户名户号，查询水费缴纳，下一步支付，咱们就完成这个交费了。
3: 据了解，张启云所居住的白沙园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供水管网的跑冒滴漏现象较为严重。虽然物业公司多次进行了维修，但是治标不治本，问题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随着我市启动供水超表到户工作，不仅供水管网纳入常态化维护，业主用水和缴费也更加透明、安全、便利。白沙园小区居民张启云：
5: 这样通过超表到户以后呢，能够得到及时的专业经营单位来维护，表的读数也明透明也清晰，这件事是有利于百姓福祉的一件事。
3: 智慧城海南生活服务有限公司白沙园小区物业主任吴斌：
8: 我们这小区一共有15户，预计今天结束那个换表更换，从本月开始，我们全体业主就可以向那个水务公司的直接缴费，物业也能更专注的为业主进行别的服务。
3: 据介绍，我市供水超表到户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采取先接管后改造、分年度分批次的方式推进。截至目前，开源水务已接管77个小区，共计4.4万户。海口开源水务有限公司美兰二所所长王向奎：
7: 我们后期也会分步骤、分批量的去推进这个工作。预计到2026年底，我们要完成21.7万户的接管。
3: 根据部署，我市供水企业将遵循政府主导、企业实施、分类推进、分步接管的工作原则，有序开展居民住宅小区超表到户推广工作。对尚未超表到户的居民小区，将按照先供水超表到户，再分类推进设施改造的原则，分类实施、分步接管。一方面，与业主逐个签订供用水合同，建档立户，开通线上业务办理功能。

0: 另一方面，开展表具及管线巡检，排查漏损与计量异常问题，为后续改造打好基础。
1: 海口台消息，6月8日，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校内动员大会在海南大学召开。海南大学党委书记李湖、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大学校长骆清明、市政协主席梁某等出席。会议解读了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方案总体要求、空间布局、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等方面的内容，明确在空间布局上以海南大学科技园为核心引领区，立足海南大学观澜湖校区、海淀校区南北双核资源禀赋，构建双核一廊空间格局，聚焦空间载体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攻坚、特色优势产业培育、人才集聚引领、金融赋能支撑、品牌宣传推广六大方面开展23项具体行动。会议指出，海南大学将充分发挥双一流高校创新策源作用，主动对接海口产业发展需求，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让更多前沿技术走出校园，扎根海口。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打造六个支撑，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下一步，海口将始终坚持把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高位推动，系统推进，做到政策因公尽公，空间因保尽保，服务全程代办，全力保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海南大学、海口市政府、海口市政协有关领导参加会议。
0: 海口台消息，6月8日，海口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海口市“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规划系统擘画未来五年我市海洋经济发展目标、空间布局与发展路径，提出力争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1500亿元，占 GDP 比重43%。规划由9章32节构成，围绕海南自贸港、深海产业发展核心承载地总体定位，部署多个方面重点任务，聚焦陆海统筹，构建一河两翼多点全域联动新格局，以海口湾为核心，联动秀英港，打造滨海活力展示区，东翼依托海口江东新区、东寨港，打造海洋经济开放门户，西翼则依托西海岸、新海港，打造滨海经济展示带，聚焦产业升级，打造蓝色经济发展集聚区，构建5+3+2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力争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1500亿元，占 GDP 比重43%。聚焦科技创新，建设深海科技成果转化区，加快搭建高能级科创平台，力争到2030年涉海科技创新平台超35家，支持海南大学、海南医科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强化涉海科研力量，支持高新区、综保区、复兴城产业园，打造创新载体，聚焦生态保护，创建人海和谐生态展示区，创新实施一湾一策精准治理，建设海口全域美丽海湾，力争“十五五”期间东寨港湾、新海湾入选国家级美丽海湾，聚焦开放合作，建设国际海洋交流合作区，对外深耕海洋国际合作，对内强化区域协同，北向联动粤港澳、北部湾城市群，南向联动三亚，打造研发加转化产业分工体系，实现资源互补、产业共建。会上提到，为确保规划目标落地见效，海口将健全规划统筹、项目支撑、要素保障、评估闭环实施体系，推动重大涉海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细化海洋产业升级、科技创新转化、生态保护修复、开放合作交流等重点领域年度任务清单，精准配置海域、资金、人才等要素，完善监测评估机制，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凝聚多方合力。海洋渔业方面，

0: 15时期，海口将从岸上、深海、融合、绿色四维发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岸上推进渔业集约化、园区化发展，升级渔港，完善水产加工与冷链体系。深海布局智能深水养殖装备，让旱水渔业变身智慧渔业。深耕渔业加文旅，打造精品休闲渔业业态，让游客为一片海赴一座城，严守海洋生态红线，推动渔业向生态化、可持续化发展。海洋旅游领域，海口将立足热带滨海特色资源禀赋，紧扣海洋主导产业发展定位，从业态升级、产品创新、体旅融合、品牌赋能四方面深耕海洋旅游文章，全方位推动海口海洋旅游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纵深推进北部湾、琼越等跨区域文旅联动，用好用足入境游扶持政策，积极开拓境外客源，持续拉升海口滨海旅游国际客流规模与品牌口碑。海洋经济层面，海口将做强海洋油气与深海高端装备制造两大支撑产业。海洋油气业方面，将统筹开发深海油气资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依托中国海油深海能源开发总指挥部基地，集聚产业资源，系统提升油气储运与消纳能力。深海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方面，借力自贸港优惠政策，谋划布局深远海养殖装备、海洋电力与通讯设备等产业，推动 AI 赋能。海口国家高新区将聚焦海洋生物医药与生物制品产业，从集群培育、成果转化、多方协同三个维度精准发力，打造药物加器械加功能食品多元产业集群，搭建校地科创对接机制，打通科研成果落地通道，深化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联动引进优质创新资源，壮大海洋生物产业规模，扛起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的产业担当。
1: 海口台消息，6月9日，2026年海南高考进入第三天，椰城各考点秩序井然，考生在考场内奋笔疾书，相关部门严密防控，全程守护。据了解，海口多部门联动，统筹人防、物防、技防，依托数字互考精准施策，并结合诚信教育、温馨服务等举措，确保手机等智能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信号传不出，全力为考生营造公平、安全、温馨的考试环境。今年，我省全面升级高考技防体系，全域推进数字互考工程，实现全省标准化考点、智能安检、高清视频监控、 AI 智能巡考全覆盖，以数字化手段筑牢考试公平屏障。海南中学高中部考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AI 智能巡考系统能够精准识别各类考场违规行为，配合标准化判定流程，大幅提升巡考效率与威慑力。海口各考点严格落实无线电信号全覆盖屏蔽要求，配备足量含 5G 频段的无线信号屏蔽仪，屏蔽范围覆盖考场、通道、卫生间等考生全程活动区域。考试期间，相关部门对考点周边 5G 信号实施关停、降频等技术管控，实时侦测，快速压制阻断可疑无线信号，杜绝考场内外信号传输作弊隐患。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考点副主考陈文彩告诉记者，所有的监考老师都按要求完成线上线下培训，全面提升了安检能力。据了解，今年各考点全面提升防作弊、辨违规、处突发的专业能力，考务人员强化培训，考场安检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监考工作人员、考生入场均需接受违禁物品检查，考生需依次通过智能安检门、身份识别设备及金属探测器多重核验，监考人员严格比对考生人像、证件。

0: 作签信息，全方位严防替考舞弊行为。在科技防控的基础上，海口深耕人防体系建设，联动多部门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防护网络，保障高考秩序井然。6月9日上午，记者在海南省农垦中学考点看到，现场工作人员重点排查智能眼镜等各类隐蔽式穿戴作弊设备，细致核验，确保人证合一，从入口处筑牢考试公平防线。记者在海口市第四中学高中部考点、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考点看到，执勤警力始终在岗，定点值守，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场内及周边巡逻排查，营造清静、有序的考场环境。今年，全省统一部署6项高考护航专项行动，聚焦手机作弊、涉考网络乱象、作弊器材销售、替考舞弊、考点周边环境、违规助考机构6大领域开展集中整治。考试期间，耶城各考点周边部署足量执勤警力，常态化开展巡逻排查。同时，各考点增配督考员、巡考员、视频监考员，加大考场巡查频次与监督力度，细化考试全过程监管。海口市琼山中学考务负责人谢梅丽介绍，考点内设置了封闭式试卷专用运送通道，严格按要求存放试卷，诚信教育涵养优良考风。记者采访获悉，考前耶城各高中学校广泛开展诚信教育，通过发放致考生一封信，剖析作弊警示案例，组织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等形式，引导考生诚信应考，营造风清气正的考试氛围，一面从严治考，一面温馨服务。截至6月9日上午，海口各考点同步落实暖心便民服务，通过设置个人物品存放区、咨询点等，及时为考生提供服务，以人文关怀提升护考温度。
1: 海口台消息，为进一步做好我省高考期间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部署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全面升级管控措施，强化勤务部署，筑牢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考试期间，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将加强考点周边道路交通巡控，及时发现并处置突发交通警情，维护良好交通秩序。有针对性加强警力部署，做好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指挥疏导和相关车辆停放管理，严查乱停乱放、乱鸣喇叭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时严查面包车超员、客车超速、货车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必要时将在考点门口及周边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确保道路通行有序，为考试创造宁静环境。在严格执法、严格管理的同时，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将最大限度为考生提供便利服务。对涉及接送考生车辆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经教育警告后及时放行；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在不影响考试前提下妥善处理，延期处置；对发生涉及考生的交通事故，迅速出警，快速处理，必要时帮助联系车辆转送考生。此外，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将设立护考小分队，配备警用摩托车，加强通往考点主要路口和重点路段的巡逻，为遇交通拥堵、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忘带身份证、准考证、走错考场的考生提供应急援助，实行招手即停服务，开辟绿色通道，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复考。
0: 海口台消息，近日，在市国资委组织下，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联合市建工集团、市产投集团、市城投集团等单位组建专项招商团队，赴乌鲁木齐开展精准招商对接活动。期间，举办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与海口江东新区新疆砖厂土地推介会，并与乌鲁木齐双港片区管委会达成7大领域合作意向。6月4日，该招商团队实地走访。

0: 访乌鲁木齐双港片区管委会，双方明确了跨境物流共建、产业错位发展、出海服务平台、自贸制度创新、人才交流等七大领域合作方向，并就热带果蔬西北集散中心、新疆棉花浆东交割仓、航空保税维修等多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与新疆区位优势，两地通过产业链错位布局，可实现货源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下一步将积极推动双港片区组团回访，加快推进战略合作协议签约，在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与海口江东新区新疆砖厂土地推介会上，当地百余家企业代表参会，招商团队系统解读自贸港核心政策，重点介绍江东新区产业布局与优质土地资源。现场参会企业代表表示看好自贸港政策优势，并表达了赴江东新区考察投资的意愿。为深度链接优质资源，拓宽合作渠道，招商团队还先后走访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南航技术新疆分公司、丝绸之路经济带法务区等多个平台及机构。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是深耕海南自贸港多年的新疆落地企业，已在江东新区常态化运营多条国际货运航线。针对该公司提出的业务诉求，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主动联动海口海关，推进美兰机场肉类指定入境检疫口岸落地，贯通中亚与东南亚的陆海空双向物流大通道，在与南航技术新疆分公司乌鲁木齐飞机维修基地座谈时，双方明确将在航空保税维修、航材流通、技术人才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建跨区域航空维修产业生态圈。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赴乌鲁木齐招商是江东新区衔接自贸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园区将细化落实各项合作事宜，提速推进口岸申报、协议签约、平台共建等工作，深化海南、新疆两地物流、航空、法务、商贸等领域合作，推动跨区域协同发展，赋能自贸港产业提质升级。
1: 海口台消息，6月6日，第五届德行智华财经论坛暨中国商业会计学会自由贸易会计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海口经济学院举行。论坛以封关背景下财会专业集群建设与产教融合创新发展为主题，汇聚财会领域专家、企业高管与高校教师，为自贸港财经教育高质量发展搭建赋能平台。此次论坛由海口经济学院与中国商业会计学会自由贸易会计分会联合主办。论坛通过 CFO、创建者俱乐部、企业导师聘任、学术研讨、企业家圆桌思辨等系列活动，构建起政策解读加数字创新加教学改革加产业落地的立体化论坛体系。人才共建方面，中国商业会计学会自由贸易会计分会、海南省企业联合会、海口经济学院等联合发起，设立 CFO 创建者俱乐部，打造集高端财会人才交流、产业创新协作于一体的服务平台，现场十余家知名企业财务总监受聘为行业导师，构建学界加业界双师育人新格局。论坛同步表彰优秀财会学子。论坛期间，与会专家围绕产教融合、内部审计、数字化、自贸港零关税政策、财会专业集群重构等议题展开讨论。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分享智能财务实践，高校专家学者聚焦创业型高校建设、智慧课程及人才培养模式革新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共同推动海南财会教育与数字产业共振。企业家圆桌会上，与会嘉宾就海南自贸港封关政策下产业转型和校企协同育

0: 人等话题深入交流。此次论坛有效凝聚了政企校研合力，进一步为自贸港财经产业提质增效和教育事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智库支持与实践动能。
1: 海口台消息，近日椰城有礼，文明有范。2026年新时代文明实践进社区活动走进美兰区人民街道美丽沙社区，该社区汇聚本地居民、外省定居者及外籍住户。本次活动紧扣社区多元聚居特点，从主题宣讲、互动话题到趣味体验环节，处处彰显文明范儿。椰礼盲盒快闪课堂上，社区代表开讲民族团结一家亲。互动问答时，主持人问及多民族邻里相处哪种做法值得提倡，大家抢答尊重彼此风俗习惯，互帮互助。此外，宣讲员还指导大家如何依法化解邻里矛盾等。文明大家谈开放麦环节，居民建议句句实在，双语标识太有必要了，方便外籍邻居办事。便民生活圈还缺短时托管，上班族带娃太需要，惠民补贴要公开透明，建议一条条记下，掌声一阵阵响起。文明留声机百姓开讲环节，有居民分享处事心得，坦言做人清清白白远比贪图小利重要，淳朴的家风理念引发众人共鸣。有居民表示，希望惠民政策越来越多，免税商品更齐全，这份期待说出了众人的心声。此次活动由海口市委宣传部指导，市委文明办、市委理论教育讲师团主办，市融媒体中心承办。
0: 下面请听简讯。6月8日，由中国红十字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海南省红十字会承办的志愿聚力亚太行动2026红十字与红新月亚太志愿服务研讨会在海口拉开帷幕。本次研讨会为期4天，聚焦亚太志愿服务现状与未来趋势、志愿者激励机制、代际协作、加强志愿者保障与福祉等议题展开交流。6月8日，记者从省旅文厅了解到，我省已启动2026年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本次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对象为3周岁至79周岁，海口市、三亚市、万宁市、琼海市、五指山市、定安县常住居民，不含6周岁至19周岁在校学生。计划采集有效样本量为3840例。
2: 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1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2摄氏度，西到西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4: Voice Radio。

0: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1: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11: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1: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11: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1: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11: 1018编辑室，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海口火山荔枝打通产销链路，直达百姓餐桌。六月盛夏，荔红枝头，海口市永兴镇的火山荔枝园内，红彤彤的荔枝王缀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园里一群忙碌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海口邮政直播团队架着设备穿梭果林，把丰收现场搬上屏幕，让全国消费者云逛果园抢先下单。近年来，海南邮政持续精准发力，以直播拓销、品牌赋能、极速寄递三重优势，打通产

销链路，让新鲜欲滴的火山荔枝从田间直达全国百姓餐桌。6月2日上午，永兴镇吴洽村火山荔枝王种植园里一派丰收忙碌景象，鲜红饱满的荔枝王沐浴暖阳，果皮鲜亮，果形硕大，农户忙着采摘。邮政主播陈静士带网友云逛果园，一边剥开薄薄果衣现场试吃，一边卖力介绍。为拓宽销售路径，海南邮政整合内外部资源，搭建全渠道驻销矩阵，对内依托邮月网开展133场产地溯源直播，镜头直击种植采摘全过程，对外入驻抖音平台，联动带货达人，盘活自有流量，同时积极争取专项补贴，加大促销力度。截至6月3日，邮月、抖音双平台荔枝直播累计 GMV 已突破100万元。海南多博农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清标介绍，2025年邮政通过线上销售和客户积分兑换，累计注销荔枝10000余件，实实在在带动农户增收。刚下枝头的新鲜荔枝随即运到合作社打包场地，邮政服务团队协助果农分拣、称重、打包、封装，即刻装车发运。荔枝保鲜期短，对时效要求极高。海南邮政依托 EMS 专业生鲜物流体系开通绿色通道，采摘后第一时间锁鲜，优先收寄，优先中转，优先运输，优先投递，实现当日采收、当日封装、当日发运。通过空运、整车冷链双模式，保障全国多数重点城市48小时鲜果直达。海口市邮政分公司极速鲜项目负责人黄怡川介绍，他们专门调配冷链车辆与专职人员，每日进驻主产区揽收，收寄后即刻转运处理中心，无缝衔接航空班次。香油班组提前备足运力，配齐人员，全面做好高峰应急保障，最大限度降低鲜果损耗。品质是最好的口碑，收到货的海口市民邱先生第一时间评价，荔枝品质不错，新鲜度很好。北京的宣女士是海口火山荔枝的忠实消费者，年年守候邮政荔枝专场，从妃子笑到火山荔枝王，次次回购。她表示，邮政空运包邮的荔枝速度快，保鲜效果好，价格实惠，是每年必囤的夏日美味。海口火山荔枝承载着农户的增收希望，海南邮政表示将持续优化产销服务链路，升级物流寄递体系，以源源不断的邮政力量助力海口火山荔枝畅销全国。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口、重庆、马德里国际航线计划6月20日起开通。为优化海南自贸港境外航线网络布局，星海航、海南航空计划6月20日起开通海口、重庆、马德里国际航线。根据计划，海南航空、海口、重庆、马德里国际航线将每周执行一个往返航班，海口始发班期为每周六，马德里始发班期为每周日。去程航班于北京时间21时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起飞，23、25经停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次日25从重庆出港，当地时间9:00抵达马德里巴拉哈斯国际机场，返程航班于当地时间11:05从马德里起飞，北京时间次日5:00经停重庆，7:50自重庆起飞，10:00返回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截至目前，海南航空已恢复新开及计划运营北京、上海、深圳、海口、重庆、西安、长沙、大连、广州、成都、济南、长春、兰州、宜昌、琼海等城市出港的70余条国际及地区往返客运航线。我省启动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海南省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启动，为互联网企业和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搭建对接平台，活动将持续至6月30日。6月5日，首场招聘会在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举办，吸引44家用人单位参会，
共提供就业岗位948个。

求职者根据个人职业发展规划和兴趣爱好寻觅相关岗位，并与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围绕岗位薪资待遇、职业发展前景等展开深入沟通。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了解到，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期间，除线下招聘会外，我省还在海南省公共招聘网设立了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专区，方便广大群众在线上参加招聘会觅职。每周四上午还将通过海南就业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开展直播带岗活动。63万尾海南鱼苗游向马来西亚。日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级海威号渔船满载63万尾鲜活鱼苗从海南陵水新村港起航，驶往马来西亚槟城。该批出口鱼苗包含金鲳鱼苗60万尾、石斑鱼苗3万尾，两种高价值种苗同日批量出海，标志着今年海南海运出口东南亚鲜活鱼苗业务正式启幕。作为我省特色优势水产种苗，金鲳与石斑鱼苗凭借抗病力强、成活率高、饲养成本低等优势，在东南亚市场广受青睐。海南辰海水产有限公司苗种销售部经理蔡玉波介绍，鱼苗装载速度很快，联检部门靠前服务，极大地压缩了在港时间。该公司繁育的鱼苗质量获得东南亚市场认可，未来将依托海南特色优势不断扩大出口种类和数量。记者了解到，针对鱼苗的运输特点，边检机关将查验窗口前移至装卸现场，推行一站式通关模式，整合船舶、船员查验事项同步办结，有效压缩了候检时长，降低了企业物流与时间成本，全力护航跨境出口顺畅高效。同时，边检机关加强与海关、海事等部门联动协作，优化联检方案，确保船舶实现到港即作业、离港零延时，助力优质水产种苗远销海外。华夏银行海口分行成功上线 EF 账户。6月5日，华夏银行海口分行海南自贸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 EF 账户分账核算业务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华夏银行全面接入海南自贸港跨境金融基础设施，为自贸港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的政策运用再添新动能。截至目前，全省共有13家银行上线 EF 账户。EF 账户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之一，是海南自贸港逐步推进金融开放，特别是在跨境资金自由便利流动方面的一项制度安排。在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的全程指导下，华夏银行高效完成系统改造、制度建设、监管联调测试，获得验收通过。上线首日，2个港内非金融机构实现开户和资金划转，开启 EF 账户跨一线高水平开放初体验。巨生供应链海南有限公司长期在海口开展有色金属进口及离岸贸易，企业离岸贸易上下游货物流转效率要求较高，而企业每笔付汇均需事先向银行提供合同、发票、提单等单据，业务办理耗时较长。华夏银行海口分行为其推荐使用 EF 账户，无需逐笔提交合同、发票等材料，凭支付指令即可实现上下游资金的高效汇化，大大节省了企业成本，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据悉，华夏银行海口分行大力支持自贸港加工增值、免关税、离岛免税、热带农业等主流行业企业跨境金融需求，该行2025年资产规模达到90.85亿元，年均增速9.43%。此次 EF 账户上线，为该行融入自贸港主流行业打开了更广阔的金融创新空间。中缅海南首次推出本省居民专属主题活动。6月6日，中缅海南区域6家门店同步启动“畅享自贸港，欢乐岛民购”主题活动。这是中缅海南首次推出专门针对本省居民的专属主题活动，推动免税消费从岛外游客的旅游专属进化为本地居民消费的岛民日常。本次活动持续到6月21日，依托岛民专属消费券、惊喜折上折、专属特购区

运大抽奖等优惠活动，中缅海南各门店也将分别推出各具特色的优惠活动，如先锋岛民卡、每月岛民狂欢日等，打造覆盖面广、体验感强、福利丰厚的岛民专属消费盛宴。畅享自贸港欢乐岛民购主题活动覆盖了免税、有税、餐饮等多重消费场景。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推出专属折扣礼遇及超低换购专区、周周特色活动、月月专属优惠券包等多项消费福利。CDF 三亚国际免税城限时发放清凉包，为夏日购物增添惬意。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推出现场赠送咖啡饮品、国潮好礼等暖心福利和新客专属代金券。CDF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聚焦消费场景升级，开展试吃试饮、送礼优惠等活动，全方位优化岛民购物体验。活动恰逢毕业季，高考考生可参与金榜题名专属换购活动，凭本人高考准考证购买指定数码品牌商品，至高可享600元立减优惠。同时 CDF 三亚凤凰机场免税店上线师生专属折扣，让免税好物承载美好心意。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口借力科创孵化器赋能产业发展。科创孵化器是集聚创新资源赋能产业升级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海口加大重点园区科技招商引资，夯实科创平台硬支撑，优化政策服务软环境，梯度孵化培育科技企业，建立跨区域成果转化、联合攻关等合作机制，全力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今年以来，海口多个高品质科创载体接连落地投用，为优质科创企业落地发展搭建起核心平台，让更多科创种子在这片制造沃土上生根发芽，长成产业大树。海口国家高新区中关村一股创新园由海口国家高新区联合中关村一股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共同打造，一期总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精准锚定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健康食品及节能环保等核心赛道，致力于构建成果加速转化、产业快速扩张的一体化高品质科创生态。挂牌运营当日，首批意向企业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博尔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爱智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生智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博森医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共4家高成长性的生命健康科创企业，将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海口国家高新区产业集聚之势，加速布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高水平科创高质量发展。博尔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商务总监戴晕介绍，落户海口后，他们将率先落地消化道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的早期精准筛查服务，依托海南自贸港，做好本地的技术升级和产业布局，在拓展华南市场的同时，筹备东南亚市场的产业发展落地和推进。载体建设步伐不停，海口科创孵化矩阵正不断壮大。5月18日，海口国家高新区迈腾科创园开园，海南健诺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海南临近脑机接口科技有限公司、继觉科技海南有限公司、利于生物科技海南有限公司等一批技术领先、成长性强的标杆企业集中入驻，涵盖高端医疗器械、脑机接口、数字健康、生物科技、科创服务等领域，形成创新要素集聚、产业链条完善的良好开局。觉觉科技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忠玉告诉记者，海南医疗、旅游、康养产业发达，让他们的产品在海南具备丰富的应用场景。公司入驻孵化器之后，将开展医疗器械注册申报，海南博鳌乐城设有临床真实世界数据应用试点，对他们的注册工作有很大帮助。公司规划建设脑环等智能硬件的组装与测试生产线，将产品出口到东南亚、中东等市场，把海口打造成为觉觉科技面向全球的智能硬件交付中心和医疗器械注册基地。6月5日，走进海口国家高新区迈腾科创园，多家企业的独立办公区和宽敞整洁的会议室有序排布，洁净的落地窗外绿意葱茏，城市景致尽收眼底。阳光透过通透的玻璃幕墙洒进屋内，通透开阔的格局让人眼前一亮。海南临创方略科创。

0: 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新雷告诉记者，海口国家高新区迈腾科创园办公场地配套齐全，他们可以直接拎包入住，节省大量装修成本和精力，降低初期运营压力。海口国家高新区优越的产业生态、便捷的政务服务以及完善的园区配套是企业落子此处的核心原因。得益于海口国家高新区全流程的高效服务，迈腾科创园从签约到启用仅一个多月。上海迈腾科创大区运营总经理张伟洲介绍，科创园的装修施工、企业落地入住以及运营体系搭建到服务体系完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海口国家高新区的全力帮助。期间，园区还协助组织开展企业家招商会议，主动为入住企业解决办公、住房等实际诉求。进口生产设备零关税，企业所得税减按15%征收。二类、三类医疗器械申报绿色通道，创新医疗器械专项奖励。对需要进口芯片和传感器的科技企业来说，能有效降低成本。在张忠玉看来，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非常突出，海口国家高新区对硬科技企业的扶持非常务实，先投后股模式给了企业很大的资金支持。为放大政策赋能效应，以真金白银激发创新活力，海口持续构建全方位科创扶持体系。近日，秀英区出台推动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20条行动方案，提出建设区级科技园，首期建成不少于3000平方米的核心区域，力争全区科技园总面积不低于5000平方米，同时推行楼宇加孵化器模式，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孵化器分别给予80万元、50万元、2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与此同时，海口综合保税区科技创新提升3年攻坚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搭建企业孵化载体、锚定数字经济、装备制造等领域，构建概念孵化、认证赋能、成果转化全链条体系，2026年投运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2028年达到省级认定标准。5月25日，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江东迈腾科创园分园正式揭牌，高校的实验室成果、科研团队及学生人才资源将直接对接园区企业，助力解决技术攻关与人才储备等实际需求。园区的产业场景和市场资源也将为师生提供科研实践和项目孵化的真实场景，实现高校赋能产业、产业反哺科研双向共赢。据了解，江东新区聚力科技创新赛道目前已建成5大高能级科创平台，并持续深化与本地多所高校联动协作，集聚产业、科研、人才多方优势，不断吸纳优质科创主体入驻，培育壮大本土科创企业与研发团队。随着分园正式揭牌，双方将聚焦项目孵化、人才合作、金融支持3大方向深度协同，共建高质量科创项目储备库。跨区域双向孵化平台的搭建，为海口持续导入优质项目、人才、技术资源提供重要支撑。5月28日，海口国家高新区携手国内生物医药创新高地上海张江药谷举办生命健康项目专场路演活动，依托互穷双向孵化合作机制，精准对接长三角顶尖科创资源、优质产业项目与高端人才团队。项目路演汇聚10大硬核科创项目，覆盖创新药物研发、细胞基因治疗、核素偶联药物、精准医疗诊断、高端医疗器械等生命健康热门赛道。海口国家高新区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副总裁周广奇告诉记者，为方便更多优质项目孵化，2023年，海口国家高新区与上海张江集团联合成立双向孵化器，双方以此为抓手，积极举办各类交流活动，集聚优质项目资源，先后落地鸿坤、新能源、银诺医药等项目，平台聚力成效显著。目前，海口国家高新区已建成科技创新载体10个，总面积约32万平方米，覆盖国家。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跟大家说说一种非常常见的水果西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西瓜哈，是很多朋友夏天每天都要吃的一种水果，而且食量还会比较大。西瓜在中药里被誉为是天然的白虎汤。
1: 嗯，对，西瓜那个性质呢比较寒凉，正和咱们这个它上市的时间又是暑天和伏天这样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寒性的性质对于就是吃西瓜人来说也是会感觉到非常舒服。所以它是夏季绝对是当季的当红水果。
0: 确实它的含水量也比较大，也比较解渴哈。
1: 嗯，
0: 说到它是天然的白虎汤，我们就想问问吴浩老师，那在中药里白虎汤是治什么的？
1: 白虎汤是治阳明热盛的一个特别有名的方剂，然后从汉朝以来一直被广泛使用。那它一般所治的症状主要就是我们归纳就四大症，就一个是口大渴，一个是大汗出，一个是身大热，就是高烧嘛。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脉洪大。中医认为有这四大

0: 症其实就是身体阳盛，然后热盛的这种典型表现，就用以石膏为主的这种白虎汤进行治疗。西瓜是叫天然白虎汤，所以中医就是讲究，如果在热病，就是比如说您高热，然后确实因为热邪引起的这种病症的时候，西瓜是有相当的食疗作用的，甚至可以辅助于药物。就是在吃药的同时，可能放量吃西瓜。这个病人对西瓜也有相当的这种要求，就是他会觉得吃到嘴里以后他舒服。然后呢，这样的时候呢，多吃一些西瓜，可能对治疗都有帮助。
1: 有辅助治疗的作用哈。刚才吴昊老师说到了，如果是这种中药里的白虎汤的话，出现四个症状，那种热的症状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懂了，比如说口大渴、口非常渴，然后是高热发烧
0: 对，
1: 了，
0: 身大热，
1: 啊，
0: 大
1: 还有
0: 汗出，
1: 大汗出，这个也听懂了，还有一个没听
0: 脉
1: 懂。
0: 洪大，就是我们中医不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嘛，叫，那切脉是中医辨证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所以脉它就是相对来讲，这个感觉到有一个宏大的脉，在中医里面所说呢，就是这是热盛的一个脉象。
1: 那夏天本来气温就比较高哈，我们接触这种暑热呀、暑湿的机会也会多，身体就会出现不适，这个时候吃一点西瓜是非常合适的。
0: 对，确实是。所以西瓜其实是应运而生的，应该说真的是这个季节联系特别密切，就是夏天的水果。
1: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过那种痛快淋漓吃西瓜的那种感觉哈。
0: 对，如果您真的是这个夏天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然后运动完了之后，然后来一块西瓜，那真是赛神仙啊，叫。
1: 就是没有什么病症，我也没有暑热，我也可以每天都吃西瓜。
0: 西瓜其实是一个，它是可以容易被吃的比较多的这种水果，因为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有形成分，不是特别多，主要是以水为主要成分的，所以在日语里头，西瓜就是叫水瓜，它就是主要是补充水分，
1: 就含水量是比较多的。
0: 对，含水量非常高。那在夏天，人们多半都会感觉到口渴，那西瓜吃起来就会非常爽，感觉。
1: 补水去暑热啊，
0: 对，
1: 这是西瓜的食疗作用。
0: 对，它还有就是西瓜含钾也是比较高，另外它还含有这个瓜氨酸，在体内的代谢过程中呢，促进尿素的产生，所以西瓜有很明显的利尿作用。含钾，钾离子也是在生成小便的过程中，生成尿的生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元素，这样呢，就是西瓜通过这个利尿作用，使得身体通过尿液带走很多热量，也是它解暑的机制之一。
1: 那我们很多朋友还吃过西瓜霜，想问问这个西瓜霜和西瓜有关系吗？
0: 西瓜霜确实是和西瓜有很密切的关系。传统西瓜霜的做法呢，是应该把西瓜掏一个洞。然后呢，从里面放进去，把这个瓤掏出来一部分，然后从里面放进去这个芒硝，就是一种硫酸钠吧，就是一种中药，一种矿物质，非常容易溶于水的这样的一种物质。然后呢，再把这个洞封好，吊在外面，然后晒，就是西瓜会脱水，然后这个物质先溶于西瓜液里头。那西瓜的这个汁水里头溶了芒硝，西瓜的水分一蒸发，芒硝的浓度就上升，然后它就通过西瓜皮析出到西瓜外面，你就可以看到西瓜上像长了霜一样，外面是一层白色的结晶。那把这个白的结晶扫下来，然后收集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纯正的这种西瓜霜。
1: 这
0: 然
1: 是
0: 后，
1: 传统的做法
0: 对
1: 哈。
0: 对对，它就是治疗口疮，然后清热的效果非常好。那当然，咱们现在大工业的这种西瓜霜含片，肯定不是用这样一个一个西瓜来做的，
1: 制作厂商掉西瓜，掉一大排了。
0: 对，它可能用一些现代的加工方法，但是肯定也离不开有西瓜的。

0: 这个成分在里面，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西瓜入药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
1: 嗯、哦，说到西瓜哈，我们可以说它全身都是宝，比如说红色的瓤让我们吃了啊，那它还可以做西瓜霜，那很多朋友还知道西瓜翠衣这个词儿，嗯，
0: 西瓜翠衣也是中药里面重要的消暑药之一。它指的呢是西瓜外表皮那层带蜡的相对比较厚的比较硬的这层皮。
1: 嗯，
0: 它并不是咱们现在说的就是
1: 西瓜皮
0: 可以做菜啊吃的那层白皮。
1: 嗯，瓜白。
0: 对、
1: 嗯、
0: 对对。这个西瓜翠衣呢它是也是有生津止渴的作用，但是它更重要的是治疗咽痛。
1: 哦，
0: 一般的在南方比较多见是夏天的时候把西瓜翠衣切成小块儿，然后剥下来，然后呢腌制完了之后暴晒，晒完了以后它就变得非常薄而且干，然后把这个东西储存起来，储存起来之后到什么时候嗓子疼就掰一小块下来泡水喝。
1: 哦。
0: 治疗应该说西瓜是非常易得而且便宜的这种食物，所
1: 嗯，
0: 以这样获得的药物虽然经了这个非常初等的这种加工，但是它的疗效确实不错的，而
1: 嗯，
0: 且咽痛又是一个常见的症状，所以这应该说是一个典型的民间的这种验方，
1: 嗯，
0: 从经济成本上非常合算。
1: 唾手可得的东西哈，可能我
0: 对。
1: 们都把它扔掉了，但是它却可以缓解我们的病痛，一举两得的事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夏季水果，这就是西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西瓜的食疗作用，也说到了西瓜全身都是宝，它的瓤我们可以吃，它的皮呢，西瓜翠衣可以做成药来治疗我们的咽痛，同时呢，它还被称为天然的白虎汤哈、啊。除了这个西瓜翠衣，还有瓤儿，中间就是那种瓜白了。
0: 这个瓜白其实咱们在地方或者是咱们民间用它做菜例子还是挺多的，
1: 嗯，
0: 我家其实也吃。
1: 啊，西瓜皮就是瓜白哈、啊，您家是怎么做的呢？
0: 我家几种方法吧，凉拌其实它也可以，炒呢就拿它和肉丝炒，也可以做这个西红柿炒的。炒完了就是它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吃脆。吃它的脆感，就是它相对于那种有点类似黄瓜，但是它不如黄瓜脆，它其实有一点点梗的
1: 嗯
0: 那种感觉。要去除这个呢，就需要有一个工序，就是冰冻，就是要让它在4度的冰箱里头稍稍的冻一冻，然后呢拿出来，它的脆感就明显的要提升。
1: 嗯哦。
0: 那这时候你炒肉丝炒的时间短，然后完了之后，或者是你凉拌吃，口感都还是不错的。另外还有呢，要么不是这么吃呢，那干脆就让它煮得比较绵软。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会和西红柿或者做汤啊，都可以。那这个时候呢，你把它在这个炒制的过程或者煮的过程中，时间长一些，时间长一点，它就也没有那种梗的感觉，慢慢的变得软了。
1: 嗯，
0: 然后就拿它就吃到了另外一种风味儿。
1: 对，其实这个瓜白哈，就西瓜皮这个部分，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味道的。你给它找什么口儿，它就是什么口儿。我们又说到了这个瓜白怎么做哈。其实很多女性朋友也知道，这个西瓜是有美容作用的。我看很多这个网站上哈，都说这个各种水果哈，有各种各样的帖。有的人这样建议说，吃完西瓜之后啊，把这个西瓜皮贴脸上，可以起到保水的作用。
0: 确实是这样。它相对呢含有一定的糖分和有形成分，所以呢，在西瓜上头，它的这个水分蒸发如果要贴在咱们的皮肤上的话，对皮肤的水分蒸发是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的。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就是有一定的这种保水作用。另外呢，西瓜本身是一个 寒性的这种水果，

0: 它也对，面部的，就是皮肤的一些，红肿热痛，就是这种炎症反应，有一定的作用。它作用不是很强，但是还是有一些这种作用。所以在用西瓜，鲜的这个西瓜皮外敷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有一些消炎的作用在里面。
1: 哦，这个是属于附带着的一个作用，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哈。
0: 对，
1: 我们说吃什么都要应时当令儿。之前呢，我们找另一位嘉宾李奇功先生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初夏时节，西瓜还是要贵一些，而且大多数是大棚西瓜。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如何鉴别大棚西瓜，就是说这个西瓜籽儿啊不饱满，是白色的、干瘪的，因为在大棚里哈，西瓜是靠虫媒授粉。然后结出果实，那在大棚里没有蜜蜂，也没有蝴蝶，就是人工点上激素之后啊，它就自己膨大了。这样的西瓜呢，虽然看上去也挺好的，就是也是红红的，卖相不错，但吃起来口味偏酸。但是我们如今吃到的西瓜，你会发现它的种子、它的籽儿非常饱满了，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的疏松，有的时候你都能看到那个细胞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吃西瓜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西瓜也是有实有色的吃，这也是咱们中医里头就说不实不食这样的传统。一般来讲呢，我家吃西瓜是立夏以后，立夏以后开始吃，然后吃到立秋以前，就是立秋以后，其实西瓜还是有的，但是基本上不会再主动去买了，因为它是一个当令当季的这种水果，它的寒性比较强。那在阳气最盛的夏天呢，它合适来消暑来吃。如果要是说已经没有那么阳气盛，就温度已经往下走的这个状况，其实西瓜还是，应该适可而止。因为它会伤人体的阳气，它如果要不是说外界阳气特别盛的话，它因为它寒性比较大。所以它有可能会伤人体寒性。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西瓜其实不同人群是有不同的吃法，或者说有适合的人群，有不适合的人群。第一个来说呢，就是体质比较虚寒的朋友，确实可能吃西瓜会有点问题。就是我看到很多虚寒的朋友不敢吃西瓜。他吃了以后就会，经常上厕所腹泻，就是这种无菌性的这种腹泻。然后还有一些寒性的朋友，比如说我母亲就是这样，她吃西瓜以后，她嘴里老是酸的，她就不舒服，所以她从自身这种状况，她就不愿意吃这个西瓜。所以其实大家也能体会出来吧，就说。不同的食物适合的人群，可能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在里面。如果你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可能相对来讲，你也是比较合适吃的那一个。
1: 这是吴昊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哈，吃西瓜要讲究应时当令儿。像在您家，可能从立夏吃到立秋就不再吃了，我推测可能也很少吃反季节的水果。
0: 对，一般情况不会去购买。
1: 还有就是，有些人群适合吃西瓜，有些人群他可能，自身的感觉吃西瓜就不是很舒服，那就要少吃西瓜。
0: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咱们糖尿病的朋友或者减肥的朋友都有问我说西瓜能吃不能吃？理论上讲，糖尿病的朋友呢，就是含糖的水果不宜进食过多。但是西瓜虽然它很甜，但它水分含量很大，它的每公斤的糖分并不是特别特别高，所以西瓜不是糖尿病患者绝对禁忌的水果，它是可以吃一定量的，但是呢，这个量要控制的不能太大，您吃个一片儿，差不多就可以了。您说要真的是半个西瓜吃，这对于糖尿病病人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对，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类人群，就是想减肥的朋友哈。
0: 对，西瓜是这样，因为它的甜度很高，它的含糖量，你说少，确实也少，但是百分比少。

0: 小，架不住它总体这个公斤数大，
1: 架不住您一次就吃半个西瓜，一次就吃半个西瓜。
0: 对，一次半个西瓜，其实摄入的这个热量不在少数。
1: 哦，
0: 虽然它有利尿作用，虽然它解暑，但是如果您真的是减肥的话，您可能要看看自己吃的西瓜这种量比较大的话，你需要计算一下西瓜的热量。
1: 对，听众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这吃西瓜就跟喝水似的，还能胖吗？是吧？就觉得这个无所谓。其实它毕竟有甜度，如果您都正常饮食，您到晚上再来半个西瓜啊，可能无形中就让您增加了体重。
0: 哎，这就小半碗饭了，基本上。
1: 说到西瓜哈，就得说说怎么挑选西瓜。我不知道吴浩老师平时买西瓜的时候有什么窍门吗？
0: 其实我不是特别特别在行，但是确实是，就是长开了的西瓜，它不压手。就是如果真是生瓜的话，它会相对密度比较高，比较沉。
1: 嗯，就比如说两个同样体积、同样大小的西瓜哈，你掂一掂，你发现这个轻的可能成熟度要更好，这个重的可能就离生瓜的感觉更近。
0: 对对对，另外呢，我肯定会挑一些相对纹路比较清晰的。
1: 嗯。
0: 因为那样的瓜它看着也顺眼。
1: 对，之前和李吉公老师哈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有一种说法是那个歪瓜裂枣，说这样的这个果实才甜呢。其实不是这样的，还是要选果形比较周正的。歪瓜不一定好吃，而且还存在着它可能本身有什么变异的这种危险性在里面。而且吴浩老师说的，熟的瓜不压手，确实也有这样一句话叫浮瓜沉李，就青的瓜它承受度是更好的，说明它细胞分裂的更加充分。很多朋友还会听听声，
0: 对，声音一般不能太脆，就是不能太那个硬，就是太实心的那种声音可能相对比较生。
1: 这个挑瓜这个事儿啊，完全是一个经验的东西哈，不能说我们在这说说您就会挑了，不一定。那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如果你这西瓜不是说很多人去吃，你是买一半的话，你就看那个卖瓜的那个小贩，如果他这个刀刚一下去，这个瓜咔就裂开了，那说明它成熟度是很好的。你在这儿等到这样的瓜的话，我就买这一半，那可能这也是窍门。
0: 确实是。
1: 很多朋友原来买一整个瓜的时候会把它撬开，其实这种方法呢，也不值得推荐，因为如果它是一车西瓜的话，它有这种可能，就是说它给你撬开的时候，这个刀抹了糖精，撬的时候很甜，让你尝了一下很甜，但是你拿回家之后发现里面不是这个样子的。当然，我觉得如果到了应时当令夏天，这个西瓜大量上市的时候，它可能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0: 而且就这样，这个。长西瓜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它那个刀会比较深，它都会切到正中心。其实每个瓜的中心是它最甜的部分，有的时候真的是尝不出来。我确实买到过这样的瓜，你尝的时候很甜，等你回来的时候你是切开吃，你边儿不能扔了吧，总，你吃边儿的时候一点味儿都没有，
1: 是吧？所以说别看它好像夸夸夸给你来几刀，带着范儿的就给你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哈，还是要仔细的自己掌握一下挑瓜的技巧，熟能生巧。夏天我们吃应时当令的水果，这个时候西瓜大量上市了，性价比也很高，何况它有这么好的食疗价值，大家多吃点西瓜。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啊，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哎，刚接到朋友电话问，说夫妻俩在海南工作，最近计划要宝宝，单位交的生育保险到底能管些啥呀？
4: 简单说啊，生育保险是单位给大家交的，生孩子相关的医疗费基本能报销，而且宝妈休产假期间还有一笔生育津贴可以领。
3: 那具体报销哪些呢？
4: 具体来说，产前检查费每月定额100元，最高1000元，住院分娩的合规费用可以全额报销。
3: 领津贴有条件吗？
4: 领取津贴啊，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生育前已连续缴费满6个月，二是休假期间单位仍在正常参保缴费。提醒一下，作为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能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啊，仅限正常参保女职工本人享受，灵活就业人员暂不享受。
3: 这下明白了。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9: 昨天国家
8: 断扩大，
7: 发新生，
10: 新生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在今天节目开始啊，先给大家提供这样一组数据。截至到去年年末，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了3.2338亿，3亿多人，占到了全国人口的23%。那还有一个数字呢，是养老护理员的缺口大概有550万人。那您也听出来了，这之间呢是存在了一个供需上面的巨大鸿沟。那当一个3亿多人的人群同时面临谁来照顾这么一个难题，现在我们说随着技术的发展，可能巨身智能机器人会给我们一个答案。那我们前段时间呢，在关注社会新闻的时候也看到哈，像咱们北京的经开区荣华街道的智慧康养机器人的养老驿站里，40多款机器人呢已经集体上岗，服务当地的老年人群。那同样在遥远的深圳，首个机器人保洁员和家政阿姨组成了黄金搭档，也开启了人机协同的家庭服务模式。不光是产业当中的一些变化，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今年1月份啊，咱们国家的民政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民政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意见当中呢，就明确提出研制高性能智能养老服务机器。

0: 器人，推动产品研发集成、安全化和规模化应用。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对话的两位嘉宾，就是在这个机器人养老服务产业进行深耕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新意科技创始人张凯，
1: 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关注这条赛道的产业投资人
1: 刘宁，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刚才呢，我提到了一组数据，3.2亿老年人口，550万护理员缺口。同时呢，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在2025年，中国养老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大概是91亿元，那预计今年呢会突破104亿元。首先呢，从两位的视角来看，目前养老机器人的赛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们先听听张凯您的观察。
2: 对，您提到这组数据也是我们一直在关心的，确实是体现了一个重大的供需不匹配的一个现状，有这个需求痛点就必然有一个真实的市场，所以说从这一方面讲呢，它不是一个炒作，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需。而后结合国家的政策，我们是2016年推出了长护险试点，到现在是10年，根据国际的案例，也结合比如说日本啊其他一些国家国际上的一些案例，十年以后推出呢，这个银发经济就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我们也是正好2026年就是一个元年进入这个时期。同时我们关注“十五五”的规划，看到了整个在“十五五”的5年时间之内要进行这个长护险的全面覆盖，所以说未来呢这5年是一个重点的黄金爆发期，所以说整体的现在这个阶段呢，我认为是刚刚开始，即将面临一个快速发展过程。同时呢，结合现在 AI 和机器人的发展，在我们中国属于第一梯队嘛，整个 AI 呢机器人都非常快，人的缺口必然会用新智生产力来顶上，那么我们这个机器人赛道的爆发是必然的。谢谢。
1: 这是您的观点，首先认为它不是表面上的虚火，而是实际的刚需。
2: 对，
1: 而且从政策层面，从我们10年前就开始在银发经济这块布局，到现在时间节点到了，10年的累积，市场需求爆发出来，再加上人力缺口以及技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您认为属于养老机器人的一个开始。刘总，您作为产业投资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究竟目前这个赛道是资本的虚火，还是需求的使然呢？
3: 站在我的角度，我觉得这个赛道呢，如果我把它定义为机器人儿，或者说是陪伴经济，其实前2年火过一次，然后其实今年在我看来是属于又有点降温的这个状态。
1: 前两年是大概哪个时候时间段？
3: 大概就是首先是疫情往后的时间，然后中间有过一段时间是情绪经济，是情绪价值、情绪经济提的比较多的，那时候很多这个资本呢投了一些关于这个情绪价值啊、玩具啊，然后也是踩着 AI 这个浪潮，但是其实在如果按照陪伴经济的这个角度，其实往下有点往下走，可是呢，就是如果我们把它定义为这个银发经济的话，那么仍然一定是在一个就是早期启动的早期，可是呢其实又没有到爆发那个节点，我觉得爆发的节点可能还在2年以后。
1: 只是一个初期了啊。从银发经济的角度来讲，从照顾老人的专业机器人真能走进千家万户来讲，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3: 还需要一点时间。
1: 哎，你看刘总提到了一个陪伴经济，而且这个陪伴的人群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老年人，可能更多年轻人现在也非常喜欢这种情绪价值、这种陪伴经济，这都是我们这个投资人可能比较关注的不同赛道。但是说回到今天我们重点要谈到的养老赛道，尤其是人工智能在跟养老进行结合赋能的过程当中，张凯在今年推出了一个针对老年人的养老机器人，推出的前后有一些实地的调研，做了很多的实测，能不能先帮我们回顾一下，首先做这个产品的初衷，另外在前后测试的时候，从市场上、从需求角度来讲、从受众用户角度来讲，你得到了哪些反馈是你意料之中的，又有哪些是意料之外的，跟我们先讲讲这个过程好吗？
2: 对，先讲一下我的初心吧。因为我是正好是80、84年的，80年前后这批独生子女。我们呢就是有一条共同的路径，就是念书，念完书以后呢留在大城市，和父母就分开了。就是当我们过了40岁以后，发现父母也60多了，就是身体渐渐的就会有衰老嘛，我们就特别担心。然后呢不在一块生活，有时候给父母打电话呢，他们就是报喜不报忧，其实我们就是怕有一些意外，就是留下很终身的后悔。所以基于这个初心，我说我们做机器人何不做一个就是能解决我们自身的痛点，而后还可以让长辈

0: 用得很爽，让他们晚年幸福的机器人呢，是基于这个做的。
1: 嗯，为了满足自己的实际的这个生活中的需要，可能老人身边没有一个年轻的子女去陪伴。嗯，
0: 对的，
1: 嗯。
0: 然后做了这个以后呢，前后确实是做了很多的一些调研啊，就是我们在现场做了很多采访，有一个老人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呢，就是自己主动说，我们这一代人不会靠我们的子女来养老了。然后呢，我知道他们很忙，我们也靠不上。
1: 嗯，
0: 然后嘛，我们也不需要。但是就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心酸，因为他们内心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也学过心理学，我们知道他内心是非常渴望子女关怀他的，但
1: 嗯，
0: 是呢，他只是硬挺着，
1: 就心口不一了，有
0: 心
1: 点，
0: 口不一。
1: 嗯。
0: 然后呢，是这样子的，我就知道说，OK，那如果我们做了一个机器人，能打通这个代际沟通之间的屏障。那就说长辈也不用那么硬撑，他有需求和子女说出来，子女呢有收到长辈的信号呢，我们也哎愉快的呢尽尽孝，这样不就更好吗？所以说我前期我就知道这个产品是一个桥梁，它是架一座桥，打通这个子女或者社会关爱长辈啊家人之间的桥梁，这是前提做的，说前期做肯定没问题。后面我们进行了实测，不是就是 demo 机出来以后，我们给了一个阿姨，姓崔阿姨去测。测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把我们都逗坏了，就是我们定位是说是一个24小时陪在我们身边的家庭新成员，它不是机器人，不是冰冷，是一个新成员。但我们也不知道效果。但实际上测的时候呢，那个崔阿姨家有一只猫咪。刚开始呢，他不认识他，他没有反感，也没有敌意，就正常。结果呢，发现崔阿姨老和机器人在聊天，他开始吃醋，
1: 那个猫有情绪了。
0: 猫就开始吃醋，它就喵喵叫。到后面到了什么程度啊？就是，然后崔阿姨回来，那个猫就跟着这个崔阿姨到处走，它就抢风头。这个呢，反向证明了，在一个动物眼里，它都是一个活的，它是一个有温度的，不仅是一个机器的，它也不会去和扫地机器人抢风头啊。所以说，我们说初中啊什么的，它真是一个有温度的一个家庭新成员啊。
1: 能够让家里的这个小宠物，这个小猫都产生醋意啊，觉得是不是要跟我的主人来争夺对我的爱了，
0: 对。
1: 分散了主人的注意力了啊！这是您在实测过程当中这个阿姨给您的这个反馈。
0: 对，阿姨反馈，阿姨也乐坏了。对，
1: 那有没有些功能是实际反馈说，哎，这个好像并不是我们平时能用得到的，或者并不是我们老年人生活场景当中的刚需，我们后续还需要做调整的，有这种吗？
0: 这些功能在我们逐步的，就是不停的洞察、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就 pass 掉了。原来好多我们想象的功能、闭门造车的功能都 pass 掉了。现在留下的相对来说还是最好的。其实老人要的功能、长辈要的功能不是花里胡哨的，它就是最基础的、特别好用的就可以了。
1: 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哪些是我们前期年轻人会认为这可能我爸妈需要，但是实际在调研过程当中发现，哎，需要 pass 掉了。
0: 举个小的例子吧，不能算是 pass 掉，但是有一个小的改变，就说我们机器人不是可以反诈吗？我们原来想说怎么样设置一套特别严谨又复杂的程序，指引或者是老人啊或者长辈啊不要被诈骗，
1: 就识别这个诈
0: 识
1: 骗，
0: 别。但是呢，实际上呢，长辈说你首先不能监听我，你监听我那我不乐意，那我就是发现被监视了。那我们就问长辈说那怎么不监听怎么办？他说其实特别简单，你看那个地铁里面。你走的时候，他会老会广播什么建银行卡、建身份证都是诈骗。就是你定期把一些最新的诈骗信息，你在家里面宣讲宣讲。我出门的时候，最近比如说什么诈骗最火，你给我说两声，我又不傻，我就记住了。所以说，我们就发生了很多一些小的一些调整。
1: 哎，你看这个生活场景当中的例子，这是在跟老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他们不希望这个机器人会收集我的一些语音信息，但是反而他们是说，你可以不定期的搜集一些社会上那种诈骗的例子，然后不定期的告诉我，我知道这个信息了，我就会主动识别。
0: 对
1: 所
0: 的，
1: 以，因为老人提出了这样的需求，在产品的研发过程当中就会做一些升级和改良。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点哈。我们再来问问刘宁，你是独生子女吗？
2: 我也是。
1: 您也是。那您和张凯老师有一样的顾虑吗？就是说，父母年迈之后，没有人能够在身边照顾他们，会有这种顾虑吗？
2: 那肯定是有，而且我是俩娃嘛，所以就是平时工作之外有限的时间之内，我们应该把这个时间分配给谁的问题？
1: 就是中国人是习惯性的向下，就是我们有后代的时候，都会把关注和爱先放在了后代身上，
2: 对，
1: 可能对于自己的老人反哺的就会比较少。
2: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 心里也是有一种愧疚感摆在这。

0: 然后那么怎么办？我是觉得说，你指望着一个机器人儿去替代对老人的陪伴肯定是不行的，替代尽孝肯定是不行。但是多多少少会有某种缓解。然后在此之上呢，我是觉得说，它还是就像刚才张总说的，是有一种桥梁的那种作用，它最终促进的是长辈呢也愿意把心里话跟子女说，然后子女呢也不用嫌老年人叨叨烦，对吧？可能因为我们其实认为说是我们陪长辈可能聊个三五分钟的天儿，比较有这个内容的挺好，
1: 就是那个感情浓度集中在那三五分钟释放完了。
0: 因为男的嘛，对吧？就是可能平时也不是那么善于表达，
1: 是，
0: 但是呢，如何把这个关心呢，就是用更加有效的那个方式呢，既可以触达，同时呢，也可以让长辈了解到我们真正的是在惦记他啊。那么这种桥梁的这种作用，我觉得其实是很关键
1: 哎，
0: 的啊。
1: 就是这样的一个陪伴的机器人也好，或者是家庭的新成员也好，它其实可以作为代际之间一个沟通的桥梁。那如果从专业的投资角度来看，判断这个养老机器人项目是不是值得投，它的标准又是什么？肯定不仅仅是感性的。
0: 我觉得比较宏观的来看啊，就是投任何一个公司，你首先要研究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就是它所在的这个赛道也好，它到底是不是押中了一个真正的未来的趋势。像比如说这类的趋势呢，应该比较宏观到人口的数据啊，比如说是这种 AI 的浪潮啊，就是肯定就是现在的创业公司其实不用 AI 的都很少了，所以踩中 AI 是很容易的，
1: 标配了，
0: 是可能已经是标配了。然后机器人的公司，因为它要投入一些硬件的研发，就是如果说这个中间有一些硬件和软件的配合，这个其实天然是一个门槛相对高一些了。然后同时呢，又踩中一个人口的这个宏观的这个数据，因为是人口数据是不会说谎，它是个数学问题，所以踩中一个趋势，在我看来是一个必备的条件。然后第二个事儿呢，我觉得就是它的目标客户定位的足够精准，我其实不太建议把这个用目标客户定义的太宽了。其实创业公司嘛，就是更多的可能是在某一个非常窄的细分领域能够做到头部，
1: 就很
0: 那就
1: 垂
0: 很
1: 泪
0: 好，
1: 哈，
0: 很垂泪。所以说它的定位到底是不是精准，定位是不是细，细了以后准不准，这是个问题。就是说你针对这个目标客户，你到底给他提供了哪些真价值，就不能说是一种猜的。因为现在就是很多，就像刚才张总也说到，就是是不是闭门造车这个问题，就是跟客户是不是站在一起，对吧？总是在跟客户在聊天。然后第三个呢，在我们就是站在投资机构的角度，会特别特别关注，就是说它到底有没有护城河？就是你有了价值，但是别人很容易轻易就会模仿，就是比如说腾讯什么的，一下场多少个亿一投就把你给替代了。
1: 你这核心竞争力
0: 对，
1: 啊，
0: 你的核心竞争力，你的护城河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护城河到底是不是可持续？或者说这个护城河哪怕你只能领先半年，那其实也有它的价值所在。所以它并不意味着说是因为两三年以后的事谁也说不好。所以说刚才我说就是大概其就是三点：第一个就是趋势，最好是一个基于类似于人口数据这种的宏观的大的趋势；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你要有一个足够细分的定位；然后第三个呢，在我看来就是得有一定的护城河。
1: 你看前两个都非常好理解。这个从人口上的数据来讲，刚才我们也说了，3.2亿的老年人口，550万的护理员的缺口，这个本身就是未来可能在这方面需要关注的一个点。那第二点呢，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垂类赛道，针对老年人养老这个问题，它本身就非常的专，非常的垂。那第三个关于护城河，哪怕只领先半年的核心竞争力，技术上面的竞争力是什么？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张总再来好好的谈一谈。因为你看，说到了陪伴经济也好，说到老年人现在生活当中用到的一些产品也好，其实就我们观察，老人不是说一成不变的。现在有的老人学习能力超级强，他用手机啊，用一些智能产品啊，用得非常的溜。但是我们主观上感觉到的，市面上大部分的一些陪伴老年人的产品都是语音交互功能居多啊，语音助手。比如说我问一个小爱小爱啊，小度小度啊，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穿衣指数如何呀？等等，就是我跟他对话，那么这个层面是不是相对更基础？那如果从技术核心竞争力的角度来讲，从会聊天到真陪伴，作为家庭成员，他首先得理解我的需求，同样他还得理解我现在的心情和状态，他真的能够作为我家人一样关心我和陪伴我。那这个我们背后怎么样去通过技术来实现？
2: 对，你提了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0: 的回答，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另一个方面呢，它得是会动的，它得满屋子自己跑啊。你放桌上，那和那个什么屏不就一样了吗？最大的难点，技术难点就是，我们既要实现具身机器人的功能，比如说我们要实现回家开机联网就不用管了，满屋子它会自己建图、自己避障、自己导航，熟悉了家里面环境以后，它自己就主动找你了。当你一出门，他说：“那个阿姨，你要去做什么？”你说：“我去买菜。”他说：“最近天气怎么样？你是不是要穿点衣服，或是怎么样子的？”然后说：“今天下午有沙尘暴，你要早点回来啊，怎么样子的？”他会主动的关心你。当你一回家的时候，他看你很累，他马上冲过去说：“啊，你走了这么长时间，我好想你，你先坐下来喝口水。”他就是拟人化的，在硬件方面实现了底盘很小嘛。它得通过性很好，你比如说现在咱们上了春晚的好多大机器人练武术，如果在我们家里面练一套武术就完了，那玻璃得碎一地。
1: 就首先它非常占地儿，然后同时它动作运动起来这个幅度比较大
0: 对，
1: 啊，它可能对家庭的这个环境有要求，
0: 对，而且它如果摔倒，那个八九十斤，咱们成人都弄不起它来，而我们做人就很小，底盘很小，只有直径只有25厘米，就是犄角旮旯都能过得去。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不到10斤重，即使他摔倒，我们扶起来他就行，没有任何危险性。我们对话就是文字交流嘛，他就是分析文字内容就行。但是整个除了对话以外，他是强调的是情感，情感呢，它就是除了文字以外，它还有声音、语音语调，还有肢体动作，还有表情，还得了解整个环境的什么，这些我们整个是做了一套 AI，前端呢，准确的靠我们多模态技术识别到你的情绪、你的意图、你要做什么，然后经过中间的情感计算，然后呢分析出来怎么样回答你，然后呢在拟人的反应反馈出去、响应出去，比如说我要求抱抱，或者你开心，我眯个眼睛缝儿陪你开心，你不开心我就鼓励你等等的，它是一套很复杂的东西，所以说这个软的加硬的。正是最大的技术难度。
1: 您说到的这个情绪识别，说引用了心理学上的啊，我看到这个资料是梅拉比安沟通法则，它其实是什么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7%的语言加上38%的语调，再加上55%的表情肢体，就是说副语言的这个作用反而会更大。就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聊天一定要面对面的聊天，人和人也是这样，你可能通过微信或者你通过语音，你没有办法看到对方的这种表情，然后不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个好的，到底是高兴的好的还是不开心的哈？或者我们在微信上用一个表情的时候，他那个传递的信息其实都是有一定信息量的。在陪伴老人的机器人当中，说到了关于情感上面的陪伴，我们更多是用传感器去捕捉这些非语言信息，对吗？
0: 不能说更多，它是齐头并进的。语言信息呢是比较基础的，我们是都就很容易就理解的。那非语言信息，我们就比如说环境。你是一个人在家还是一群人在家？你在家里，你在家里面厨房，还是你在洗手间，还是你在床上，它是不同。另外一个，你的肢体动作，你现在是躺着呢，还是坐着的？包括你，咱们有些这个稍微的说这样，手势的动作代表你不同的情绪，它也会表现出来。另外一个呢，它会识别面部的微表情。你的微表情是体现你的一个真实形态的。有时候我们是就是言行不一的。他通过你的微表情就知道你的潜台词是什么。通过这些整体呢，声音、视觉，还有环境，还有触摸传感器等等的，判断你的情绪，准确识别出来，再给你响应。
1: 那这种识别、分析和响应，您也说了，它依靠一个智能的大脑。我们也在说啊，说现在跟具身智能机器人非常火这个赛道。一方面，从去年到今年，为什么有这么突飞猛进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前段时间亦庄的这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半马的比赛，这个机器人跟去年相比，它的这个比赛成绩突飞猛进哈，都跑进了就是50分钟以内，比人跑得快多了。那一方面可能有它的这种肢体的能力在不断的突破，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一些领域，比如说工业生产的领域，一些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已经能实现的这种精细动作的抓取等等。那在不同场景当中，机器人根据自己的任务指令要完成不同的目的啊，不同的任务。针对老年人居家养老这个事情，大脑是如何进行判断？它的主要任务可能会是什么？我们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是怎么考量的？
0: 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用一个专业词语叫情感计算，就是它是依靠具身智能 AI 加心理学实现对人类情绪的检测，包括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百分之五十五加百分之。

0: 38+7，就是检测，
1: 嗯。
0: 然后呢解释。解释呢，我们就是现在用各个厂家的基座大模型进行一个解释，而后进行一个响应，它是这么一个过程的。
1: 更多的是关注人的这种情感和情绪的变化，通过捕捉语言信息和非语言信息，然后给出一定的反馈，实现了对老人的这种精神和情感上的这种交流和互动，也解决了他没有人可以沟通和陪伴的感觉。我再想象一个场景，您刚才说了，这一开门，这位阿姨买菜回来了，那如果是一个特别外向的，像我妈妈，她特爱说话，她在家没有人聊天，她不行啊。但有的阿姨是比较安静的，有的叔叔是不爱说话的，那她是不是也因人而异，可能根据不同主人的是个爱人，还是个 E 人，是个开朗的，还是个内向的，根据服务对象来进行调节。
0: 我们会调节，但我们不会说完全你不爱说话，我就不和你说话，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的底座是心理学，心理学是一门科学。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这首歌来自于罗大佑，叫做《大地的孩子》。今天呢，一起跟各位互动聊天是我们的好朋友林祥宇老师，欢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这个话题，今天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听一听，如果小孩睡觉的话，你就不要喊他起来听了啊。然后家长朋友可以听一听哈，特别是初中的家长会比较容易有这个问题哈，因为到了叛逆期的时候，孩子们觉得自己长大了。然后他就会有一些自己的话语权，然后这个时候很多的家长会很直，会觉得不太理解，说为什么我的孩子在小的时候还显得挺有礼貌的，不会反驳我，
1: 怎
0: 么突然到了初中之后开始说出的话让我不理解了，这是我的小孩吗？
1: 嗯，
0: 然后进而怀疑是我的教育出了问题，是我们家的家风出了问题，还是学校的教育出了问题，学校的校风有问题，一系列的怀疑。
1: 真的，这个是很多家长在孩子长到五六年级，甚至或者是初一初二的时候，很多尤其是和孩子们有很好关系的家长常常会有的一些这个疑问或者是疑惑啊。
0: 对，
1: 因为孩子原来是非常顺从的，和他关系很好的，好像突然间就变成刺刺闹闹的，就是炸着毛炸着的那种
0: 感觉，家长不可掌控的。
1: 对，然后家长就觉得哇，好像很慌，发生了什么，我做错了什么，孩子怎么就这样了，很多家长会这样。
0: 刚刚您老师说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就是和孩子关系好的家长会有这感觉，不好的没感觉是吗？
1: 不好的
0: 会有什么感觉？
1: 不好的怎么说呢？不好的他可能一直都是不好，他不会这个时候特别说他不好，
0: 落差会比较大那个时候是吧？
1: 对，尤其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在上到初一的时候，哎呀，他每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的孩子他现在怎么是这样的？我好怀念他小时候的样子呀！
0: 可以了解。
1: 他说我一个人的时候常常。

0: 翻开他小时候的视频啊、照片啊，就是看。
1: 我们也会，我们也会
0: 啊，是不是？
1: 是
0: 就是觉得好像，哎呀，那个时候再也回不来了。现在，
1: 嗯，
0: 他就要挣脱开自己，然后要去走自己的路。
1: 对，我们刚刚说的这一切的铺垫，就是因为仨字儿。
0: 嗯，
1: 这仨字儿啊，也许是四个字加一个语气词哈。
0: 嗯，
1: 这仨字儿呢，如果出现在我们的家庭的氛围里，大家有第一次听会觉得很奇怪。
0: 嗯，
1: 又或许这个家长他本身就是很听话的孩子，他作为孩子的时候也很听话，这个话从来没有从他嘴巴里说出来，
0: 嗯，
1: 然后他就觉得我孩子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我们听到这个在家里本来这个小孩从来没说过这四个字，然后从那个他的书房里，从他的卧室里，从他的任何一个角落里说：“你好烦啊，爸，你好烦啊，妈。”第一次听到之后，很多人会觉得一怔，哎，他刚才说什么？他好像说的是你好烦吧？
0: 啊，
1: 他怎么会这样？然后开始，俩人就开始嘀咕，是吧？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因为，当孩子说出跟家长说出“你好烦”或者“你好烦”这四个字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该如何面对？
0: 嗯，
1: 这是个课题。
0: 是的，
1: 首先我们问问正在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和网友们，大家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今夜思雨室的聊天室，先点点名呗哈。
0: 嗯，
1: 谢谢各位阿迪啊、5609白开水、6081小易，欢迎，还有我们林老师，还有我好事连连，还有很多的朋友5434，看不到的朋友，就如果你们不留言，我们不知道您进入的这个直播间哈。
0: 嗯，
1: 反正谢谢大家哈。我们今天来互动这个，当我们面对亲子关系当中，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说出了"你好烦啊"这四个字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面对？其实，孩子在慢慢长大，我们在慢慢调整与孩子之间的关系，相处的模式也应该打开了，
0: 对，
1: 应该及时跟上。
0: 对对对，
1: 或许因为我们没及时跟上，我们一怔，然后你的价值体系崩塌了一瞬间。
0: 真的会有那样一个
1: 有，
0: 时候啊，那就是孩子领我们到了新的一关，
1: 哎，关
0: 新的
1: 关
0: 一
1: 难
0: 关。
1: 过，关关过，我们一起携手往前走，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刚刚在我抖音直播的时候，跟林老师说了很多种情况。我觉得林老师非常，每次来我们节目都非常认真的准备。当我们家的小孩儿，比如说六年级、初中开始有了这个反应的时候，比如说就是从他那个小卧室里头，然后写作业呢，然后你再叨叨叨，你说他像往常一样叮嘱他，其实现在他已经觉得是叨叨叨了。然后他说：“爸，你好烦啊！”那个烦，他就是很真，就是想说这话的时候。分情况，
0: 对，是的，
1: 对吧？
0: 嗯，
1: 不管你们家住朝阳、住东城、住西城、住海淀，分情况。
0: 嗯，
1: 有几种情况呢？我们林老师有5种情况，大家没想到吧？我们也许就只有一种情况，说这个孩子变了，我们能了解他长大了，我们管不了了。第一直接的反应，
0: 对，
1: 这属于情况之一吗？
0: 这种情况其实是在我们这里的反应，
1: 是我们家长
0: 其
1: 心
0: 实
1: 里
0: 是
1: 的。
0: 扎到了我们。
1: 扎
0: 对
1: 到
0: 对对对，我们是被扎到了，因为当我们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们因为它和以前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好像是这种生物的这种记忆吧，我们就一下子会警觉，就觉得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
1: 对，
0: 你会觉得好像有危险、有危机，这种危机是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你的大脑就开始亮警报了。
1: 对，
0: 能够控制住自己情绪的家长呢，其实这个时候就会去开始考虑发生了什么。但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这种话，就是好像是一个突然间的东西给激惹到的时候，可能会触发我们的警报，让我们觉得是有敌人来犯，
1: 对，
0: 然后觉得我们是要跟敌人要剑拔弩张，我们是要去面对一种敌人的状况，
1: 对，而且这个敌人是我们的亲人，
0: 哎，对，
1: 最重要的人，
0: 所以这个时候其
1: 实很矛盾，
0: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会引发一些权力之争，或者是一些战争就会触发，一触即发啊。
1: 对，
0: 我们很多的家长是会事后会说到，其实好像第一次就真的是干了一仗，
1: 对，
0: 啊，就是在这种警报拉响的时候，你就好像端着这个长枪长矛就扎出去了
1: 反正就都是带
0: 啊。
1: 刺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就是我们遇到了一些威胁，遇到了一些危机的时候，我们的本能反应啊。但是其实相信所有的家长，其实当我们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有足够的智慧可以去思考，可以去讨论，像我们今天这样去做一些预防。
1: 很重要啊，
0: 哎，
1: 很
0: 然
1: 有
0: 后去
1: 必
0: 把，
1: 要。
0: 对，然后去把，就像刚才您说到的，就是把这个情况我们剖开来、摊开来看一
1: 看一
0: 看，
1: 看哈。
0: 放在阳光下哈，晒一晒啊，然后我们就知道有这么些情况。下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本能就不会去拿着长枪短炮冲出去，
1: 是的，
0: 而是我们会想想，哎，这是哪一种情况呀？

0: 就是我们得这个百战不殆，我们得越挫越勇，我们得有很多的经验，经验包，就像
1: 我们
0: 打游戏，
1: 对，
0: 好多模式，有的是舒适模式，
1: 嗯，
0: 有的是棘手模式，
1: 嗯，
0: 有的是超级无敌模式，
1: 嗯，
0: 我们得有这个准储备，
1: 对，
0: 面对孩子的变化，
1: 兜里得要有很多武器，十八般武器是吧？
0: 对，我们先说五种情况送给大家，
1: 好，
0: 大家如果想要一些互动的话，想要问题，你也说在这个养育小孩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你觉得特别过不了的那个他的变化，你受不了，你可以给我们讲讲哈，你怎么处理的？除了打喊之外。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五种情况，第一种，
1: 嗯，
0: 算是常见的还是算先常见的举例？什么第一种？
1: 第一种其实就是我觉得是最客观的一种情况，就是一个人他被打扰了。
0: 我打扰了孩子。
1: 对，我们通常是我们家长打扰到了孩子。
0: 怎么会打扰到他呢？
1: 就是打断他了。
0: 哦，打断。
1: 比如说他正在做作业。或者他正在做作业，但是我们会想，哎，怎么这么久没有动静了啊？
0: 问一问，
1: 进去看一看，
0: 啊、
1: 问一问你在干嘛呀？啊、
0: 嗯，
1: 或者他正在打着游戏，或者正在玩着手机，你一看，哎呦，怎么，好像我刚才出来转一圈的时候，他就在打游戏或者玩手机啊？
0: 我想起一个场景，
1: 好，
0: 就是今天刚刚发生的。
1: 哦哦哦，
0: 然后我就是他在那个写作业，
1: 嗯、
0: 我空空过去一趟，然后就走掉了。然后公公过去一趟又走掉了，其实我不是去看他，我就拿东西。
1: 嗯。
0: 当我第三次走他身边的时候，这是你第三次过来的老爸，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哦。
0: 他就会跟我讲，他半开玩笑的跟我讲哈、
1: 嗯、
0: 说你是不是要监督我的意思，我说我没有，我拿东西。啊，我就其实我真的没有去监督他，因为我也懂了，就是没必要就盯得那么紧嘛。
1: 对，
0: 你看刚刚跟您说的是相符的，
1: 对，
0: 我都没有打断他，先跟我说你都来第三遍了，
1: 对，
0: 你不要到这个领域太过于频繁。
1: 他就差说你好烦
0: 啊，你好烦啊，对啊，
1: 这句话就在嘴边，
0: 对
1: 对
0: 对
1: 吧？他其实还是克制的，
0: 在克制了，
1: 嗯、克制的、嗯，因为他感觉
0: 我还得谢谢他。是不是？我还谢谢他，谢谢你小周啊。
1: 嗯，因为他本来在投入着、沉浸着做自己的事儿。你的不管是给他递一杯牛奶
0: 啊，
1: 还是说可能走来走去的、
0: 嗯，
1: 好像到后头翻一些东西，
0: 嗯，
1: 或者是这个想要叮嘱他一些话，这种时候其实都是打断了他原来的状态，
0: 对，
1: 让他感觉到他被打扰了，而且他有一种好像将要被控制了的感觉，
0: 嗯
1: 啊，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就会觉得，嗯，干扰到了他了，他很自然的说，哎，你好烦呀、啊，你别打扰我了。
0: 对，这就是很简单的一种表示情绪，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别这样就完了，对吧？
1: 对对 对
0: 啊，
1: 就是一种状态、
0: 哦，
1: 一种状态被打扰了，所以他会有这样子的考量和考虑。对，
0: 第一种情况大家能接受、能了解了吧？不必因为这个表达你会觉得特别受不了吧？就还能接受哈，就是表达你别这样这样子，对吧？
1: 对，因为当我们能够理解，这时候孩子他其实是被侵犯，
0: 嗯、
1: 他就感觉被侵犯，
0: 嗯、
1: 或者说他的这个主权或者他这个自主就被打断了，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就好说。
0: 我们家长来说就少介入呗。不打断他们，尽量减少询问的次数，是吧？
1: 这个其实非常难
0: 啊，太难了，
1: 太难了。
0: 我当时刚才说怎么能
1: 这个特别难，因为
0: 我安一个摄像头吧，对吧？我那真然后我刚一转摄像头，他头和爸爸，你又监督我了、
1: 嗯，
0: 你们又开始用摄像头观察我了，不必吧？你我活在显微镜下吗？你们这么不相信我，他们都会这么说，对吧？
1: 是的，
0: 对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他们很警觉，
0: 对，很警觉
1: 啊、在这个岁数，他们有就开始，他们有自己的这个意识，他们希望不被干扰，
0: 嗯、
1: 他们希望有一个全然的自己的环境，
0: 是的，
1: 所以这种时候就是被打扰了。
0: 大家了解第一种情况，
1: 被打
0: 断，因为被打扰的孩子，所以他会说你好烦。
1: 嗯、
0: 你看我们的小丽丽说，青春期的敏感。没办法，敏感嘛哈。用户12，欢迎大家新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哈。说，首先自查是不是烦到孩子了？
1: 哎，
0: 换位思考，
1: 是的，是的，
0: 别老来看我一趟两趟，烦不烦？
1: 是，
0: 没有问题就划过。
1: 哎，对，其实这个
0: 别那么敏感。
1: 对、
0: 哦，
1: 其实孩子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自主的意识刚刚萌芽，
0: 嗯、
1: 就很像是他自己的一块空地上筑起了一点小小的篱笆
0: 啊、
1: 嗯。这个时候真的是应该保护。就是他开始有你我之分，
0: 嗯，
1: 你我有别，
0: 对，
1: 而且他未来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他的一个健康的一种人际关系或者说自我的关系，就是他要区分得清哪些事情是自己的，哪些事情是别人的。
0: 是，
1: 当他长出这个篱笆，把你隔绝在外面的同时，他也非常的清晰的知道哪一些是他的责任。所以这个部分是长大，
0: 嗯，
1: 啊，所以对我们家长来说，我们要放下我们的那个担忧和害怕，
0: 对，
1: 哎，我们要给到孩子一些练习。

0: 习的空间。
1: 好的，
0: 对对，这
1: 大家
0: 是
1: 收到哈，收到打一个收到哈，很重要哈。先 copy that， 收到了。然后呢，有的朋友说，养育青春期的小孩子呢，确实是场修行，打引号的。只要我们呢，换一个温柔的姿态，读懂他那句引号的"你好烦"背后的一些真心的一些感受，关系很快就能缓和下来了。还有朋友说，一句"你好烦"呢，是青春期孩子的在宣告独立的一种符号。不是在拒绝亲情啊！大家记住，父母守住边界，稳住情绪，他才能会慢慢把心门重新打开。太难了，就跟演戏似的，你还得重新打开，快点吧，受不了。
0: 哎，我觉得我们那个直播间的聊天室的这些朋友们，好有智慧啊，都像我们的智囊团一样。
1: 对，谢谢大家收到，欢迎明月无心啊！明月无心也是家长啊，很多家长其实都会有些困扰。第一种，
0: 对，
1: 人家就是告诉你，你不要打断我。
0: 对，
1: 第二种来了，看我们能不能
0: 想到。第二种其实就是一种信息过载，就是我们的唠叨太多了，
1: 我们的关注太多
0: 了，满出来了啊！
1: 家长的唠叨太多了，
0: 家长唠叨太多了，多了以后就好像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这个天气下一点毛毛雨啊，微风细雨，然后就是空气很湿润，你是很舒服的。可是不停的下，不停的下，这个时候你就要戴帽子，你就得打伞。你就得穿雨衣，你就得待在家，就是这个部分外界的力量太大了，声音太大了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就是怎么说，就是唠叨嘛，信息过载了之后，他就自然屏蔽，想关门。
1: 家长少关心一点，是吧？
0: 是，
1: 别让他觉得信息过载。
0: 对，
1: 应该觉得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大家有没有方法？说我妈怎么不管我了？
0: 就哎，这个部分是这样的
1: 啊。
0: 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候都唠叨
1: 啊，是，
0: 就是作为家长，我自己也会有反思
1: 啊，
0: 就是我们会在某一类的事情上特别在意孩子的，就是这个部分。
1: 对，
0: 可能
1: 每一个关注的点不一样。
0: 哎，是的，我记得以前您说到过，就是很会在意他的那个嗓音
1: 啊，对，
0: 不希望他太大声的喊。
1: 变声的时候老充血，他那骨架没长好，就容易真的消失了很多的频段，就沙哑掉了。
0: 对对对对，你看像我就会非常在意孩子会不会晚睡。
1: 哦，睡眠休息，
0: 对，因为我特别在意，就是我特别希望他们拥有一个足够时长的质量好的睡眠。
1: 对，这是每个家长的真的是特别想啊，好好休息。
0: 对，但是有的家长他会更注重吃，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家长，
1: 关注点不一样。
0: 对，他会非常注意孩子的吃喝
1: 营养
0: 够不够营养，然后今天是不是几种维生素什么什么就各种。都摄入了，
1: 哇塞，
0: 蛋白质哈，然后呢，孩子是不是就是外卖啊，点外就是如果要点外卖，他就很紧张
1: 啊，了解，
0: 就是大家其实关注的点不一样，有的家长可能会很担心孩子交往，
1: 哦对，
0: 和什么样的朋友
1: 之间，异性之间，对，
0: 哎，对对对对，
1: 哎呀，现在真的是每一个家
0: 是不是
1: 侧重点不一样，
0: 哎，其实
1: 还有一种最累的都管，
0: 啊，好吧，
1: 真的，只要这。刚说四项吧，
0: 嗯，
1: 如果你占了两项以上，你自己就很累了。
0: 对，
1: 你自己很累的同时，孩子不可能轻松。
0: 对，
1: 哎，
0: 他就
1: 想想
0: 被包围了，
1: 他就被这是琐事缠身，哎，他还得上课，
0: 嗯，
1: 还得听讲，
0: 嗯，
1: 还得这个上美术课睡觉，然后，是不是？
0: 对，是这样。
1: 哎呦，好烦，我听了都烦。
0: 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烦体现的就是一种信息过载了，我承受不住了，我要关门了。我受不了了，我就要好好的休息休息了。他的这时候其实说的再多是没有用的，
1: 对，
0: 他的大脑已经进入到宕机状态了，就自动关闭了。
1: 是第二种情况啊，
0: 对，
1: 不要让孩子有这种自动宕机的状态啊。
0: 对 对, 对，
1: 是吧，大家还各位父母们大家加油努力哈。第三种状态是什么？
0: 第三种状态就是孩子会说到自己我说你好烦，其实它是一种情绪的无法准确表达。
1: 怎么理解？
0: 常常在说你好烦的时候，其实他是想说我好烦，我想
1: 自己，
0: 我想静一静
1: 啊，他想静一静，然后他说成了你好烦。
0: 因为当说你好烦的时候，是表示我很焦躁，我很烦躁，
1: 哦，
0: 对吧？
1: 对，大家
0: 像个镜子一样，
1: 对，不像镜像一样，
0: 对
1: 啊，大家想想镜像的道理，对吧？
0: 对，
1: 有时候我们家长容易比较的这个较真儿。你看我们说刚刚在开播之前咱们聊的，我们80后，我们没有对父母说过你好烦，我没说过，就是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我没有说过，即使我想说我也没有说，我也许对我们都
0: 是
1: 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
0: 那一代好像那个自我意识的成长哈，或者说父母亲他就是一种。

0: 权威型的父
1: 啊，
0: 母，
1: 是的，有可
0: 大部
1: 能。
0: 分的父母亲是权威型的父母。现在我们其实大家都想追求一种自由、平等、尊重的这样的一种父母亲的这样的一种
1: 是，
0: 关系亲子关系。
1: 对，
0: 所以其实那我们就会受到一些挑战
1: 大家要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不要这个，不是不要退缩和气馁，要知道这个挑战它的属性是什么，这个比较重要。你别把所有的挑战都是硬碰硬、硬刚硬，不是的。就比如说刚刚您表达的“你好烦”，也许是“我好烦”，爸，你别说了，我好烦呀。他说是“你好烦了”，然后你听这个你信号哐就加大了，你
0: 没
1: 红灯
0: 错，
1: 亮了，
0: 没错，没错，
1: 对
0: 没
1: 吧？
0: 错。
1: 大家要注意哈。前三种大家有没有这个听清楚哈？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哈。看看大家留言，我把很多的朋友的留言都加了精设为精选，就比较容易好找到哈。看到大家留是说一下哈，明月无心说，千万别特别多的过满的关心就溢出来了，对吧？孩子们会觉得没必要，是吧？比如说，我呢就会比较在意他的身体状况，过不过敏呢？是呼嗓子舒不舒服呀？天冷了会不会冻着犯鼻炎呢？我就关注这个，我就比较关照我小孩说，爸爸你不要这么太过度了，他就会告诉我，他这么说我也就是一听我也不反驳他，我还是照样还干预，
0: 对，因为是自己的焦
1: 对，
0: 虑嘛，
1: 还是会干预
0: 因为我
1: 他。
0: 们的焦虑又满出来了。
1: 对，我还是会担心他在学校，比如他唱合唱的时候，他会不会大声喊？太实在，喊得特别高，然后跟同学们交流的时候，交谈的时候，嗓子会比较高的喊，这个我也不能8小时在学校监督不到他呀，对吧？所以我就是通过他回来说话的声音，辨识他这一天是否健康嗓子，多累呀，你说是不是？我跟大家讲哈，嗓子变差的几率不是很多。就是大家的担心不要特别多，就是 但是我们的担心有必要，就是你要告诉孩子，在变声期的时候不要大声的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警，就是让大家要孩子们知道这一点。很多的小孩嗓子基色是很好的，基本的底色是很好的，但是由于这个生病也会导致声带的变化，对，就是你长期的感冒、发烧、咳嗽。这一直没有好，在关键的时刻，它影响了他的发育，他的骨骼的搭建，他就会有可能有小朋友没有这个东西，男生没有，
0: 喉结，
1: 对，喉结是没有的，所以这个骨骼的搭建是需要环境的，就像我说需要营养，需要一个，对，
0: 明白，
1: 所以大
0: 明
1: 家
0: 白，
1: 要告诉孩子，但是不要天天干预他，对吧？你不能孩子不能说话了，不能表达，不能大声讲话了，这是他们的权利，是吧？对啊，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哈。这个小丽丽说，回想我们自己青春期，也需要自己的空间，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是吧？的确，良，欢迎你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烦恼，距离产生美啊，好吧，得嘞，谢谢大家的留言哈。我们刚才说三种，其实这三种已经不少了，没想到还有四种、五种，就是孩子说你好烦的时候，他表达的信息。第四种是让我们
0: 第
1: 见识
0: 四
1: 见
0: 种
1: 识。
0: 就是他其实是想要做一个安全测试，这点他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只会对很亲密的、很信任的人这样去说。他其实是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有可能是觉得自己心理上不够有安全感，他想测试一下，就是当我这样子冒犯你，我冲撞你了，你是不是还像原来那样爱我？你可以接受我说这个吗？
1: 其实这个领域其实还挺好的，跟大家说出来，因为大家有时候了解不到
0: 对，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会跟自己亲爱的，家人、朋友或者什么，冲他说一些重话。其实说完了之后，我们虽然有一些后悔，但是其实我们是在等待，我们是在看他们的反应的
1: 是的，
0: 啊，是不是？那
1: 对，
0: 种时候你会感觉到，哦，原来其实我好像是要 test，我是要
1: 测
0: 再
1: 试，
0: 做个测试，测试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你还能不能接纳这样的我？如果可以，我会觉得更加的放松、安全，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更亲密的关系里。
1: 接纳不了。真的，爱是一件非常非常神奇和奇妙的事情。当我们懂得很多道理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小细节是别人察觉不到，或就是因为他不是我，我不是你，我们只能期待自己在不断的经营关系的这个时候遇到一个很好的人，同时你变成更好的人，自己变成更好的人，这一点太重要了，朋友们。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感觉，我不知道，听
1: 嗯。
0: 众朋友会不会跟我有同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当
1: 嗯，
0: 我们可以变得更好的时候，不是因为

0: 我们接收到了很多的建议或者是改变的这种批评，而恰恰是因为我们被很好的对待了，我们被很好的接纳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的，
0: 当我们可能任性、可能犯错的时候，有人牢牢地接住了我们，
1: 是
0: 我们
1: 的，
0: 瞬间就觉得心里踏实多了，
1: 其实
0: 然后
1: 挺
0: 就
1: 很
0: 触
1: 难
0: 底
1: 得，
0: 反弹
1: 很
0: 了，
1: 难得的
0: 对吧？
1: 啊。所以我们说，让自己得先有光，光才会找你。你自己活得很灰色、不开心，你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别人不会给你光的。这一点大家明白了之后，你就解决自己就好了。讨自己欢心，经营自己就行了，对吧？我们说第四种，时间的关系，第五种我们下面难说哈。
0: 好的。
1: 当然，我们作为家长来说，了解这五种之后，每一个家长了解完之后，他的做题方法都不一样的。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解决这个事情，对吧？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切入点不一样哈。今天大家如果有这个亲子方面的一些这样的问题，大家听听我们下面的节目哈。谢谢各位上半段的参与，我们稍事休息。
0: 好。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这歌来自于张含韵啊，一个人长大。这个快乐女生现在已经也年长了哈，也来到了一个成熟的年纪。希望各位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会有一些些收获吧。今天我们讨的话题是，得到我们的小孩对我们的这个家长嘛，对我们啊说你好烦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些话该如何反馈，如何怎么去想？其实很有收获。其实如果有家里有个小孩子的话，你一定会或多或少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如果你还没经历，你提前准备一下吧，会经历到的哈。今天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的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好朋友，心理教研员林祥玉女士，欢迎。
1: 大家好。
0: 对，这个听这个歌就会想很多。孩子长大其实大多数是一个人，他一个人上学，也许我们会送他，但是他长大了之后，比如说自己骑车上学，然后他自己一路，对吧？
1: 对。
0: 哎呀，睡得不好，然后冬天又好冷，然后有时候还不吃早饭，还很可怜，对吧？
1: 是。
0: 然后一旦这个路上有点问题，交通堵了，又迟到了，还要罚着留值日做值日，老师还在点名，然后作业没做完，又叫老师又软件又来了，叮叮又响了，你家孩子没写完作业啊？你管啊！他们这文具怎么回事？纪律不好，就这些事儿。
1: 对，
0: 上学就是一件很烦的事情，所以孩子也够烦的吧？你也够烦
1: 的
0: 吧？
1: 是的，
0: 回到家的时候你还要烦再升级，
1: 是。
0: 所以大家别往自己身上揽事儿了。
1: 您刚才说到那个情况，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五种。
0: 哦，是吗？
1: 就是第五种，就是这个时候并不是、
0: 哦、
1: 孩子虽然说你好烦、但实际上他是把你当成了一个出口，就是一个情绪的出口。他其实是要转移自己的情绪。他有很多的烦心事儿，他。

0: 没有办法就是一时之间说清楚，
1: 嗯，
0: 所以他就是他可能就是感受到了压力，情绪没有出口，然后在这里得到一些释放。嗯，这时候真的不用太过于担心，就不，因为不是我们的问题。
1: 嗯，
0: 啊，只是孩子他就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出口而已，而且家又是让他感觉到很安心、很舒服，可以不用有那么多负担的地方。
1: 咱这么想，
0: 嗯，
1: 孩子还愿意回家，家不错。
0: 啊，是的。
1: 咱这么想，孩子还愿意回家，
0: 是的，
1: 证明你俩你们关系还行，处得可以。有些孩子不爱回家了，都已经。
0: 啊，
1: 很多会遇到这种情况，不爱回家，一回家家里没感觉，
0: 是，
1: 那怎么办呢？
0: 在学校呀。
1: 在学校呀。
0: 对，有
1: 哎呀，
0: 刚刚你
1: 太
0: 说的
1: 累
0: 在
1: 了，
0: 学校很累，其
1: 很
0: 实真
1: 累。
0: 的也有一些孩子来跟我去谈的时候，他们会说：“哎呀，家那个地方我真的不愿意多待，我早早的我就来学校，学校里还让我清静清静。
1: 所以大家各有各的烦恼，各
0: 对。
1: 家有各家的难念的经。
0: 是，
1: 所以这个经得念，找有用的念，不好听的别念，没有用的不念，啊，家家就没有一本难念的经了，家家都是唱歌跳舞啊。好，那为人父为人母的我们，终于来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孩子们慢慢长得高了，这个也长胡子了，身体变化了，但他还是个孩子，他也只有14岁、15岁而已，你想想。我们14岁、15岁的时候还没有他们懂得多呢，
0: 是，
1: 对吧？我们接触的世界还相对还比较单纯，他们现在好像脑袋里装东西很多，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更要觉得他们不容易、很棒的同时，我们该想想我们自己该做足一些什么准备
0: 是，
1: 啊。其实，在说之前，谢谢大家的留言哈，来我们的节目，我们都已给大家加精了，我们看一下大家留言哈。这位朋友说，这个提醒孩子们变声期的时候不要大喊大叫。这是刚刚这个我说的哈，然后他是担心小朋友熬夜多，不长个儿，对吧？因为不够足够的睡眠的话，就会影响生长发育嘛。还说担心他平时看平板眼睛近视，早饭没胃口，吃不好，饿了就买巧克力。他说好像都是爱之深，焦虑更多。这个跟大家讲这个近视眼的问题，都近视了，
0: 都近视哈，
1: 孩子没有。不怎么不近视的，
0: 是。
1: 因为现在这个，
0: 对对，屏幕时间很
1: 对，
0: 长啊，
1: 以
0: 而且
1: 前
0: 屏
1: 我们
0: 幕
1: 没有
0: 发
1: 这个
0: 亮
1: 东
0: 啊，
1: 西，
0: 对，
1: 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0: 是的，
1: 那现在孩子们没有这个东西，人手一部，
0: 是的，
1: 一个这个上补习班要看屏幕，写作业要看屏幕，学习 Pad 看屏幕，手机智能电话看屏幕，这个屏幕一天真的是很烦，甚至教室里又有屏幕。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用眼是个问题，健康的问题。大家如果担心这个的话，那孩子没法长大了。所以大家尽量淡化这些焦虑，比较好，比较容易我们一起成长。
0: 对，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些技巧，比如说当你很想就是重复的提醒孩子，比如说不看电脑哈，你提醒他别看，倒不如想想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让他去做一点别的事儿，让他就自然的就不看了，比如说孩子喜欢吃什么水果是吧？你就切好了，你说哎来，我们
1: 是，
0: 一起吃个水果，
1: 对，
0: 是吧？或者说请他那个出来转一转，或者你放一个音乐，邀请他过来跟你跳一曲，是吧？或者家里有那个单杠的那种啊，让他过来一起跟你拉一下，
1: 其实就是家长不
0: 就
1: 能，
0: 是切换一下。
1: 家长也不能老回到家躺着看手机。
0: 啊，对呀，对
1: 我
0: 呀。
1: 觉得真的别的，你得跟孩子们有意无意的聊一聊，说一会儿，
0: 有一搭没一
1: 腻
0: 搭
1: 乎
0: 的，
1: 腻乎，对你，
0: 哎，对，
1: 别。是吧？天天叫外卖，你不做饭就不怨你什么的，还不说话呢，不行，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这个很多家长有焦虑，说这个，哎呀，这个你说学校苦挺累的，回家又烦，那孩子怎么办？其实想想孩子也挺烦的，是吧？所以家是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我们天天在讲道理，天天在讲道理。你坐直，
0: 对呀，
1: 你这个写字，这不是我的话吗？原话吗？你坐直，你是不要大声喊，每天在学校里。他觉得我也挺烦的，我
0: 对，
1: 得好
0: 像
1: 好
0: 你
1: 的
0: 这样
1: 改正。
0: 算不算喊大声喊？
1: 哎，对，是吧？
0: 对，
1: 我们都是好孩子。哎呀，很多朋友说这孩子们都近视了，好无奈啊！就是你看一个小大人坐在这都近视眼，所以说我们尽量让他们开心点吧。我们能做到就让他们开心点吧。从我们这个嘴巴开始管住，
0: 对
1: 少
0: 对，
1: 说一些他们不爱听的话吧。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而且随着他们年纪的增长，我们跟他们相处的模式也要微调的。
0: 是的，是的，其实
1: 特重要。
0: 其实当孩子说你好烦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打开了一个新时代的门，就是双向养育的时代就来了。
1: 来了，
0: 孩子养，我们养育孩子，现在孩子
1: 来了，他来了。好快啊，大家必须要适应和接受，你不能不再参与了，你要参与其中，而且要调整我们的关系。
0: 没错没错，
1: 是吧？
0: 是这样，
1: 来了
0: 他了。
1: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真的。你有没有技术？
0: 对，就是观察。我觉得首先不说别的，先别想着说改变自己改变别人，首先就是观察。比如说当他说你好烦呀的时候，你会想，哎，上一次他说是在什么时间，是什么场合，对吧？
1: 对，
0: 这次是因为什么？我们可能是因为什么？就是把它变成一个观察，变成一个好玩的事儿，
1: 嗯，
0: 对吧？变成一个说，哎，好像那个你上一次、上一次什么时间说的，是吧？啊，今天你再说，哎，和上一次有什么不一样啊？
1: 是，
0: 我的烦和我今天的烦和昨天的烦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挺欠的，是吧？
1: 你看啊，反正是道理我们都明白，
0: 嗯，
1: 但是我们好像还是很不能很好的过完这一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先得明白，别不懂。
0: 对
1: 啊，你得先懂哈，不能无知啊。也许我们就无畏了，是吧？对，你无畏不行，孩子生气你也难受，你容易长病，这个比较不好啊。你看，刚刚有朋友说，宇宙尘埃说，我家两个宝贝
0: 啊，
1: 都说我挺好的
0: 啊，
1: 喜欢和我玩，
0: 多好呀，
1: 喜欢跟他玩。可能是媳妇儿管得严、哦、你看吧，所以就是有可能就是因为另外一半老给孩子们强化一些规矩啊，
0: 哦，
1: 那你充当了跟他们一起去哎分担的这个一个角色、
0: 哎哎哎、
1: 他就愿意跟你玩，孩子们有可能做得很好啊、
0: 哎、
1: 这个宇宙尘埃辛苦了，
0: 挺好，
1: 很棒、
0: 嗯、
1: 向你学习哈、啊、
0: 嗯，
1: 还有刚加了几条这个啊，你看宇宙尘埃说我家大宝五年级近视的，
0: 嗯，
1: 因为那几年一直在家上课啊，因为疫情期间吧，
0: 嗯，
1: 对吧？二宝刚上一年级，今天老师让我签收体检报告，看到视力也不好了。
0: 哦，
1: 二宝、嗯、回家之后呢，二宝还挺高兴的，说还要配个蓝色的近视镜。这孩子，
0: 哎，我小时候就特别想戴眼镜
1: 哦，
0: 啊，我也能感觉到，就我大概四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查了视力，然后有那个近视，然后
1: 还挺觉得挺。
0: 我爸我妈都特别担心，就叹着气，然后觉得特别惨。
1: 事情的角度的认知，
0: 对啊，然后他们就觉得说，
1: 哎
0: 呀，完了，现在你又要戴上眼镜了，哎呀，这遗传的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就这样就开始找原因啊，然后就觉得特别担忧。其实我心里挺窃喜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脸型戴眼镜特别好看。
1: 嗯，你看，
0: 对，
1: 换个角度看问题，一下就不一样了。
0: 对啊，然后后来我觉得我并不觉得眼镜有什么麻烦呀。
1: 哎，由这个配眼，
0: 真没有啊，
1: 由这个眼睛近视。转换成了去眼镜城选眼镜去，
0: 对啊对啊，嗯，而且还可以不断的换眼镜，就像换配饰一样，
1: 对
0: 吧，
1: 是的。这好电视剧。
0: 对。
1: 大家别无奈哈，你看刚刚这个很多朋友说孩子们都近视的很无奈，刚刚林老师给我们一个反向的思维，你看孩子们也许就是你今天我不能跟他戴一样的哈，这个你戴蓝框的，我戴一铁框的，我戴钛金属
0: 对
1: 轻的，
0: 对，
1: 最漂亮，
0: 对，对吧，亲和金，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换个角度看问题，这个挺重要的。好，说到这里呢，我们在这个中间放广告的间隙，我们聊到了这个安全感。其实刚刚也是、
0: 嗯、
1: 孩子也是测试安全感嘛，就是你、
0: 嗯、
1: 他说你好烦啊，
0: 对，
1: 恰恰想看你的反馈。
0: 对，
1: 那我们跳出今天的话题一小点，来到亲密关系的关系经营期间的时候，有一种关系就是比如说一方、
0: 嗯、
1: 尤其是女性啊，
0: 嗯，
1: 有可能哈、啊、
0: 嗯，
1: 缺乏安全感，
0: 嗯，
1: 他在相处亲密关系的时候会有一种测试机制，
0: 嗯，
1: 这个测试机制跟大家讲讲吧。
0: 哦，好，
1: 这个还挺重要的。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嗯，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也不能算是跟我们的话题没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因为他其实从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承袭了的，在、
1: 哦、原生家庭给
0: 他，对，当他小的时候，他会意识得到好像自己是这个家庭比较多余的，而且不值得被爱。不值得被爱、
1: 哦、
0: 所以他在长大的时候他就会想要去测试对方、
1: 嗯、
0: 就想要测试不一样的这种测试，可能这次是跟他发个脾气，找个由头发个脾气、
1: 嗯、
0: 如果男性或者他的这个另一半哈、
1: 嗯、
0: 或者他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哈，如果能够接受他的这一点，哎，他就觉得哦好好啊，他对我真的很好，和别人不一样，他
1: 是
0: 真的爱我，
1: 对对方。

0: 更残酷一点哈，忍忍忍忍一忍哈，
1: 啊，
0: 对，
1: 对，就是他对方可能就接受了他这一点，理解他，然后他那个当时心里就会觉得哇，好棒啊，他是真的爱我。可是这个部分并不能够完全的让他心里的这个，这种恐惧或者是念头完全的打消。过一段时间，
0: 又
1: 他就
0: 来
1: 会
0: 了。
1: 又犯上来了，犯上来，他可能就会要找一个更大的，就是好像要做一个更大的错事儿哈。可能发更大的脾气，或者是做一件就不太对的事情，可能是，比如说对方很介意的事情，他就可能要去想要去，
0: 试
1: 其
0: 探，
1: 实本质上就是一个尝试
0: 了
1: 边
0: 解
1: 界，
0: 了解，
1: 去试探这个边界在哪里，他总是会要不断的试探，直到试探到对方受不了了，觉得说不行了，说你这个我真受不了了，一天也忍不了了，这个时候呢。他很心痛，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他反而会安心，他会回到原先自己的那一套的理论里头去，觉得说，你看吧，我确实是不值得被爱的，就是他重复的这个逻辑是这个样子的，直到测试到别人实在是容忍不了、受不了的时候，离开的时候，他就又完成了一次完美的闭环，
0: 其实是这样啊，我们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做这个测试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一个死循环。如果遇到一个好人，对方就是一个能接受你各种测试的良人、好人，你们在一起了。我们如果是当一个电影在看，观众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当好人这个人可太悲催了，命好苦。但是大家又期待两人不分开。其实作为那个女性来说，她就期待测试更多的安全感闭环，让她俩的关系在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个范围之内。
1: 是的，
0: 所以
1: 是的。
0: 谈恋爱，在恋爱当中没有智者，这句话是对的。就是看对方是不是能够接受你的智力，接受你的考验。你会发现很奇怪，就是一段缘分能在一起，好像每个环节都对上了之后，两个人才能在一起。任何一个环节榫卯对不上，帮这个关系一个小点全部破裂了。所以还得遇到一个真的能适配自己的人，同时你要自己变得更好一点，比较重
1: 是
0: 要。
1: 的，是的，可能这个是更重要的部
0: 对，
1: 分，
0: 大
1: 因
0: 家
1: 为
0: 忽
1: 你。
0: 略了这一点吧。
1: 对，因为如果你一
0: 对，
1: 直试探别
0: 你
1: 人
0: 一
1: 的
0: 直
1: 话，
0: 对，
1: 是在外面去求来的这种安全感，或者是这种亲密的依恋，或者是一种外在的一个保证、一种承诺。但事实上，有谁是应该无条件的接纳你呢？
0: 没有。
1: 没有的啊，就是这一点上真的是需要自己觉醒，然后自己意识到我是那一个需要去为自去爱好好的爱自己啊，然后呢，我需要去为我自己的这些话。做的事情去承担责任
0: 是，
1: 而且，我不应该去这样测试，就是我应该更多的，就是在当下会满足自己，也满足我们双方的这种关系，
0: 对，就是首先你自己得能够控制好情绪，你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了解自己的时候，
1: 对，
0: 你才去有效的去发展一段新的关系，这个比较重要
1: 对，
0: 啊。
1: 一段深入的、
0: 对，
1: 亲密的、真实的关系
0: 是的。
1: 这个关系也是能够帮助你成长的。其实，我就有一个朋友，他就曾经说到，说其实以前他也是很喜欢跟自己的男朋友发点小脾气，就老觉得对方一定要哄自己，然后才体现自己是很，就
0: 被
1: 是
0: 爱的，
1: 被爱
0: 被
1: 的、
0: 关注的，
1: 被关注的、被重视的、被珍惜的然后如果男朋友不接，或者是受，就是
0: 没
1: 怎么
0: 反应，
1: 说，
0: 没
1: 没，
0: 反馈，
1: 对，不哄他啊，如果不哄他，他就会觉得，哦，他好像不爱我。直到有一天，她男朋友就跟她说，他说，哎呀，说你觉得我应该一直哄你，对吗？就是在一种很平和的语气，他不是一种挑衅，或者不是一种，就这一句话，就可能因为他哄了很多次，他其实心里有一些安全感。那么当他这句话说出来了之后。他在那一刻、那一瞬间，他突然就意识到了，哦，好像我是要为我情绪去负责任的那个人，我不能总是依赖他，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其实他们俩就是他的这种模式就开始松动了，后续就慢慢的会有变化，
0: 挺好的，
1: 特别好，对，我
0: 那
1: 觉
0: 不
1: 得这也
0: 错。
1: 是这个时期到了，
0: 对，
1: 首先有一方他愿意去接受，然后当他的那个愿意不是因为说我弱你强，我就该你的，我就欠你的，而是我觉得我理解你，我愿意陪你，但是在某一个节点自己受不了的时候，自己也是可以提出来。

0: 还是这种方式提出来的，
1: 对，还是用一种很
0: 好
1: 平和的方式去提出来的。对，
0: 刘小燕儿，
1: 这什么？
0: 是不是刘小燕儿？随便想了一个名字，你能不能天天喋喋不休的？我又不是个弹簧。以后别这样了，你看也是一种表达方法，对吧？刘小燕是谁？谁知道是谁？这个小丽丽的，她说算了算了。

0: 多给孩子一些情绪价值和关心吧。这个时代孩子比我们压力还大。
1: 嗯，
0: 关系好的同事之间还可以吐槽一下心里的压力，孩子们在一起可以吐槽作业多，学校紧张的作息，老师严厉不公平都不敢吐槽。
1: 嗯，
0: 所以这个也给孩子们一点空间吧，是吧？
1: 是，
0: 就是该，其实就是该管的你去管，但也不能什么也不管，孩子不行哈。就是该约束的、该规矩的，要给它立下来。其他的，比如说那些有的没的，就放松一点吧。你也放松一点，孩子也觉得呼吸一点，放松一点啊。还有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亲子关系发展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崩塌，就是孩子摔门而出，离家出走。有了一定经验的家长就会觉得走，让他走，他会回来的。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很多家长是懵的。害怕，他能走哪儿去啊？其实都没有走远，对吧？
1: 希望这个事情不
0: 对，
1: 发
0: 不
1: 生
0: 要发生。
1: 啊，
0: 但是一旦发生，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他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框架可以对到这个现实上。
1: 对对，每件情况都不一
0: 每
1: 样，
0: 件情况，所以
1: 每一件事情都不一
0: 大
1: 样。
0: 家不要出现在这种情况之后再去处理亲子关系，这个
1: 对，
0: 就非常难以挽回。
1: 是的，
0: 大家记住这句话哈，
1: 是的，
0: 对的。这个你好烦是青春期孩子正常信号，不必归咎于教养失败，愿意说出来总比沉默撒谎、离家出走好得多。你看这个朋友补了一句，是的，离家出走很可怕，大家注意哈。
1: 是。
0: 养育孩子的经历让我觉得边界感越强，孩子越自律、越安全。守住边界的孩子未来会更独立、更负责，其实也是一种认识。它不是一个一定的这个道理，但是会有可能，对吧？会有可能。
1: 我们今天其实一直都在讲，就是我们去怎么去理解孩子说"你好烦"这句话。但事实上，当孩子说出这番话，我们的父母亲觉得被冒犯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教育孩子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感觉你有一点心烦？"我感觉你有一点心烦，是不是这样？这其实跟他可以确认他的感受，
0: 对。
1: 然后可以说，哦，当你这样说的时候，我听着其实心里不是太舒服。你能不能用换一种不伤人的方式啊？你究竟想跟我说一些什么呀？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展开对话。
0: 就特别重要的是，当有第一次这样交流的时候，是这种方式展开交流的就特好，
1: 对，
0: 而不是我们一下喊回去，你怎么回事？对吧？这个就。他也会以为是一阵，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节目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如果大家还没遇到孩子跟你说"你好烦"的时候，他恰好明天晚上给你喊了："哎，您昨儿听我们节目了。"我就刚刚像您老师一样，你这样是什么？
1: 对，
0: 哎，
1: 是什么意思
0: 你跟
1: 呀？
0: 他，
1: 你想表达什么呀？
0: 如果是这种交谈的方式和气氛，我觉得
1: 对。
0: 这个结果或者谈话的感受就不太一样了。
1: 是
0: 啊，
1: 的，是的，
0: 有
1: 是
0: 帮
1: 的，
0: 助的哈。刚看到的这个柿饼，很久之前的一个小朋友，也不知道现在他学习怎么样。柿饼，你过得怎么样啊？你是否还拉小提琴？
1: 哎
0: 是我们
1: 呀，
0: 之前的小朋友哈。希望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成长环境，因为每一家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和谐和睦都是最重要的一个我们小社会单位的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吧。他和睦了，他关系好了，这个社会才稳定。对吧？希望大家找到适合自己每一个家庭的一个经营的这个法则，这个特重要哈。孩子一步一步长大，我们家长要面对孩子的成长做些调整啊。
1: 对，是的。
0: 对，特别重要。不管是以后还会出现第六种、第七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大家想想就行了。你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你得先见见才行。谢谢大家今晚的收听，也希望孩子们有个好的睡眠。大家都睡了吧？现在11点，孩子们，有的孩子还在写作业，很有可能，
1: 是的，
0: 对吧？还有一些家长还没回家呢，也许是爷爷奶奶照顾小孩的，所以替这家庭的每一个成员，点一个大大的赞，大家都不容易哈。希望明天早上孩子们能够不迟到，有一个不错的睡眠，奶奶、爷爷、姥姥、姥爷身体健康，能够不去那么频繁的因为这个事情上火，因为隔代，我们一说小孩，如果父母在身边，他就觉得你不要这么说这个小孩，你怎么这么说他多累啊！你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又跟父母之间关系又有问题了，所以这个就是影响。
1: 对，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真的情感都是缠绕在一起的，代际和代际之间这个边界就是不太清晰。
0: 柿饼高二了，
1: 哦，
0: 他说好累呀，
1: 哎呦，真的， 真不容易。
0: 加油，孩子哈！
1: 但是在这个。

0: 晚上你会来到我们的
1: 谢谢
0: 这
1: 你
0: 个
1: 啊，
0: 是吧聊天室哈，
1: 对，
0: 好像你也在这
1: 是
0: 里
1: 这
0: 得
1: 样
0: 到一
1: 啊，
0: 些
1: 顺便我跟你讲啊，我还记得你拉小提琴的那个时候，那时候你应该叫我叔叔吧，冲着叔叔还做那个节目的时候你就在，希望你能够随着这个高中的时代的来临，已经要高二了哈，你又有一些新的一些见识，你对于自己有一些对自己有一些新的认知，所以希望你能够带着这些见识和认知处理现在的问题，也希望你没那么辛苦，啊，如果你很累的时候，如果还有机会来我们节目听听我们的节目，想听什么音乐，我可以放给你听，可以帮你缓解一下，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我们都在这里陪
1: 对，
0: 你一起。
1: 对，加油啊，柿饼，也希望大家开心哈。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这里是音乐导航，感谢大家的光临。你有多久没有听到那首刻在骨子里的调调了呢？就是那种前奏一响，你连脑子都不用过，嘴巴就能够跟着哼唱起来。那是家乡的声音，是凤穿过竹林的声音，是小河流过村口的声音，是外婆在灶台前哼唱的声音。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歌，这些声音作品就像是一封声音家书，拆开任何一封，故乡的风就吹到了我们的眼前。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和各位重温到的是一首内蒙古的歌谣，叫做《鸿雁》。马头琴一拉，心就跟着飞到了草原上，歌声又远又长，唱的是鸿雁，是乡愁，是游子心里那片永远绿着的牧场。

蒙古的歌谣之后，我们来到了山西，去听一听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郭兰英老师一开口就是一幅活生生的地图，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那份自豪是只有家乡人才能够懂得的勇气。

凤阳花鼓，这是一首来自于安徽的家乡小调，花鼓的节奏咚咚锵，敲出了淮河两岸的苦与乐，那是苦难里开出的花，带着泥土的心气，也带着生命的韧劲儿。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家乡小调，总有那么一首歌，你第一听到那么一个音符之后就想回家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听到的这首歌，它是来自于湖南民歌《浏阳河》。湖南的调子就像这条河，弯弯绕绕，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它弯过了岁月，也弯进了每个湘南伢子的梦里。

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彩云追月》，月韵悠扬，像夜风一样的温柔，它没有那么的热闹，只是轻轻地诉说着岭南月夜的相思，像一锅老火靓汤啊，滋润着我们每个人的时光。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有一句话叫，这个世界没有真相，只有视角。这话一出来，可能大部分人都会下意识点点头，就算没听过的，你会觉得，哎，好像说的有几分道理。因为这句话很好用，就每当你说我错了的时候，我说，那我只不过是视角不同。你说你有证据，那我说证据也是你的视角。你说那我们来辩论一下，辩论本身不就是预设了各自视角的框架吗？那这是一把万能钥匙，能开任何一扇你不想往里走也不想为他负责任的门。这话呢是尼采说过类似的这个话，然后被各种各样的人引用，从哲学课堂到朋友圈，从研究生论文里边也用，到俩人吵架开干了也用，精英沙龙讨论也会使用，地铁上发生了什么小摩擦也会拿来用。这话的使用频率之高啊，就跟一个咒语似的，一旦说出口，就会让对话陷入一个奇特的停滞，因为谁都没办法在这套框架下赢得任何东西。当然尼采本身的思想体系哲学理论要复杂的多，但是有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没有真相，那你说世界没有真相这句话是不是本身也只是你的视角呢？如果只是你的视角，那凭什么让我来接受它呢？如果说它本身不是出于视角，它就是一个真相，好，已经有一个真相在了，那你这句话本身就已经不成立了，对吧？这叫自我否定悖论，是哲学里一道老菜，每隔几年就会被翻出来热一热，然后继续也没人能够解决，继续又被下一波人引用。那么这个菜的神奇的地方在于，它永远是热销的，没有真相，只有视角这个命题，在被说出口的那一刻，说的人就已经隐含他相信了自己的话是真的，是值得别人接受的。换句话说，在否认真相存在的同时，正在为自己的陈述争取真相的地位。所以这套论证在逻辑上根本就是站不稳的，对吧？有一个特别古老的克里特人悖论，就是一个克里特人说所有克里特人都是骗子，哎，如果他说的是真话呢，那他也是骗子，那他是骗子说的就一定是假话，如果他说的是假话，那他就不是骗子，如果他不是骗子，他说所有克里特人都是骗子，那又变成了假话。2000多年来，这个悖论还是没有能够被彻底消解，没有真相这个话也是一样的结构，只是被包装的更加时髦了一些。

光。可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我们现在是一个视角泛滥的时代。有的人说气候变化是现存的真实的不断演化的危机，另一个人就说那只是科学家群体的主流视角。一个人说种族歧视确实存在，而且有结构性的数据支撑，另一个人说那不过是你的感受和你的视角。还有人说这栋楼的地基有严重裂缝，可以通过超声波探测，可以通过现场的检验来加以证实，另一个人说尽管它有裂缝，但是建筑安全这个事情是需要综合多方视角来讨论的复杂议题。视角这个词儿开始被用来做一件特别危险的事，就是把所有的主张给拉平，让有证据支撑的和没有证据的可以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假装他们在认知层面地位相当。这不是尊重讨论的多元化，而是在制造混乱，拿一个哲学术语包装出来导致的认知瘫痪。真正理解视角理论应该知道，视角不是用来消解真相的，是用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认知。真相是那个客观存在，不同的人会对这个真相产生不同的认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一个是哲学的虚无主义，一个是在认识论上的谦虚。把两个事混淆了，这不是你多有哲学深度。

0: 不如抱一下。
1: 这话之所以流行，是因为有一个心理学上的现实需求被无限满足，这个值得我们诚实的面对。因为人呢，不喜欢被证明是错的，不管他能不能接受啊，不管他有多么高的道德修养，从本质上来说，人是不喜欢被证明是错的，会导致自尊心受损，世界观动摇，人际关系出现裂缝。可假如这个世界本来没有真相呢？那人就永远不会是错的，因为只是拥有不同的视角。这就提供了一个特别廉价的心理安全感，可以挡住任何让人难堪的挑战。认知科学说，大脑根本就不是一个客观的真相探测器，是一个预期管理机器，致力于维护自己的内部秩序和自我的叙事系统，倾向于寻找能够支持自己已有信念的信息，倾向于无视或者扭

区和自己世界观相冲突的数据，这叫确认偏误，每个人都是有的，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所有声称自己是最客观、最理性、最不被情绪裹挟的人，而尤其是那些人。所以世界没有真相，只有视角这个命题之所以流行，部分原因是它给了我们一个哲学层面的合法借口，让我们可以不用面对自己确认的偏误，不用做那件最难的事，就是改变我的主意。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改变主意也往往意味着会丢掉面子，而面子在人类社会当中的分量很多时候可比真相要重得多了。可是我们要清楚的是，一个东西流行本身不代表它就是对的，流行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让人舒服的。而舒服和真实之间并不总是同一条路，而且很多时候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我想我们有必要认真聊一下这个事儿，就是真相是什么。真相有这么几种主要的理解。符合论说，真相就是陈述和事实相吻合，比如水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100摄氏度

物是沸腾，这是真的。啊，这个陈述就是这句话，这个文字以及文字所代表的含义和物理事实是吻合的。听上去很简单，但是麻烦的是谁来决定什么是事实，对吧？观察行为本身是不是已经嵌入了观察者他自己的框架和预设？这再往下问下去的话，这个符合论

对吧？一个偏执狂，他的整套世界观，从他自己的视角看，往往是无比清晰、无懈可击的。还有实用主义的真相观，说真相是有效的东西，能在实践中起作用的信念，能带来成功预测和有效行动的框架。而很多有效的也不一定是真的，比方说，经常被某个医疗体系拿来攻击另外一个医疗体系的安慰剂这个东西。安慰剂这个东西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是管用的，可安慰剂本身它是个谎言，而谎言在有的时候在短期内管用，可谎言并不因为它发生了作用它就成为真相。那这三个标准同样说明真相是一个特别值得认真对待的命题，绝对不可能用各有各的视角无法判断就一挥手打发掉了，它应该被认真的持续的不舒服的去进行追问。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们好像陷入到了一个哲学的严肃讨论里，啊，我们更理性一点啊，用科学的角度再去说。

我说，科学有一套相对成熟的方法来处理真相和视角的关系。他们不是宣称自己发现了什么终极真相，而是建立一套可以不断的自我纠错的系统性机制。就是科学发现它的最大的意义是在于它可以被质疑，可以被推翻。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科学发现不是让我们直接就认定的这个发现它是真相，它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质疑和推翻，可是这需要一个特定的程序，就是可重复的实验、可检验的假设、经得起交叉验证的数据、经过同行评审的论证过程。你不可以光凭感觉或者个人信念就说科学家错了，但是你可以带着被验证的数据来进入这个游戏去论证它。这和你有你的视角，我有我的视角是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他们不主张所有视角都相等，他们主张的是让我来检验哪个视角更接近事实。但恰恰因为科学是可以被质疑的，而且常常被推翻的，所以就历史上充满了后来被推翻的曾经的科学共识。但这些错误恰恰证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存在一个可以被检验的真相，不然你怎么判断之前的说法它就不是真相，是错误的呢？对吧？如果一切都只是视角的话，那就没有错这个概念可言了，只有不同。可科学会出错这个事儿，意味着这个东西它可以对，是有个基准存在的，这是它最有力的自我证明。

你知道没有真相只有视角这个命题啊，很大程度上是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一个通俗化版本啊。虽然这个版本已经被通俗到面目全非了，后现代主义呢是一场严肃的学术运动，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儿。它揭示了知识生产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谁的声音被当作了客观事实，谁的陈述被赋予了不需要证明的权威，谁的经验在被系统性的边缘化，被排除在普遍知识之外。它提醒我们的是，所谓的普遍真理往往只属于某个特定的文化、特定的阶层或者特定性别的视角，被强行推广成了全人类共同结论的结果。但问题在于，从某些所谓的真理只是权力建构的产物，跳到所有真理都是建构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接近真实，这是一个巨大的逻辑飞跃，而且带有严重的漏洞。就比方说，有些软件的地图是不准确的，甚至是带着某种意图，刻意做了某些模糊处理或者是标识，然后得出结论就是所有地图对于导航来说都等同于无用，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后现代主义它最根本的问题是，它的某些继承者和把它拿来通俗化使用的人，把一个批判性的分析工具成了一个万能的虚无主义底牌，哪儿有了让自己不舒服的事实，就用哎呀一切都是建构出来的去消解它。这就是穿上了学术的外衣，在不断的闪躲和逃避，当然姿势看起来特别优雅。

和没有真相只有视角密切相关的。除了刚刚说的后现代主义以外，还有相对主义这个老朋友。道德相对主义说，善恶是相对于文化和个人的，没有超越特定文化语境的普遍道德标准。认识论相对主义说呢，知识和真理是相对于个人或文化的，没有客观的独立于观察者的真相。这两种当然都不是真相，都是理论，都是一种认知体系，但是他们都有他们的价值，可他们在实际中被运用的方式和方向值得警惕。相对主义在现实中往往是单向的、选择性的，就是我的文化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所以你不能用你的标准来批评我的做法。耳熟吗？或者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我所成长的教育体系告诉我这样做是对的，我对此坚信不疑。但你是从那一个教育体系里边成长起来的，学习起来的，你不能用你的标准去批评我。他把真相消解成了权利，成了自己不接受一切批评的权利。他根本没有讨论真相到底是什么，他成了一个压制受害者发声的权利，成为了给结构性的权利滥用提供合理解释的这样的一套叙事体系。他们往往是对强者有利的时候会被端出来，对弱者有利的时候又被悄悄收回去。一个哲学工具成了被特定方向的人用来打击特定方向的对手，那它就不是哲学了。

有一件事我们常常忽略，就是理解视角问题的时候，要明白视角本身是不平等的。在人的基本尊严层面，每个人的感受和经历当然同等重要，同样值得被倾听和尊重。但是我说的是另一个层面，在认知资源、信息获取的渠道、受教育的程度、直接经验的积累、专业训练的深度等等方面，人和人之间存在真实的有时候是巨大的差异，而这个差异它就会影响一个人的视角所能覆盖的范围和在某些领域上的可靠程度，对吧？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所出生的那个小村庄的人，和一个在五大洲都生活过并且深入研究过比较文化的学者，关于不同文化是如何运作的，你一定要说他们在视角上是对等的吗？一个对气候科学完全陌生的人和一个花了30年去分析冰川数据、碳排放模型这样的一个研究者，你让他们去谈论气候变化的机制和严重程度，他们的视角是对等的吗？每个人都有视角是一个事实，但是每个视角在所有认知问题上都同等有效，那就是完全不成立的。承认不同视角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认知价值，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但是我们怎么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估这个价值呢？应该是一个可以尽量公开的可变。

辩论的、不被权力单方面操控的标准才是。当然，真相作为一个词儿很简单，就两个字儿。但真相如果说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它确实是非常复杂的，有时候是没有办法被简单确认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纯客观问题的事情，其实里边确实包含了大量的价值判断、框架预设。那这些预设就会影响我们怎么去解读证据，如何关注哪些证据，比如说一场战争它正义吗？这里边就有可以核实的事实部分，也有大量需要价值权衡的部分。再复杂一点，很多看起来比较客观的历史事实记录，我们学习的各种历史、世界史、古代史，也会因为选择记录什么而不记录什么，采用一个什么样的叙述角度，强调哪些细节，省略哪些信息，甚至刻意的遗忘哪些信息，最终呈现出来的是差异巨大的面貌，对吧？你同一个时期，同一个历史时期，不同的记录者，不同的史书啊，不同朝代对那一个朝代的定性描述会有非常大的差别，哪一个是事实，哪一个是真相，对吧？你单纯采信于哪一种可能都不是最接近真相的方法。所以问题从来就不应该被简化为真相存在还是不存在，而是在不同类型的问题上，真相的验证程度和确定性到底有多高，我们能做出多大程度的判断。这个事儿比世界没有真相只有视角要难上很多。而且还有一点，对真相很复杂保持敏感和对真相不存在点头称是是完全不同的认知立场。承认真相很复杂是成熟的表现，而说真相不存在只有视角是对所有努力尝试的放弃。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但是我知道哈，很多人嘴上说没有真相，只有视角。那你问他自己内心真的信奉这句话吗？我觉得他自己大概率是不信的。挨了骂，他会说：“你误会了我，事情根本不是你描述的那样。”啊，这一刻诉诸一个真相，啊，主张一个实际发生的事儿，而且这个事儿跟你描述的不一样。对吧？被人抢劫了，你不会说这只是我的视角而已。对于抢我的这个盗贼、偷我的这个小偷来说，在他们的视角里，我不是被抢劫的，所以被抢劫的真相是不存在的。你会吗？你肯定会去报警，对吧？你知道被抢了、被偷了是一个确认的事实，是真相。这个真相造成了你不该接受的伤害。生病了，你不会找一个相信生病只是一种视角的医生。你找的那个人，他肯定相信你病了，相信你身上呈现出来的症状，导致这些症状的病因，以及相信在医疗体系里教给他的治疗方法。在生活实践层面，我们都是真相的信徒，而且很虔诚。只是在理论层面，在对我们有利的时候，或者对我们不利的时候，要拿出来防御的时候，才临时变成了相对主义者。把没有真相当作临时挡箭牌，需要逃避责任或者不想承认对方有理的时候，不想让自己被说服的时候，拿出来用一用。可是下一秒还是会继续全心全意的靠着对真相的信仰，维护自己的利益，处理自己的关系，照顾自己的身体。

没有真相，只有视角这个词儿之所以这么流行呢，一定程度上也要确认哈，我们处在一个视角被工业化批量生产的时代。那么这个社交媒体的大面积流行，自媒体的广泛存在，因为社交媒体自媒体也好，这个算法就不是为了帮人看清真相设计的，它是为了让人在平台上停留更长时间，产生更多互动设计的。而能够让人停下来留下来的内容，往往不是细致的需要思考的真相，而是刺激性的情绪的触发器，愤怒、恐惧、羞耻、强烈的认同感，感觉自己被理解了的内容。所以算法很快就学会了给人们推送他们已经相信的东西，去不断强化这个视角，让这个信息茧房越来越厚实，越来越难被外部的信息打破。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没有真相只有视角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命题，因为它给算法驱动的知识分裂提供了一个哲学层面的合法性。你的茧房有你的视角，他的茧房有他的视角，反正大家都只有视角，谁也别说谁，谁也不用负责任。什么尝试共同认知，找到一个共有的最接近真相的事实，这个努力从一开始就被判了死刑。这套逻辑便宜了谁呢？便宜了那些不希望你看清楚某些事情的人，便宜了那些靠制造信息混乱和认知混乱来赚钱的人。所以我们应该清晰了，就是一方面要承认视角确实有多样性啊，一方面也不应该彻底放弃真相的可能性。所以真相到底是什么？它不是独立存在着某一个地方等着被发现的，它可能是一个方向，是一个通过理性的对话，通过公开的谈论，通过证据进行检验，然后不断被我们接近的一个目标和方向。建立共识是缓慢的，容易被破坏的过程。什么科学共识、历史共识、道德共识，这都是人类几百年来争吵、检验、质疑、修正的集体产物，从来都不是永恒不变的，不是不可质疑的。但是在整体上比各有各的视角，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就算了，更接近我们需要认识的基础。如果只谈视角不谈真相，那就是懒惰和消极。就像说，这个世界上

不存在完美的导航系统，所以所有人开车出门就应该关掉地图，靠感觉走。该是这样吗？尽管机制不完美，但很多时候它已经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机制了。你要放弃掉它吗？那是任性。

既然真相是复杂的，既然人的认知是有限的，视角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然后怎么办呢？常见的做法，尤其是这些信奉没有真相只有视角的人，他们的做法就是，那我就什么都不信，遇到什么事儿我也不判断，把什么都悬置起来，什么责任我也不承担。哎，我就是这样信奉的，我就是这样认可的。这就是以这种所谓的哲学姿态给自己包装好的精神躺平，外表上看特别高级，非常不被表象迷惑，实际上是最省劲儿的策略之一。但另一种做法显然更难，代价也更高，就是尽管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尽管视角有这么大的千差万别，但还是认真的持续的去追求对真相有更好的理解。尽管我的视角有限，但我不放弃拓展视角广度的努力，知道自己可能是错的，但也不把这种可能性当作是放弃思考和判断的借口。我更开放的接纳不同的视角，但同时保持去质疑任何视角的权利，对别人的主张保持批判，对自己的主张同样心存质疑。这需要一种勇气，既不是盲目自信的说我掌握了真相，所有与我不同的都是错误的，也不会精明世故的说反正没有真相，我也不用负任何责。在大雾天里开车的人知道自己看不清楚，但是你不开了吗？或者你胡乱开了吗？你不还得认真看路，小心的驾驶吗？生活在不确定中，本来就是我们现在认知处境的一个基本特征，它甚至可能不是暂时的，而是持续不断的。而我们的能力不在于消灭这种不确定性，而是带着它仍然做出相对负责任的判断和选择。有人说，你这一晚上聊这么严肃的话题，聊了这么久，有什么用呢？对，我们日常生活就是过日子，上班下班，家庭、父母、孩子、休闲娱乐，所有这一切哪里需要考虑真相和视角的问题呢？怎么没有？怎么没有呢？你买着假货了。假货是真是假？它是个视角问题吗？卖假货的人，他的做法，从法律层面来说，是对是错，是视角的问题吗？你说他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他说那是你的视角，他有他的商业视角和生存逻辑。那一个人对了大家撒了谎，他说，哎呀，这怎么能是谎言呢？你们有你们的视角，你们的所有视角都不同啊，这变成了对我说的话、对我做的事的多元解读。那也只证明你们看事情的这个叙事框架和我有差异。这些跟我们无关吗？真相没有价值吗？我们可以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活着，对真相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假装它不存在吗？觉得追寻它没有意义吗？不是啊，我们聊真相，实际上聊的不是是非，是对错，是对我们每一个具体行为、生活里的每一个

细节的判断标准吗？对吧？所以有人说啊，没有真相，只有视角。那我们就得问一个具体问题：如果有人对你进行了真实的伤害，你还会拿这句话来回应吗？如果不会，那你说不会这件事儿就已经说明一切了。这句话，它的使用边界在哪儿？我相信你也就清楚了。

所以这个世界有真相，但真相不是一块静止的石头，就摆在那儿稳稳当当的，你只要一低头一捡就行了。之所以会出现这句话，说没有真相只有视角，是因为把真相拿到手里放在眼前看得清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常常要付出代价。视角是真实存在的，视角的差异也是确实存在的，视角对各自的认知影响是真实存在的，局限性也没错。但是谁都不能就此说没有真相，只能说认识真相确实很难。真相存在，但认识真相需要努力，需要勇气，需要你愿意被别人说服，愿意承担因为改变主意带来的社交代价。而在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各种社交媒体鼓励你只管坚持自己的视角，只管在你的信息茧房里舒适的躺着，跟有相同想法的人抱团取暖的时候，这种勇气是越来越稀有，越来越宝贵的。所以这个世界没有真相只有视角吗？不是，这个世界是有真相的。如果一个人越来越接受这样的流行化的叙事，一直躲在自己的视角背后，把视角当成挡箭牌去阻挡所有让自己不舒服的事儿，那你确实是永远没机会看到真相。真相不是没有，只是人们常常不愿意走过去走近它，因为走过去之前得先有一步可能承认自己错了，这是代价最高的一步。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早点睡。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这里是音乐导航，感谢大家的光临。你有多久没有听到那首刻在骨子里的调调了呢？就是那种前奏一响，你连脑子都不用过，嘴巴就能够跟着哼唱起来。那是家乡的声音，是凤穿过竹林的声音，是小河流过村口的声音，是外婆在灶台前哼唱的声音。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歌，这些声音作品就像是一封声音家书，拆开任何一封，故乡的风就吹到了我们的眼前。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和各位重温到的是一首内蒙古的歌谣，叫做《鸿雁》。马头琴一拉，心就跟着飞到了草原上，歌声又远又长，唱的是鸿雁，是乡愁，是游子心里那片永远绿着的牧场。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2: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

内蒙古的歌谣之后，我们来到了山西，去听一听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郭兰英老师一开口就是一幅活生生的地图，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那份自豪是只有家乡人才能够懂得的勇气。

凤阳花鼓，这是一首来自于安徽的家乡小调，花鼓的节奏咚咚锵，敲出了淮河两岸的苦与乐，那是苦难里开出的花，带着泥土的心气，也带着生命的韧劲儿。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家乡小调。总有那么一首歌，你第一听到那么一个音符之后就想回家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听到的这首歌，它是来自于湖南民歌浏阳河。湖南的调子就像这条河，弯弯绕绕，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它弯过了岁月，也弯进了每个湘南伢子的梦里。

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彩云追月》，月韵悠扬，像夜风一样的温柔，它没有那么的热闹，只是轻轻地诉说着岭南月夜的相思，像一锅老火靓汤啊，滋润着我们每个人的时光。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记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6: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

0: 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遵从法治。

0: 是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 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

0: 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3%， 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 4.45 万亿元，增长 16.9%。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 11.1 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 8.7% 和 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 10.57 万亿元，增长 13.6%， 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41.66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402.0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4.84% 和 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

0: 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就

0: 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柔板风邂逅热血蓝焰，
4: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3: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4: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3: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4: 曾经的你，蓝莲花，
5: 蓝莲花。
4: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3: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8: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近期海南省医疗保障局通报了数起骗保案件。可能您会问啊，到底什么是欺诈骗保？简单说，骗保就是通过冒用、造假这些手段来骗走大家的医保基金，这直接损害了我们每个人的权益。国家是有明确规定，冒用别人医保卡看病、虚构医疗服务，或者呢把医保卡借给别人用，甚至用医保卡套现倒卖药品，这些都是骗保行为，情节严重的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在此提醒各家医院药店，请一定规范服务，参保的朋友们务必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不要出借，远离任何套现卖药活动。如果您发现相关线索，请立即拨打海南省医疗保障局举报电话0898-6672-2625，守护医保基金需要你我的共同参与。
2: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你起开，
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
4: 你们在干嘛呀？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4: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